0: 既然来到了孵化室，证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啊！我的宝贝，都是为了你，我才会被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咦！
2: 不要管他了，我们要赶快解救虎方勇士。
1: 虎方勇士？不会是那只倒霉的红色大蜜蜂吧？
0: 你知道他？
3: 我当然知道，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了如指掌。
2: 快带我们去找他！
3: 切，哪有你们这样求人的？
1: 好。
3: 等等，我们要不要先毁掉这里？
0: 好主意。
2: 还好你们来了，我们差点变成这两只大肉虫的点心了。
4: 这两个大家伙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快来看！
2: 又是铁算盘在搞鬼。
5: 女王陛下，
6: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5: 信号接收器已经成功植入地球人的战车，一旦地球发来信号，我们马上就能拦截。
6: 很好，人类突然来到霸格星，一定没那么简单。
2: 你真的知道虎风勇士的下落吗？
3: 当然了，我在死亡矿坑看到那个倒霉蛋被几只行军蚁士兵带走了。
0: 难道虎风勇士已经被带到这座蚁穴里了？
2: 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0: 可是这里太大了，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3: 行军蚁的监牢。嘘，我们到了。
7: 为什么要把这个家伙给带回来啊？
3: 少废话，不想被司令处罚就乖乖看好他。
7: 知道了。
3: 哎，什么东西？
7: 去看看。
2: 切，不堪一击。
0: 虎方勇士，终于找到你了！
7: 请一试。
2: 哇，这就是风族百年来最强战士，太酷了！
3: 嘿嘿，我可是帮了你们一个大忙啊！
0: 来吧，我们一起逃出这里。
8: 做得很好。一定要盯紧塔库玛，如果出现任何差错，
9: 我早就受不了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8: 很好，你们跟我来。
10: 快放开我，你们这些叛徒！米洛，求求你，快帮我解开！我让你做塔洛克星球的副司令，不，总司令，我做副司令。
11: 好吧，他们相比，我更愿意相信你。
10: 我们需要一艘飞船离开这里。
8: 走掉！
2: 乔伊石，

0: 虎风勇士先离开，这里交给我。
1: 哼，开什么玩笑？你觉得我很弱小吗？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死了。

0: 神，帮我一忙！哎，啊！看我的！
1: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0: 还没完呢。

0: 豆丁，他的乙酸腐蚀性非常强，一定要小心。
1: 看我融化你们！

0: 你们要去掉我的蚁穴，饶不了你们！什么？不！
1: 这里就有坑塌了，我们有可快离开这里。
0: 交给我吧！
2: 不！不要我！

0: 青衣使，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们现在就回到凤城，女王陛下一定能够治好你的。
1: 没错，女王一定有办法。
0: 已经来不及了，这是生育之门的秘药，你一定要保管好。
1: 可是。
2: 老大，重大消息，女王被斗鼎打败了。
3: 不得不说，龙宝战警还是比这些大虫子厉害得多。
2: 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3: 放心，我有的是办法。
4: 你说什么？蚁王被消灭了？
5: 是的。
4: 太好了，这次又少了一个对手。
5: 吓死我了。
3: 这次司令离统治八格星又近了一步。
4: 铁算盘一直想用行军蚁牵制我，龙宝战警却帮我消灭了蚁王，这真是太棒了。
6: 斗鼎的昆虫组件，枪狼是个带着臭味出场的昆虫，它在古埃及是太阳的象征，它有着一个滑溜溜的黑褐色外壳，经常将动物的粪便做成一个球状，藏到安全的地方再吃掉，是不是很神奇呢？

0: 第十二集，伪装大师。
1: 我已经几天没吃过东西了，好饿呀！
2: 还不是因为你没有练好本领。
1: 我现在连一只虫子都骗不到，只能吃树叶充饥。
2: 真是没用，白白浪费了我教你的伪装术。
1: 切，也只教了我假扮七星瓢虫。
3: 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变得比昆虫还要小。
4: 早知道这样，就该多学习一些昆虫知识。
5: 现在学习也不晚啊。
6: 要是带几瓶杀虫剂过来就好了。
2: 喂，小子，我可不喜欢杀虫剂。
3: 石头，你可要小心哦，我们的伙伴可都是虫族。
6: 对不起。
1: 切，那只枯叶螳螂就知道吹牛，害得我饿了好几天了。
7: 你这个逃兵！
1: 子亮是误会。
7: 误会？我倒要听听你的解释。
1: 这个，其实我是来找我师父学习本领的。

0: 你的师父。
1: 没错，我的师父枯叶螳螂可是很厉害的。
0: 哦，这么说那个枯叶螳螂很有利用价值吗？
1: 是啊，司令，我们可以让他来对付萌宝战警啊。
0: 哈哈哈哈，很好，那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去说服枯叶螳螂抓住萌宝战警。
1: 是，司令。
2: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1: 是啊，蝗虫司令说只有您才是八颗星最厉害的虫族。
2: 这只大蝗虫很有眼光嘛。
1: 他还说只要您抓住那些地球人，就把骇族的地盘分您一半。
2: 看来这次要我亲自出场了。
3: 哎呀妈呀，这下糟了。

0: 钱，我们被击中了。
1: 那里有颗星球，我们降落到那里。
2: 我倒要看看那只枯叶螳螂到底有什么本事。
3: 我看那只十一星瓢虫就是在吹牛。
4: 司令，我们有个更严重的问题。
2: 哦，
4: 自从萌宝战警来到霸壳星，蚁族就不停地骚扰我们，还切断了我们的食物来源。
2: 该死的蚁族，我迟早要消灭他们。
3: 我都有个主意，我们可以直接去风族偷物啊。
4: 笨蛋，你以为蜂巢那么简单就能进去吗？
2: 不，他说的对，我们要想办法混进蜂巢。
5: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呀？
6: 这里是枯叶之森。我听母后说，枯叶之森中存在一种看不见的怪物，来到这里的虫族都会被它吃掉。
7: 你们的胆子这么小，哪有什么看不见的怪物？
8: 就是，我们在地球上也打败过怪物，只不过是铁酸麦假扮的。
9: 不管有没有怪物，小心一些总没错。
4: 你们终于来了。
8: 啊，是谁？快出来！
4: 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8: 是你，你又要耍什么阴谋？管他有什么阴谋，先抓住他再慢慢问。发生了什么？
5: 难道真的有看不见的怪物？
8: 到底是谁？快出来！
4: 欢迎来到枯叶之森。很聪明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枯叶螳螂。
8: 你这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
4: 你们是不是忘了，我才是你们的对手？
8: 那就先打败你吧！嘿，
4: 真有意思，那我就让你知道，螳螂和螳螂是不一样的。

0: 你们并不像那家伙说的那么弱。没关系，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原来如此，看不见的怪物指的就是他。啊啊啊！苦，
1: 还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2: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有了，石头，你们站到叶子旁边，剩下的交给我。
1: 好。来了。
3: 蝗虫司令让枯叶螳螂去抓萌宝战警，还输了。<笑>是啊，我还以为枯叶螳螂有多厉害呢。<笑>
0: 没有铁算盘的帮助，就凭那些虫子也想打败萌宝战警？
3: 就是。
0: 哦，还好我跑得快，不然可就惨了。
4: 这是什么东西啊！嗨，豆林的昆虫图鉴，枯叶螳螂，它的身体酷似一片枯叶，很难被猎物或天敌发现。它有双大大的复眼和锋利的前足，和其他螳螂一样，以伏击的方式捕食其他昆虫或小动物，是不是很厉害呢？

0: 第13集密钥遗失。虎风勇士真是一名伟大的战士。
1: 是啊，他耗尽了能量来保护我们。
2: 不必自责，我的勇士，他选择用正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这是我们风族最崇高的信仰。
3: 没错，换作是我也会这样做。
4: 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
2: 豆丁，虎风勇士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确给了我一个芯片。
1: 那好像是开启什么东西的钥匙。
2: 快，快把它交给我。
4: 我们为什么要把芯片给你？
2: 这不关你的事。
0: 喂，你为什么发火？
2: 十分抱歉，亲爱的小勇士，这份地图对我们一族非常重要。
0: 既然是虎风勇士用生命保护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
1: 可是豆丁。
0: 好吧，这个给你。
1: 我怎么觉得蜂王有些奇怪？我很不喜欢他现在这个样子。
5: 是啊，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

0: 终于落地了，我应该还活着吧？
1: 终于逃出来了。
0: 不知道这颗星球有没有人啊？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一只机械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0: 谁说我害怕了？
2: 喂，你们到底是谁？
0: 竟然连我塔库马大人都不认识？
2: 塔库马？
3: 这里是什么地方？
2: 真是无知的外星人！这里可是宇宙中最强大的霸壳星。
0: 霸壳星？
3: 没听说过。
2: 你们，我有个好主意。我可以把你们引荐给霸壳星最强大的势力。
0: 哦，太好了，我最喜欢有势力的老板。
3: 为什么我想起了铁算盘？
4: 报告，发现不明物体靠近堡垒。
5: 终于找到您了，噬星大帝。
6: 哦，你就是那个想要投靠我们的异星人。
0: 是的，司令，我最敬佩的就是有实力的强者，
6: 可我最讨厌的就是无能的马电竞。
7: 司令，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家伙去帮我们弄到蜂巢的内部结构。
6: 哦，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0: 好吧，既然这样，我就交给你们一个重要的任务。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9: 只差一点点，很快就能弄清楚这些家伙的弱点了。
10: 以后就可以控制这些不听话的虫子了。
9: 没错，到那时整个霸壳星就是我的了。

0: 嘘！喂，你们两个小心一点，不要被凤族发现。
1: 这样的伪装是不是不太符合我的气质啊？
0: 不做好伪装，难道你想被凤族抓起来吗？
1: 哇！这就是蜂王的宝座，简直太适合我了。我碰到什么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扫描完毕，我们快撤。没想到任务完成的这么顺利。
1: 我塔库玛亲自出手，这种任务简直太容易了。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0: 真倒霉。
1: 不管我们的事，是他指使我们的。
3: 塔库玛，
1: 蒙古战警。
4: 塔库玛，你怎么也在半个休？哎，还有米洛。
1: 原来是老朋友啊。
5: 你们认识？
4: 哼，岂止是认识，这些家伙总是给我们制造麻烦。
6: 怎么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4: 快说，你们来蜂巢到底要干嘛？
1: 我们只是来帮个忙而已。
7: 哎呦呦，快看看这是谁呀。
0: 这只屎壳郎真讨厌。
7: 就算你做了伪装也瞒不了我，你就是十一星瓢虫。
0: 还是被你们发现了。
7: 没错，可是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呢？
4: 大家准备战斗。

0: 既然埋伏了这么多蝗虫，
1: 大家不用担心，

0: 我跟你一起走。
1: 司令，这就是我扫描的蜂巢内部结构。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米洛被风族抓了起来。塔库玛，
2: 我才不关心塔库玛的死活，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救出米洛。
3: 嗨，豆林的昆虫图鉴。十一型瓢虫是一种对农作物有害的瓢虫，飞行能力非常强大，甲壳多为橙黄色，有十一颗黑色星星。它不怕冷，会藏在枯叶底下，从而安全地跨过冬天，是不是很神奇呢？

0: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还能再回到小妍的身边，真是不容易。经历了那么多风雨，身世也已经被揭穿了，我的人生终于要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了。可是田浩，这个该死的过去。

钟傲天，你算什么男人呢？没有肩膀，没有担当，随便一个女人过来侵犯你的家庭，你都不知道怎么拒绝，懦夫！

0: 秀鸾。
1: 秀鸾，对不起，我们
2: 这句话不应该由你来说吧？夏承松，你是真真的亲生父亲，你答应过杨柳，你有责任照顾好他，保护好真真的，是不是？
0: 对不起。
2: 你这句对不起跟谁说呀？啊！
0: 我对不起真真，对不起杨柳，我也对不起你。我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女儿，我这个做父亲的非常失职。
2: 真真一直以为是他自己一出生就克死了爸爸，才不被这个世界接受，所以他选择了逃避，他躲起来了，连我都找不到他。他什么都看不见，身边也没有人陪伴，不知道他是多么无助，多么的孤单呢、啊？一想到这些，我就心痛。我恨你们，我恨周浩天，我更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我为什么不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他身边？我为什么？
1: 秀鸾，你别太自责了，谁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我相信真真，她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2: 可是我怕，我真的怕，我怕她躲起来了，一直都不想见到我了。

0: 蔡承宗，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1: 好，我一定马上照办。
0: 我要你向大众公开承认，你就是杨真真的亲生父亲。真真，他那么温柔，遇到事情逆来顺受，要不是因为亲情和爱情上都受到了伤害，要不是因为他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他不会躲起来不见人的，你知道吗？我要你用亲情呼唤他回来，抚平他的伤口，让他回到我们身边。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你答应吗？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理由找回我的女儿，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一个机会弥补真真，我一定会做到的。

0: 小心点啊，终于回家了。哎，你看我的脚应该好的差不多了，明天可以上班去了。不行，你至少还有休息一个星期。公司里你放心，我已经帮你请好假了。啊？可是我还打算明天就去上班呢。我说你这几天啊，就好好的休息，好不好？ 而且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1: 什么呀？

0: 这是照你喜欢的款式去定的，是刚从国外寄回来的，来不及修改，我看要在国内找个设计师修改才行。喜不喜欢？
1: 当然喜欢了。可是当时我在跟你讨论婚纱的时候，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套衣服？
0: 我没兴趣，表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不代表我没有放在心上。当时你的眼神就告诉我了，这是你最喜欢的款式，我记住。还有，这是去挑的几种不同的摄影风格，你有空看一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我们就拍哪一种。
1: 小爷，我们真的要结婚了吗？
0: 我们经过这次意外，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答应你，我们结婚之后一定会更幸福，因为想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只是你的梦想，也是我一辈子的渴望。不管怎么样，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

你出生时的第一声哭泣我没听到，当时我甚至还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受委屈时我没能出面替你说句话，那个时候我执着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当你离开，我才知道自己的世界跟着毁灭了。一直以来我追逐的名声和地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亲亲你，抱抱你，把你留在怀中，珍惜你。人为什么永远不懂得珍惜？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别的，当你不在的时候，我才想起你，这才发现那些世俗的追求，名和利竟然一点都不重要。而这却是在失去你之后才懂得的。从来没有想过用这种方式跟你告别，更没有想到我用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场合里向世界承认你的存在。当世界知道我拥有你的时候，我已然失去了你。这对一个父亲而言是多么残酷的事实，而我必须承受，因为这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儿，我是非常爱你却不负责任的父亲。

不是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你也有一个满心愧疚的爸爸，你有一个这么疼爱你的阿姨，所以你赶快振作起精神，平复心情，赶快出现在这里啊。阿姨也好想你，你快点。

0: 真真，我要向全世界宣告，你是我的骨肉，我的血，我的女儿。
1: 他是你爸爸，你是他和杨柳的私生女。
2: 除了这个，现在满大街还贴满了寻人启事，这报纸上也登了寻人的消息。你就真的不想回去吗？

0: 你瞒报为了阻止我，却破坏你的婚礼，在跟我拉扯的过程当中，头不小心撞到了柜子，这样才死去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意外，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回去又能怎么样？回去又能改变什么？以前的杨芝芝。 一直活在一个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世界里，我看不见，我摸不到，我甚至连自己的身世都弄不清楚。我一直委屈，一直忍让，我得到了什么？直到我失踪了以后，我那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才开始承认我的身世，我那个背叛我的丈夫才肯四处寻找我。 这一切有意义吗？这一切有意义吗？当这一切都结束以后，我才真的开始想清楚：结束，并不是一个消失，结束，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我杨真真，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1: 一个跟他们都毫无关系的人生，我再也不要见到他们。奶奶，今天天气很好，心情不错吧？奶奶，你想吃些什么呀？我帮你做。奶奶。
2: 严格和小静的婚纱照都已经拍好了，现在啊，就等你身体好起来，就可以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奶奶，你怎么了？奶奶，奶奶，你不要激动啊，这样对身体很不好的。奶奶，不管有什么事情，我们一直都在，啊。
1: 我始终认为奶奶反对这件婚事，每次提到孙小静的事情，她都会特别激动。
2: 奶奶，我知道你。

0: 小静的欺骗，可是她的家世背景她并不能选择，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她是真心爱严格的，所以你就原谅小静，接纳她好不好？
1: 立恒，
2: 奶奶今天好吗？
3: 奶奶，我跟小妍的婚纱照已经拍好了，等我有空拿过来给您看啊。小妍，医生不是找你谈论奶奶的病情吗？赶紧去吧，一会儿我们还要去婚纱店挑婚纱照呢，这由我和天美照顾奶奶就好了。
2: 好，那你们把奶奶照顾好。
3: 你放心吧，有天美在，奶奶一定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的。
2: 我们走吧。
4: 好。
0: 小金，你跟严格的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
3: 餐厅已经订好了，再过几天就去试菜。哎，你跟立恒有空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伴郎伴娘的礼服啊。
0: 不如我们带奶奶去后面的阳光底下走走吧。
3: 好啊。要不你先过去吧，我想去趟洗手间。不光是田浩，连这个死老太婆也是一样，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成为层峰太子妃的计划。
5: 老夫人先前的肺炎跟肾脏积水呢，情况已经基本上稳定了，可以接受做手术了。
2: 那会有风险吗？
5: 动刀当然有风险，不过请你们放心，我是有相当把握才建议你们做手术的。
6: 哥，为了奶奶尽早康复，我们还是答应让奶奶做这手术吧。啊，
5: 我会尽快安排做手术的，如果顺利的话，两个星期以后老夫人应该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2: 真的？我奶奶能参加我的婚礼对我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医生，请你一定要治好我奶奶。
5: 一定一定，一会儿呢你到服务台去填一下表格啊。严总，我也祝福你和孙副总的世纪婚礼可以圆满顺利。
2: 谢谢你的祝福
5: 啊。好，
2: 立恒，你等我一下，我先去填表格，我们待会儿一起去病房跟奶奶说这个好消息。
6: 好。
2: 好，
6: 希望奶奶在婚礼之前好起来，如果他还知道其他关于孙小青的秘密，至少在婚礼前阻止这个错误的发生。
0: 奶奶，这里阳光好好，以后我们每天都到这里来好不好啊？你说医生找严格到底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呢？奶奶，会不会是证明你可以动手术了？奶奶，你想要说什么呀？什么？你想要说什么？是我。喂，喂，对不起，我这里信号不好，听不太清楚。奶奶，公司有个重要电话，我去那边接一下啊。马上回来啊。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奶奶，我才是你的孙媳妇儿，你别总是用这种态度对我，好歹顾虑一下我的感受啊。你别老是宠着夏天美，你也要想想我啊。

奶奶，我知道你恨我，可是我要跟小妍结婚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当好你的孙媳妇儿，当好小妍的妻子。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一定会帮助小妍，让曾风越来越好的。奶奶，你不要太激动了，这样对身体不好的。奶奶，您这样会很危险的。

0: 奶奶，
1: 奶奶，
0: 没事。
1: 奶奶，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去打电话才让你差点发生意外，对不起。
0: 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你知不知道把奶奶一个人留在那里多危险？
1: 对不起，可是我明明就已经把刹车刹住了嘛。
0: 你是不是没有刹紧啊？为什么这么粗心？
2: 哥，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去怪天美，小琴跟天美一起陪奶奶，天美接了电话，小琴有责任照顾呀。好了，没事就好。
0: 我不是要怪你，我希望你下次能够小心一点，因为奶奶经不起任何意外了。
1: 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3: 小妍，其实我也有错，我不应该因为上厕所把奶奶留给天美一个人照顾，你就别怪天美了。
1: 奶奶，都是我不好，让你受惊吓了，我对不起你。

0: 医生说你下礼拜一就能动手术了。
1: 真的吗？奶奶，我相信你，只要一动手术就会很快很快好起来的。
2: 奶奶，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去参加哥的婚礼。
0: 我们先带奶奶去看医生，看奶奶有没有受伤吧。
2: 好，没问题。天美，我们先走了。
0: 哎，我来吧。
1: 奶奶，这万一……奶奶的手术要是成功了，一定会阻止我和小妍的婚礼，那时我该怎么办？我都坚持到这个地步了，不行，我一定要阻止她。
3: 喂，香港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资金吃紧？怎么会啊？我才把钱汇进去。好了，我再想办法。就这样。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再这样下去铁定要出问题。我得想办法从层峰调一些资金出来。可是这个孙小晶把钱看得这么紧，恐怕没那么容易。早知当初应该把他踢出层峰才是。

0: 胡女士，
1: 你来了。
0: 哎，
1: 我请你调查孙小金跟田浩的关系，有什么新发现吗？
0: 啊，这是我在报社咨询网络上查到的。
1: 孙小金跟田浩的结婚照，他们两个结婚了。
0: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1: 那有什么相关的资料，或是细节呀？
0: 我已经深入调查下去了，但是没有任何线索。我怀疑有人蓄意保密，不过你放心，我会继续想办法调查下去的。
1: 那就谢谢你，如果有任何新发现，马上跟我联络啊。
0: 行。
1: 啊，对了，我听说你有意购买层峰的房子，我已经交代销售中心，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折扣，欢迎你随时看房。
0: 太感谢了，
1: 举手之劳，我们是相互帮忙，随时保持联络。
0: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
1: 谢谢。谢谢啊。
0: 再见。
1: 孙小金，你都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却还想嫁给小严当层峰的太子妃。早就说你跟田浩不单纯，只是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关系。孙小金啊，你这下玩完了。
2: 还好奶奶检查身体后没有什么问题，真希望奶奶能够赶快好起来，可以参加我们的婚礼。
3: 啊，
2: 你看这个怎么样？
3: 哎，这张不错啊，可以用来做答谢卡。

0: 一旦剔除孙小军，我就能顺利拿到部分层峰股份，也就能解决万年眼前的财务漏洞。严格，小金，
1: 阿姨。
0: 哇，小金，你真的好适合拍婚纱照，不管男主角是谁，都一样很出色。
2: 阿姨，怎么好意思还让您来关心呢？
0: 你们俩结婚是严家的大事，我怎么能不关心呢？我还特地跟餐厅联络，今天晚上提前试菜呢。
1: 为什么要提前试菜啊？
0: 奶奶星期一临时开刀，这筹备婚礼的事儿，我想提前准备，免得到时候啊，这所有的事情都挤在一块儿，忙不过来。严格，你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1: 把时间错开是对的，就今天晚上试菜吧，顺便跟爸爸商讨一下宾客的名单。
0: 嗯，我会跟你爸联络，让他把宾客的名单带过来。
1: 哦，对了，喜帖应该快印好了，我要定一下进度。
2: 小严，看你对我们的婚事变得这么积极，我真的好开心呢。
0: 孙小静啊，

0: 朕现在你就开心笑吧，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啊，先生，
1: 哎，
0: 麻烦您上来一下。
1: 哎，你好。
0: 可以麻烦你给我一份婚纱的光碟，我们晚上可以讨论有什么改进空间。
1: OK，OK， 稍等啊。
0: 好，
1: 我去拿去。嗯。
0: 严格啊，这个婚礼呀，你一定要办得风光又气派，好让小金的养父知道，他当初没有好好的照顾小金是他的损失。
2: 这个胡连生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我的，对我这么友善了？
0: 小金，你一定会是最美又最幸福的新娘，严格啊，一定会把这个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城里的报纸一定会来采访的哦。
3: 我本来就应该给小金一个风光的婚礼，这是我之前就答应过的。
0: 放在你手中的是妈妈的祝福，
4: 这全部都是你害的。
5: 老爹，我就把珍珍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好好珍惜她。
6: 我会的。
4: 我们两个注定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昊天，全部都是我做的。如果我不牺牲你，那我能怎么样呢？
0: 是妈妈的祝福，
4: 全部都是你害的。
6: 我会的。
4: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6: 珍珍，你没事吧？
4: 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对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6: 好，
4: 做不到。
6: 好，慢慢来，慢慢来。等你的心平静下来了，我会告诉你答案的。我要去趟超市，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4: 我不要见任何人，我哪儿也不去，我不要。
6: 好，我很快就回来。

0: 哎，天美啊，你说这个奶粉要是给安安，哎，不要再想了，反正严格奶奶没有说出什么事不就可以了吗？
1: 我是没有想到他会对我这么凶嘛，而且他怎么可以不相信我，他还说我粗心。
0: 看吧，你应该庆幸没有跟严格在一起吧。哎呦，你这个人啊，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当心被小金和立恒发现你对严格余情未了。
1: 什么余情未了？我才没有呢。
0: 哎，我要买的东西找到了。天美啊，就是这个牌子，是昊天最喜欢喝的咖啡，我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
1: 姐，你是心里真的想和昊天在一起吗？
0: 我跟他孩子都有了，总不能让安安没爸爸吧。
1: 可是因为……
0: 好了，我今天让你来不是听你说教的，要是你不高兴可以先走。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啦，姐，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发生很多事情，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可是你放心，我们全家人都是非常支持你的。
0: 也包括爸爸。
1: 当然了，爸才是最疼你最关心你的呢。他最近啊，他虽然嘴巴上不好意思讲，可是他总是问我，问我有没有跟你联络，问你过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哼，问东。

0: 的，问得我心里面都觉得吃醋了。
1: 这有什么好吃醋的？全家人最疼的就是你了。
0: 所以啊，你也要知道，我们全家人啊都很好。所以，我也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你，都很爱你，都很疼你。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你过得很好很好。
1: 好了，天美，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走，
0: 接你以后怎么打算啊？
1: 其实啊，我也很想回公司上班。我那基金会都成立一年多了，什么事情也没做。最近公司又老闹新闻，我想做一个慈善事业，好改变一下公众形象。
0: 这就对了，只要我们全家同心，就一定可以其利断金。
1: 好啦，你这么会说，下次文案就交给你做了。
0: 哎呦，这有什么问题啊，包在我身上。
1: 好了，差不多了，结账。
0: 好。

0: 喂，你走路不看路的吗？
1: 小姐，你干嘛这么凶啊？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0: 不是你的错，谁的错？是你的车撞到我的车，咖啡才会碎的呀。
1: 那难道我走过来还要鸣笛警告吗？这车上有没有安装喇叭？
0: 你，哎，怎么这么贫呢？你这个人，
2: 算了，我再去拿冠希呢，这个让服务员来收。嗯，
1: 那我可以走了吗？
0: 哎，你别走。这咖啡算谁的？
1: 当然算你的了，这从你车上掉下来的。
0: 是你撞的我，咖啡才会碎的。
1: 这种玻璃罐呢，就不应该摆这么高，这点常识你不知道吗？
0: 是你把我的咖啡桶撞碎了，还说我没有常识。
1: 哎，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下次你注意点就是了。
0: 哎，你别走。
2: 姐，算了，别追了，我们有一罐新的了。嗯，哎，
1: 就这些，
0: 还有这罐，算他的。
1: 这罐不算。
0: 这罐一定得算。
1: 我说不算就不算，
0: 非算不可。
3: 你们小两口到底算不算账啊？
0: 谁跟他是小两口啊？
1: 就凭你这句我认了，这罐我买单。
0: 哎，不用了。
1: 这个女孩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
4: 哦呦，我哭
5: 妈！
3: 哦，没事，
0: 不好意思啊，我路上买东西耽误了点时间。
3: 啊，不哭了啊！
4: 哦呦，
0: 这东西放哪儿啊？
3: 啊，随便放那儿就行了。
4: 哎呦，妈妈回来了是不是啊？哦，小宝宝，哎呀，哦，
3: 不哭了哦，
4: 现在该睡觉啦。是不是啊？
0: 哎，妈，昊天马上就要下班了，我去做饭啊。
3: 我不用了，我都做好了，反正就你我还有安安三个人，随便吃点就行了。
0: 昊天又不回来了吗？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回来了。他如果这么不喜欢见到我们母子，那我带安安走，把孩子给我。
3: 哎呦，友善，你别多心啊，他不是故意躲你，他公司里不是很忙吗？你也知道的，他这种公司资金有缺口，光是按揭贷款的利息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
6: 今晚8:10，耀眼。
7: 喂，
8: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7: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到红场啦！
6: 哇
7: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6: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8: 3、2、1，转。
6: 大合照一张。
5: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7: 哎呀，旅行手册。
6: 我天，
5: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7: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6: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9: 咱过了一车瘾，
10: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1: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2: 几号啊？
13: 我没有阿杜电话。
12: 完了，完了，
5: 完了。

0: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 被拉下来
2: 联络不上。
0: 不管咋样，等到我。
3: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如果你爸妈多少能帮上一点，他压力不就小了吗？他也能准时回来陪你吃饭了，不是？
3: 自从真真失踪之后，我爸对我跟昊天的事就特别的不谅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说借钱去帮昊天的话，会有很大困难的。
2: 哎呦，切骨不离皮，就算真真是你爸的私生女，那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你爸爸的嫡亲长女啊，是不是？现在还有这个外孙呀，难道他就不会心软？哎，要不这样吧，你跟你妈妈去商量一下，一般做妈妈的都比较心软，好说话啊。
3: 好了，我知道了，让我想一下吧。
2: 哎，
4: 昊天，你是不是又把支票给延期了？
5: 对不起，最近公司事多，资金周转比较吃紧，麻烦你再多宽限几天。
4: 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万年已经积压了很多材料和人力成本，如果你这样不能准时付款，就会换成万年周转出问题。
5: 要不这样，你帮帮我再宽限10天，一个星期，要不5天也可以啊。
4: 老实跟你说，是我爸妈要我来谈的，底线就在明天，我最多只能帮你拖到后天。我不想逼你，但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
3: 立恒，昊天还欠你们多少钱
4: 啊？你看，这张到期支票是800万的，月底还有一张1200万的。
3: 好。这两天我会拿几期支票去跟你换票。
4: 谢了。
5: 我不会用你的钱的，我的事我自己会解决。
3: 如果你心里过意不去的话，就当做是我公司对你的投资。
4: 你们先谈吧，我先走了。
5: 立恒，你等一下，你绝对不能收友善的钱。
4: 抱歉，你们的事情我不想介入，明天能够准时付款我就已经谢天谢地。
5: 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不用你帮我。
3: 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现在问题解决了，你总该可以回家了吧？你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回来了。
5: 你先走吧，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得忙完。
3: 昊天，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冷淡？能不能别老是让我看着你的背影？
5: 我也不想这么对你，但是一个人只有一颗心，我的心已经随着真真离去了，现在这个地方是空的。

0: 友善呐，
1: 亲妈，
0: 你回自己家按什么门铃啊？快换鞋吧。先生太太，友善回来了。
2: 友善，友善，爸妈，我回来了，
0: 快坐呀，过来一起吃饭。
2: 嗯，
0: 怎么没带安安回来呀？
2: 哦，今天我是想跟爸妈谈点事情，所以不方便带小孩。
0: 哎呀，我们是爸爸妈妈，又不是你的上司，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啊？
2: 我想回公司工作。
0: 这件事啊，天美跟我们说过，你爸求之不得呢。基金会啊，确实需要继续运作下去。你有什么困难，跟爸妈说啊。
2: 谢谢爸妈。我还有一件事情。
3: 你是想替钟昊天回家来借钱，对吗？
2: 不是的，是我自己要回来借的。
0: 昊天的公司经营有问题吗？他要借多少钱呢？
2: 大概2000万。
0: 啊，这么多钱呢？
2: 主要是昊天的公司现在出了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楼盘销售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再加上万年那边催工程款催得又很紧，所以
3: 他需要钱，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为什么要你来啊？
2: 爸，我都跟你说过了，不是他叫我来的，是我自愿的。
3: 你凭什么帮着他来跟我借钱呢？
2: 我跟昊天是没有名分，但他毕竟是安安的爸爸，况且我们现在还住在一起啊。
3: 说到这事我就想骂你，一个女孩子家还没结婚就搬到人家家里面去住，你这样像话吗？你
2: 反正我跟昊天都是要结婚的呀，况且安安是要爸爸陪的。
3: 为什么我听到人家说你搬到了昊天家之后他根本就很少回家，他对你根本就是避之而不及啊，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帮他求情来跟我借钱呢？好歹你也是我夏正松的女儿，你何必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呢？

0: 我知道您对我很失望，但是如果您还有一点点心疼我的话，您可不可以帮昊天一次？
1: 不可能！如果我听了你的话帮了他，我不就成了帮着你们去劈走真真的帮凶了吗？
0: 长松，哎，爸。我也是您的女儿，您不可以这么不公平的，你不能为了真真就不要我的幸福了。
1: 那么真真的幸福又在哪里呢？得说是幸福了，现在她连个人影都不见了。当初我替杨柳把真真交到昊天手上，今天却变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再放心把另一个女儿交到他手上啊？
0: 爸，爸，我是心甘情愿的，真真都已经成全我们了，您可不可以也成全我们？
1: 不用再说了，我做不到。
0: 爸，爸，
2: 刘山。

真真，我这个做父亲的再不为你做一点事，实在是不能抚平我心中的痛啊。

0: 我不知道再怎么帮友善了，我只要帮他我就会心疼，仿佛就感受到真真在我的耳后控诉着不公平。
1: 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你老是这样逃避友善，这能抚平你心中的痛吗？郑松，我觉得你这样一味的逃避下去，你就等于同时失去了真真和友善两个女儿，这样我们家庭能幸福吗？
0: 我又何尝希望是这样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我是命中注定要受这两个女儿的折磨了。
1: 也许你就帮友善这一次，既可以缓和你们父女关系，也可以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支持他的，难道不是吗？真真走了以后，你并没有把友善陷害真真、抛弃安安的事情告诉昊天，就说明你是希望友善幸福的呀。现在一旦昊天垮下去，友善又不肯回家，他只能抱着安安跟昊天受苦啊。
0: 好吧，明天我就开一张支票过去，我希望友善能够明白我们做父母的心，知道我们做父母的退让都是希望子女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

0: 我吓到你了，我刚才叫了你好几声，你怎么没听到啊？好了，赶快睡觉吧，去吧。
1: 我以为我刚才已经睡着了，
0: 要睡也要回房间去睡啊。
1: 我不要，我不敢，我不要一个人睡觉，我不敢。
0: 来，你放心，我不走，我会在这儿一直陪着你，一直到你睡着为止，什么事都不要想。
2: 振振，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休息一下，
0: 等明天醒了再说，再想。

真真的行为和思想越来越退化，就好像自闭儿一样。再这样下去，他以后没法在社会上立足。看来，我得找他谈一谈了。

0: 这里的菜不错啊。
1: 嗯，哪儿我做的好吃啊。
2: 哎，小燕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你说是吃这个好呢还是这个好呢？
1: 你决定吧。
2: 爸
3: 啊，
2: 您帮我和小妍的菜单给点意见吧。
3: 好，我帮你选几个。
4: 这个是新郎新娘的结婚照，婚礼要播放的，我想先看看效果，顺便呢测试一下你们餐厅的硬件设备。
0: 我们这的设备都是最好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4: 嗯，
5: 真的希望在你结婚之前你奶奶能够康复起来，到时候就坐在这个主桌的位置上，能够亲眼看见自己的孙子高高兴兴地娶媳妇。
0: 奶奶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而且到时候一定可以来参加严格的婚礼。
4: 严格，你跟小金先预演一下好不好？
3: 是啊，我看你阿姨的提议不错啊。
0: 小严，你觉得呢？
6: 新娘子都已经问了，你是男孩子，要大方一点，快点预演啊，这样子的话到时候才不会出错啊。
1: 我又不是你，怎么会出错呢？
7: 先练习一下也好，到时候戴上戒指终身监禁也会比较习惯。
0: 你在说什么呢？
7: 我是说你想得真周到。好了，既然要预演，那就请新郎新娘先占位吧。来，预演一次，快。哥，你呢？站在这里。小金啊，你站在这里。
0: 音乐响起之后，小金就会进场。

0: 小静，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跟田浩有婚纱照？你们是什么关系？
1: 严格，被背叛的滋味很难受吧？严生。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我在美国《世界日报》找到的资料。当我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惊讶。严格，我真的替你觉得不值，你被孙小晶骗得团团转。
2: 孙小晶，你太可恶了吧！你已经结过婚，还想嫁给严格，这是重婚，你满口的谎言，就是要骗婚。
0: 你
3: 都已经看到结婚照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你可以把之前骗过的谎言再拿出来解释一遍吗？
1: 小静，如果情况属实，我是不会让我儿子娶你这种人的。希望你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0: 我承认，在美国的时候，田浩一直追求我，所以最后我答应嫁给他。
1: 你终于肯承认了，
0: 但那都是因为我在美国治病的时候，只有田浩一个人陪在我身边，照顾我，关心我。小妍，我一个人面对病魔，还要接受那么多痛苦的治疗，我真的孤独无助，感到很害怕。在我脆弱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拒绝田浩的同情和关心，我无法将他置之度外啊。
2: 就算是这样，你也不可以骗严格啊。
0: 可是结婚之前我就已经和田浩承认了，我的心里还爱着严格，就是因为这样才取消婚礼的。小妍，我真的没有结婚，我真的没有结婚呐，小妍。
1: 你现在这么说，还会有人相信你吗？
3: 小姐，你可以选择坦白，但你不要等着谎言一个一个的被戳破。我们在一起这么久的时间里，你一直在骗我，到现在我们要结婚了，你还是在骗我。
0: 那是因为我爱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无法想象如果说出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1: 谎言被揭穿的时候，难道就会有好结果吗？孙小金，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别的说法？你说不腻我都听腻了。
0: 小妍，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跟田浩结婚，因为我知道感激不等于感情，我不可能因为感激他去跟他结婚，所以我也向他坦白了，我的心里只有你，我也求他取消婚约，但是当时消息都已经发不出去了。小妍，请你相信我好不好？
3: 我已经不知道我应该相信什么。你每次谎言被揭穿，你选择解释，我选择相信，然后你还有另一件事情骗我，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0: 小爷，我有我的生命保证，我刚刚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4: 孙小晶，你的谎言一个接着一个，难怪我哥不会再相信你了。除非你能证明你跟田浩结婚是假的，否则没有人能相信你。

0: 是你，全都是你，你不断的陷害我，就是不想让我和小爷顺利的结婚。你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以为你赶走了我，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你整天想着曾风跟万年合并，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都是因为你啊，有太多的秘密，我没有想害你，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2: 孙小静，你不要转移焦点针对我妈，如果我妈说的不是事实，你就拿出证据来啊。一再说谎的是你，你却说我妈有阴谋有目的，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0: 谁都知道你妈处心积虑的想回到曾风，难道我说错了吗？其实阴谋最多的人就是她。
2: 这种话应该对你这种人说吧。
3: 够了，

0: 站住！孙小晶，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把田浩找出来说清楚，否则的话，婚礼取消。
1: 爸，
0: 以后不要再叫我爸了。

0: 你想干什么？你又跑到我家来干什么？
1: 这话我应该问你。你跟严哥拍婚纱，印喜帖，是吃酒席的菜，这算什么？你把我这个做丈夫的当成什么了？
0: 你不要再跟我提丈夫的事情。
1: 我提又怎么样？我提又怎么样？
0: 怎么了？你想气死我是不是？如果不是我要跟严哥结婚，我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钱呢？你想想，从回来到现在，我给了你多少钱啊？你怎么不想想那些钱是从哪儿来的？
1: 可我要的不是钱，是你。
0: 你算了吧，你要的不仅仅是我，还有钱。没有钱你怎么去生活？你别说大话了。
1: 小晴，你这是怎么了？你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来，你先坐。你在外面一定是受了气。来，喝口水，慢慢说。啊，
0: 我们的事情被人知道了。
1: 什么事啊？光碟不是已经被销毁了吗？
0: 不只是光碟的事，我们结婚的事情也被人知道了。胡连生拿到了我们的结婚照，气得严格要取消跟我的婚礼。而且张秀年下周一马上就要动手术了，医生说他的手术很有可能会成功。这么多事情加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怎么会这样？那接下来咱们应该怎么办？
0: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1: 不行，我必须想办法解决。

0: 有人说说谎会变成习惯，是不是只要有人说谎，就再也不能相信？
1: 那得看你是不是很爱那个人，是不是还愿意被他欺骗。
0: 爱是那么虚伪的东西，永远承诺不到。我知道感情需要经营，我也是真的想跟小晶好好的经营一个家，可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离开我，后来他回来了，我接受了他，可我觉得越来越孤单，我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经营。
1: 这事不怪你，是孙小晶的过去，他的成长背景太复杂，复杂到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去想象。
0: 我是不是应该取消婚礼？
1: 这事儿我没法给你做决定，但我尊重你，无论你怎么做，我都会支持你。

0: 但我觉得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先掌握一切信息比较好。我突然查到了田浩的落脚处，就在这里。我们明天直接去找他问清楚。
1: 杨总，
2: 哎呀，华森啊，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不但长高了，还越来越帅了，在美国肯定交了不少女朋友吧？啊，
1: 安口，我在美国可一直忙于学业，哪有时间谈恋爱？你别取笑我了。
2: 哎，我不只是要取笑你啊，我还得罚你呢。
1: 罚我？
2: 嗯，
1: 为什么？
2: 哼，你爸爸告诉我呀，你都回来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才来看我，你说你该不该罚呀？
1: 该罚，该罚。但是有件事我肯定能够将功赎罪。
2: 哦，什么事啊？
1: 嗯，安口，你是不是在找一个叫杨真真的女孩？我之前并不知道你和真真之间的关系，我是看到你写的那封信才知道的。我跟真真也算有缘分，真真是个好女孩，我这次来找你也是想帮助她。被爱伤害过的人，我想只有用爱才能够治愈他，
2: 只要能抚平他的伤口，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只想知道一些他以前的情况，比方说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他人生中经历过什么事情，我了解的多一些，这样有利于我对他做心理辅导。
2: 好的，没有问题，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都告诉你。
3: 嗯，
2: 但是我能跟他见一面吗？
1: 我想真真他大部分的伤害都是因为你，他肯定不想见你，而且他现在很脆弱，我想你们还是不要见面为好。我还要麻烦你一件事，关于真真的行踪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现在不想让他受到任何人的打扰。

0: 只要我知道他还平安地活着就够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认他。现在等他恢复一段时间也好，我相信我还可以等。
1: 其实，你不是不能见他。你是说，你只要不让他看见你不就行了吗？

0: 珍珍，你怎么把窗帘拉上了？
1: 阿三，你去哪儿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0: 怎么会？这屋里这么暗，我帮你把窗帘拉开。
1: 不行，不要，我怕光，我怕光。
0: 可是你不能不见阳光啊，这样对身体不好啊。见阳光比较好，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出去走走。
1: 不要，我不要，我哪里也不要去。
0: 可你也不能一整天在家里不见人吧。
1: 我说了，我说了，我就是不要去嘛。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别人都是坏人，都是来欺负我的。我不要见他们，他们都是坏人，我不要见任何人。
0: 那如果是你妈妈呢？
1: 我妈妈，我妈妈已经去世了。
0: 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思念她，把你心中的苦告诉你妈妈，要不要去？
1: 你是说我妈妈的墓园？
0: 嗯。
1: 不要，我不要，不要，我不要去。我一想到妈妈已经死了，我的心就好痛，我心好痛。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
0: 珍珍，你不能一直逃避。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一定要把你带回你从前的世界。
1: 我不要，我不要。我现在生活不是好好的吗？我没有妨碍到任何人吧？我不要。为什么我都退成这样了，你们还是要逼我？
0: 珍珍，珍珍，看着我，看着我。你相信我吗？
1: 我相信你，你是个好人。
0: 那你相不相信我的话？逃避不能解决问题，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永远是顺境，没有人可以保护你、照顾你、爱惜你一辈子，所以你要学会自己爱自己，勇敢坚强地站起来。我相信如果你妈妈在的话，她也会这样鼓励你的，明白吗？
1: 妈妈，我想妈妈了，我要见妈妈，我想妈妈。
0: 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去换衣服。

真真的眼睛又能看见了。真真，对不起，原谅爸爸给你带来的伤害，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啊。

切都不是真的，这是一场梦，一场梦。

0: 真真，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的委屈，一定受到了很多的伤害。现在，就在你妈妈的墓前，你一件一件的慢慢的告诉我，好吗？
1: 好。

0: 虽然我从小家里面的条件并不富裕，但是我从小到大真的得到的都是最好的照顾和呵护。你是个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我知道，其实之前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妈妈会骗我，我居然是夏正松的私生女。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一切，直到夏友善来找我，我才知道真相啊。夏友善说，妈妈是我害死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他还把他陷害我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了。夏友善，他为了陷害我得到昊天，他居然去利用他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你知道吗？而我妈妈呢？我妈妈是用生命在呵护我这个女儿啊。
1: 我妈妈用生命，用生命啊！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同样都是别人的母亲，为什么做法会差别这么大呢？夏友善的做法的确有些偏差，但我相信，一定是他从小就有缺陷，比任何人都需要爱的缘故。从某些方面想，你要比他幸运多了。
0: 你有一个这么疼爱她的妈妈，对吗？对，我好幸运啊！我有一个这么疼爱我的妈妈，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报答妈妈的恩情，妈妈就不见了，妈妈离开我了，永远的离开我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去报答她了，你懂不懂？ 我再也没有机会了。

0: 真正的千万不能用这种想法。你想想你妈妈用最宝贵的生命来换回你的幸福。如果你真的想报答她，你就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带着她对你的疼爱，比任何人活得都好，明白吗？
1: 你让我怎么活？我没有妈妈，没有好爹，没有家，只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依靠谁呀？你告诉我依靠谁？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现在身边还有我，而且。

不要哭了，不见，你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杨柳，我终于找到真真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接纳我这个父亲。请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他才愿意接纳我？请你告诉我。
1: 田浩，你一定要向严格说，我没有跟你结过婚。
2: 你说的那么可怜，严格都不相信你，他对我印象那么差，怎么会相信我呢？哎，要不我们趁这个机会回美国得了。
1: 哎呀，怎么可能？难道你忘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拿下层峰？再说了，这难道不是你一直想要得到的吗？
2: 这些都是你想要得到的，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计划。但是你不想放弃严格，是吧？

0: 田浩，哎，田浩，
1: 燕哥来了。

0: 田浩，拜托了，你今天一定要跟严哥解释清楚啊！求你了。
1: 我不要。那个严哥在你心里那么重要，为了能回到严哥身边，你连伤害自己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可见严哥在你心中有多么重要。从头到尾，你一直紧张他，会不会相信？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哎呀，田浩，你别在这个时候跟我闹脾气好不好？拜托了。哎，看来这个时候他是不愿意帮我了，现在只能靠我自己了。你一定要跟严格解释清楚，当时答应你拍婚纱照，你只说留个纪念而已，现在害得严格引起误会了。田浩，现在只有你能证明我的清白。
1: 你是要我当面澄清是吗？
0: 嗯，
1: 可以啊，你必须跪下来求我，我才肯同意。
0: 如果我真的跪下来，你真的愿意出面替我澄清所有的事情吗？
1: 当然。

0: 为了严格，你什么事都愿意去做。
1: 是，我只爱他，为了他，我死都可以。我只爱他一个人。
0: 你。

0: 秦昊，你太无耻了！我跟你根本就没有婚姻关系，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不行，你一定要跟我去见严格，把事情说清楚。走！
1: 我不去。误会你的人是严格，又不是我，凭什么让我去找他？让他来找我？我就是看不惯他，他凭什么对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愿意顺着他那是你的事儿，我不愿意。
0: 田浩，你就当再帮我一次行吗？
1: 小静，我帮你帮的还少吗？严格应该感谢我替他照顾你才对。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不爱我，我已经很难受了。最可恨的是严格得了便宜还卖乖。干脆你不要再和他纠缠了，跟我回美国吧。
0: 我不会去的，我如果可以跟你回美国，我当时就不会回来。对不起田浩，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希望我可以接受你的感情，那我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这么难过了。可是我自己的感情我自己都没办法控制，我爱严格已经爱得无可救药，没有他我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1: 孙小静，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你不仅伤害你自己，你还伤害到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伤害自己了，你必须跟我回美国。走。哎，
0: 不要啊。
1: 走。
0: 不要啊。
1: 走。
0: 放手。
1: 放手。
0: 哎，放开。
2: 你够了没有？
1: 又是你，大街上对女人动手动脚，你只会说我。你对她很好吗？动不动就责怪她，误会她，在她最痛苦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给过她一点希望和力量吗？
2: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
1: 你当然没有。在她人生最黑暗的时候，在她身边的是我。你没有资格说她，我却有资格骂你，因为你才是第三者。
0: 够了，田浩，你赶紧跟严格解释清楚，我们拍婚纱照只是为了纪念。
2: 不用解释了，

0: 明月
1: 我休息。
0: 难得你在的时候，为何我的心在颤抖？
2: 谢谢。
0: 一圈又一圈。
2: 谢谢。
0: 眺望幸福的时候。
2: 谢谢你相信我。
0: 美好的期待不再有。
1: 走开！你干什么？

0: 夏有善说妈妈是我害死的，他为了陷害我得到昊天，他居然去利用他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你知道吗？我没有，我没有。妈，
1: 你就帮友善这一次，既可以缓和你们父女关系，又可以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支持他的。

0: 谢谢爸。
1: 有事儿，在我给你这张支票之前，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
1: 离开钟浩庭。
0: 爸，这不可能的，我根本就做不到。
2: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昊天的公司面临清盘的命运吗？
0: 那我也没有办法，无论他是贫是富，我一定会带着安安跟定他的。
2: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执着呢？你应该知道，真真失踪以后，昊天就没有一天放弃过寻找他，在他心里面，他从来就没有过你啊。
0: 所以我就要等他落魄了，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谁才是真正爱他，谁才是陪他到最后的那一个。我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就会接受我了。
2: 如果真真回来了呢？
0: 真真回来了，爸，你是不是有什么真真的消息？
2: 我是说啊，如果真真还活着，他就一定会回来。你不要忘了，昊天还没有跟他离婚，他才是昊天真正的妻子。
0: 如果杨真真真的要回来的话，如果他还要当昊天的妻子的话，那我们就只好继续斗下去。
2: 友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才好了。
0: 爸，您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是我愚钝，是我不懂事，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感情。如果你因为这样不帮我，不帮昊天，那我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2: 柳山。

0: 我知道，我再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就当这些钱是我投资昊天公司的吧。
1: 爸，我替昊天谢谢你。
0: 你去忙你的吧。

0: 阿森呐，谢谢你让我见到了真真。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就算我们不认识，为了真真我也会怎么做。门口，但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你是他父亲的事实，这一点希望你能谅解。
0: 嗯，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我答应过杨柳要好好照顾真真，却还是让他受到这么大的伤害。要不是你帮我救了真真，照顾真真，那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向杨柳交代才好了。其实我找你出来不只是要向你说声谢谢，我还希望你能够拉友善一把，
1: 让我帮助友善。
0: 嗯，真真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他现在再也受不了一点折磨了，而友善呢又是一个对感情非常敏感的孩子，一旦他认定了，谁都劝不了他。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女儿，我不想看到他们姐妹两个相争啊。如果你愿意帮助友善的话，我想或许他会改变想法，或许他就愿意放弃昊天了呢。
1: 安口，我明白，我理解，而且我很敬佩你，你确实是一个很爱自己女儿的父亲。

0: 今晚8:10，耀眼。
1: 喂，
2: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1: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妻子的浪漫旅行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6: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5: 孙杨
6: 主抓交通这一块儿，
5: 潇潇负责
6: 沟通这一块儿，
5: 马迪啊，
7: 我现在享受旅行，
6: 就让他安享晚年。
5: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8: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过去啊，都是因为我个人的失误，就让这两个女儿的感情之路走得如此辛苦，还让他们的人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们。我是个失败的父亲。
1: 安狗，你有友善现在的照片吗？
0: 啊，当然有了。那这个就是友善。
2: 还有一个，算他的。
1: 这罐不算。
2: 非算不可。
1: 原来是他。
0: 嗯。
1: 这个世界真小啊。
0: 怎么？你们见过吗？
1: 嗯。不过安公你放心，我会努力成为他的好朋友。
0: 好，那就麻烦你了。哎，这年头啊，父母真是难为啊。
1: 安公，我需要更多的友善的资料，比方说他在哪里工作。
3: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快，洗手
5: 回来了。
3: 哇，好香哦。洗手。
6: 哟，饭都做好了。
4: 嗯，
6: 真香啊。嗯，
4: 快吃吧。
6: 嗯。
3: 爸。
6: 嗯，怎么了？
3: 哎，今天有点不一样。哎，准确来说是跟前阵子不太一样了。
6: 是吗？我哪有不一样啊？
3: 您的脸上出现了许久不见的笑容，就像阴霾了整个冬天之后又出现了灿烂的阳光。
4: 哎呦，没想到天美还会作诗呢。哎，我看啊，也是啊，前一段时间啊老是皱个眉头，现在啊总算是雨过天晴了。哎，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6: 哎，没什么，我就是想开了嘛。哎，菊妈，
4: 哎，
6: 有生辣椒没有啊？
4: 有，我去拿去。
6: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4: 哎，你爸要亲自下厨啊？
3: 哎，可是你不觉得他这样真的很不正常啊？就好像是，哦，重病过后回光返照啊。
4: 你这个傻孩子胡说什么呀？
3: 是真的呀、啊、我就怕他压力太大，就好像是紧绷的一条线一不小心噗断了。
4: 就乱比喻。
3: 我是想说，妈，其实啊你该跟爸爸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去度度假，这样子的话你们两个才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嘛。
4: 这个建议好，我赞成。
6: 哎，不用了，我呀，现在只想看好这个家，把我的女儿啊也都看好了。至于休息啊，嘿，那就得等你们一个个都嫁出去之后，我才能跟你妈妈安心出去旅游。
4: 嗯，对
3: 啊。等我们全部嫁出去？哎呦，那要等多久啊？我看妈妈都要等老了。
4: 哎，你最近跟立恒相处的怎么样了？
3: 还好啊，就那样啊。
4: 什么这样那样的，有人对你好就得好好把握，懂吗？
3: 哦，就好像当年你看到爸的时候，唰，两眼放光，就紧紧地握在手里，对不对？对不对？
4: 傻丫头，没大没小的。快吃饭。
6: 好了好了。不过啊，天美，
3: 嗯，
6: 也不要太勉强自己，爱情呢是勉强不来的。

0: 可是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吃饭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约啊？
1: 那好吧，我们改天再过生日吧。
0: 啊，你今天过生日？啊，对不起对不起，那这样好了，你等我半个小时，我半个小时之后
2: 马上去吧。
1: 知道了。
0: 糟了，我居然把林恒的生日给忘记了。哎，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3: 还说跟人家相处的不错呢，你这个女朋友当的也太失职了吧。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说我了，我先走了，我不吃饭了，拜拜。
1: 天美。
3: 哎，
0: 拜拜啊。
3: 你，
0: 哎呦，
1: 真是，好了，别理他，我们吃饭。

0: 快九点了，我这个女朋友做的也太不称职了吧，竟然连自己男朋友的生日都可以忘记。可是不知道这个礼物他会不会喜欢啊。
1: 对不起，我迟到了，等很久了吧？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对了，这个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2: 谢谢。来，坐。啊！
1: 哇，好漂亮啊！
2: 天梅，你知道吗？我今天已经等了很久，因为这是我们正式交往以来我的第一次生日。我希望你以后我的每一次生日都能和我一起度过，好吗？
1: 你放心。以后你的每一次生日一定少不了我，而且下一次我绝对不会再忘记你的生日了。哎，来来来，快点蜡烛。哇，好漂亮啊！

0: 吹蜡烛许愿啊。
1: 那我许愿了。我希望那个叫夏天美的女孩嘴巴越来越挑，只能吃我做的菜，永远不离开我。
0: 哎，人家都说好老婆要抓住老公的胃，可是现在怎么变成是你抓住我的胃啊？哎呀，不行了，换一个换一个，再一次再一次。
1: 那我再许一个。
0: 嗯，
1: 我希望夏天美从今以后越长越丑，越长越胖。
0: 喂，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在说什么呀？
1: 等你越胖越丑了，就没有人跟我抢你了。
0: 好了，正经点啊。哎，今天啊是你的生日，所以许的愿望当然是关于你的，怎么都是关于我？所以之前许的一切全都不算。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啊。
1: 在我眼中只有你，根本就没有其他愿望。再说这是我的生日，我要许什么愿望是我的自由啊。嗯，你管得着吗？
0: 你就是吃定你今天是寿星，我不敢教训你，对不对？还说要我变得又胖又丑，哼，我不要。
1: 天美，你在我心中实在是太完美了，我真的好怕失去你。天美，你知道吗？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去追求什么好。
2: 天美，字条写的开场白也想起了说再见。
1: 天美，我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2: 偶尔的小脾气和太在乎的猜忌，后来爱情

0: 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啊？
1: 天美，嫁给我吧。天美，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也是我唯一想得到的礼物，请你把这世界上最棒的礼物送给我好吗？只要你点头，这辈子我不需要任何礼物，也不需要任何愿望。
2: 天美她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0: 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严格呢？她是小金的未婚夫啊，他们已经和好了呀，而且两个星期以后就要结婚了，眼前这个人才是我男朋友，厉恒他才是我男朋友啊。
1: 天美，你是不是不愿意啊？我知道我不够完美，不够好，但只要你说我会改，我愿意为你改变。天美，我真的很爱你，我真的很爱你。
0: 不是了，厉恒，你已经很好了，只是这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1: 那我再问你一次，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夏天美，看到他为你做的一切，你能对他说不吗？你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男人啊？

0: 我成功了，我真的成功了，天美，我真的很爱你，你要相信我，我会永远把你捧在我的手掌心里，照顾你，保护你，直到世界终点，永远不会放弃。
1: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0: 妈，哎，昊天呀，你回来了，来来来，友善跟你有话说。
1: 是不是又在炫耀帮我把工程款付给严令恒的事？
0: 昊天，你怎么说话呢？你公司缺钱，人家友善帮你支应过去了，你难道还不高兴吗？
1: 我公司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不用他来多事。
0: 多事？要是没有我，公司这关根本就挺不过去，你知道吗？
1: 所以呢？所以我就要对你感激一辈子，跟你结婚是吧？
0: 钟昊天，你别说的跟我赖定你似的好吗？
1: 难道不是吗？自从真真离开后，你就带着安安大大方方的住进我家里，你的用意我还不够清楚吗？
0: 好了，昊天，你不要说了，让友善搬进来住是我的主意，我想天天抱着孙子玩，这难道不可以吗？我都多大年纪了，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友善，昊天这两天也是为了钱的事儿忙得焦头烂额的，上火了，
2: 所以你千万别跟他计较，别往心里去啊。
1: 我累了，先回房间了。
0: 哎，昊天，你等等。给。
1: 这么重的药味，这是什么？哎
0: 呀，我最近看你太忙了，所以给你炖了点补药，睡前喝最好了，来，赶紧把它喝了。

0: 友善，赶紧去准备准备。
1: 准备什么？
0: 我是说，待会儿呢，你先洗个澡，然后呀，把身上喷得香香的，然后再穿上那件，就那个粉色的蕾丝的，就是特好看的那件。哎呀，女人嘛，偶尔穿得性感一点，主动一点。晚些时候啊，你就到昊天的房间去，你们不是就成夫妻了吗？
1: 干妈，可是
0: 那个药，我叫大夫给开的，专给男人喝的。大夫说了，保证有用。今天晚上安安我带着，你只管跟昊天谈恋爱就是了。
2: 我夏有山，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地步，要用这种方式让昊天来爱我？

0: 怎么睡不着啊？
1: 你还没睡啊？
0: 对啊，睡不着，所以看一下书。
1: 那我先去睡了。

0: 身体不太舒服，不知道有什么事。时间不早了，你也去睡吧。
1: 你知道你怎么了吗？你妈给你喝了男人喝的补药。
0: 补药？她怎么可以这样呢？
1: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留在这儿，而不是直接去你的房间吗？我为这段感情已经付出了太多，我不想连女人最后一点尊严也不留下。
0: 柳山，柳山，不是你不好，而是我只要想到真正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的心就失去了温度。只能跟你说对不起。
1: 昊天，值得吗？真真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让你为他死心塌地成这样？他已经不在了，他为什么还要霸占你呢？昊天，我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摸到我，也可以看到我。我甚至不顾颜面地住在这里，孝顺干妈，照顾安安，照顾你的生活。你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吗？

0: 你不要总是把我当成透明，视而不见好不好？
1: 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你一再介入我跟真真之间的感情，而我也没有好好的保护你。我跟真真之间的爱情，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爱情是不可以强取豪夺的。
0: 我没有强取豪夺，是真真他自己离开的错不在我。我只是爱你，我傻傻的爱着你，这样也有错吗？
2: 偏偏是我爱你太多。
1: 友善，对不起，我真没办法忘记真真。我的心，我没有办法同时爱两个女人。
0: 那现在算什么？我算什么？安安算什么？你也太过分了吧！
1: 友善，你小声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你会说你苦，那我呢？所有人都不了解我的心情，所有人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
1: 哎，友善，你听我说完。友善。

0: 想跟你远走高飞。
1: 你又怎么了？
0: 你真的打算跟严格结婚吗？
1: 哎呀，我不跟他结婚，怎么拿到钱跟你远走高飞啊？
0: 小静啊，我想了好久，要是等你真的和严哥结了婚，成了豪门少奶奶，说不定你早就忘了我，忘了我这个叫田浩的男人还在苦苦守候着你。
1: 田浩，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了吗？
0: 就算我信任你，要我等那么久才能拿到钱，我也受不了。时间越长，咱们变化就越大。
1: 田浩，做男人要大气，像你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还怎么做大事啊？
0: 想成大事，好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让张秀年做不了手术，让他一了百了。这样严格接受的遗产更多，那我们拿到的也就更多。
1: 田浩，你怎么会有这么伤天害理的想法？
0: 那又怎么办？你有又快又有效的办法吗？万一张秀年手术成功，那你等着，他可是你最大的变数，你不怕吗？
1: 可是就算担心，也不能这样谋害人命啊。
0: 你怕什么？这些坏勾当都是我一个人做的，不是吗？
1: 不行，田浩绝对不行，杀人是要偿命的呀。
0: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美国了，想让我们偿命来不及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吗？因为做了这些事，我们就在一条船上了。就是等你飞黄腾达了，想把我甩了，想把我蹬了，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考虑考虑吧。
1: 田浩，我怎么能弃你而不顾呢？我们是夫妻，你要相信我。
0: 我是很想相信你，可是你每天和严格卿卿我我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1: 我
0: 这一次你一定要听我的。放心，肯定没有问题的，否则的话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去。我相信不会有问题，是吧？现在你就乖乖去医院守着，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的。放心吧。

我还在想该怎么除掉他。他忽然出招，杀得我措手不及，这可怎么办呢？田浩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不配合他也不行。张秀年。

0: 你别怪我，这不是我的本意，我只能对不起你了。
1: 奶奶，奶奶，奶奶，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天美答应我的求婚了。
2: 奶奶，你开心吗？
1: 天美，奶奶真的很高兴哎。奶奶，你要多休息啊，准备好体力。等你准备好体力了，我还得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呢。

0: 就算奶奶要参加婚礼，也是先参加我的，还轮不到你们。
1: 哥，你听到天美答应我的求婚了？
0: 我都听到了。
1: 虽然你跟小静先结婚，但如果你不加油啊，我跟天美说不定后来居上，先生孩子哟。
2: 哎呀，瞎说什么呀！
3: 不行，他们现在全都在。

0: 喂，
1: 爸，
0: 爸，
1: 是，好，我马上回去。
0: 哥，嗯，怎么了？
1: 爸说要跟我讨论喜宴上的宾客名单，我得先回去了。对了，奶奶明天动手术，有些手续要办，你就帮我处理了。
0: 哦，那先去吧。
1: 奶奶，我先回去了。

0: 绿恒，我想现在去帮奶奶买一瓶按摩手的乳液。
1: 好啊，那我顺便去柜台办手续，好吧？
0: 嗯，
1: 那我们先出去吧。奶奶，你等我们一会儿。

喂，田浩，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知道，现在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就照你说的做。他们现在刚走，赶快过来，没有时间了。

0: 小静，你在哪儿呢？
1: 啊，我正要去看奶奶呢。
0: 嗯，我也在医院啊，怎么没看到你？
1: 哦，不，我还在去的路上。
0: 哦，对了，爸要跟我讨论喜宴上的宾客名单，我得先回一下公司。奶奶要动手术了，立恒和天美他们去办手续，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奶奶吧。
1: 放心，奶奶就交给我来照顾。

奶奶，别害怕，我马上就要和小妍结婚了，将来我就是您的新媳妇儿。孝顺您都来不及呢，我怎么会害你呢？奶奶，是我对不起你。将来如果有人要害你，肯定不是我，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你一定要记住哦。

奶奶，医生来了，那我就把你交给医生了，我去看看立恒的手续办得怎么样了。他们刚走，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抓紧时间。

0: 严先生，这份资料交给你。
1: 要记住，午夜以后不要进去。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0: 奶奶呢？喂，天美，奶奶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
1: 你说什么？我没有和奶奶在一起啊。哎，哎，你说会不会是严格带奶奶出去散步了？
2: 不会啊，她回公司了。
1: 那奶奶怎么会不见呢？
0: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2: 你先去外面找找，我去护士站问问是不是有人把奶奶带去做检查了。
0: 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1: 好。
3: 原本想带你出去的，现在看来只能让你在这儿度过余生了。
1: 你好，
4: 你好，
1: 请问有没有看到 B202 室的张女士啊？
4: 没有。
1: 你确定吗？可是一定有人把奶奶带走了呀。
4: 妹妹，发生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
1: 小金，立恒跟我说奶奶不见了。
4: 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啊？怎么没有留下来看好奶奶呀？我什么我呀？赶快去找啊。
1: 好。
3: 我说严老太太，你孙子严格很了不起啊，掌管那么大一个企业，可惜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孙小晶是什么样的人都不了解就要跟他结婚呢。
1: 哎，你好，请问有看到张女士吗？
4: 没有。
1: 哦，
3: 坦白说吧，等您一死，严格就会继承岑峰，那么小金跟他结婚以后至少会分到一半的财产，然后我和小金就回美国了，享受人生。不对，也许先来个环球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你说什么？啊？你不知道我和孙小晶什么关系啊？哎呀，好好好，反正你也要死了，那我就跟您说实话，让您死得也瞑目。您听清楚了，我和孙小

0: 哟哟，您还想动啊？我真是可怜你啊，你说你打下这么大一个江山，眼看就要落到我的手里，现在是动又不能动，又不能说话，心里一定不甘愿吧，是吧？哎呦，您不高兴啊？哎呀，您说您活得这么痛苦干嘛？看开点儿，这些风风雨雨都和您没关系，一切都云淡风轻吧。反正那些财产你也带不走，就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吧，您说呢？啊？
1: 护士，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可能坐着轮椅出去了。
2: 对不起啊，没有看到。
3: 小金，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
1: 我也不知道。我到的时候，天美说奶奶已经不在病床上了。
3: 我们分头去找，有消息电话联系。
1: 嗯，好。
4: 小燕她这么担心，我怎么能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1: 可是田浩，不行，我没有办法了。奶奶，对不起了，只要你手术成功了，我就没有活路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 田浩，你在哪里啊？
1: 小静，你听清楚，想办法把他们都支开，不要让任何人靠近1314房间。
0: 奶奶呢？
1: 放心吧，我会做得干净利索，绝对不会让她感到痛苦的。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算动手术，奶奶的病也不一定会好起来啊，一定要这么做吗？

0: 事。
1: 孙小静，你要的不过就是钱，只是要过幸福的生活，真的一定要闹出人命来吗？
2: 一切就要结束了，您放心，不会有任何痛苦。
3: 今晚8:10，耀眼。
4: 喂，
5: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4: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3: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3: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到红场啦！
8: 哇
4: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8: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9: 3、2、1，转。
8: 大合照一张。
7: 我的登机。

0: 牌不见了，老公。哎呀，
1: 旅行手册。
2: 吴天，
0: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2: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3: 咱过了一车瘾。
4: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5: 几号啊？
6: 我没有阿杜电话。
5: 完了，完了，
2: 完了。
1: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2: 哇，好远啊！
3: 热死了，
7: 累死了。
2: 我不要再走路了。
0: 我的个妈呀！
8: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9: 被拉下来，
10: 联络不上。
8: 不管咋样，
4: 等到我了。
11: 明天22点，先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孙小晴，你发什么呆呢？干嘛不帮着找奶奶啊？
1: 立恒，我刚刚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奶奶是层峰的董事长，知道她得病了，然后故意把她带走，
2: 然后趁机想勒索？
3: 不可能，奶奶在这儿，
0: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有人勒索她呢？不对，奶奶一定在医院里，我们一间间找。
4: 这个老太婆还挺顽固的。好，你别怪我鲁莽，都是你逼的。别动。
1: 哎，李恒，你真的打算就这样一件一件的找过去啊？

0: 奶奶，奶奶，没事吧？没事吧？
1: 奶奶，奶奶，您没事吧？我好担心你啊。

奶奶，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奶奶，别哭，奶奶别哭，别哭。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走，好不好？

0: 奶奶，你是想告诉我是谁把你带走的吗？是孙小青吗？
1: 立恒，你通知小妍跟天美没有啊？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到处找人呢。
0: 还没有呢，你打电话告诉他们，奶奶很平安。
2: 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0: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奶奶带到别的病房，目的不清楚。
1: 是啊，我也和立恒说了，可能是有人觊觎奶奶是董事长，所以想要借此勒索。
3: 这里应该有监视录影带，我们调出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2: 对，调出监视录影带，我们就能找到歹徒了。
0: 是，我们当然要查，我相信对方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得更小心奶奶的安危。
3: 立恒，从现在开始我照顾奶奶，24小时都不离开她，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接近她了。
2: 天美，谢谢你的好意，但你一个人照顾实在是太累了，我们大家一起轮流照顾吧。明天奶奶就要动手术，绝对不能再出意外。
0: 好，我同意，我们24小时轮流照顾。
1: 奶奶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万一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身体恢复了健康，那我就什么都完了。
4: 这件事怎么可以不报警就算了呢？民众一定要追究到底，查出是谁要把妈带走啊。
5: 妈妈明天就要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会影响妈妈的心情啊。
1: 这，
0: 爸，妈，妈，
4: 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查出带走妈的是谁呀？
0: 从监视画面发现是医生把奶奶带走了，但他故意低着头，又戴着口罩，很难分辨出他的长相。
2: 看来这个冒牌医生是有备而来，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哎，现在是谁在医院照顾奶奶？
2: 天美和小青。
4: 小青也在。哎，敏中，我们去医院看妈。
5: 这么晚啊，这么多人去会影响妈休息的。
4: 哎，不去看妈我不放心啊。
5: 啊，那好吧，你们俩刚回来就休息吧，我跟你妈去一趟，走吧。
0: 啊。

0: 田浩这个笨蛋竟然把我们的计划都让张秀年知道了，万一他手术醒来之后恢复了说话能力，那我岂不就是死路一条？到时候我就是再会说，严哥他也绝对不会相信我了。
1: 干嘛？
2: 我担心你啊。
1: 你没看见我正烦着吗？现在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我想过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不能让那个老太婆醒过来。
1: 不行，我们要的是钱，是要过优越的生活，我们不能害一条无辜的生命啊。不行，这件事情我不答应，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2: 小静，你冷静，杀人是要偿命的，那我也不想坐牢啊。可是如果不这么做，那死的就是你和我。
1: 可是人命关天，万一查出是我们干的怎么办？
2: 那就让他们查不出来。
1: 你是说？
2: 你知道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病人在手术中醒不过来，那就是天意，谁都不能怪谁。小青，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如果有罪我一个人扛着，你需要配合的就是那个老太婆做完手术以后，你想办法把他们留在外面，其他的事我来负责。小静，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1: 哎，有人来了，快走。
3: 小静，
4: 小静，你不在病房里陪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买瓶饮料啊。
4: 奶奶差点被人绑架，你还在这漫不经心的买饮料，真是不负责任。
3: 哎，
4: 我怎么指望你今后来孝顺奶奶？
3: 好了好了，别再责怪小静了，咱们看妈去吧。

0: 为了小静，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下地狱都干。小静，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会让你知道，我才是真的爱你。
1: 姐，你什么事情那么急着找我啊？哎，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哎。
2: 没事的，这些资料你看看。
1: 这是什么？
2: 我之前不是说要以基金会的名义来办活动吗？
1: 嗯，
2: 这样可以提升公司的形象，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这些都是文化单位的名册，你看看我们跟哪家合作比较好。
1: 嗯，
3: 经理，有位华先生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您，您要见他吗？
2: 华先生是谁啊？
1: 嗯，
2: 他有什么事吗？
3: 他不肯说，不过他留了张名片。
1: 嗯，燕达国际医院心理医生。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啊？
2: 谁去看心理医生了？我又没有心理问题。这我根本就不认识啊。好了，推掉他，你去忙吧。
4: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自己进来了。
2: 是你？
1: 哎，你不就是那天我们在超市你撞到我姐的那个？
2: 那个讨厌鬼。
4: 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我的，你叫我小森哥。
1: 嗯，小森哥。啊啊，你真的就是那个小森哥啊。
4: 嗯，这么可爱，说话又亲切，而且还经常用感叹句的，一定就是天美妹妹吧。
1: 正是正是，你好你好。
4: 而你小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凶巴巴的，还经常被我做的恶作剧吓得脸色发白，躲在一边哭呢，对吧？
2: 你还敢说？你
4: 我知道我长得挺帅的，你也不至于这么盯着我看吧。
2: 谁盯着你看了？少自作多情。
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好不好？哎，对了，小森哥，
4: 嗯，
1: 你们不是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吗？伯父伯母怎么样？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又什么时候变成心理医生了？

0: 天美还是没有变啊，说话跟连珠炮似的。我爸妈都很好，而且他们也向大家问好呢。而我呢，这次是受聘回来当顾问的，一回来呢经常忙于工作，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欢迎我，所以呢到现在才来见大家。
1: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姐才不会记仇呢，对吧姐？
2: 谁说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胸狭窄，而且记性绝佳，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黑名单，谁要是欺负过我呀，我一个都不会忘。
0: 这就对了，我就是这么期望的。
1: 啊，什么意思啊？
0: 我以前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那么爱捉弄友善，但后来我学了心理学以后，我才知道，当一个小男生故意捉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小男生在向那个小女生表达我喜欢你。
2: 你别以为你说了两句好话我就会忘记你欺负我的事情。
0: 我知道夏友善哪是那种心胸宽大的人呢，我相信超市那笔账你肯定还记在心上的。不过换成我也一样，谁愿意看到一只青蛙突然从天上掉到自己头上，一开抽屉看到一条蛇对着自己吐舌头。所以我今天来呢，不只是说几句好话，而且郑重地向你道歉。过去呢是我不好，爱调皮爱捣蛋，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的过错好吗？笑了，他笑了就是说他原谅我了。
2: 嗯，我笑啊只想证明我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好了，家常已经聊完了，你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要工作了。
1: 姐，
0: 我今天来呢确实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我呢专长是儿童心理，我正在写一部关于纯恶劣儿童心理的书，我准备在国内出版。我听说你在打理一个基金会，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1: 姐，你不是正要搞一个公益活动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
2: 好了，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合作？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纯恶劣儿童吗？
0: 是因为我觉得你从一个纯恶劣儿童发展到现在一个基金会的经理，你的传奇经历就如我的书一样，引人入胜，可以鼓舞人心。更重要的，我觉得只有同样经历的人才会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痛苦，所以我想借助你的力量和我的书，帮助更多的纯恶劣儿童坚强自立。我相信你当初办基金会的初衷也是这样的吧。
2: 可是我还是不懂，现在国内帮助纯恶劣儿童的基金会有那么多，你为什么要选我？
0: 你就这么不喜欢跟我合作吗？
2: 不是不喜欢，那你总要给出一个我跟你合作的理由吧。
0: 好，我给你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我喜欢你。我懂了，你口是心非，嘴里说原谅我的，其实你心里还记仇呢。
2: 我不是记仇。好吧，那你把你的书拿给我看看，如果写得真好，我为什么不帮你呢？
0: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合作愉快。
2: 你先别那么开心，我还没有看过你写的书呢。
0: 那就拭目以待。

0: 妈，你永远都在我心中，你永远都会给我支撑的力量。把妈妈带起来。
1: 我回来了。
2: 华森，
0: 怎么样？那个房东有没有为难你啊？
1: 当然不会了，我怎么能说？而且我还免费给他做了个心理咨询，他要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我。
0: 哎呦，厉害啊！谢谢你啊。
1: 赶快看看少了东西没有。
0: 你知道吗？这个秘密基地啊，曾经是我和昊天的小天地，里面的每一幅画、每一样东西，都见证了我们的爱情。都在。

0: 珍珍，我帮你拿来这些东西呢，我不是想让你找回过去，我是想让你通过这些教训学会勇敢坚强地面对你的未来，你知道吗？
1: 以前有昊天还有妈妈陪着我，但是我现在就一个人了，你让我勇敢地往前走，我一个人往哪走嘛？
0: 珍珍，你告诉我，当初你为什么离开钟昊天？
1: 因为我只要一想到我妈妈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就告诫我自己，

0: 我想，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华森，谢谢你了。没想到，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但是你却帮助我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该怎么感激你。
1: 那为了答谢我，你是不是要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0: 啊？你什么意思啊？
1: 放心，我不会让你以身相许。走，陪我去医院。
2: 喂，昊天，你到底在哪儿啊？你赶紧回来吧，安安他好像不舒服啊。啊，行，你快点，快点啊。哎呦，有事，你可回来了。来慢点。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生病呢？我看他今天早上还好好的。哎呀，我今天就是早上抱他到楼下转了转，陪几个邻居聊了聊天，突然他又哭又闹的，又咳嗽又流鼻涕的。哎，怎么这么烫啊？啊？哎呦，他发烧了呀！你到底是怎么带孩子的呀？明明好好的，怎么可能突然间就病了呢？
3: 哎呦，友善，真是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外面风这么大，你就不应该带他出去。明明知道小孩子抵抗力不行的，那现在怎么办啊？
3: 这，那怎么办呢？
2: 昊天，
1: 妈，安安他怎么了？
3: 他浑身发烫，可能是发烧了呀。
1: 你这个做母亲的是怎么带的孩子？他发烧成这样，为什么不带他看医生？
2: 这个孩子我有责任，你也有吧？你是孩子的爸爸。
3: 哎呦，好了，你们就先别吵了，赶紧带孩子去看病吧。
2: 好，我自己去就行了。
3: 哎，刘珊，你
2: 别，你一个人开车还要带孩子，这不昊天已经回来了吗？这就说明昊天他不是不关心孩子。昊天，你赶紧给友善赔礼道歉不就行了吗？你快点。
1: 我车就在楼下，坐我的车去吧。
3: 等等我。
1: 这些呢都是我之前治疗过的病童案例，你帮我过滤一下，看看哪些可以当我的新书资料用。

0: 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你。
1: 啊，这么多啊？
0: 还有呢，这些呢都是我之前研究过和治疗过的病例，又多又复杂，全部交给你了。这下绝对有你忙的了。哎，抱好，来，我来帮你。
1: 哎，不用不用，没关系，我自己来，自己来。
0: 那你就放到那个位置上。
1: 啊。
0: 小香。
1: 哦。
0: 需要帮忙，你应该说一下嘛。
1: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让我学会自立，只要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就绝不要别人帮忙。
0: 有这样的决心很好啊，但是呢，万一扭到腰伤到胳膊就不好了。
1: 哦，
0: 所以华森名言二，需要帮忙的时候要出声，借助别人的力量才会更加坚强，明白吗？
1: 哦，就好像你找我帮忙一样。
0: 华森名言三，永远不要反驳自己的老板，明白吗？
1: 哦，是老板。
0: 好，那今天你就把这些资料整理一下，你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我要求你呢把一些心得和感想都写下来，明白吗？
1: 啊。
0: 嗯，
1: 是老板，我会努力去做，会努力做到最好。
0: 很好。哎，我现在还有心理咨询，这边就交给你了。
1: 哦，
0: 知道吗？
1: 天哪，这些资料还真多。哎，啊，真给我忙活一阵子了。

0: 抱那么久手也酸了，给我抱吧。
1: 尤莎，你看昊天多体贴呀，怕你手酸，知道帮你抱孩子。
2: 要不是安安生病，他不会这么心疼我们母子的。
3: 17号，
2: 护士小姐，我们还要等多久？
3: 你们几号啊？
2: 我们45号，
3: 现在才17号，你们再等等吧。
2: 哎，等一下，护士。我的孩子病得真的特别严重，我怕这样烧下去脑子会坏掉的。
3: 护士小姐，求您帮帮忙，能不能把号给我们往前提一下呀？谢谢你了，谢谢你了。对不起，这是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
2: 护士小姐，拜托了，我真的等不下去了，我要去找医生。
4: 哎，不能进去，不能进去，
2: 让我进去吧，
4: 真的不能进去，
2: 我求求你们
4: 进去，你不能进去，
2: 求求你们了，
0: 别这样，安安不会有事的，我们再等会儿吧。来，过来坐下。

0: 好爹，如果你忙，你先走吧。哎呀，友善，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干嘛死要面子还硬撑着干嘛呀？我再也受不了这种煎熬了。我做了这么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现在安安要是出什么意外，那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了。我现在只希望安安可以平安。 其他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好爹，你还是先走吧。
1: 我哪儿都不去，在这里陪你们。

0: 真是好久都没有忙这么多工作了。不过这种感觉好像挺充实的。喝杯水去。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医生说没事了，安安只是感冒了。哎呦，打完针进都退烧了，真是吓死我了。
2: 安安，你真会折磨人，把爸爸妈妈都吓死了。
0: 对了，昊天，药还没领呢。
2: 我去拿吧，来，你抱着安安，跟妈在这等我。
0: 给妈，哎，来，安安，来妈妈抱啊。
1: 哦，哎呦，友善，你怎么了？
2: 你发烧了。
0: 他们看起来真像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
1: 是不是被安安给传染了呀？
0: 没事的，你先去忙吧，不用管我。
2: 那你怎么办？
1: 哎呀，我看这样吧，我抱着安安去拿药，昊天，你陪着友善去挂个号，陪他去看看医生。
0: 妈，真的不用了，先去给安安领药吧。这样昊天也可以去上班了。
1: 哎呀，那怎么行啊？万一你感冒了，又传回给安安，那怎么得了啊？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住在我们家，万一你要传给昊天，传给我，那咱们一家子不都得看医生了吗？来，给我。好了，就听我的吧，昊天，你赶紧陪着友善去看医生。这年头啊，男人不上班不要紧，把老婆照顾好了，那才是最重要的啊！快点去吧。
2: 友善，我们走吧。

0: 浩庭，你不是公司有事吗？要不然等妈领完药之后你就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1: 那你呢？
0: 我留下来看医生，马上就回去。
1: 你一个人看医生真的可以吗？
0: 放心吧，我没事的。医院细菌那么多，你还是早点带安安回去，而且你还要去公司上班吗？
1: 那好吧，我先走了，你一个人要小心。
0: 好。

0: 杨真真。怎么，躲着我，心虚了吧？
1: 你说谁心虚啊？谁在躲你？依我看来，心虚的人应该是你吧？嗯？
0: 你眼睛看得见了？
1: 托你的福，让我的眼睛又重见光明了。
0: 所以呢？所以你就回来跟我抢昊天了是吗？
1: 我跟你抢昊天？夏有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不知羞耻的人，居然还在这里贼喊捉贼。
0: 不错嘛，杨真真，才离开几天就学会伶牙俐齿了。不过我告诉你，就算你再会说话，昊天也不会再回到你身边，
1: 是吗？那你敢跟我赌吗？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要回来跟我抢昊天对吗？你忘了你妈是怎么死的吗？你跟昊天是不会幸福的。
1: 夏有善，这些话应该我原封不动地送还给你。你以为你抢来的爱情可以长久吗？你以为昊天不是因为同情你才接受你的吗？
0: 杨真真，是你自己签的离婚协议，是你自己先离开昊天的，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呢？
1: 我回来干什么？我现在告诉你。
2: 真真，我不能离开你，你知道我是最爱你的，你这样离开我，你太残忍了。会让我更痛苦，更折磨，让我内疚一辈子。我不会放弃我们的感情，我永远不会。我一直找你，一直找到你肯回到我身边为止。
1: 怎么样？你都听到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这个回来的。哦，你还想听啊？我手机里还有很多呢。放给你听啊，昊天录了很多给我呢。夏有善，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杨真真吗？你以为你还可以像以前那样欺负我吗？你错了，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好好的把握身边的一切，免得你费尽心机抢来的幸福，说不定很快就会消失了。

0: 这是哪里啊？
1: 你醒了。
0: 华森，我为什么会在这儿？
1: 这里是我的心理咨询。

0: 是啊，我在这家医院工作，你刚才在外面晕倒了，我把你带回来休息一下。不错，烧退了，看来这冰袋还挺管用，替你省了一笔医药费。
1: 看来我要谢谢你了。
0: 那倒不用。不过，虽然这个冰袋可以为你的身体降温，但是我想它不能降低你身体中的怒火吧。
1: 你不要以为你是心理医生就可以看透所有人的心。
0: 我不敢这么想，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谈点你的心事，我相信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帮助。
1: 你觉得我会无聊到把心事讲给那些小时候欺负我、搞恶作剧的臭男生听吗？
0: 曾经那个臭男生现在已经长大了、成熟了，保证绝对可信可靠。反倒是之前那个爱哭的小女生，现在想要用伤害别人的方法来武装自己，以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岂不知这样，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她自己受伤害也是最深的时候。为了这个小女生，我现在愿意空出一只耳朵来，倾听她的心事，为她解除心中的困惑，可以吗？
1: 我看你还真是无聊啊。我想你应该是找错人了，我绝对不是那种花钱来找人聊天的人。你干嘛？
0: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记得有空打给我。男女感情问题、婆媳问题、工作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决。
1: 我看你才有问题，
0: 记得打给我。

0: 奶奶，您就当去手术房睡觉，一觉醒来病就好了。
1: 严先生，有你这么安慰的吗？要是奶奶她做噩梦，一下子尖叫起来，把医生吓到怎么办啊？
0: 去。
2: 好了，都担心成这样，你们还有心情开玩笑？
3: 听医生说，奶奶这次手术成功的几率很高，奶奶会好起来的。
4: 要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死定了。
0: 奶奶，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您就马上啊让自己好起来就行，好吗？
1: 病人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手术了。
3: 准备好了。
2: 哦，来帮一下。没事的，奶奶。
0: 慢点，慢点。
2: 小心。
1: 喂，姐。不行啊，奶奶现在刚被推进手术室。哦。好，我知道了。我姐找我，我现在可能要过去一下。
0: 那你先去吧，我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你自己也要小心点，知道吗？有事打电话啊。
1: 嗯。那你敢跟我赌吗？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杨真真吗？你以为你还可以像以前那样欺负我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坚强？不但敢反驳我，甚至还敢威胁我。看到他的眼神，我居然会感到害怕。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好好把握身边的一切，免得你费尽心机抢来的幸福，说不定很快就会失去了。我绝对不会让杨真真得逞，绝对不会。 姐，你干嘛摔杯子啊？你这是找我是什么事啊？你头热热的，是不是发烧了？
5: 放心了，死不了的。像我这种人，
1: 你小心点啊！
5: 死了算了。
1: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爸跟妈还有我都那么爱你，怎么可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呢？
5: 我知道你们对我最好，你们不要，可你们不是好爹，我要的是好爹呢。
1: 姐，爱情并不是唯一，亲情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是在钟家过得不开心，你就随时回来，我们都欢迎你。
5: 我也想回家，可我真的回不去。
1: 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全家都举双手欢迎你啊。
5: 不行不行，我不能离开钟家，我绝对不会让杨真真这个冤家得逞，我绝对不会。
1: 你不要再喝酒了，你不能再喝酒了，你这是何苦啊？
5: 别拦我，好了，你不让我喝是不是？好，

0: 不懂，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难，这么苦。
1: 我怎么会不懂呢？有限温存，无限心酸，爱情本来就是包着糖衣的苦药。姐，不要再乱想了好不好？
2: 杨真真，你想跟我抢回昊天，你想都别想。

0: 丽豪，奶奶手术完成了吗？
1: 还没有呢。
0: 怎么这么久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放心，有你这么真心真意的为他祈祷，他一定会没事的。啊。之前你不在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乱。直到你来了，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天美，感谢你这个时候一直陪在我身边，让我感觉有依靠。
2: 小妍，你别太担心了，奶奶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谁的短信啊？
1: 吓死我了，
0: 心虚了，都要结婚做严太太了，这短信还得避着人看呢。
1: 就算结了婚，也要有彼此的空间，也要尊重彼此的隐私啊。
0: 既然是结婚，这两个人就变成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家人。既然是家人，就毫无隐私可言，明白了吗？
1: 连生阿姨，大家都在那边担心奶奶，我到旁边来看短信，这是一种礼貌。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的短信呢？如果是，你自己看啊。
0: 我啊，没那么无聊。
2: 手术进行得如何？

0: 我们这儿有一位叫严董的医生，手术顺利了，情况怎么样？各位请放心，手术很成功，目前严董事长在恢复室，观察3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送到病房。各位如果有事儿可以先忙，等晚一点再到病房探视他。好，
1: 好，谢谢啊，谢谢。
2: 太好了！我都说奶奶吉人天相，一定会没有事的。哦，对了，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晚上再过来看奶奶啊。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3: 我得去趟银行，跟你一块儿过去吧。
2: 好，那就走吧。嗯，走。
3: 天美，你先回去吧，等奶奶转到病房了，我再通知你，好吗？

0: 王主任，怎么会这样？好，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1: 今晚八点十分，耀眼。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长奋进的举措，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赢得群众认可。
1: 沈晓明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2年多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蝇滩蚁腐，纠治了一批顽瘴痼疾。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作为大事要事、分内之事紧抓不放，努力实现全年大见成效的目标，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沈晓明强调，要以问题为靶心，持续用力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深挖症结根源，健全监管机制，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坚持以点带面，强化依法办案，深化标本监制，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要把集中整治与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结合起来，与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重点领域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企业服务年行动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把打攻坚战与打持久战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力量，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魏建峰、蒋迪飞、王俊寿、陈静出席。
0: 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娄底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产业培育为引擎，以安全生产为底线，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 毛伟明一行来到湖南宏旺和湖南瑞创，现场考察年产10万吨高性能钛材及复合材料钛合金结构件项目和年产45万吨新制优特钢深加工中心项目，了解建设进度等情况。得知两个项目都将于6月底投产试生产，毛伟明指出，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提升地区配套服务能力，推动产业加速迈向价值链高端。在湘新半导体华安钢保利汽车板公司，毛伟明一行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重点检查生产设备运行及安全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他要求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健全吹哨人制度，扎实开展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加快数字化赋能监管，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毛伟明一行还来到娄星区长青街道立春安置小区、娄星区会议中心，面对面了解信访群众反映的小区周边道路通行、安置基地保障、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等问题，与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现场研究化解方案。他指出，要依法依规把群众的实际困难解决好，合法权益维护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配置，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坚持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全面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持续推动优势产业强链壮群，聚焦三钢三电一钛产业图谱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加快要素集聚，完善产业生态，着力打造中部地区材料股。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全民监督，精准排查，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解决好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2026年高考昨天落幕，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三天的紧张与12年的辛苦备战也告一段落。这群少年们即将开启的是新一段理想征程，奔赴山海，逐梦未来。最后一门考试结束，意味着2026年高考正式谢幕。少年们飞奔着冲出考场，迎接他们的不光是亲人朋友的祝福与期待，更是璀璨光明的美好未来。
2: 不要这么简单，下届出难一点好吗？太轻松了，没有任何压力哦。
3: 非常激动吧，就是三年终于结束了，感觉时间过得挺快的，转眼就要到大学去了。
4: 感谢我爸妈，就是这两年陪着我一起搞学习，感谢我自己高三一直没有放弃。
5: 现在非常的开心，有一种释然和超脱的感觉，因为12年寒窗苦读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的完成了。
6: 我其实并不是从小就学习成绩非常好，而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努力的去托举我，去培养我，为我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付出。
7: 还是比较感谢我的父亲嘛，他这个之前的陪伴的话，让我这个考试状态也是比较好的。
8: 未来的话基本上谁都不晓得，把自己当下过好了，要自己感到开心不幸福快是最好的。
0: 考场外是一场跨越朝夕的温柔守候，无数家长坚守在考点门口，用最朴素的陪伴守护孩子的逐梦之路。
9: 选花
10: 67张
11: 这个跟金榜题名，
12: 这花是我老婆一针一线勾出来的，她觉得自己做的有意义些，花了自己的心血，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吧。
13: 我觉得这是她的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刻吧，所以我觉得妈妈在世的时候可能没有机会看到，妈妈也会为她骄傲的。
14: 是我妈，
15: 就是还是要让她放心，就是现在过得很好。很好，让他不要那么老是放心不下我。
14: 希望以后还是能有这种勇气来面对以后的困难。
16: 期许当然是能够是考上自己那个理想的那个学校吧。天高任鸟飞，女儿，你希望你越来越好。
12: 他懂事了，他因为他能够独立，能够自律学习。
17: 我们老了，孩子也大了。孩子您辛苦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未来可期。
18: 未来的路希望他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豁达比较阳光的人就好。
19: 我觉得经历有的时候比成功更重要。你辛苦了，不管怎么样妈妈一直在你的身后。
20: 考多少分我觉得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21: 今天家里做了他喜欢吃的菜，回家吃饭。
0: 近日，湖南省住建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围绕住房保障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探索创新举措。
22: 新乡十条直面楼市核心痛点，以多元化手段推进存量盘活。政策支持各地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各项资金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人才房、青年公寓、职工宿舍等。首次在省级层面明确，对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需要实施房屋安置的，积极推行房票安置模式。在衡阳市征乡区，一场房票安置房产品推介会正在举行。16个精品楼盘任选，贺永春的老房被征拆后还有300多平米未安置，实地看房后他当场签订了选房意向书，完成安置面积结算，凭房票购房，全程没有花费一分钱。
23: 现场看房、选房、购房办证一条龙，很快就办完了，很满意，很顺利，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喜欢的房子。
24: 下一步实行多元化模式的安置，切实保障群众自主选房、满意购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22: 新乡十条明确实施3个1住房工程，即提供1张床、保障1间房、购买1套房。 湖南计划到2027年底在全省打造100个青年驿站，为来乡留乡青年提供7至14天免费住宿，让青春落脚更有底气，让梦想起航更有温度。前几天，来自湖北的高校毕业生徐海霞通过长沙新青年人才驿站微信小程序成功申请了松雅湖青年驿站，可以免费入住7天6晚。
1: 操作流程很简单，然后审核的话也比较快，就是1天左右，还会通过电话跟你沟通好入住的时间。
22: 徐海霞入住的驿站为星级酒店标准，生活配套齐全，还有健身房、游泳池等设施。到新单位入职前，徐海霞都可以安心住在这里，光住宿费就能省下近2000元。
1: 非常有利于我们大学生，刚出来大学生就是求职然后面试之类的，也准备在长沙这边稳定工作下来，也很开心啊。
22: 新乡十条还优化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来乡人才首次购买自住房，缴存满1个月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给予最大优惠，鼓励买旧换新，促进住房以旧换新。购房人锁定心仪的新房并支付认购金后，经纪机构和房企共同帮你代卖旧房，同时各地根据财力给予以旧换新购房补贴。
0: 今年以来，永州深入推进全省企业服务年行动，以强算力、通数据、优服务、促转型为抓手，破解企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在永州潇湘算力中心，商用千卡智算集群与国产化 GPU 算力集群稳定运行，为企业人工智能研发、大数据分析、数字建模提供稳定的算力支持。针对企业算力价格高、获取难的问题，当地推出普惠算力服务，为中小微企业双创团队提供最长2个月免费算力，发放算力消费券，大幅降低企业研发运营成本。
3: 免费算力和消费券政策帮我们省下了大笔资金，研发周期缩短了近30%，让我们发展更有底气。
2: 算力有保障，数据更要通。永州整合政务数据、社会数据，建成6大基础数据库，累计整合数据69亿条，让企业找数据更方便，用数据更安全。在医疗领域，永州打破医院数据壁垒，合规整合诊疗体检信息，实现跨机构互通，

0: 患者不用重复检查，就医更便捷。在乡村金融领域，整合涉农政务与银行数据，精准评估农户信用，推出乡村振兴贷。
1: 现在数据打通了，我们能精准判断农户信用，既降低信贷风险，又提升乡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0: 永州还建成数据要素服务中心，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搭建数字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破解数字化转型不会转、没钱转、转不快的难题。
2: 我们聚焦企业、创新创业的群体，在数据获取、算力使用、场景应用、政策对接中的痛点和难点，以更低的成本为企业提供更优的服务。
3: 再来看一组时政综合消息。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动员部署会昨天在长沙召开，副省长陈静指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督察为民、督察利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推动地方拿出硬措施，限期解决，长久保持。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督察回头看的主要任务，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全面落实到位，聚焦张家界溶洞垃圾污染、花园县蒙三角矿业污染、涉重涉水、千年鸟道等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逐项对账逐件核验，及时发现和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风险，有效建立突出问题整治、长效监管机制。省应急办近日下发通知，湖南已全面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要求各地开展拉网式排查，消除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强化监管预警，及时转移避险，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守住安全底线。昨天，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将部署开展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将严查无证、假证、一纸多证、超范围生产经营等行为，全链条整治黄鳝、牛蛙、豇豆等18类重点食用农产品，起底排查特供酒新变种，重点整治网络餐饮、网红食品、网络食品虚假宣传等突出问题，对违规重收储运、含禁限停用药物，将一律移送公安机关。衡阳陆续开办多家敬老餐厅，每天为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环卫工人提供热腾腾的免费午餐，这份爱心暖意温暖了整座城市。
0: 上午10点，石鼓区新开的敬老餐厅就热闹起来，大厨拎勺颠锅，锅碗瓢盆叮当响，没一会儿，4道家常菜搭配一锅热汤就做好了。老人们边吃边聊，志愿者们不时给老人添菜加饭。
4: 艰难艰难，好，很好。
0: 这间餐厅是志愿者胡新刚发起创办的。餐厅名字的由来源自胡新刚2009年一次意外摔伤，他全身7处骨折，是政府和社会帮助了他。从那时起，他心中有了一个愿望，用实际行动向社会传递爱。在多年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他发现不少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连做饭、吃饭都成了难题，就萌生了开一间社区食堂的想法，专门帮有需要的人解决吃饭问题。最初启动资金只有1.8万元，是3位爱心人士捐赠的，门面、房租、房东只象征性收了1点，桌椅灶具全是附近居民捐的，从大厨到服务员全是义务干活，一分钱报酬都不拿。就这样靠着大伙儿你帮一点我出一块，这家免费餐厅顺顺利利开了起来。餐厅每天上午11点开餐，一天做150份，65岁以上的低保、残疾、独居老人、环卫工人都能免费来吃。行动不便的老人，志愿者会直接把热菜热饭送到家。
5: 所有的捐赠物资每天都必须公布在群里面，让善款能够明明确确看用到老人身上。每一个月底我们都会有一个纸质的这个账单公示。
0: 从去年9月到现在，衡阳石鼓区已陆续开了3家敬老餐厅，有200多位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志愿者队伍也扩大到大学生、陪读妈妈等群体。除了免费午餐，餐厅每个月还给当月过生日的老人集体过寿，闲了志愿者还会上门帮老人理发、打扫卫生。如今这间小小的敬老餐厅已成为当地爱心传递的驿站。
3: 立夏过后，气温稳步攀升，桑葚等初夏水果集中上市，让市民沉浸式解锁初夏舌尖鲜甜。在长沙望城

0: 区潼关街道的桑葚园，翠绿的桑叶间，一串串桑葚挂满枝头。立夏过后，迎来采摘期，十亩的桑林分布在缓坡上，每天都有游客前来采摘。他们挎着果篮在桑林间穿梭，寻找成熟的桑葚，体验采摘乐趣。
1: 觉得这里很不错，然后园子也挺大的，然后这个树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小朋友采摘起来也比较方便。
0: 立夏后，长沙县的北山青梅也开始上市。这种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水果，需要经过加工才更好吃。当地特意举办了一场青梅游园会，20多个特色摊位，有现场冲泡的紫苏青梅茶，有刚出炉的青梅面包，还有各种创意菜肴。孩子们在入口免费领取几张手册，集满15枚便可兑换青梅冰饮等礼品。当天吸引了2000多名游客前来品尝。
2: 希望吸引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来到北山，了解北山，了解北山的青梅，能够为我们北山的这个发展呢，注入更多的活力。
0: 眼下在永州宁远县的九嶷山生态园也是瓜果飘香，有圆润多汁的小番茄，脆嫩爽口的水果黄瓜，外形别致的苹果丝瓜接连进入采摘期。这些水果蔬菜品种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体验采摘。生态园分生态种植棚、休闲体验区，还种植了火龙果、芭乐、芒果等热带特色水果，融合特色农业加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发展新路径。
3: 我们的农场呢，有60多个品种，都是从台湾和国外引进回来的。我们是从5月份到12月份瓜果成熟，可以采摘体验。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国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主要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今明两天南方大部处于降雨间歇期，只有西南部分地区和东南沿海降雨比较频繁。雨水缩减，阳光耀眼，预计今天新疆北部和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宁夏中北部、陕西中北部、山西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江苏大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中北部、湖南大部等地多艳阳高照，紫外线强烈，建议大家外出时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晒措施。晴空朗朗，气温也顺势回升，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分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都可达30度以上，南北方暑热连成一片。不过后天起，暖湿气流将再度增强并长时间维持，南方又会开启多雨模式。湖南主要是湘中湘南有持续性的降水，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请提前关注。再来看具体天气。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16到26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19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0到30度。湘潭市韶山晴转多云，19到30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晴转多云，20到29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多云，19到32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1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18到27度。常德市柳叶湖晴，21到30度。花垣县十八洞村晴转多云，19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2到29度。桑植县金藏晴转多云，18到2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晴转多云，18到31度。长沙松雅湖晴转多云，22到29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

0: 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4: 姐，你干嘛摔杯子啊？你这是找我是什么事啊？

0: 爸爸是不是发烧了？放心了，死不了的。像我这种人，你小心点啊！
1: 死了算了。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爸跟妈还有我都那么爱你，怎么可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呢？我知道你们对我最好，你们不一样，可你们不是好爹，我要的是好爹呢。姐。 爱情并不是唯一，亲情才是最重要的。你要是在钟家过得不开心，你就随时回来，我们都欢迎你。
0: 我也想回家，可我真的回不去。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全家都举双手欢迎你啊！不行，不行，我不能离开钟家。 绝对不会让杨真真这个冤家得逞，我绝对不会。
1: 你不要再喝酒了，你不能再喝酒了，你这是何苦啊！
0: 别拦我！好了，
2: 你不让我喝是不是？
0: 好，我不喝。

0: 爹们，你不懂，为什么爱一个人这么难，这么苦？
1: 我怎么会不懂呢？有限温存，无限心酸，爱情本来就是煲着糖衣的苦药。
0: 姐，不要再乱想了，好不好？
1: 杨真真，你想跟我抢回昊天，你想都别想。

0: 李航，奶奶手术完成了吗？
1: 还没有呢。
0: 怎么这么久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放心，有你这么真心真意的为他祈祷，他一定会没事的。之前你不在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乱，直到你来了，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0: 谁的短信啊？
1: 吓死我了，
0: 心虚了，都要结婚做严太太了，这短信还得避着人看呢。
1: 就算结了婚，也要有彼此的空间，也要尊重彼此的隐私啊。
0: 既然是结婚，这两个人就变成一个人，这就是所谓的家人。既然是家人，就毫无隐私可言，明白了吗？
1: 连生阿姨，大家都在那边担心奶奶，我到旁边来看短信，这是一种礼貌。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的短信呢？如果是，你自己看啊。
0: 我啊，没那么无聊。
2: 手术进行得如何？

0: 医生，手术顺利了，情况怎么样？各位请放心，手术很成功，目前严董事长在恢复室，观察3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送到病房。各位如果有事儿可以先忙，等晚一点再到病房探视他。好，
1: 好，谢谢啊，谢谢。
2: 太好了，我都说奶奶吉人天相，一定会没有事的。哦，对了，我公司还有点事儿，我晚上再过来看奶奶啊。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3: 我得去趟银行，跟你一块儿过去吧。
2: 好，那就走吧。嗯，走。
3: 天美，你先回去吧，等奶奶转到病房了，我再通知你，好吗？嗯。

0: 王主任，怎么会这样？好，我现在马上就过去。哦，
1: 小严，宫里发生什么事情了？有工人出意外，我必须到现场了解情况。奶奶出来跟我说。好，我知道了。
0: 哎，小严，我陪你去吧。
1: 小严，你先去停车场，我去趟洗手间。

0: 资金的问题越来越压不住了。如果层峰跟万年两家无法合并的话，民众早晚会知道这事儿，怎么办呢？民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们在开会。
1: 胡总啊，好久不见啊。
0: 丁会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啊，有点生意，我先来看看。
0: 民众，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回来发展，把香港的公司交给你，你却不务正业去融资炒股，啊？把香港的公司搞得是负债累累，要不是丁会长过来谈生意，顺便来拜访我，我至今还蒙在鼓里。
1: 对不起，胡总，为了严会长好，我该说的都说了。

0: 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
1: 实在对不起，过两天我们再联系吧。
0: 好，
1: 今天我就不远送了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啊。
2: 明珠，你听我说，我本来是想利用这次金融风暴，想借这次机会好好的大赚一笔，没想到一路套牢，弄得血本无归啊。
1: 怪不得你一直要让万年跟层峰合并，你是想把负债交给层峰解决是不是？你这样做太卑鄙了。
2: 万年不是只有负债，负债和资产相抵之后它还是正的。我所以想合并，是想利恒和严格两兄弟他们有竞争的机会，能够公平发展。他们两个都是你的儿子，凭什么利恒就是负债，严格就是资产，这太不公平了。
1: 你说得好听。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务正业去融资炒股？哎
2: 呀，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好啊，要是能赚钱能翻好几倍的利润。
1: 结果怎么样？赔了，赔得很惨。然后你就撒手不管跑到这里，让层峰替你解决负债问题，是不是？
2: 我想要合并真的是为他们两兄弟着想，以后的事业不都是他们的吗？
1: 哼，你自己捅了个大窟窿，却找借口说合并是为了两个孩子的公平竞争，你这样做实在是太虚伪了吧。
2: 好了，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一时贪心，对不起明珠。
1: 回来你也不交代清楚，继续隐瞒，还是丁会长告诉我，我才知道的。你让我多丢人呢、啊，你让我以后怎么见人？
2: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公司好啊，我哪里知道。明珠，我们夫妻一场，你不帮我，我该怎么办呢？合并是最好的办法，算我求你了，明珠，我求求你了。
1: 哼，那也得看妈，她同不同意。
2: 只要你愿意，妈她不会不同意的。明珠，算我求你了，你不替我想，也替立恒想想啊，就当做是我这个做妈的自私，替我儿子多想一点。立恒没有严格能干，难道我们多照顾他一点不应该吗？明珠，这天下父母心，都想替自己的孩子多想一点，你说是不是啊？

0: 严总，严总，哎呀，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今天工人们在斜坡上拉大型风机，结果控制不好，风机在斜坡的上端往前冲，没想到压着了一个工人。
1: 是不是厂商没有做好保护措施，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0: 哎呀，
1: 你跟我进去看看。
2: 小严，
1: 你别进去了吗？
2: 怎么了？
1: 工地危险，我去就好了。
2: 没事，你忘了上次还是我救你的。
1: 上次只差半秒钟就出大事了。不行，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一个人进去。
2: 那好吧，被你关心，感觉还挺甜蜜的。既然这样，那你去吧，我在车上等你。小心点啊。

0: 小金，我到了。
1: 他在哪？
2: 在恢复室。
0: 好，我想办法混进去。
2: 哎，等一下。
0: 啊？
2: 田浩，

0: 上一次幸亏你穿了医生的衣服，还戴了口罩，
1: 他们从监视器里才没有认出你来。
0: 这一次你要尽量避开，千万别给他们逮到了，知道吗？
2: 小晶，你这么担心我，我好感动啊。
3: 被你担心的感觉还挺甜蜜的。
0: 哎呀，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2: 等事情办完之后，要记得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啊。
0: 好好好，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2: 好，这可是你说的。
0: 孙小晶，你真的蒙蔽了你的理智吗？田浩是要去杀人呢，这不是太疯狂了吗？什么时候你也变成了这个样子？你的良心哪儿去了？这样对吗？

0: 心神不宁的？
1: 啊，没有，我只是担心奶奶。
0: 还没有进门就这么孝顺，看来我没有选错人。等奶奶醒来，我第一个告诉她，她一定很高兴。
1: 哪里，孝顺长辈，关心长辈，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0: 哎，时候不早了，我们去医院看奶奶。
1: 哦。张秀年，我情非得已，谁愿意谋财害命？可是你的手术成功了，你让我怎么办？放过你，你也不会让我好过的。我没得选择了，只好先下手为强。

0: 你来这里做什么？严家的生意真是越做越大，连这儿也是，就算是，这是公共场合，哪儿写着田浩不能入内啊？
1: 对，不过你说错了，是田浩宇搞不得入内。你嘴还真够贫的，不跟你多说了。你干什么？
0: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2: 你是不是心虚了？
0: 无聊。
2: 你告诉我，你来医院干什么？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0: 关你什么事？放开我！
2: 拿来！
0: 放开！
2: 拿来！

0: 你放手！
1: 给我！
2: 元昊，假冒医生的果然是你！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太可恶了，连个半身不遂的老人都要欺负。
0: 胡说，你有什么证据啊？
2: 医生的衣服就是证据，有话到警察局再说。
3: 李恒，
4: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4: 怎么回事？
2: 就是他要害奶奶。
5: 小严，别追了，快去看看厉恒的伤势啊！别追了，快走啊，走啊！
4: 你怎么样？
2: 别管我，快去追！
4: 你的伤要紧。
6: 哦，没什么大事，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
2: 谢谢医生。
4: 还好吧？
2: 啊，还好。没事，只是打破了而已。
5: 对不起，小严，当时我看见厉恒被打的那一刹那，我吓坏了，我怕你也会受伤，所以赶紧拉你走。没有想到，企图绑架奶奶的人，居然是田浩，都是我不好。
2: 你也是一番好意，这不怪你。
4: 田浩这个疯子，连绑架这种事情他都干得出来，还好厉恒在，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7: 儿子，哎呀，儿子，你怎么样了？啊？
4: 儿子，还好吧？
2: 妈，爸，我没事。
5: 你怎么受伤了？
2: 你这么在乎我，我怎么敢让你担心呢？医生说只是轻微撞了一下而已。
5: 没事就好。
8: 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那个人是田浩，是田浩假装医生把奶奶带走。今天他又想伤害奶奶，还好我及时发现，差点抓住他。可惜让他逃了。
7: 这个田浩真是丧心病狂啊！
8: 哦，奶奶没事吧？
2: 啊，奶奶很好，没事。
5: 对不起，都怪我过去阅人不清。害你们今天受了连累，不过幸好奶奶没事，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4: 小晶，这不关你的事，一定是这个田浩想钱想疯了，他想绑架奶奶勒索我们。以后大家要更注意奶奶的安全才行。
7: 为了以防万一，不如接奶奶早点回家。明珠，你说好不好？
9: 能早点回家当然好，那得看大夫是什么态度。
5: 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先进去看奶奶吧。
2: 好，
9: 对，我去看看。
7: 好，走。
5: 田浩又失手，万一奶奶醒来开口说话，那我该怎么办呢？
4: 小晶。
5: 啊？
4: 走。

0: 护士小姐，请问一下，我奶奶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1: 脑部手术和其他手术不一样，每个人状况都不同。至于她什么时候能醒，我们也不能保证。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医生，医生，醒了！奶奶醒了，她一定会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我该怎么办？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1: 奶奶，你能听到我在叫你吗？
2: 奶奶，我是严格，听得到吗？奶奶，你感觉怎么样？现在能不能说话？

0: 奶奶，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1: 奶奶，拜托你，别说，别说话。
2: 什么？
0: 奶奶刚才叫我们听到没有？刚才在叫我的名字，
3: 听到了，是，是的。

0: 医生来了，医生。
1: 医生，我妈刚才能够说话，怎么突然间又说不出来了呢？
2: 严董事长虽然清醒了，但他的语言能力啊不能马上恢复。再者呢，你要耐心的陪他复健，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0: 奶奶，你听见了吗？医生说你要耐心的复健，你一定会赶得上我跟小严的婚礼的。
3: 奶奶，你一定要赶快把身体养好了，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当我们的主婚人。
4: 我看奶奶可能是有点累了，我们还是先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吧。
5: 医生，我妈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如果只是复健，可以先接她回家，在家里做复健。
2: 是啊，我建议呢，在医院呢多观察观察，等身体各项指标都正常了，那就可以让董事长出院回家了。
5: 谢谢医生。
1: 谢谢啊。
5: 我想明天一块在家里吃个饭吧，我亲自下厨。天美接受立恒的求婚之后，我们还没在一起好好庆祝，顺便也庆祝妈手术成功。严格，你有空吗？
1: 妈妈还没有出院，庆祝什么？
5: 不过就是一家人吃个饭嘛。
1: 吃饭就说吃饭，妈现在还没康复出院，立恒小妍的婚事还早，有什么好庆祝的？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妈妈以前为了我牺牲付出了那么多，可是我没有能把握住幸福，您的苦心都白费。

真真，你别难过，我相信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看着你，她要给你祝福和力量，希望你越来越勇敢，越来越坚强，不会再轻易被人击垮了。

就签在这里边，来，你把名字签好了，别的你就甭管了，来，签吧，签吧，就三个字，很快的呀。以后你那个坏后妈不敢再对你怎么样了，奶奶会保护你的啊。

0: 想哭就哭出来，憋在心里不好。嗯，
1: 我不哭，我过去已经哭得够多够久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能让自己过那种悲苦的生活了。
0: 所以你已经想好自己未来的路怎么走了，对吧？

0: 珍珍，这组对杯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要用这组对杯来见证我们的爱情。我相信你不会丢下我，一定会在我生日之前赶回来。喂喂，哪位？
1: 说话。
2: 昊天。
0: 珍珍。珍珍，真是你啊。你没事吧？你现在人在哪儿？
1: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找你。
2: 我打电话给你，是想约你见一面，跟你谈谈。
0: 好，我也想见你。你在哪儿？我马上过去接你。
2: 这样吧，我来找你，我去你家找你。方便吗？
0: 方便，当然方便了。我家就是你家吗？如果你先到了，一定要等我，我马上就回去。
2: 先不要说这个了，我们见面再说。
0: 好，见面再说，你一定要去啊。

0: 看见了？
1: 对呀、啊。
0: 你眼睛怎么治好的？
1: 被车给撞好的。
0: 哎呀，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你平平安安回来了，我就放心了。真真，你不知道，自从你失踪之后，你不知道我跟昊天有多着急啊。
1: 哦，是吗？
0: 是啊，不过其实后来呢，我也不怎么担心了，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善解人意、懂事乖巧的女孩子。你为了成全友善和昊天，为了让安安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像你这样的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所以呢，你的眼睛一定会重见光明的。
1: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好听的话，该不会对我有什么图谋吧？
0: 哎呦，别担心，不会啦。不过事情是这样的啊，你之前签的那个离婚协议书吧，不小心被昊天给撕掉了，闹得友善是没名没分的，也不能进门。所以是不是你这次回来赶紧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好不好啊？
1: 可是我这才刚进门啊，有那么着急吗？
0: 哎呦，不是啦，你看哈，现在我们一家四口三代同堂，一团和乐的，你能不能看在我年纪大的份上，看我享受天伦之乐没有几年的面子上，你能不能成全友善和昊天呀？啊？
1: 你们一家四口，开开心心，幸福美满。现在我跟昊天的离婚手续都还没有办齐，你就已经把我排除在外了。
0: 哎呦，我不是啦，哎，真真啊。你之前不是说了吗？已经答应成全友善和昊天了吗？

0: 你笑什么？我说的这可都是真的。我笑你自私、势利、贪小便宜，什么事情都只想到自己，跟以前啊，一点都没有变。珍珍，你怎么可以这么说你的长辈呢？到此为止，我还是你的婆婆哎。长辈、婆婆，你这些言行举止，像长辈，还是像婆婆？我知道，打从我跟昊天第一天开始交往，你就很不满意我，因为你嫌弃我家世不好，嫌弃我家穷，所以从头到尾你都一直在阻挡昊天来娶我。我明明知道我嫁进钟家一定会受到婆婆的白眼，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对你心存幻想，我幻想我可以当一个好媳妇，从而可以打动你，可以让你对我有所改观。我承认我想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因为你这个人心里啊，只有钱，没有钱的话，什么都可以不用谈了。
1: 反了，反了！你怎么可以跟我这么说话呢？你，
0: 我在你家受尽欺负，你平时对我呼来喝去，我连一个佣人都不如。不过没有关系，这一切我都忍了，怪就怪我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眼睛都看不到了，你还要百般的为难我。哎呀，
1: 那又怎么样啊？谁叫你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明明知道自己是一只不下蛋的母鸡，却偏要霸占着昊天不肯让位。当初没有用盲人杖把你赶出门去，就算对你客气了，你知道吗？
0: 好啊，你终于肯说实话了。不过这样也好，明刀明枪，单刀直入。那我也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就是要跟昊天复合的。我再也不走了。
1: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要跟昊天复合，那友善怎么办呢？人家一个千金大小姐，为了安安，为了昊天，人家抛下颜面，多少流言蜚语人家都忍了，你说要回来，你让我怎么跟友善交代呀？你
0: 可是你应该很清楚吧，夏正松已经公开承认我的身份了，我也是夏家的千金，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1: 整个人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她真的是我所认识的杨真真吗？
2: 真真，

0: 看得见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妈，你去买点真真喜欢吃的菜回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庆祝一下。
1: 什么？你要我买菜给

0: 做饭吃。
1: 对啊，
0: 昊天，算了，妈每天都那么辛苦，有那么多事情要忙，不要再劳累她了。
1: 那也好，不然我们到外面去吃。
0: 这不好吧？友善她。
1: 珍珍，你知道吗？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
0: 昊天，我也是啊。
1: 要不然这样，我们去里面说。
0: 嗯。
1: 来来来，
0: 哎，
1: 来。
0: 哎，

0: 糟了，正宫回来了，有人现在身份还不明不白的，这可怎么办？不行，我得赶紧让他回来，让他抢回名分。
1: 喂，
0: 喂，是友善吗？哎呦，你赶紧回家吧！哎呦，你不要忙什么工作了，你现在赶紧回来！我告诉你，大事不好了，朕回来了！什么？你要是不赶紧回来，昊天就会被别人抢走了，你知道吗？你赶紧回来呀！

0: 杨真真居然跑到家里来了，她真的想要抢昊天，她是认真的。真真回来了，那昊天就不可能接受我，我不能离开昊天，我不可以。
1: 你看，这屋子摆设一切照旧，保持原样，就是在等他们的女主人回来。
2: 女主人，我看已经有其他的女主人了吧？
1: 你别听妈瞎说，那都是她跟友善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我心里，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这段时间去哪里了？害我担心的要死。这次回来，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再离开了。
2: 昊天，你太用力了，放开我。
1: 哦，对不起。哎，对了，你看，这是我特别去定做的，记得吗？我生日快到了，我一直相信，在我生日之前你一定会回来。果然，我的生日愿望真的实现了。
2: 昊天，
1: 真真，我们去旅行好不好？结婚之后都没有度蜜月，趁这段时间好好调整一下。想去哪里？
2: 昊天，你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2: 不是不喜欢，是已经无所谓喜不喜欢了。
1: 这话什么意思？
2: 昊天，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跟你离婚的。
1: 为什么？为什么还是坚持要和我离婚？难道你还是不愿意原谅我吗？那你告诉我，你要我怎么做才原谅我？你不知道，你失踪这段日子我有多痛苦。我求你，我求你不要放弃我们的婚姻，好不好？
2: 你凭什么要我不放弃我们的婚姻？好，我问你，我才离开多久，友善母子就已经进家门了？我承认，以前的我总是喜欢委曲求全，但是我告诉你，现在的我已经知道了，光是委屈并不可以求全，一味的委屈自己只会让别人把你当成弱者，只会让别人把欺负你当成一种理所当然。
1: 真真，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2: 不用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0: 你自己软弱，那别人不欺负你，欺负谁呀？我现在已经学会坚强了，我再也不会让别人欺负我了。
1: 真真，你要变得坚强，我举双手赞成啊！但你还是可以回到我身边，我们一起努力嘛。
0: 好啊。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到你身边的话，我请你像一个男人一样，立刻让友善母子离开这个家。这样的话，我也就不用时时刻刻为我们的婚姻感到痛苦和难过。
1: 真真，你知道安安是我的孩子，我答应要照顾友善他们母子，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0: 好，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像你这么优柔寡断，你要我怎么把未来交给你？

0: 我所认识的真真，不是这种铁石心肠会提出这样要求的人。你失踪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
1: 够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圣人，我已经压抑的够久了。我想要的只不过是一段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婚姻和爱情。难道这样平凡普通的愿望，我都不可以达成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可什么都不要。哎，
3: 真真，好好好，我都答应你。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解决，好不好？真真，
2: 那
3: 是按你来的，你给我走，你给我马上走。
2: 走！哎呀，
3: 别这样！
2: 你也放开我！我话说完，自己会走。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当初是你自己离开昊天的，怎么现在不甘心要抢走我的昊天是吗？你的昊天，这种话你可以说出口吗？你嫌不嫌害臊？昊天是我孩子的父亲，他当然是我的昊天。我不会想你，无论我受到任何委屈，我受到任何挫折，我都会永远陪在昊天的身边，不离不弃。好了。
3: 你们吵着给什么意义啊？真真她没有跟我离婚，她当然是我妻子了。昊天，昊天，你给我想清楚了。安安身上流的可是你的血，尤善她怀了10个月，辛辛苦苦生下了你的亲骨肉啊！安安还这么小，她不能没有爸爸。你问问真真，她最了解。
0: 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是多么的可怜，多么辛苦啊！真真，我求求你，你就成全他们吧。其实，我今天是想清楚才回来的。我跟昊天的这段婚姻，并不是因为第三者的破坏。 而是因为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问题，与其这样三个人在一起痛苦纠缠，还不如早点做个了断的干净。所以我今天回来，就是跟昊天离婚的。
3: 怎么了，夏有山？我都已经说要放弃了，你怎么又犹豫起来了？谁说我犹豫了？
0: 不行，我说过，我绝对不会跟你离婚的。
3: 昊天，你真的是一心要把这事儿越弄越复杂，你才开心吗？
0: 明天下午。 我在区民政局等你，我们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1: 不行，我不答应，我绝不跟你离婚。

0: 你这是何必呢？你难道看不出来，真真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吗？
1: 放手，别碰我！真真，你听我说，
2: 放手！
1: 放手你！

0: 这不就是一个预兆吗？就好像我们两个的婚姻破了就是破了，再也没有办法破镜重圆了。
1: 浩天，你别剪了，你这样会上到手的。浩天，
2: 你别管我，我一定可以把它拼起来的，我一定可以的。
1: 不要，浩天，你的手受伤了，不要再剪了，
0: 不要再拼了。就算你拼得回去，也拼不成原来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婚离定了。不管你明天去不去，即使你不去，我也会单方面申请离婚的。
2: 浩天，
1: 浩天，哎，浩天。

0: 真真，真真，干嘛呀你？我是绝不会跟你离婚的。昊天，我们俩个已经纠缠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累我都累了，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求求你，放过我吧。真真，我知道，我不应该跟友善生下安安，我已经很后悔了。 我爱的人只有你，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妻子。我是绝对不会跟夏尔善结婚的。那你也没有必要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吧。我不管。如果你一定要逼我选择的话，那我宁愿不要安安。
1: 我宁愿被人唾骂，被人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但我求你，我求你不要离开我。
0: 钟昊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两个之间不仅仅是夏尔善的问题。
1: 那你说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我爱你，你也爱我，为什么你一定要逼我用一生的幸福弥补一个错误？
0: 你说够了没有？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啊！好，既然这样的话，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我不爱你了，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0: 不信。我知道你在心里还是爱我的，我们心灵相通，我刚去拿杯子你就回来了。你是为了气我，你是为了气我才故意这么说的，对不对？
1: 昊天，你放手了。华森，华森，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他是谁？为什么跟他那么亲密？
1: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我新交的男朋友。
0: 你交男朋友？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我承认，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你。但是我离家出走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外面的天空这么广阔。而男人嘛，比你好的实在太多太多了。来，认识一下吧。
2: 你好，我叫华森，是个心理医生，很高兴认识你。

你看，论学识、经历，甚至论礼貌，他都比你强太多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0: 这是我老婆，你敢碰我老婆？浩天，你干嘛？浩天，不要打了！浩天，不要打了！浩天，你干嘛？
1: 浩天，你怎么样了？啊，你怎么样？啊，没事。
0: 华森，你认识他？对呀，他是我师伯的小孩，我小时候就认识他的。华森，你怎么在这儿？你跟真真，你们？ 没错，你们都看到了。钟浩天，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跟你离婚了吧？不只是因为你对不起我，我也同样对不起你了。我们两个人的婚姻走到这个地步，再维持下去没有意义，就这样散了吧。不行，我们不能就这么散了。浩天。 如果你真心爱我，成全我吧。你真的是真真吗？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认识你？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终于看清楚我的真实面目了。我再也不用那么累了，再也不用戴着假面具做人了。 对了，明天下午1点，去民政局见。友善，麻烦你带他回去吧。

0: 我知道你已经下定了决心，但我没想到你会搞这么大。看到钟昊天伤心的样子，我想他心里一定痛极了。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1: 长痛不如短痛，与其三个人一直在这里痛苦纠缠，不如我来做个了断，可以让大家都不要再这样痛苦下去。我要重新做人，也成全他们两个。

0: 靠近我的心，靠近爱的你。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这么快就有了别人。
0: 美好的总是，
1: 我知道是我先对不起你，可是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弥补。每个晚上我都希望这是一场梦，好不容易你回来了，为什么却要跟我分手？

的就这样结束了。如果让我可以挽回这一切，我什么都愿意去做，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浩天，你要干什么？啊，浩天，干什么？你不能想不开，你要干什么？

0: 我一直在等着你回头可以看我一眼，我一直在等待你抚平伤口，但是你为什么不呢？你就不能放弃杨真真，珍惜我这个眼前人吗？
1: 你说完了没有？你走吧。

0: 你给我个机会好不好？就算你还是不能爱我，最起码你不要拒绝我。我知道你对杨真真有亏欠，但是你对我就没有吗？你让我无法自拔地爱上你，你让我用我所有的真心去爱你，你让我为你未婚生子，你这样对我公平吗？
1: 如果一切事情可以重来，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昊天，人生是不可以重来的，真真已经有别的男人了，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在他心目中已经不重要了，你为什么还要这么执着呢？

0: 你忘不了也得忘，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我天天在你身边，你却永远都视而不见？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就是我吗？你怎么会眼里永远都只有杨真真？那我算什么？那安安算什么？
1: 当初要不是你介入我和真真之间，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钟浩天，你说这话也太不负责任了吧！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你真的那么爱杨真真的话，那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出轨呢？
0: 不要再喝了，你给我！
1: 我承认我当初是用错了方法，但那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去靠近你。现在杨真真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生活，你是不是也应该开始自己新的人生呢？如果你可以接纳我的话，我相信我们可以很幸福的。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给我一个名分，也让安安可以有个名分。这个孩子真的太可怜了。

0: 真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1: 对。
0: 那如果我不愿意呢？
1: 昊天，我们好聚好散好吗？
0: 我犯的错真的就这么不可原谅吗？值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复？
1: 我没有在报复你，你也知道我妈妈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已经付出生命了，而我本人也已经遍体鳞伤了，我真的已经再也承受不起了，请你放手吧。
0: 我以前曾经说过，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包括让你自由。
1: 谢谢。

0: 手续都办好了吧？
1: 嗯，怎么样了？怎么样，都办好了吗？离婚证呢？哎呦，太棒了，离婚证。哎，这样好天就可以娶你了，你就可以成为我们钟家的媳妇儿了。哎，太好了。
0: 我们走吧。珍珍，以后有什么打算？
2: 我想我们以后都不要再联系了，免得有些人受不了。自己好好保重。
1: 哎，珍珍，毕竟我们婆媳一场，也算是有缘吧。到时候昊天跟友善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会发喜帖给你，到时候呢带着你的男朋友，礼到人不到也无所谓了。珍珍，
2: 你是真心跟昊天离婚的吗？
3: 离婚证都已经有了，怎么还会有假吗？不过夏友善，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住你抢过来的幸福。走吧。
0: 好。

奶奶，我跟小晶要结婚了，立恒跟天门也求婚了，你要赶快好起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呀！奶奶，我知道你很努力，我们先不要着急，慢慢来。

0: 哥，你先去休息一下吧，换我来照顾奶奶。
1: 立恒，阿姨说要吃饭的事情，奶奶怎么办？
0: 哎，哥，你别担心，我已经跟医院请好假，我们带奶奶一起回家吃饭。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谁叫我们兄弟有默契？
1: 那我先去公司忙了。
0: 好吧，你先去吧。
1: 奶奶，我先去公司了，你好好休息啊。
0: 我送你吧。

楠，奶奶，你想说什么？慢慢说，我能听懂。你是说孙小晶的事吧？奶奶，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找到证据，让孙小晶无话可说。奶奶，我打算亲自去美国，把孙小晶口中的主治医师给带回来，亲口证实孙小晶所有的谎言。只要证明她没有得过血癌，而且和田浩结过婚，所有的事情都会真相大白。奶奶，你要加油啊！

0: 摆那儿。
1: 哎，
0: 敏中，我拜托你别再生气了。这做生意是有赚有赔，投资哪有稳赚的嘛？既然发生了问题，我们就一起来面对。
2: 我们离开的时候一无所有，现在看似风光，实际上却是个空壳，何谈衣锦还乡？你让我怎么面对妈？怎么面对小妍？怎么对小妍说这么多年我没照顾好你，现在却张嘴要她拿钱周转？
0: 是是是，这些事情全是我一个人搞出来，我一个人承担，这样好了吧？你开不了口，由我来说。明知道说出来，那个孙小金会用什么态度来对我？反正我豁出去了，投资失利的是我，丈夫不肯帮的是我。
2: 还帮你？我现在一看见你就烦，还帮你？哼！
0: 哎，明中，要吃饭了，你去哪儿啊？
2: 去接妈。

0: 今晚8:10，耀眼。
1: 喂，
2: 部长，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3: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7: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 孙杨主抓
7: 交通这一块儿，
1: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8: 我现在享受旅行，
7: 就让他安享晚年。
1: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9: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0: 明天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看见的话，你就能看见我像个傻瓜一样。如果这是你对我的惩罚，我什么都愿意承受。我只求你，求你给我一条线索。

0: 今天我看到昊天的样子，他真的很爱你。如果他来找你的话，你还会接受他吗？
1: 怎么可能呢？永远都不会了。从此以后，他有他的责任，我也有我的人生。我们俩的未来，从离婚的那一刻开始，就再也不可能有交集了。
0: 那好，来，趁热把这麻辣烫给吃了。这次回来，我说什么都不会再让你离开了。我一直相信，在我生日之前，你一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 所以我今天回来，就是跟昊天离婚的。
0: 我不答应，我绝不跟你离婚。
2: 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包括让你自由。
0: 别哭了。
1: 谁哭了？你知不知道你的麻辣烫做得太辣了？
0: 哦，对对对，这麻辣烫太辣，我懂。
1: 你懂什么懂？这种痛不是辣，是这种辣，辣的人心都痛。
0: 什么辣这么厉害？辣的你心都痛？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不懂的。
0: 浩浩，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肯定不懂这个道理。来，这样吃了。这盒纸巾都给你，别到时候眼泪流到汤里了，汤越来越多，味道越来越咸了。
3: 猪妈，你先去切水果，这个我来。

0: 欢迎回家。
1: 奶奶，自从严哥订婚之后，你就没有回来过，是不是很想家？
2: 奶奶，还是回家感觉好吧。都怪哥爱错了人，害得您啊，差点没办法回。奶奶，
3: 奶奶，
4: 这是小青送的。
3: 奶奶，欢迎你回来。奶奶，今天是庆祝立恒求婚成功，您怎么不开心呢？难道您不希望立

0: 曾早点娶天美进门吗？
1: 哎，奶奶笑了。奶奶，你肯定欢迎我，对不对？哼，我最喜欢看你笑了，你笑的时候好好看哦。
2: 小青，要是奶奶不开心了，我敢肯定不是因为我跟天美结婚。奶奶，您说对不对？
0: 那是我误会了，真不好意思。
3: 大家别光顾着说话，吃饭，来吃饭嘛，来。猪妈，
4: 哎，
3: 把花插起来。
4: 好。老夫人，
3: 这煲汤啊，是我在香港学的，不学不知道，一学才知道多费时多费工啊。这一桌的菜花了我一整天的时间准备呢，全都是奶奶爱吃的。来，大家尝尝。妈，你也试试。来，
5: 从开始吃饭到现在，你就说个不停，可就是没说重点。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啊，遮遮掩掩，故作轻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6: 爸，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是啊，刚从医院回到家，看你跟爸好像有事，到底怎么了？
5: 你妈炒股，把万年的一栋楼炒输掉，现在万年的资金周转都很困难。如果你们陈峰不能够帮忙应付，我恐怕连建材费都掏不起。
6: 妈，爸说的是真的吗？
5: 今天你妈请吃这顿饭，不为别的，就是找大家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
1: 奶奶，奶奶，你怎么了？
3: 妈，
6: 妈，
3: 妈，对不起，这件事情你无论如何都要帮我，只要你点头同意，让曾峰和万年合并，这利多的消息一放出，就能马上刺激股价。资金缺口就立刻解决了。妈，
0: 我反对。身为曾峰副总，我坚决反对合并。奶奶才刚刚动完手术，阿姨，你怎么能逼一个还不会开口说话的人做决策呢？
3: 这，
0: 更何况曾峰这么大的公司还有很多其他的股东，要顾及所有人的想法，不是说合并就能合并的。
3: 你只需要对媒体发出合并的消息，这香港万年就容易找到金主，或是曾峰出面担保向银行借钱周转啊。
0: 万年和曾峰两家公司本来财务就独立，互不相干，阿姨在外面捅了娄子，现在想借用亲情来解决，这是公私不分，我坚决反对。我绝对不会让万年的烂账影响到曾峰的利益。我就说奇怪，阿姨一回来就把矛头指向我，污蔑我，原来是想逼我走，然后对曾峰鲸吞蚕食。
3: 你，
0: 小妍，我一开始就说阿姨似乎有其他企图，你就是不相信，说她是一家人。你看她现在说这些话，哪像是一家人呢？她恨不能把你给卖了。
2: 孙小静，你别挑拨离间了，刚才我妈那些话里头没有半句是要曾峰拿钱出来帮忙，只是希望借助合并，借助一些利多的消息来帮助万年渡过难关。既然是一家人，不会连这点忙也不帮吧？
0: 阿姨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这么简单，她甚至盘算过，万一奶奶去世了，你能分到多少股份？所以你不能说她不是在觊觎曾峰的财产吧？
2: 那又怎样？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又是谁？你还没进门， 你凭什么在这里说三道四？

0: 四，你们受够了没有？奶奶刚出院，你们一个个考虑到奶奶的感受了吗？爸，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外人的说法。
1: 立恒，收回你的话。婚礼已经快举行了，小静也算是我们严家的人，算是你大嫂，她当然有资格发表意见。
0: 哥，虽然婚礼马上就要举办，但世事多变，能不能办成，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知道。还没有结婚之前，她就不是我大嫂。
1: 立恒，说话客气一点。
0: 哥，你一再受骗，一再原谅，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了。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2: 我说够了。

0: 奶奶经过那么长的时间跟病魔斗争，好不容易做完手术，现在终于可以回到家里跟大家一起吃团圆饭，终于和大家聚在一起了。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天大的事情非要在这个时候在奶奶面前大吵啊。我虽然是外人，但有句话我还是想说。我不知道万年需要多少钱才可以渡过难关，我也不知道严格和小金是怎么想，层峰到底可以帮到什么程度。可是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如果自家人都帮不了忙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聚在这里吃这顿饭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天美，你说的对，可是我不认同。
0: 我送奶奶回房间。

0: 奶奶曾经给我讲过一个道理，人生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在于能留给子孙后代多少财富，真正的价值就是像现在这样兄弟齐心，一起孝顺长辈，一起为自己的家族努力。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幸福，一家人的幸福才是真正的财富。
1: 哥，我说了不好听的话，对不起。
2: 是我不好，讨论事情我不应该发脾气，对不起。

0: 这件事都是我不对，是我对不起大家。天美说的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从今以后，只要你们兄弟俩精诚合作，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都是一家人，这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
1: 是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奶奶的心意啊。
0: 嗯。

情况怎么变得这么快？现在我再说什么，反倒是我不对的。哼，胡连生有一就有二，这次让你得逞，下次难保更离谱的要求。可是只要我孙小金在，就不会让你那么称心如意。

0: 别再想刚刚发生的事了。距离我们结婚不到一个礼拜了，不管怎么样，婚礼结束后再说吧。我是担心你太心软，会帮助连生阿姨填补她的漏洞。小妍啊，你答应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和我商量之后再做决定，绝不能私底下私自答应连生阿姨任何事情，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你早点休息。
0: 嗯，晚安。

0: 好了，赶快回去吧。
1: 想到我们就快要结婚了，感觉真的好幸福。很快你就不用送我回家了，而是我们一起回家。
0: 赶快回去休息吧。
1: 你慢点开车。

0: 真是缠绵啊，没想到孙小晶这么会勾引男人。
1: 上去再说。

0: 什么呀？你想干什么？
1: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对严格的眼神这么缠绵，根本就不像在利用他。我看你对我的态度，倒像是在利用我。
0: 田浩，你别生气。
1: 少来这一套！你又想用甜言蜜语哄我是吧？我田浩又不是傻子，你只有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想起我，其他时候，什么时候会像对严格那样温柔缠绵对待过我？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你以为我想给严格吃豆腐啊？还不是怕胡连生抢在我们之前把严家榨干了？
1: 胡连生怎么会榨干严家？
0: 刚刚胡连生的尾巴终于藏不住了，他是为了填补万年的资金缺口才一直要求层峰和万年合并。就在刚才，他还在严家闹得不可开交呢。
1: 小静，你马上从严哥那里弄到一笔钱，我们马上就走。我再也不能忍受你跟严哥继续缠绵下去了。
0: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这种时候你让我上哪去弄钱啊？
1: 我已经查明了，严哥手下有块商务地，隔壁土地已经被财团买下，就要开发了。现在如果把这块地卖出去，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田浩又不是长不大的孩子，上过几次当之后，总是会变聪明一些的，是吧？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还认为我是你的丈夫，那必须听我的，说服严哥，让你去处理这块地，我负责牵线买地，等我们赚到一笔钱后，马上就走，怎么样？很为难是吗？还是你心里根本就放不下严格那小子？怎么，你真打算跟他结婚生子，共度一生啊？

0: 我们是夫妻，凭什么我不能碰你？
1: 放开我！我跟你说，如果你再敢碰我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理你的。
0: 我不能碰你，只有严哥能碰你吗？我告诉你，我是你丈夫，我就是要在你身上留下痕迹，我让严哥知道，你孙小静永远是我的，是我的。
1: 不是。

0: 浩，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你刚才真的把我吓坏了。等会儿我给你拿药啊。啊，你干什么呀？云浩，你放开我，我求求你，你放开我好不好？
1: 小青，有人说过，爱情会让人疯狂。我现在完全明白这种感觉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孙小青，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会被你利用了。你听清楚，三天，我只给你三天时间，把我想要的地拿给我。否则的话，我直接跟严哥说出我们是夫妻的关系，说出我们三番两次想陷害老太太的事实。你知道我的，我说到做到。

0: 这个天浩已经控制不住了，万一让他知道我是在骗他，真的跑去跟小燕说出事实的真相，那我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白费。看来我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得想办法。
1: 明忠，立恒，你们两个说句话，不要再折磨我，我都快急死了。好啊，你们不帮我，不管我，不把我当成一家人，这都是我一个人的事，你们以为我胡连生没办法吗？我这么辛苦是为了谁？难道是为我自己吗？
2: 哎，妈。
1: 儿子，你怎么说？难道要看着万年岛吗？如果你们俩都这么觉得，我会照做的。亲情更重要。你爸觉得他亏欠了严格，连半句商量的话都不肯说。你这个做弟弟的，当儿子的，是不是也这么认为？那就让万年岛吧。
2: 妈，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了吗？例如找银行商量啊。哎
1: 呀，什么办法我都想过了，要是有什么办法，我还需要这样撞破头吗？当初我跟你爸胼手知足，白手起家，万年就像我的另一个孩子一样。你生病我心疼，万年周转不灵，我照样心急如焚啊。
3: 林生阿姨，关于万年的亏损，我想苍风可能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因为我必须顾及其他股东的权益。但我个人名下还有块商务用地，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现在有人出价，价格不错，如果现在脱手，

0: 应该可以填补现在半年的财务危机。
1: 严格，你
0: 刚才天美说的对，如果一家人在一起不能互相帮忙的话，就算再有钱，也只是有钱的穷人。

0: 孩子，这件事情你能够帮我，爸爸真的很感谢你。这么多年，我欠你太多了。我如果当初不是你去了香港，今天的严格不会是这个样子。不管是好是坏，没有过去那些点滴，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也承认，你还是我爸。
1: 一家人嘛，一家人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尤其是在奶奶生病的时候，我更能够感受到家人的重要。从现在开始，只要是我做得到的，我都愿意为家人付出。燕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我
0: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之后，我们能够一家和睦。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把小晶当做一家人来对待，真的欢迎她加入。希望这个家能够越来越融洽，而且越来越好。严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1: 严格现在把小晶当做一家人，万一到时候我把小晶的事情揭发了，不知道哥哥能不能承受。小晶的事情还没有揭穿，家就闹成这个样子，真恨我自己怎么这么没用，为什么不能赶快好起来呢？
2: 妈，都是我不好，是我犯了错，闹得家里鸡犬不宁，让您心里不舒服，我真的很抱歉。奶奶，您现在真的可以放心了，因为哥已经答应帮助妈了。
3: 我会先把那块商业用地借给阿姨周转，我答应你，绝不会影响岑峰股东的权益。妈，这次小燕帮了连生，以后连生会全心全意地帮助岑峰，一家人精诚团结，我相信我们岑峰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

0: 现在家里的事和公司的事都已经解决了，你要尽快的好起来才是啊。
1: 我问过医生了，他说我们可以帮奶奶请语言治疗师，只要多做练习，奶奶很快就能说话了。
2: 真的吗？那要怎么做？我可以帮忙吗？
3: 哎，其实很简单，就是和奶奶说些简单的对话，比如这样：奶奶，你好吗？

0: 好。
1: 对了，看到没有？
2: 那我也来试试看。嗯，我说什么好呢？啊，对了，妈，您看我这个衣服好看不好看？

0: 吧，奶奶说你这衣服不好看。
1: 是你胡说的吧？
0: 我没
1: 有欺负我，
0: 我没有骗你啊，奶奶是这样说的，奶奶，对不对啊？
2: 啊，妈，你看现在一家人多和睦啊，你也要尽早的好起来啊。

0: 柳珊，
1: 妈，
0: 你看这个五星级酒店怎么样？听说好多名人都在这儿办婚礼呢。我看你跟昊天啊，也就在这儿办吧。
1: 妈，昊天会不好意思，我们还是低调点吧。
0: 哎呀，那怎么行啊？虽然昊天是二婚，但绝不能委屈了你。柳珊，你为昊天做了那么多事，干妈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你放心，这件事儿包在干妈身上了，绝不能让你受委屈啊。
1: 谢谢妈。
0: 你看看，嗯，柳珊，你怎么了？好像不是很高兴啊。
1: 妈，我是怕我们在这儿白忙活，都一直是我们一头热，昊天他根本就不想要娶我。
0: 哎呀，这件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昊天跟珍珍都离婚了，他还把他的新男朋友带到昊天面前示威，他都做得这么绝情了，昊天还不死心，他还想怎么样？
1: 我觉得珍珍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昊天的，万一他破坏我们的婚礼怎么办啊？
0: 他敢，有干妈给你做靠山，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到时候啊，你就开开心心做你的新娘就是了啊。你再看看这个，我觉得这还真是不错。哎，昊天回来了。
1: 昊天，累了吧？我来帮你拿。
2: 不用。
0: 昊天，来来来，坐下，妈妈跟你有话说。昊天啊，女人的青春有限，你不能再这样拖着友善，反正你现在也恢复单身了，我看我们明天就去夏家跟他爸爸去提亲，要不咱们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2: 妈，我跟珍珍才刚离婚，没有心思去想什么再婚的事情。
0: 昊天，真的不是妈说你，你一个大男人应该有点担当，你不能这么自私，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给友善给安一个交代吗？
2: 我是答应要给友善母子一个交代，但不是现在，请你再给我点时间，不要再强迫我了。
0: 哎呀，哎，友善，友善呀，你别这样啊，你别这样，昊天就是这么别扭，你千万别跟他计较，放心，反正现在从我心里，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儿媳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去你们家提亲，这个婚是结定了。
3: 昊天不亲口答应，这个婚结的有什么意义啊？
0: 刘善，别摔呀。哎呀，

0: 杨真真。
1: 昊天，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一定会用你的一生去爱我疼我。我现在已经是你的未婚妻了，因为从现在开始，你跟我的幸福永远都捆绑在一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昊天，我们好聚好散好吗？我不爱你了，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0: 忘了珍珍吧，她已经走出了你的生命，以后由我来陪你，由我守着你，爱着你，给你一切珍珍都给不了的东西。我会弥补珍珍对你造成的伤害。
1: 有山，谢谢你。可惜。
0: 可惜什么？
1: 我要的你给不了，你要的我也给不起。你知道我还爱着珍珍，就这样跟你结婚，岂不是太委屈你了？
0: 我可以等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把杨珍珍忘掉为止。
1: 有山，何必这么执着呢？
0: 昊天，我可以尊重你心里有珍珍，毕竟他先跟你在一起的，这一点我无话可说。但是我爸总是对我有些意见，他说我住在你家，这样住久了会遭人闲话的，而且还会影响到你的形象。毕竟你已经是企业家了，还是要顾及一下大众的眼光的。
1: 那你搬回去吧，安安我会照顾。
0: 是我的儿子，如果我走，安安也要走啊，你听明白了吗？如果你还是不肯跟我结婚的话，我就带着安安走，而且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1: 有山，你何必要逼我呢？
0: 我逼你？我为你做了那么多，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还觉得我逼你？如果我要逼你的话，我在怀有安安的那一刻我就已经逼了，我何必要等到现在呢？还是说你根本就忘不了珍珍？珍珍在外面已经有别人了，她已经给你戴绿帽子了，你又何苦呢？
1: 不要再说了。
0: 你一直挂念着一个不爱你的人，那你让我这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心里有多痛，你知道吗？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孩子负起一点责任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娶你，可以了吧？我为了要对安安负责，我会娶你，跟你结婚，跟你领结婚证书，让你进门，我会给你和安安一个名分，但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多。爱你。

昊天，我相信只要时间久了，你是会被我感动的，你肯定能看到我的真心，我一定会让你

0: 友善呐，你抱着，我给你拿东西去啊。你等着。
1: 安乖哦，爸爸和妈妈结婚了，开心吗？到时候啊，就把你扮成一个小花童，打扮成一个小帅哥，好不好？哎，昊天啊，你看安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之后，他笑得好开心啊！你看，
0: 哎呦，昊天啊，你也起来了，来，正好正好，友善，把你戒指摘下来。看见没有，这个可是我们钟家的传家戒指，当初我结婚的时候戴的就是这个。你别看它款式老，可宝石可是一等一的。来，昊天啊，单腿跪下求婚。
2: 妈，
0: 当然要求婚了，你们年轻人不是都讲究这一套吗？
2: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这就奇怪了，你一向不是挺讲究浪漫的吗？那你对杨真真怎么可以呀？
1: 算了妈，今天昊天心情不是很好，要不然您帮我带吧。
0: 我？那你要是不计较，那当然可以了。来来来，咱们呢今天就定下了啊。来，你抱着，来，你们父子俩就当个见证人。哎呦，宝宝啊，友善呢，把戒指摘下来。
2: 快快快，
0: 善呐，这个戒指象征我们钟家的传承，你要把钟家的好血统、好运气传承下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哎呀，戒指算是戴上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们钟家的媳妇儿了。一会儿啊，我就去你们家，跟你爸妈提亲。
1: 妈，谢谢您。
2: 安安，希望你能了解，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都是为了你好。
3: 真真，她真的回来了。
0: 是啊，真是对不起啊，夏董。之前一直愧对了友善他们母子，幸好真真回来了，和昊天办了离婚手续，这样我们钟家也可以给友善和你们夏家一个交代了。
3: 友善，你也是的，你知道你爸爸一直担心真真，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啊？
0: 哎呦，夏太太，你用不着担心，现在真真可好了，她这次出去也不知道遇到什么名医了，不仅精神上整个变了一个人，连眼睛都治好了。
3: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那她现在人在哪儿啊？
0: 这我可不知道，她就像一阵风似的突然出现了，拽着我们家昊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然后又像一阵风似的又不见了。
3: 那不会吧，真真跟昊天的感情一直很好，怎么突然就离婚了呢？
0: 哎呦，夏太太，您不知道，之前真真啊在离家出走之前就把那个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这次也是她回来主动拉着我们昊天去办的离婚手续，可真的不是我们昊天欺负她。可话又说回来了，友善为了我们昊天牺牲了那么多，真真肯成全，姐妹相让，哎，这也是一段佳话呀。
1: 爸妈，我知道我之前很任性，做了很多错事，而且也伤害了真真，但是这次请你们相信我，如果真真愿意，我会尽可能弥补的，我会珍惜他给我跟昊天的幸福，我和昊天一定会好好经营这段感情的。
4: 你是这么想的，但是昊天呢？
0: 人家是夫妻一体嘛，昊天他一定和友善是一样的。
4: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不亲自来提亲呢？
0: 这，哎呦，实在真是对不起，昊天他最近实在是太……

0: 择是正确的，更希望他跟昊天的婚姻能够长长久久。
1: 啊，这你放心好了，友善嫁过来，我们昊天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2: 那珍珍呢？珍珍曾经是昊天名正言顺的太太，他对珍珍都可以说离就离，更何况是友善了。
3: 爸，离婚这件事情真的不是昊天提的，是珍珍自己提的。
1: 是啊，她现在有了新的男朋友了，她要过自己的新生活了，所以昊天也不好妨碍到她，只好放手了嘛。
2: 新的男朋友？
1: 是啊。
3: 哎，对了爸，这个人你和妈也认识的，是华世伯的儿子华森呢。
4: 你说什么？你居然要把那块商业用地无偿的送给阿姨？
5: 不是送给她，是帮万年解决财务困难。
4: 那有什么区别？钱还不是一样都进了她的口袋。
5: 小静，你怎么说话这么凶啊？
4: 还不都是被你气的。昨天晚上你刚刚答应我说以后有什么事情都要跟我商量以后再做决定，可你现在转头就把一个价值上亿的地送给阿姨，我看你根本就是不尊重我，根本没有把我当作未婚妻。
5: 小静，不是我不尊重你，再怎么说阿姨也是自己家人，帮助家人是应该的呀，而且这对曾峰的经营没有任何影响。
4: 小严，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尊重，如果你还把我当你的未婚妻，我求你马上收回这个决定。
5: 小金，我如果不帮阿姨的话，万年会倒闭，你就当体谅体谅我好不好？
4: 哎呀，不是我不体谅你，只是如果我不能拿到那块土地，田浩真的会把所有的事情都闹开的，到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5: 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也想要那块地啊。小严，不是我想逼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胡连生处心积虑的就是想要争夺严家的财产，为了我们

0: 该温柔一点，有什么事好商量嘛。
1: 我们这样还不是因为你。
2: 小静，
1: 你明摆着就是要争夺严家的财产，所以故意制造万年的危机，然后要小严出手帮你。你那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小严只是太善良才会被你骗的。可你蒙不了我，我不会让你拿走严家的一分一毫，包括那块商业用地。
2: 小金，好了。
0: 严哥，不要紧。小金，我绝对不是来抢严家的财产的。这个呢，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严哥这次能够伸出援手，我真的非常感激。我可以发誓，不管层峰和万年有没有合并，都是一家人。只要层峰有需要，万年绝对万死不辞。
1: 说得真好听，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你拿了小严的钱，能不说些好听的吗？让时间去证明一切。等你把严家的钱全部都拿光了，拿什么去证明啊？
3: 今晚8:10，耀眼。
4: 喂。
5: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4: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3: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3: 接下来是爱情真善美。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到红场啦！
9: 哇
4: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9: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0: 3、2、1，转。
9: 大合照一张。
8: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4: 哎呀，旅行手册。
9: 我天，
8: 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4: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9: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1: 咱过了一车瘾。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2: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3: 几号啊？
14: 我没有阿杜电话。
13: 完了，完了，
8: 完了。
4: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9: 哇，好远啊。
11: 热死了。
8: 累死了。
1: 我不要再走路了。
8: 我的个妈呀。
13: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5: 被拉下来，
8: 联络不上。
13: 不管咋样，等到我。
3: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
7: 现

0: 康相见，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放飞梦想，去拥抱彩虹。
2: 孙小青，我妈怎么说都是你长辈，你好歹尊重她一下，别老说这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来指责她。
3: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你妈妈先把严格的爸爸抢走了，现在又要来抢严家的财产，现在连奶奶都不承认她这个媳妇儿，我凭什么尊重她？
2: 你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3: 我离谱？说起来都要怪你，要不是你没有能力撑不起万年，你母亲用得着这么用心良苦的把曾风跟严格的钱往自己口袋里挖吗？
2: 你李恒，别说了。
3: 李恒，
2: 都是一家人，你干嘛说那种话？
3: 他都没把你当一家人，你干嘛把他当一家人呢？
2: 我叫你不要说。李恒，阿姨，不好意思，我跟小晶没有事先沟通好，她觉得我不尊重她，所以才会说出那些话，请你们不要介意。
4: 严哥，看在你面子上，我不会跟小晶计较的。这是土地过户的资料，我都带来了，就留在这儿吧。
2: 我会处理的。
4: 那我们先走了。

喂，忠信，有消息吗？真的？好，我知道了。

0: 干什么？
1: 小严，我真的受不了你了，你干嘛那么听话，还要出钱帮他？万一他以后要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拿这个当借口，你还要帮他帮到什么时候啊？
0: 我会视情况而定。
1: 可是
0: 我已经答应阿姨了。小晶，现在这个土地只是暂时的帮他们度过危机，我答应你，他之后还给我，我就把土地过户给你，好不好？

0: 这个孙小静啊，真是太厉害了！她居然公开挑拨我跟严格，说什么我要夺严家的财产，简直是贼喊捉贼！我都不知道抓到她几次了，不知道感激，不知道反省，还处处跟我作对，真不知道谁是司马昭！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报这一箭之仇。哎，立恒，你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想什么？
1: 妈，我在想，我得去美国一次。
0: 去美国？都什么时候了？去美国干嘛呀？
1: 我一直怀疑那天田浩把奶奶带走了，跟孙小晶有关。啊？他们两个肯定是里应外合的。至于孙小晶为什么要对付奶奶，奶奶肯定还知道她什么秘密。
0: 你是说？
1: 妈，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孙小晶得过血癌的事？
0: 嗯，你还说。
1: 你打电话到美国去确认他是真的生病啊？但我怀疑孙小晶得血癌是假的，和田浩结婚是真的。他和严格在一起，两个人要结婚，其实也别有目的。但偏偏孙小晶口才好，再多猜测也没有办法把他扳倒。他总能有话辨别反驳，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美国查找确切的证据。好。
0: 我赞成，我支持你。这个孙小晶啊，处处与我们作对，就给他来一个措手不及。
1: 哎，妈，这件事只有我和奶奶知道，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0: 哼，我知道，我不会说的。不过，我们知道孙小晶的秘密，就不能让他跟严格结婚呐？
1: 那当然，所以我才要去美国查找孙小晶和田浩勾结的证据。如果他们俩真的结过婚，更何况华人圈子也不大。

0: 他们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查出人证物证并不难。
1: 你说的对，只要有人证物证再加上奶奶的指证，这个孙小晶啊就百口难辩了。
0: 哎妈，奶奶正在努力练习说话，你有空啊就去帮帮她。
1: 我会的，不过时间紧迫，他们下个礼拜就要结婚了，你要把握时间尽早回啊。
0: 是，我现在就去找天美，晚上我就出发。
1: 哎，立恒，你一定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络。孙小晶那对奸夫淫妇，他们里应外合，哎，我们母子啊也来个里应外合，一起揭穿孙小晶的假面目。
0: 没错，那我们去准备一下吧。
1: 好。

0: 请进。Uncle， 你怎么来了？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来吗？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珍珍现在在我这当助理，我们有话到外面去说吗？
1: 不用了。我问你，为什么你知道珍珍跟昊天离婚的事情，没有马上告诉我？你明明答应过我，会好好照顾珍珍，现在事情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了。
0: 事情还没有到最后，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自有打算。
1: 可是昊天跟珍珍都已经在办离婚了，而昊天的妈妈都上门提亲了，这还没到最后吗？
2: 是夏正松，他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自己也答应过我会跟友善做朋友的。
0: 我去找过友善，而且还跟他谈过出书的事。
1: 那你为什么又跟珍珍发展出感情来了呢？还带着他去向昊天示威，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0: 安口，您误会了，你要听我解释。
1: 不用再解释了，我要你看好珍珍，现在的珍珍却因为你跟昊天离了婚，你这么做不是反而让我成了破坏珍珍婚姻的帮凶了吗？

0: 真真，
1: 华松，我问你，你刚才叫他什么 ？Uncle， 原来你跟夏正宗早就认识了，你还主动去找他。原来你们两个联合起来欺骗我，你以前对我的好都是在欺骗我。
0: 真真，这纯属巧合，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解释？我居然还天真的以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肯帮助我的人。没想到你跟他联合起来欺骗我。哎，你明明知道我的过去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
2: 真真，你知道爸爸多么想念你啊，真真。
1: 放开我，你这个骗子。
2: 真真，爸爸只是想补偿你，绝对没有想要欺骗你啊。
1: 我请你不要自称是我的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从小到大都是我妈妈一个人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我不要你这样的爸爸，我永远都不要见到你。
0: 真真，
1: 我不要爸爸，我不需要爸爸。
0: 真真，
1: 不要！
0: 真真，你等，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快去治真，快去啊！真真。我求你不要再跑了，我今天的运动量真的够了。不要再哭了，你把脸都弄花了，啊，擦擦。
1: 我可告诉你啊，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我绝对不会饶你的。
0: 我是很想说清楚啊，但是我没有机会。对，我一早就认识安可，因为他是我小时候的邻居，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所以我管他叫安可。但我认识你绝对是巧合，我不知道你是他的女儿。
1: 你少骗人。我刚刚明明听到是他拜托你照顾我的。
0: 你也知道我刚回国没有多久，我是看了报纸我才知道你是他的女儿，我才去找他的。
1: 什么？原来是你主动找的他？你这个人怎么出卖我呢？你！
0: 哎，真真，
1: 放开我！
0: 你听我解释。你当时已经伤心绝望到了极点，已经自闭的不去见任何人了，我是为了帮你才去找他，我想化解你们之间的误会。
1: 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我不是他的女儿。
0: 血缘关系不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安可是个好人，他真的很关心你啊。
1: 不要跟我说什么关心我，你知不知道我妈妈已经死了，她现在才想要回我，没门儿。我根本就不需要他的关心，我不需要。
0: 那总比永远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永远得不到他们的关心好吧？我是个弃婴，我从小是被我父母收养，虽然他们对我很好，但是我还是想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可是我最后去找他们，他们已经死了，我连见他们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我多想问问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当时到底为什么不要我？他们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这样一个儿子？可他们已经不在了，我连他们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1: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你有这样的身世。我看你平时一直都挺开朗的，又安慰我，然后还鼓励我。对不起，早知道是这样，我真的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
0: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你的痛苦，你的委屈，我都有体会。但我跟你不同的就是，是我父母不要我了。虽然我一出生他们就把我送给了别人，但我相信他们是爱我的。我不是想让你同情我，我希望你能把我当成一面镜子。你的生命是你的父母给的，你应该给个机会让他们解释一下，再来做出最后的决定，不要给你的人生留下遗憾。
2: 真真。

0: 我帮你点了巧克力口味的，我想你一定会喜欢吃的。
1: 我什么都不想吃，如果你有什么要说的话，请你赶快说，说完我就要走了。
0: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有个父亲带着他宝贝女儿去吃冰激凌，那一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种父女亲密又相互依靠的感觉真的好温馨，好幸福，我真的好羡慕。
1: 我觉得这种话应该是我

0: 我对您讲的吧，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会过亲生父亲对我的疼爱。可是你有两个女儿，你一定带她们去吃过冰淇淋吧？
1: 哎，真的没有。我是一个极不称职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我为了打拼工作，常常忙到焦头烂额，把家庭跟两个女儿都交给于静一个人承担。她真是一个很好的女人。这辈子我可以说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遇上了两个最好的女人。但是也可以说很不幸，因为在于静之前，我曾经最爱的女人就是你的妈妈，但我却无法跟她长相厮守。
0: 那你是说我妈妈才是你最爱的女人？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最爱这两个字的意义呢？
1: 我跟杨柳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我因为外出工作，后来跟他失去联系，要不然我们两个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一对夫妻，而你也不至于会背负着一个私生女的污名。这辈子我欠你们母女的真是太多太多了。
0: 这些话都是真心话吗？
1: 是啊。
0: 骗人！如果这些话都是你的真心话，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你怎么可能会让你的一个女儿去抢另外一个女儿的丈夫，并且还跟她的丈夫生了孩子？
1: 真真，尤善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我们费了好一番功夫才修复了她的外貌，我们担心她的性情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但是没想到也因此把他给惯坏了。我们曾经劝他放弃昊天，可他却偏偏执意如此。
0: 你是他父亲，是堂堂幸福地产的夏董事长，你管不了他，那请问这个世界上谁还管得了他？
1: 我真的曾经千方百计想办法阻止友善跟昊天在一起，我甚至于逼到友善对我极不谅解，但没想到最后不告而别的人却是你。
0: 安是我的命，要怪就怪你的亲生爸爸抢走了我的安。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的确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对他管教不严，才会让你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我对你真的很抱歉。
0: 如今伤害都已经造成了，你再说什么抱不抱歉这样的话有意义吗？
1: 我能够问你一句话吗？你

0: 你是真的喜欢华森吗？
1: 对不起，华森，他是被误会的，他只是我用来拒绝昊天的一个借口。
0: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跟昊天离婚呢？难道你真的不爱昊天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一定会再想办法阻止昊天跟友善在一起。即使友善对我再不谅解，我也要把昊天带回来。

0: 还给你。
1: 不用了，我已经想通了。我想，我妈妈当初没有争也没有抢，那原因在于她不想你们三个人在一起痛苦纠缠。就好像华森跟我说过的一样，放开手，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别人一个机会。
0: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的话，那就回来吧。
1: 回来？
0: 嗯。
1: 回到哪里？
0: 回到爸爸身边，让爸爸好好照顾你。我会弥补在你生命中留下的空白，我要把这20多年来对你所有的亏欠全部补偿给你。
1: 夏董事长，我猜您一定是误会了，我并没有承认你这个爸爸。在这之前，我所遭受的一切痛苦，我受的一切委屈，我都可以不计较。但是我一想到我妈妈已经死了，我妈妈在死之前都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解，他并没有破坏人家的家庭。我每每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心痛。每每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可能原谅。我告诉你们，我现在只想做回我自己，一个坚强独立的杨真真，一个不会再去依靠任何人而生活的杨真真。
0: 真真，真真，爸爸真的好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真的好想好想好好照顾你。
1: 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我请你放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不要让你，也不要让夏家的任何人再来打扰我。
0: 对不起，爸爸，对不起你。
2: 安公，真真这么多年对你的恩怨，不是你三两句话就能烟消云散的。再给我一段时间，我相信，总有一天你的父爱他会明白的，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0: 哎，华森呢？真真还得拜托你。
2: 嗯，你放心，我就把她当妹妹一样，好好照顾她。那我先走了。

0: 昊天啊，你回来了，正好来吃饭吧。我不饿，你们先吃吧。哎，昊天，你要是不饿的话，陪我看下喜帖吧。
1: 我没意见，你自己决定。
0: 哎呀，怎么能没意见呢？来，坐下。友善，别听他的。 你听妈跟你说啊，我今天带你呢去友善他们家跟他父母提亲去了。这件事呢，基本就是定了，那就是他爸爸对你没有亲自登门拜访，多少有点意见。我看你呢，什么时候专程找个时间给你岳父去赔礼去，知道吗？
2: 妈，不用了，我爸气量也不是那么小的，如果昊天没空的话，就不用了。
0: 哎呀，不管怎样，婚事是定下来了。 你多少也得拿点主意，是不是？你看看，这喜帖做的多精致啊！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可不像这样。来，昊天，你看看。嗯，
3: 妈，我跟真真结婚的时候，怎么没看你这么开心？
0: 哎呦，对象不一样，当然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哎呀，甭管以前的事儿了。哎，现在啊，你赶紧挑出几样来。
3: 然后再让友善来选，怎么样？你跟我的幸福永远都捆绑在一起，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不爱你了，请你放手吧。哎，
0: 昊天，你这是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事，喜帖你们自己决定，我没有意见。
3: 我出去一下。昊天，你去哪儿？我陪你吧。
1: 不用了。
0: 哎，昊天，昊天，友善，算了吧，让他出去透透气吧。
4: 天美，你怎么跑这么急啊？我刚听到你电话里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3: 所以我一挂完电话就马上跑过来了，天美，我有事跟你说。哎，我跟你说，我听我妈说，说真真已经回来了，而且她的眼睛已经治好了耶。那好啊，
4: 那不是很好吗？才不好呢，
3: 她一回来，竟然拉着昊天去办了离婚手续。或许这样对我姐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啊，至少我姐等了那么久，她现在终于可以和她喜欢的人开花结果了。
4: 那倒也是，的确还算不错。
3: 天美，哎，不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对我姐来说，她岂不就变成强人家丈夫的第三者啊？她总是需要有一个爸爸吧？这样一直等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呀。天
4: 美，你听我说，我已经是……
3: 不过昊天，他还是喜欢真真。那如果要是真的这样的话，万一昊天真的和我姐结婚了，可是他心里还是忘不了真真的话，那岂不就是变成……
4: 人家干嘛？我亲爱的小宝贝，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
3: 你要离开我啊？你要去什么地方啊？
4: 我要去美国办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快就回来。美国？哎，
3: 可是过几天严哥就要举办婚礼，你是他亲弟弟，你怎么可以不去参加吗？
4: 你放心，我会在他们的婚礼之前赶回来的。在这之前，我想好好看着你，把你的印象留在我的心里，好让我见不到你的这几天不至于那么寂寞。
3: 哎呦，这么算起来也不过就是几天而已啊，又不是不见面了。
4: 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天，几乎每天都见面，这次虽然是几天时间。 但我却感觉像天长地久一样，长得让我无法忍受。天美，我好怕这几天见不到你，不在你身边，你的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3: 不会了。
4: 既然你那么担心，那你干嘛非要去美国？
0: 如果可以的话，我绝对不想离开你。天美，答应我，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好好保重你自己。
4: 哎呦，我又不是玻璃做的，好像你不在的这几天，我就会碎掉一样。

0: 哦，我怕我自己太粗心大意，会把戒指弄丢，所以我就先收起来了。
1: 没关系，这次啊，我送你个绝对不会丢的东西。
0: 这是什么啊？
1: 这是永恒之环，送给你的。来，戴上。怎么样，好不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啊，不过这个看起来真的有点像手铐。哎，
1: 你说对了。你看，手铐的钥匙呢，就在我这里。你不在我身边这几天，我要好好用这把钥匙锁住你。我希望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手环，也没有人可以打开你的心。

0: 天美，我要你知道，我是真心真意，希望和你一辈子相处在一起。
1: 谢谢你，立恒。谢谢你能够一直和我相伴，我很幸运一直以来有你相伴，我也一定会好好珍惜我手上的这个手环。
2: 珍珍，你真的决定要走吗？
3: 嗯，我不能再麻烦你了。
2: 你嘴上不说，但我也知道你是因为 Uncle 的事情在生我的气，是吗？
3: 才没有呢。
2: 你可能忘了我是做什么的。如果你早就决定要走，为什么在今天之前你没有提起？其实我和 Uncle 已经跟你解释得很清楚了，你不能原谅我们吗？
3: 华森，对于你，我只能跟你说两个字，感谢。我感谢你在这段日子里一直照顾我，疼惜我。我想如果没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的话，我也许不会这么快走出阴霾，更不要提有勇气去面对未来了。
2: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走啊？
3: 我是觉得我已经麻烦你够久了，我真的该走了。
2: 好吧，既然你决定要走了，那就让我送你一程。

0: 你要出去。
1: 嗯。啊，对了，华森，你好像忘记给我带相机了，你过来看一下。
0: 没在里面吗？
1: 我们现在要一起出去旅行，算是预知蜜月吧。我知道华森以后呢就会非常忙，要忙于他的医学研究，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了。
0: 对，我最近比较忙一点。
1: 喂，好了，快走了，要不来不及了。
0: 不要走，你这时候离开我，我受不了。
1: 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因为我也曾经这样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时间是抚平心灵最好的良药，只要时间够久，你就可以慢慢的淡忘这一切，淡忘我。
0: 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好的记忆，我为什么要淡忘？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要去追求我的幸福，也请你去追求你的幸福吧。
0: 我的幸福就在我眼前，所以我不会让你走。

0: 真真，我看浩天很难受，要不你跟他聊一下。
1: 华森，
0: 没关系，我很开明的。虽然你们已经分手了，但还是朋友，而且昊天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做不了夫妻也可以做家人。
2: 他都这么说了，跟我出去走走吧。

0: 昊天，我真的没有时间一直这样陪你走下去。如果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话，就快点说。
1: 我跟友善，我们要结婚了。
0: 我知道，我们办离婚手续那天，你妈妈已经跟我说过了，而且她还说要我去喝你的喜酒呢。
1: 可是这次不一样，是我自己决定的。你听见了吗？是我决定的。我跟夏小山要结婚了。
0: 那我恭喜你。
1: 这是你的真心话，你真的愿意我和夏小山结婚？
0: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你跟谁结婚跟我没有关系，我也管不着。
1: 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结束了吧？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真的可以说要就不要吗？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无情？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也许你跟我一开始就不合适，就是个错误。如果我没有在一起，我妈妈就不会死。

皇天，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多想拥抱你，但是我不能，因为和你重逢容易，和你厮守却是那么困难。皇天，原谅我，对不起。

夏有善，你怎么会来我家？我怎么就不能来？我问你，你刚才是不是跟昊天在一起？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0: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打你？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受你欺负的杨志珍吗？你怎么了？你有话好好说嘛！
1: 你明明知道我和昊天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居然还在这里每天见面、每天藕断丝连，你什么意思？
0: 那又怎么样？以前我跟昊天没有离婚的时候，你不也是天天死缠着他吗？再说了，你现在还没有跟他结婚呢，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自己赖在他们家不肯走的。是昊天跟你说的吧？没错，昊天啊，跟我说了很多他的心里话。

0: 肖先生，你认错人了。我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我的中文名字叫做盛寒君。
1: 竟然回来了，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自己是杭景？
0: 肖先生，我可以原谅你因为认错人造成的失控，但不代表你可以无休止的冒犯我。
1: 你知道吗？当年的那场大火，在我找到那对二黄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死了。可即便这样，我心底还存留着一丝丝你还活着的信念。它支撑着我活到了今天。
0: 怀疑你，我不该让你伤心。既然回来了，不要再走了，好吗？请你自重一点，你现在冒犯的是你好朋友的妻子。
1: 韩景，
0: 这些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请你放手，你。
1: 你冷静点，要对你嫂子干什么？韩君，你没事吧？没事。是燕青，我打小就把你当成我大哥。这些年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我再问你一遍，她是谁？她是我的太太，你的嫂子。
0: 燕青，你怎么样？哎，肖先生，你别再发疯了，你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和我丈夫的人身安全，我会向英国大使馆申请公民保护。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夫妻俩，我一定会提起诉讼，对你追究到底。
1: 安全，我们走。
2: 三哥。

0: 燕青的太太跟杭景长得一样。你不会又发傻了吧，曲大愣子？
1: 我亲眼所见，七爷，那我再傻，我这总能看清楚吧？哎，他们都在呢，不信你问他们。
2: 七爷，子君说的没错，确实很像，但是两个人的性格和举止完全不同。
0: 那老三现在怎么样啊？
1: 他把他自己关房间里，谁叫他也不开门。
0: 不行，我得去看看。
3: 这个时候让老三自己好好静静吧。
0: 你没事吧？

你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和我丈夫的人身安全，我会向英国大使馆申请公民保护。如果你继续骚扰我们夫妻俩，我一定会提起诉讼，对你追究到底。

0: 副司令，
1: 请。这里是港口竞标，我们对所有参赛者做的备调资料。另外，我也找人调查了一下盛世集团和盛寒君。盛寒君是盛世集团董事长，盛天唯一的孙女，被盛天一直当做继承人来抚养，自幼学习国标，会英语和德语。10岁后进入圣保罗女校学习，成绩优异。在遇到沈燕京之前。 他一直都生活在欧洲。4年前，他和沈燕京结婚，当时有不少关于他们结婚的报道。这里还有盛天和他们的合影。婚后不久，沈燕京被调来上海担任时报主编，盛寒君也跟着过来了。玩票性质的投资了一些公司，例如船运古董之类的。名副其实是一个有钱又有闲的人，档案里还有他投资公司的相关资料。另外，欧洲那边的资料也在调取当中，但隔洋跨海的，恐怕还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0: 写完了，嗯，来拿着。啊，你说这沈太太真的那么像杭景啊？连老三都分辨不清。
1: 大千世界，想想的人多了，
0: 有可能是老三对杭景的思念太深吧。我总觉得这事儿有蹊跷。不行，我得亲眼看看才放心。
1: 你说这沈燕青回来了，咱们是不是于情于理也得叫她来家里吃顿饭啊？
2: 嗯，这位沈太太盛寒君，我也想见见。
0: 嗯，我来安排。
1: 好，那就安排家宴吧。
3: 淑仪，
4: 好久不见，沈大哥。

0: 好久不见。嗯，嫂子不在家吗？啊，她出去了，去参加女子图书馆的读书会了。这样啊，真是不巧。淑仪，你看起来变了好多。
1: 时间会改变一切吗？我长大了，你也成家立业了。我今天来，是想替我三哥道歉的。他打扰到你跟你太太了。哦，
0: 那天也怪我，我也是太冲动了。但是。
1: 我实在是不明白，这北辰到底是怎么了？那天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举动？看了这个，你就明白了。这是韩君啊？不是，这是我三嫂，林杭姐。
0: 是吗？这怎么回事啊？5年前，我三嫂死在一场大火里。她是我三哥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所以那天晚上她有些激动。怎么会这样？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蹊跷的事情？怎么会有如此相像的人啊？
1: 是那个，我今天来是想要你一句话。 你知道，我三哥一直都特别敬重你，相信你，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会辜负他，不会骗他，对吗？嗯。

0: 师父，请问这里可以吸烟吗？对不起，我们这里暂时还不需要炮火。后娘，终于等到你了。丁先生，很高兴跟你合作。这次我来北新，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出北新扛竞争目标的日本公司。 港口重地，千万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还希望您能协助我。这段时间需要我做什么？你长期在北新领导地下爱国组织，环境熟悉，人脉深广，所以在竞争期间，我希望你能帮助我盯住佐藤和大号上尉。如果他们有异常的举动，随时告知于我。同时， 帮我搜集佐藤等人经常出入的场所，密切接触者，以及他们的人员变动情况。鉴于吾党现在正处于非常时期，你我的谈话仅限于彼此，切勿告诉第三人。这个没问题，请您放心。我知道这两年青年会在北新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1: 单靠刺杀去除掉几个日本人和卖国贼，根本动摇不了敌人的根基，还会将我们暴露于危险之中。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长远的作战计划。我党欢迎一切有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的有志青年加入。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同志。谢谢，这也是我期待的。我会认真的考虑你的建议。
2: 时间过得真快，想想我们在绥岭负责驻防，一晃都5年了。
3: 是啊，尤其是北伐军，短短2年，仅凭10万军队便一路势如破竹。击溃，共有几十万大军的北洋各派。
2: 哎，你觉得为什么北伐军能够以少胜多呢？
3: 那肯定是人家舍得砸钱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假如啊，这军饷装进了长官的腰包，
2: 这士兵啊，谁愿意卖命？换成我，我也不拼。
4: 北伐军以前的胜利，胜在团结，目标一致；但北洋各派
2: 以前的就缺，
4: 统治才艺，隔岸观火，
2: 去吧。
4: 真想坐收渔翁之利。
2: 不管谁胜谁负，反正现在各派几乎都改旗易帜，都信仰三民主义了。
4: 是啊，都变得有信仰了，但信仰却变了，信仰着升官发财、中饱私囊，信仰着为了独裁 而不惜同室操戈，又有谁能真正实现孙先生的天下大同呢？

0: 候鸟同志，军中唐某为人忠善，思想进步，背景干净，观察已久未见恶习，倘未党用，望批准。到了。
1: 谢谢，您慢走。盛小姐，
2: 肖先生，你这是？
1: 我们能好好聊聊吗？盛小姐，我要为我之前的鲁莽跟你道歉。

0: 情急之下，我将你误认成了我太太。希望你和沈大哥能够原谅我。
1: 不必了，萧副司令，其中原委我已经都知道了。您的妹妹淑仪小姐来找过燕青，说实话，要不是亲眼看到您夫人的照片，我也很难相信在大洋彼岸竟然有一个和我如此相像的女子。
0: 我单因为您的面容就将您误认为我太太，她若知道了，心里一定会很难过的。
1: 萧先生，您不必自责。我想，要是您的太太知道过去了这么多年您依然对她念念不忘，她在天堂一定会很幸福吧。
0: 她恨我，是我错怪了她，她的离开就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也是我毕生的悔恨。我想去弥补，可我无能为力。盛小姐，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给你丈夫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1: 既然我们两个是不同的灵魂，那我的回答也没有什么借鉴性，但是我可不会给我的前男友们再次犯错的机会，不然我就永远都遇不到燕青了。所以啊，萧先生，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朝前看，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可能你和你的太太之前有过很多不幸，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谈新的恋爱，拥有新的爱人，而不是纠结于过去。
0: 知道了，谢谢你。

0: 肖副司令，你要的咖啡好了。
1: 盛小姐，什么时候学的油画啊？
0: 10岁，圣保罗女校现在还有我的作品呢。

0: 北辰，你来了，来了也不说一声。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沈大哥，今儿我来是来跟你请罪的，上次是我太冲动了。
0: 嗨，有什么请罪不请罪的，事情都过去了，正好家里有几瓶红酒，今天晚上咱们兄弟俩不醉不休。
3: 妈妈，妈妈，
1: 小克，
0: 来叫人。嗯，
1: 见到叔叔也不叫一声，没礼貌。
3: 叔叔，我妈妈让我吃药，我不吃，我就是不吃。
1: 好啊你。张妈，小鬼在这里不吃药呢。
4: 哎，来了太太。
1: 让你不吃药。
3: 妈妈，捉迷藏的时候不能耍赖。
1: 小克，叫肖叔叔。
3: Uncle。
2: 沈大哥，我不知道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0: 啊，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他叫沈科，三岁半了。来，儿子。给叔叔唱个歌吧，唱个英文歌。
3: 嗯，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over fields of goats, laughing all the way。
0: 好，唱得好，真乖。
3: 妈妈，爸爸表扬我了，你要奖励我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嗯，
1: 我们冰淇淋吃很多了，肚子里会打冲击。我们喝橘子水好不好？
3: 好。
0: 哎呀，就是惯着孩子，喝橘子水肚子里也长虫虫。
2: 沈大哥，不好意思。
1: 行，那我们
2: 今天还有些别的事，我们改天吧。
0: 不是说好一起吃饭的吗？
2: 啊，我还有军务在身，谢谢你的好意，下次吧。
0: 哎
1: 哎，
0: 北辰，
1: 肖副司令，
5: 可儿，我们喝橘子汽水去。

0: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北辰这么落寞的眼神，看得出他很伤心。
1: 他伤心，他再伤心，也换不回我未出生的孩子。
0: 杭静，虽然我们来之前做了诸多的准备，但是身在其中，我才体会到你以前那种惨痛的遭遇不是常人可以面对的。
2: 毕竟你还没有正式加入组织，
0: 如果你感到为难的话，我可以跟组织申请。
1: 沈大哥，自从竞标的消息一出，我知道你们就试图派人打入东大营，也了解萧家对日本人的态度，可是东大营却始终是铁板一块，杜恒又在随领驻守，我很清楚我是目前最能接近萧北辰的人。你放心，既然我同意回来，就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到我们的任务。
3: 三哥，上面来的电令。

0: 就回复他们说，知道了。代号为候鸟的共产党直北地区领导人已抵达北新，命我不诉情乱党。没错。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以港口的事情为重中之重。况且，我也不可能因为一个政见不合的人就满城搜捕。再说了。 此间发生在上海的屠杀，绝不可能发生在北新。回复他们知道了，就够了。好。哎。嗯。哎。你明日先把老李调走一段时间，跟他说军饷照发，啊。好。
1: Thank you.

0: 肖伯伯，
1: ，
0: 请。年轻回来有些天了，忙于公务，一直没来得及登门请安，实在是失礼了。
1: 别这么说话，年轻人吧，就应该注重自己的事业。是啊。
0: 季爷，肖伯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盛寒君。
2: 肖司令，肖夫人。
0: 季爷，这是国外的一种礼节，表示韩军很热情。啊，不好意思，我忘了，国内还不太习惯拥抱。啊，肖司令，很高兴认识您。
1: 我也很高兴。哎呀，燕青真是好福气啊，盛小姐长得真是标致。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你跟我们杭锦真有几分相似。
0: 这一点，肖副司令已经通过各种激烈的方式告诉过我了。嫂子，就别拿这事打趣我了。
3: 啊，我们别站着说话了，入席吧。好，来，请。嗯，走。
0: 哎，韩军。
3: 嫂子，没想到你在欧洲长大，筷子用得这么好。我小时候在欧洲，爷爷常说，我们到底还是中国人，所以在家都是吃中餐的。嗯。
0: 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燕青也成家立业了。
3: 嗯。
0: 哎，我就是很好奇，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3: 啊，季爷。 当时韩娟还在读大学，她跟他画室的同学去我住的庄园附近写生。我记得那时候啊，所有人都在认真的画风景，就他一个人在画两只小狗打架。我当时就注意他了。好啊，你不是说你也是油画爱好者，才三天两头拿着画找我品鉴的吗？我这么优秀的追求者，你都爱答不理，我肯定要另辟蹊径啊！
1: 啊，盛小姐，你在英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住在伦敦。伦敦，听说伦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一个什么什么钟。戚夫人，您说的是大本钟，那是伦敲响钟声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会响一次。它每隔一小时就会响彻整个泰晤士河畔。还有啊。
4: 我爷爷的公司也在泰晤士河那边，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爷爷去看他们那些大人们板着脸买股票，特别无聊。我觉得还不如在广场上喂鸽子，来得有意思呢。嗯，你们俩的性格呀，倒是挺般配。哎呀，别看现在这个燕青是位翩翩公子，小时候啊没少跟这个北辰干那些上房揭瓦呀、下河摸鱼的那些事儿，对不对啊？
3: 行了你，还这么都长大了，你还当着人家夫人的面儿揭人家短儿？
0: 没事儿，季，这韩军啊，就喜欢听我小时候的糗事儿。

0: 今天感谢你们全家对我们夫妻的热情款待，过得很愉快。
1: 沈大哥，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本就是一家人。哦，对了，其实还有件事想请你跟嫂子一起商议一下。
0: 哦，什么事？你尽管说。
1: 北新港刚开始国际竞标，这少不了跟外国人接洽。我的秘书呢，因为家里有事临时请辞了。这不，听闻嫂子精通三国语言，还想请嫂子过来帮个忙。
0: 啊，这

0: 沈大哥，你不会还在意我之前的冒犯吧？
1: 北辰，你误会了，之前的事情咱们兄弟俩不都解释清楚了吗？我完全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只不过韩军平时生性爱自由，不爱拘束，作为一个秘书需要小心谨慎，我担心他不能胜任你的工作。
0: 若非时间紧迫，我也不会贸然请求。既要通晓外语，又能让我信得过的，除了嫂子，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选。
1: 这
2: 没关系的，燕青，既然萧副司令都开口了，我反正平时也很清闲，去帮忙没有问题的。
1: 啊，好，
0: 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2: 不过在上班之前，我可有几个小要求，希望您能理解。
0: 那是自然，你说。
2: 首先呢，我每天早上既要练成功，又要照顾小客，所以我希望上班时间能够自由一些。
0: 当然，还有吗？
2: 还有，我初来乍到，对东大营的业务肯定是不熟悉的。那我要是犯了什么错，你不许发脾气，不许骂人，更不许跟燕青打小报告。
0: 这我哪敢？还有吗？
3: 我可不能白给你干活，工资就算了，但是你得给燕青独家新闻。怎么样，用工作换独家，这个交易你不亏吧？
1: 哎，韩军，就算北辰不给我独家新闻，我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难道你在怀疑你老公的工作能力吗？
3: 哎呀，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好，我答应你，但凡招标会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一定给沈大哥独家报道。
1: 好，一言为定啊。
3: 那祝我们共事愉快。
1: 嗯，
0: 那好，明早八点东大营见。
3: 哎，这么快就忘记咱们的约定了，说好的上班时间自由的。
0: 明日东大营全天恭候。
1: 好了，北辰，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1: 啊，再见。

0: 刚刚你也看到了，他跟杭景完全不一样。当年那场大火，杭景再也回不来了。我们都舍不得杭景，但是我们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啊。如果杭景天上有知，他也不想看到你如此负累，对吗？听七姨一句劝，是时候放下了。
1: 七姨，我心里头清楚，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早些休息吧。

0: 沈大哥，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1: 我睡不着。安君啊，这次回来，我发现北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心思深沉。以我对他的了解，你的出现他不可能这么快冷静，也不可能轻易地相信你的身份。而他现在会突然承认他认错人了，我觉得他是在跟我们玩一招，以退为进。你去了以后，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地试探你，你要慎之又慎。
0: 我明白，我一定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你也知道，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过来的。
1: 韩泉，这些年真的是辛苦你了，但这次任务艰巨，你要做到随机应变。
0: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不过沈大哥，以你的判断，你觉得萧家会和日本人签共荣书吗？
1: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相信北辰。但是现在萧伯伯是影军的总司令，他的态度可就代表着萧家的态度。
0: 我在萧府多年，对萧伯伯的为人还是了解，他绝不是卖国求荣之辈。可他一直对京城马首是瞻。
1: 是啊，但是这次京城他特地授意国际竞标，让日本人有了竞标权，萧家也没有反对，这里面的利益交割，萧家到底有没有参与，咱们真的不好判断。万一京城施压，萧家让这个港口落在日本人手里，这结果就不堪设想，咱们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0: 我明白，韩先生一直是我们信任的伙伴，而且在救助爱国人士时，他多次慷慨解囊。北新港只有交到他手里，才不会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沈大哥，你放心，你尽管和青年会展开工作，萧北辰这里就交给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弄清萧家的立场。

0: 副司令，盛寒君女士到了。来了，快进来吧。副司令，我来报到了，今天就可以上班。太好了。请问我需要做什么？
1: 来，这些呢，都给你准备好了。这是所有的外国公司对于北新港竞标的一些提案，希望你以中英文双语成上，并且在一周之内。
0: 完成所有的审核，送去华兴饭店，交给专家评审组审阅。好的，没问题。是盲选。来，我带你看看你的办公区域。 就在这里，要不你先试试，这打字机用不用得惯？
1: 嗯，挺好用的。
0: 那就好。既然来了东大营，以后在军中便称你为盛小姐，这可以吗？
1: 没有问题啊。
0: 好，你忙吧。

0: 我还是得跟你说。
1: 相似之物影响判断。
0: 三嫂已经去世了，她不是三嫂。现在这个时间点，一个长得和她如此相像的人出现在北新城，你就不怀疑他们的动机？
1: 我明白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有数。但是不论他们有什么动机，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2: 哎，毛狐狸，我说你别天天疑神疑鬼了，三哥心里清楚着呢，是吧，三哥？
3: 其实这次的表彰啊，你也有份儿。
4: 嗨，兄弟之间计较什么呀？
3: 真是苦了你了。
5: 哎，这是日本盆景吗？
6: 佐藤先生专门派人送来的一份大礼，说是很珍贵。
3: 去吧。
6: 副司令还为此专门回了一份。
5: 那看来这个佐藤先生和你们副司令关系很好啊。
7: 盛小姐好兴致，工作这么忙，还有时间闲聊呢。
5: 我可没有磨洋工，我刚刚去归档，顺便借了一本词典出来，都怪我学艺不精，还得用它。
7: 盛小姐太过谦虚了，我看过你翻译的文稿，文笔相当不错，不愧是英国顶尖大学的高材生啊。
5: 莫先生才是人人称赞的东大营智囊，能够得到莫先生的赞赏，太荣幸了。
7: 哪里哪里，智囊其实也有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和我三嫂长得如此相像，沈大哥怎能安心放你来三哥身边工作呢？
5: 燕青和副司令本来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既然副司令需要帮助，我们夫妻二人当然是力所能及，尽力相助了。
7: 嗯，那我就先替三哥谢谢你们了。不过，我也要提醒盛小姐一点，你是在军队工作，好奇心太旺盛了，可不是件好事。
5: 多谢提醒，我会尽力尽到我的职责的。
7: 那我就告辞了。

0: 今晚8:10，耀眼。
1: 喂，
2: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1: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今晚8:10，耀眼。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0: 孙杨主抓
1: 交通这一块儿，
0: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2: 我现在享受旅行，
1: 就让他安享晚年。
0: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3: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4: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良辰好景知几何。
6: 618还得看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
4: 东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
2: 最近肖北辰让我翻译的只是一些普通的竞标说明，竞标流程是盲选，目前看来至少算是公正。哦，对了，我最近发现了一些档案，都是东大营和日本人的商业合作，不过只是一些正常的经商审批，没有发现重要线索，也没有供容术。
1: 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要沉住气，慢慢来。
2: 我会再找机会。
1: 来，给你块肉。
2: 谢谢。
3: 先生，太太，今天有一位太太故意接近我，询问两位的事情。
2: 赵妈，你先不要回绝他们，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你心里有数。
3: 是，太太。
1: 去吧。
2: 难道是萧北辰？
1: 有可能。不过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人更想知道你的身份。
2: 那会不会是郑凤琪？
1: 不能排除他的嫌疑。据我所知，这个郑凤琪最近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0: 舒怡啊，我帮你拿吧，来。
1: 徐子俊，你不在东大营，在这儿干嘛？
0: 没有，我正巧路过，正好送人。哎，舒怡，你不要这样对我好不好？你真的一点机会也不给我吗？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沈大哥，没关系，我陪你一起等。可是五年了，沈大哥都已经结婚并且有孩子了。
1: 没错，五年了。那你还要浪费多少时间？不要再跟着我了，好吗？
0: 那你就不能为自己考虑考虑吗？
1: 就算我对沈燕青死心了，我也不会考虑你。
0: 舒怡，你心里真的一点都没有我吗？
1: 我从来就没有把你放进我心里。

谢谢啊。

0: 有三哥跟莫狐狸在，我也聪明不了。不过傻人做事一根筋。
1: 预备，开始，马来开花，二十一。副司令，今天整理的文件，请过目。
2: 你这就下班了，还真准时。
1: 副司令天天加班，可真是太勤奋了。不过我可说过，我从来不加班的。再不走啊，我就要错过戴维的生日宴了。拜拜。

0: Caroline, are you having fun here tonight?
1: 当然 ，David， 生日快乐。
0: Thank you。您还是舞会的皇后，怎么那么安静啊？
1: 还说呢，上次啊，你非让我跳了通宵，所以以后你办的舞会，我只看不跳。
2: 早就听闻沈太太舞姿卓然，还真想一睹风采。
3: David， 你面子可真大，连肖副司令都请来了。
0: 肖副司令，你能来，我真是太荣幸了。
2: David 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参加竞标会，那我自然得尽一下地主之谊。

0: 他的父亲是英国贵族，母亲是法国人。
1: 盛寒君自幼学习国标，会英语和德语。10岁以后，他进入英国贵族女校圣保罗女校学习，成绩优异。
2: 非常棒，非常棒。

0: 肖副司令，你怎么来了？
1: 出来透口气。

0: 萧副司令，你这是
1: 跳舞。
0: 好啊。

方琪小姐，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派人接触沈府的佣人，照他们的话来说，盛寒君和沈燕青就是夫妻，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0: 莫非这真的是巧合？
1: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我的第六感肯定没错，那个女人一定是林航景。继续跟踪她，我就不相信扮演另外一个人能一点破绽都没有。
2: 老孟，晚上冰月喝点吧，这二轮马上开始了，再不去十天半个月也去不了。
3: 你可别忘了今天晚上跟白老板吃饭，保你喝个够。
2: 白老板还没死心呢啊！你说要不是之前仗着帮司令收过军饷，明里暗里没少给咱们东大营伸手，怎么着现在又看上咱们北仙港的项目了？
3: 所以这一次他把七叔都给搬出来了。
2: 行，嘿，这老碉堡妥妥的鸿门宴了，走吧。哎，
4: 走吧，
2: 走，
4: 今儿可不能迟到。
2: 哎，这顿酒可不好喝啊，三哥，晚上靠你了啊。
3: 又是血战一场，
2: 怕什么？三哥酒量好。

0: 三哥，怎么停这儿了？这哪儿啊？我在想，要不你们俩替我参加晚上的局吧。你不去了？白老板这次请了七叔，你不去的话，我怕他不买账。是啊。
1: 你们的酒量，我放心。嗯。
0: 哎，不是，三哥，你不能这么对我们吧？
1: 去吧。
0: 走吧。
2: 调头回去。走吧，走。下班了，走吧，走吧，走。
3: 盛小姐还没走呢，
4: 加会班。
3: 那我先走了。

0: 像是不是
1: 盛小姐，这么晚了还没走呢。
2: 副司令怎么这个点回东大营啊？
1: 啊，哎，原本约了人一起吃饭，饭桌上一帮想攀着我走捷径的人，没什么意思。都是盛小姐啊，如果所有人都能像你一样这么敬业就好了。
2: 英语是我的母语，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做这么专业的翻译，所以当然要敬业一点了。
1: 是吗？
2: 嗯，
1: 我看未必吧。此前我可看过盛小姐的文笔，那看起来可不比从小在中国学习诗词歌赋的女孩们差。
2: 副司令过奖了。我今天一定会把所有的文件都翻译完毕的，不会耽误明天的审查。
1: 嗯。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看看。

0: 放下。
1: 对不起，副司令。
0: 怎么回事？
1: 报告副司令，因为短路的原因，导致开关都烧了，电工正在抢修。
0: 多久能修好？
1: 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这个您先用。
0: 先下去吧。
1: 是。

0: 拿着，这样最起码还有点光。
1: 你的手，
0: 没什么，一点小伤，不大紧。我那柜子里面有碘酒，帮我拿下吧，消消毒。

0: 韩君，
1: 叶青，哎，快快！哎呀，傻瓜，你跑什么呀？这都湿了。你怎么来了？
2: 下雨了，过来接你啊。傻瓜，淋雨容易生病的。
0: 北辰，
2: 沈大哥，真是个好丈夫啊。北辰，这么晚了还没下班啊？
0: 都是我的不是。
2: 这样，明天十点。
0: 华清饭店。好的，我一定会准时到。那副司令，我们就先走了。
2: 快回去吧。
1: 走了。
2: 嗯。
1: 走吧。走。

0: 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我打开保险柜了，里面并没有供荣书，只有一些南京给他的信件，但是具体内容还没有时间看。
1: 不管怎么样，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日本人控制北京，竞标评选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在这期间拿到名单，对日本人进行部署行动。一旦等他们进入，目标太大，我们就很难再行动了。好，我会密切关注评审的环节，及时向你汇报。好，明天我会让阿良出一个港口的专题，重新把港口的战略地位。 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再提一下。我会把这个时间段，全国各地关于日企罢工的情况做个深度的分析，从这方面给校委人施压。到目前为止，入围大的35家公司均以按时提交了详尽的设计方案。这次为期2周的评审会议，我们希望能从中挑选出8家，进入下一轮的阐述会。 每家公司的设计方案和评审会议日后都会在各大报刊上完整的刊登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监督，请各位评审秉着公正公平的原则为我们进行甄选。
2: 嗯，好，
3: 那我们开始吧。现代工业的典范和主体位于水面以下，国内的钢材无法抵抗海水的腐蚀啊。
2: 吞吐量不到500万吨，但造价2000万，把投资花在进口材料上，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
4: 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主要是因为现在国内的钢材啊，达不到这个要求。

0: What do you think?
1: That was excellent.
0: Of course.
2: 副司令，回家之后我会把今天的专家评审意见整理出来，作为参考。
3: 啊，对了，盛小姐，从今天开始，所有的评审环节都将是封闭式的。在这期间，吃、住，都是在华兴饭店。为了避免消息泄露出去，期间不能回家。子君，你没跟盛小姐说过吗？
4: 不是，三哥，你没
5: 怎么弄？

0: 你有说过，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说的，你是不是吃多忘记了？哦，我想起来了，盛小姐，不好意思，是我个人的问题，工作失职，对不起。
1: 傅司令，你之前答应过我说下班时间都是自由的，现在你可是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啊！
2: 盛小姐。 为了公平起见，封闭式竞标也是临时决定的。现在外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包括沈大哥，时报记者每次都能拿到第一手的资料。我想盛小姐不会无视规则，让傅司令为难吧？
1: 当然不会了。
3: 那就好。

0: 好，剩下皆请，这就是您的房间。酒店是24小时提供热水的。哦，这边是起居室，会有人专门为您提供服务。 外面是中庭花园，由于安保的缘故，肖副司令吩咐，酒店的窗户全都封死了。啊，
1: 这个房间挺不错的，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给我丈夫，让他把我的行李送过来。
0: 盛小姐放心，肖副司令已经为您安排好了，进来吧。

0: 怎么样，盛小姐满意我的安排吗？
1: 副司令真是细心，我正打算去定制几件旗袍呢。
0: 好，这几件是从给我太太做定制的店里挑选的，颜色款式都是按照她的喜好来的，能够让你满意我很欣慰。
1: 不过我平时还是喜欢穿洋装，舒适自在一点。
0: 时间仓促，我临时准备了这些，不过我会把盛小姐的喜好全都记下来，让他们去准备。
1: 副司令真是细心周到啊。
0: 我这么做只为了让盛小姐免去杂物，专心工作，还望在评审会期间盛小姐将所有评审报告整理完毕交付于我，当然也包括今日的。
1: 那看来我是恭敬不如从命了。不过副司令，再怎么样我也得打个电话给我的丈夫和孩子，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吧。
0: 沈大哥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他很理解并且支持我们的封闭式评审流程。如果你有任何需求，我的房间就在你旁边，随时侍候。
1: 谢谢老板。

盛小姐，那您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们。哦，对了，我睡前有喝点小酒，听听音乐的习惯，可以在我房间放一台唱片机吗？当然可以啊，您还可以将您喜欢的唱片名单写下来，到时候我们连同唱片机一起给您送到房间来。好，谢谢。不客气。

0: 司令，怎么样？张学良12月份宣布了一致，这1月份，南京政府就要削减地方的军权，各方实力派都不满意。你说这统一统一的，能坚持多久？那总司令什么意思？
1: 总司令肯定不会同意。 要是这么僵持下去的话，肯定会引发战火。我现在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直北和南京方面求同存异。
0: 司令，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你走到哪儿，我都跟到哪儿。

0: 我们必须在这之前拿到名单，对日本进行部署行动。一旦等他们进入，目标太大，我们就很难再行动了。
1: 我该怎么跟沈大哥取得联系呢？

0: 盛小姐，这是脸红了吗？看起来盛小姐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像西方女孩一样开放。
1: 副司令，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开放很多。

0: 其实我想提醒傅司令，要是有人偷拍下我们现在这幅画面，恐怕明天北新的报纸头条就是北新港评审阶段肖副司令和女秘书的桃色绯闻了。
1: 这是北新，现在还没有人有这个胆子，要不你试试？
0: 副司令可真会说笑，我很尊重我的婚姻，更是尊重我的工作。我来就是想提醒副司令，你送过来的打字机是坏的，当务之急还烦请您送一台新的过来，不然我可不能保证完成今天的工作。
1: 那是自然，盛小姐你放心，我收拾好就差人给你送过去。
0: 有劳了。

0: 其他的方案基本上就放弃了这边海域，大和商会的方案是以两山对峙形成的狭小区域为出海口，缩短了通向朝鲜的航线，增强了隐蔽性和防风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东面和西面，这个方案它的优势之处啊，就在于这两边的山石形成了天然的防波堤。
1: 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呐。这是不是？说的确实，我倒是和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不知道大家考虑到没有，航道的淤塞问题。
2: 之前倒是没有人提到过。
1: 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大和商会的提案选择这一段作为出海口，我认为不妥。它的两侧是山石，容易引起风化松动，万一导致滑坡，就会造成安全问题。就算没有造成危险。
3: 可是，沙石入港，长此以往，必然淤积。航道淤塞可以通过疏通治理，山石松动，我们可以加固防范吧，是吧？嗯，
4: 是啊。
3: 就算山石松动，
4: 我知道，
3: 一张拦截网
4: 我知道你这个意见，我觉得不错。我不赞成王教授这个点。
5: 你觉得怎么样？
3: 你看这个地方都是石过河垒的，你看完这儿，
6: 我还是同意这个方案。
3: 这完全行不通。
6: 那看来各位对大和商会的方案颇有争议，那我们先看下一个吧。

0: 哎，对了，翔哥，早上没来得及问你，你不觉得今天尚恩君穿的有点眼熟吗？穿的跟三嫂似的，是吧？
1: 我说你这个脑子怎么长的？
0: 有什么问题啊？怎么了？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你好。
2: 三位在聊什么呢？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1: 当然，有家人相伴是我们的荣幸。请。
3: 小心。
2: 谢谢。

0: 你手怎么了？啊，没什么，就是房间背阴，然后又挨着花园，我就长湿疹了。
1: 我差人给你拿点药过去吧。
0: 不用了，药膏对我不太管用，我一会儿到回廊晒晒太阳就好。
1: 那这样，我房间旁边有一间朝阳的，一会儿你搬过去。
0: 那就谢谢傅司令了。

0: 佐藤阁下，我们的人一直盯着华兴饭店，发现莫伟义悄悄去了一趟北新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他去那儿干什么？找了顾启文。
1: 行，咱今儿就先到这儿，啊，
2: 好。

你们两个先走。走吧。

0: 副司令，您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过来告诉你，明天的会议纪要，一式两份。好的，没有问题。
1: 这么大雷声不怕吗？打雷有什么好怕的？副司令真是过分细致了。啊，我看酒柜里有几支酒，不错，灌你尝尝。
0: 盛小姐自便，但明天还有工作，适当饮酒。
1: 遵命。
0: 早点休息吧。
1: 晚安，副司令。

0: 下午好，盛小姐。
1: 下午好。这两张唱片我已经反复听了好多遍了，想换换花样。
0: 盛小姐想听什么样的曲子呢？
1: 有没有贝多芬的小提琴独奏曲版春？
0: 只有协奏曲版的，您看行吗？
1: 也行。
0: 稍后给您送过去。
1: 那就麻烦您了。

0: 经评审组委会最终研究，我们已经讨论完最后一个方案。这段时间工作繁重，有劳大家了。
1: 还请各位评审对每家公司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分，评分完之后将评分表交给许旅长。接下来三日，我们将会对所有评分和方案进行复核。最后，我们会综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和评分，选取前八名进入下一轮。
2: 好，来吧。

0: 三哥，你脸色不太好。
1: 吴大姐，
0: 你别勉强你自己，我去给你拿些特效药来吧。
1: 三哥，整理好了。
2: 你把这份报告密封起来，我亲自保管。

0: 是他们家大壮丁老师。
1: 慢走，
2: 老好。
1: 伙计，你可以下班了。
3: 是，老板。

0: 进。
1: 先生，怎么样了？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吗？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从韩军传递的消息来看，这个顾教授应该是关键，但是是敌是友还无法分辨。这样，阿良，你带一个兄弟去地质研究所盯住这个顾教授，有什么情况见机行事。
1: 好，
2: 去吧。

0: 这怎么回事？来，他进来过了，跟你想的一样，我查过了，他在给你的药里面融了一定量的抗过敏药，药里的部分成分。 导致你陷入深度睡眠。三哥，你明知道他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喝他给你的药？
1: 既然是做戏，就演得像一点。那你觉得他什么时候会行动？再等等吧。 他接下来必定会有所动作。对了，盛昌呢？他来了吗？
0: 来了，你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三哥，这是盛寒君跟潜台借的贝多芬的春。真厉害啊，这盛小姐一点也不简单。三哥，她的背后到底有什么目的啊？现在种种迹象都证明了沈燕青夫妇的目的不单纯。三哥，你还把她当成三嫂吗？
1: 不管盛寒君和沈大哥背后有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加强顾教授那边的安防。
2: 好，好。之前是为了不引人耳目，所以我只派了两个警卫，我会加强人手的。嗯。
1: 喂。
2: 副司令，顾教授心脏病发，已经送往集合医院。
1: 知道了，三哥，发生什么了？
3: 顾教授心脏病突发，被送往医院了。
1: 啊？
3: 你们两个在这待着，确保大会安全。我去趟医院。
1: 好。
3: 按时吃药，有不舒服的及时和我说。

0: 副司令，肖副司令，听说顾教授4点钟醒来过一回，是吗？
1: 啊，
0: 后来还醒过吗？6点钟醒过一次，醒来顾教授还能说几句话，后来又睡了过去。
1: 检查出病因了吗？
0: 顾教授本来心脏就不好。
1: 只是过于劳累造成的，应该多注意休息。
0: 好，既然如此，那有劳医生了。他现在病情尚未稳定，还请医生竭尽全力让顾教授快点恢复起来。
1: 肖副司令放心，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
0: 好，谢谢。

0: 副司令，你们四个也守在这儿。
1: 是。
2: 你是谁？你要干嘛？
3: 我是来取你性命的人。
0: 江副官，我若是没记错的话，你父亲是内科大夫对吗？
4: 是的。
0: 冠心病是否应该由内科大夫去主治？
4: 是。

0: 姐妹，顾教授，那医生要杀我。恕我失职。副司令，现场已经勘察过了，除了这个假冒的医生，还有汪大夫昏迷，没有其他的伤亡。警卫进来时他就已经断气了，那个救了顾教授的人也翻船跑了。我们追出去，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1: 加强戒备。
2: 是。

0: 会长，究竟是什么人能在我们这么周密的部署下还能把人救下来？
1: 三天前外务省情报科发来一封密电，称有一个代号叫候鸟的中共地下党高层已经秘密地潜入了北新。
0: 中共候鸟，
1: 是时候启动铜雀了。
0: 嘿，
2: 经过查证，顾教授办公室的药被人调包了，凶手是日属外科医院的一个外科医生，股东中还有大和商会，基本可以确定是日本人干的。
3: 顾教授在地质界德高望重，还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竟遭如此下场。
4: 这个佐藤真不是东西，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简直毫无底线了。
2: 三哥，那接下来如何进行？
3: 把这个交到评审会作为评审参考资料。
4: 不过想想还真是危险啊，咱们差点拿不到这份报告，咱们真得感谢那个暗中救顾教授的人。三哥，你说会是谁啊？
2: 难道
4: 你们的意思是说盛小姐的同伴救了他？
2: 如果真的是他们干的，那他们的目标应该就是日本人，但他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势力我们还不清楚。现在这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5: 停一下，
6: 好啊好啊，
5: 小朋友，来份报纸。
6: 谢谢。

0: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1: Okay.
0: That's a solid 20 kilos.
2: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All
0: right.
2: 它就是一个一块普洱茶饼了。
0: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2: 对。We're
0: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3: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
0: 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Cheers.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 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3: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蝗多，还被咬死。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 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Wow,
0: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2: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0: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不客气。
3: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 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万头。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Yeah,
0: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3: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4: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3: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在这里经过。大象经过的时候，它就也会报警。报警以后，有信访人员过去，过去的话，它就会对大象进行一个牵引。
0: Looks like a lava flowing out of a volcano, but it's just elephants walking on a road. I love it.
5: 然后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线路设备的防护上，一个是防护栅栏，另外一个就是安装那个升平桩。团队定期进行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转。请检查一下防护栅栏。我和王子健是检查栅栏底部是否有这个脱空现象。工具现在开始进行4089390上下行区段大象栅栏检修作业。这就是我们平时检查的一个过程。
3: 铁路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建设过程中，他们始终在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对自然的影响。如今看到大象依然在这里出没。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2: 哎，小心！
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6: 我真不倒。
7: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

0: 两个。
1: 可是，对老小孩呢？
2: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3: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4: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6: 又打得落花流水。
7: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8: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9: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0: 赶紧扔了！
3: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0: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
1: 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
2: 听我的，
1: 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话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ANIMAL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

0: 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1: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场。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2: And probably in the not so far future,
0: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3: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1: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3: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他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候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1: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3: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1: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3: Elon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Elon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1: 很多 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厂、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1: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4: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0: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3: 那风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其实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植保站，那么植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

0: 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1: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3: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它们都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它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它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它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它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唰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比较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2: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3: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3: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1: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0: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它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1: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它们还活着吗？
0: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它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1: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3: 我们说了啊，陆生的软体动物啊，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它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它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它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它们湿润的身体表面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它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它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它们在陆地上来 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2: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3: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量及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它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2: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1: 嗯，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它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0: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1: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0: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1: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0: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3: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2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0: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1: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嗯，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
0: 拜。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耀眼。
6: 喂，
7: 部长，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6: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5: 今晚8:10，耀眼。
8: 妻子的浪漫旅行3站，我们来到莫斯科。
9: 哇！
10: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8: 孙杨主抓
10: 交通这一块儿，
8: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
11: 啊，我现在享受旅行，
10: 就让他安享晚年。
8: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2: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5: 明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
13: 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赴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1: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召开，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0: 湖南电网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预计6月底完成建设，将分批投产使用。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沅江高新区是全省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现有59家船舶制造及配套企业，其中湖南京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船舶设计、建造、维修、拆解业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国内首个液化天然气江海直达船舶智能制造生产线。沈晓明来到该企业查看船舶建造流程，深入了解船舶智能制造及产线扩能升级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支持企业原地倍增，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在益阳高新区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扩能拓产，推进陶瓷传统工艺向新材料转型，推动产业链往下游走，往价值链高端走，往市场终端产品走。要加快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沅江市贡双茶院、大通湖苑周边农村饮水长期依赖地下水，枯水期供水保障不足。去年，该市组建市农村集中供水有限公司，并启动实施农村集中供水项目，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沈晓明查看供水公司中控调度中心智慧水务平台和水厂生产车间，了解跨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革及供水保障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事关民生大事，要把农村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湖区、山区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探索出群众用得起、安全可持续的供水模式，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益阳市真言中学坚持体教融合发展，构建文化课教学加专项训练加赛事锤炼育人模式，组建了田径、篮球、足球等特色运动队，为体育院校输送生源。沈晓明来到学校查看训练和学习场地，了解文化课程教学、体育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统筹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根据不同运动项目探索差异化教学方式，优化高校和省队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人才。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
0: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开展深层次反思反省，深刻反思查不深、改不实的突出问题，管不严、管不住的作风短板，基础弱、标准低的本质弱项，不托底、不牢靠的责任悬空，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遏制较大。

0: 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烟花爆竹、矿山、化工、核危化品、消防等领域，持续提升监管穿透力，强化刚性执法，推进治本攻坚，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决纠治以罚代管，加强行刑衔接，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问责，坚持以上率下压实各方责任，从严追责问责，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查处向监管执法环节延伸，向违法利益链条纵深发力。会议强调，目前湖南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防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度汛。会上还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通报，并以观看第二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的方式开展集中警示教育。省领导王道习、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陈静、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湖南工商大学，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课题开展调研。走进校乡商文化展馆，毛万春一行深入了解学校思政育人模式与特色乡商文化传承，询问学生的学习实践与日常生活情况。毛万春充分肯定学校将乡商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的做法，希望高校深挖湖湘文化中的创业基因，让思政教育更有温度，更富实效。在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调研组考察了创客工厂，与创业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并参观了师生创新创业作品展，详细询问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及扶持政策落地情况。调研组鼓励大家要敢闯会创，在服务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绽放青春。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刻领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科学内涵，打破壁垒，打通堵点，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希望学校要用好用活乡商文化等特色资源，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就业，用心用情帮助学子能就业就好业。省政协将持续跟踪调研课题，让湖湘青年能在实践中长才干，在实干中建新功，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1: 新民学会是新文化运动中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它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虽然仅存在了三年时间，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并付出实践努力，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也被誉为建党先声。
2: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居住的维持记录，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讨论学会的名称、宗旨、章程，宣告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他们开会讨论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主起草的会章，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成立后，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并撰写《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篇文章，号召各界群众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坚决斗争。1920年上半年，蔡和森、向景瑜、李维汉等新民学会骨干会员，经国内学会同意，在法国成立了新民学会支会。至此，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等坚持国内研究，两支劲旅并驾齐驱，相互激励，建树卓著，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3: 我们湖南的学生也一起去到法国勤工俭学，去学习当地的一些革命的思想和经验。蔡和森同志呢，他当时就是在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但是后来呢，由于一些原因就退学，开始自学了。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自学的期间呢，他看了很多书籍，像《共产党宣言》呐等等啊，包括他还翻译了一些书籍。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真正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2: 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把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引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道路。两个月后，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
4: 新民学会虽然只存在了3年多时间，但是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会员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艰辛探索，执着追求，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他们求真求实，勇于革新，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2: 如今与新民学会旧址一路之隔，是至今已办学70多年的新民小学。这所学校因新民学会而得名，每年开学，1年级新生都会到旧址参观，上入学思政第一课。每年6月毕业季，6年级学生同样在旧址上最后一堂思政课。新民学会旧址留下的革命精神与文化内涵，正在一批批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接续。
0: 邵阳市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聚焦企业急难筹盼，持续完善政策服务要素供给，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 对于大型制造企业而言，一线技术工人就像顶梁柱，缺了他们，生产进度就得卡壳。春节前，三一专企不少外地焊工、折弯工离职，一下子空出了60个岗位，影响一季度生产进度。邵阳经开区与市人社局立马对接当地职业学校，量身定制焊工培训班，精准匹配岗位需求。第一期定向焊工培训班采用校内培训加企业实训模式，31名学员经过系统培训，已有9名优秀学员顺利入职。目前第二期培训也在火热进行中，越来越多职校加入合作，建起了招工培训上岗的人才输送快车道。
5: 我们多次走访三一专企等重点企业，跟进招工和培训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同时呢，也鼓励企业设立焊工培训工作室，开展新型的学徒制培训。
2: 以前企业找政策就像大海捞针，4月1号，邵阳市正式上线政策快车平台，整合国省市县4级社企惠企政策，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给企业画像，精准推送适合的政策。
6: 以前我们企业找政策就像大海捞针，信息分散，需要从不同的官网找政策，有时候找到了也可能存在错过申报期、条款看不懂、不适合自家企业的情况。
2: 九亮节能门窗是龙回县一家中小企业，以前申报政策都得找中介，政策快车开通后，平台为他匹配了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等8个项目，大大降低了政策获取成本。
7: 为全市规模工业企业搭建线上精准推送、线下上门服务的双轨服务机制，依托平台免费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让每一滴政策红利都精准滴灌到企。
2: 今年以来，邵阳市以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走访重点企业846家，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办结，确保企业的问题渐渐有着落。借助政策快车平台，深化送解优行动，当好服务企业贴心人，让民营经济在优质服务中焕发更强活力。
1: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今年南方地区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提前45天。为迎峰度夏，湖南电网12项重点工程正加紧施工。
0: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施工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3组变压器与1000千伏的导线连接，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投入运营。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也是区域能源保供的关键枢纽。此次扩建工程将新增一组300万千伏安主变，相当于新增供电能力约

0: 郴州、永州新能源电力可顺畅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
1: 一个就是可以化解韶山湾短流电力超标的一个难题，第二个它可以提升我们湖南这个区域电网这个南北的输送能力。
0: 随着用电高峰窗口期临近，湖南电网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预计6月底全部完成建设，分批投产使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近年来，湖南聚焦老年人居家社区养老需求，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为重要抓手，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养老服务。
3: 在长沙县新港社区，每天上午银林课堂准时开课，充分利用桥下空间，社区联合居家养老机构推出了走秀、非洲鼓、合唱、舞蹈等五花八门的公益课，让这群活力四射的叔叔阿姨们退休有了好去处。
4: 很方便的，是我们老有所乐，大家开开心心，感觉很幸福的。
5: 我们这里好近的，而且上雨下雨都不影响，这群人银林课也开得多，每一节课我都要参加。
3: 为了满足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当地正在对社区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将进一步丰富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等服务，
6: 打造成养老服务枢纽站，来整合多方的资源，提供一站式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同时打造老年人的第二客厅，形成稳定活跃的老年社群。
3: 长沙县统筹盘活老旧楼宇、闲置公房、空置物业等存量资源，通过改造、置换、腾挪方式转化为社区养老阵地。长沙电力职院家属区的居民大多为学校退休教职员工，社区将学校闲置的后勤楼改造成集康复护理、健康问诊、老年文娱等功能于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如果说社区养老解决的是离家不远的问题，那么上门养老服务解决的就是离床最近的问题。郴州北湖区聚焦老旧城区老龄化突出的实际，把智慧康养管理平台作为核心，打造15分钟便捷养老圈。今年63岁的吴保户欧阳一游因为脑梗，生活起居需要家人时刻照顾，社区免费为他安装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他身体的各项健康数据24小时都会传回后台，如遇突发情况，家人通过一键报警，15分钟内救援服务就会上门。
7: 以前啊，我总是一个人搞不定，不晓得怎么办，现在也按一下有什么事了就服务马上就到位，给我带来了好大的方便。
3: 智慧平台的触点同样延伸到集中养老机构，在北湖区五里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患风湿病的李范书老人正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做康复训练，训练的各项数据都会上传到智慧管理平台。
8: 我们的智慧平台已经跟社区达成了数据共享，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可以实时的在系统上进行查看，对他定制个性化的我们的方案。
3: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长者食堂还推出刷脸消费、大字模式等适老化功能，居家的老年人也可以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预约这里的助餐、助节、助浴、助衣等服务。
9: 我们将继续完善智慧平台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力争将老年人及家属的平台使用率提升至80%以上，困难独居私人老人实现服务全覆盖。
3: 目前全省建成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1657个，社区养老站点8584个，各类养老设施超3.9万个，实现一刻钟养老服务全覆盖，努力把养老服务送到更近的地方。
10: 湖南烟花爆竹雷霆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严打非法储存、经营等违法行为，全面开展排查整治。
0: 多起案件依托群众举报线索破获，汝城县在土桥镇何某的自建房及仓库内查获一批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经查，何某未取得经营许可，储存场所也不符合安全要求。目前，涉案烟花爆竹已被依法扣押，何某被依法行政拘留。石门县核查群众举报线索，在维新镇大兴场村一处非法储存点查获242件违规存放的烟花爆竹，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一名涉案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连日来，石门县还先后在莫市镇、夹山镇查获非法经营存放的烟花爆竹上百件。在耒阳市，被举报的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商户

0: 面对执法检查时紧闭大门拒不配合，执法人员透过门窗确认室内存有烟花爆竹后依法破门检查，当场收缴全部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后续将统一销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永顺县在西阳坪社区一处民房查获非法经营储存的419件烟花爆竹，这处房屋仓储条件简陋，而且紧邻居民区，安全风险突出，执法人员依法扣押涉案烟花爆竹，并转运到合规储存场所。为有效防范夏季高温风险，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内各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长沙市朝宗街消防站的消防监督员每天晚上6:30到8:00时段对辖区内的各社会单位及沿街商铺开展消防隐患排查。这一时段既是居民下班回家、商铺营业的高峰期，也是用火用电最集中、火灾风险最高的时段。
1: 这个灭火器这个软管啊，你看已经断了啊，要及时更换。
0: 检查中，监督员发现不少店铺存在电器插头私接乱搭，居民小区存在电动车飞线充电和在楼梯间充电等情况，当即要求相应责任人做出整改。
1: 我们也通知了这个相关的街道与社区协助共同排查，这样呢，主要是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呢，我们要这个街道和社区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一个闭环，这也是将这个问题呢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整改。
0: 在怀化市某协福工作室，消防监督员重点对消防设施器材、火灾自动报警控制设备等一一进行排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违规在经营作业场所内设置厨房，消防员当即要求整改。
2: 厂房也好，仓库也好，还有办公室不允许严禁使用明火进行加工。
3: 对，
2: 所以说你后面把它拆掉，这个肯定拆掉，
3: 这个
2: 全部搬走。
0: 资兴市消防救援局在对某电竞网咖展开突击检查时发现，该场所私自将疏散楼梯下方空间改装为仓库，并堆放大量易燃可燃物，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4: 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做仓库了。因为它是楼梯间的上方。对，把这个仓库搬到哪里去，然后船撤走。
0: 在湘阴县某酒吧，消防监督员随机窃取大厅墙壁上的一块装修材料，用打火机点燃。经检查，这一材料耐火等级不符合要求，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检查中还发现该场所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对此，消防监督员直接判定该场所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依法对该酒吧予以临时查封。目前，该场所负责人正全力配合消防部门工作，对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5: 一本不动产权证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郴州市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从全面推行交房及交证，到化解历史遗留办证难题，当地不断优化不动产登记办事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切实维护每一位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6: 在郴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郴州一楼盘销售经理胡敏山正在为新项目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过去需要跑多个部门、耗费数月的流程，如今简化为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办事流程大幅精简。
7: 以前业主最担心的是拿了钥匙拿不到证，现在我们一次性收集资料与手证资料一并提交，不动产中心一次性办结后，证就到业主手上了。
6: 郴州市将不动产测绘、验收和登记统一整合至不动产登记中心集中办理，免去多部门跑腿的麻烦。同时推行预告登记自动转正政策，购房者在办理期房预告登记后，只需提前完成授权，后续楼盘手续齐全、税费缴清后，系统将自动生成正式不动产权证，不用再次到办事大厅提交材料，大幅简化了办证流程。
8: 现在感觉到这里拿这个证非常的方便，基本上就是带好身份证到这里就可以把所有的手续流程走完，一天就可以办完。
6: 在优化新建商品房办证的同时，历史遗留的办证问题也要解决。位于郴州高铁站旁的万华汽车城曾是当地重点招商项目，因个别股东涉及非法集资，导致整块土地被查封，业主和商户多年都没有拿到不动产权证。针对这种情况，郴州采取按份额解封的方式，只查封涉案股东的对应份额，对已售房屋所占的土地份额单独解封，顺利为相关业主办理了不动产登记。
9: 产权登记解决了以后啊，那么原来入住的业主进入切城的设施店也更加安心的去发展他的这个经济了。 那么没有入住的这些业主或者想入住的这个业主呢，也更加对这个千城更有信心了。
6: 面对部分楼盘开发商欠税、跑路等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郴州坚持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工作原则，实行政缴分离、政罚分离，在有关部门追缴土地出让价款和税费的同时，一边同步推进业主办证，不让购房群众为开发商的违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
7: 我们打破了以往先罚后证的办理流程，做到了新官也理旧账，把实事办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6: 截至目前，郴州市已有408个项目实现交房及交证，惠及14.6万户业主。
0: 6月9号晚，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与郴州汝城县联合出品的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作为沉浸式音画党课系列红色经典音乐剧展演剧目，受邀赴广东省委党校演出。该剧以发生在汝城县的半条被子的故事为原型，用年轻化、诗意化的现代音乐剧语言重构故事内核，让红色经典青春化、具象化。
3: 晚上好，我是黄健。随着南方降雨缩减，今天白天湖南大部分地区云淡风轻，晴朗天气占据主导，大部分地区气温也继续走上升路线，尤其是湘东湘南，下午2点相比昨天同时段气温升幅超过了5度。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湘西北、湘东南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阳光畅享主旋律，大家可以抓住晾晒好时机。不过降雨只是短暂的歇脚，12号开始冷暖气流频繁碰面，南方又会重回多雨模式。湖南12号开始，湘中湘南雨日多，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为主。明晚到后天，湘西北、湘南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永州的南部、郴州的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长沙多云，20到31度。岳阳阴转多云，22到31度。湘潭多云，21到32度。株洲多云，21到32度。衡阳多云，22到30度。益阳多云，20到31度。常德阴，20到28度。张家界多云，20到28度。吉首多云转阴，20到32度。怀化多云，19到30度。娄底多云，20到31度。邵阳晴，19到30度。永州多云，19到32度。郴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山南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0到44度。长沙明天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中等，请注意防护。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5: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潜水应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1000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

0: 歌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2: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龄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3: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 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

0: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3: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5: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4: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6: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4: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7: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4: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 “十五五”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8: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4: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0: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导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晚8:10，耀眼。
1: 喂，
2: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1: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今晚8:10，耀眼。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7: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8: 这道题好难啊！
9: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10: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1: 这道题选 C。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0: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9: 再见。
12: 古诗读后感太难
13: 了。非也，非也。辍晓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4: 太麻烦了。
15: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0: 秦古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5: 当然不同，
16: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15: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16: 母亲节要到
15: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10: 当然要写。
15: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17: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11: 需要解答？
10: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他个白毛浆是谁过来的？就是为了查这个风，他研发瓜了，把顶把刷。
1: 有辣，有好吃。
0: 镇里面味。
2: 我是因为买面条这个地球。哪味？小味，客家有很。
0: 吃起来麻辣很，就是舒服，享受。我喊得出来了。
3: 每一种生动的湖南方言背后，都有一碗兴盛不衰的粉。米粉在湖南有一个江湖，圆的、扁的，干的、湿的、辣的、不辣的。千般滋味，万般人情，山川湖泊。

0: 世情生活，憧憬期盼，都藏在这碗热气腾腾的粉里。湖南人种稻谷分两季，早稻和晚稻。早稻长得比较着急，煮熟之后，米粒松疏，没有粘性。 味觉和口感都不及耐心走流程的晚稻，但早稻米里直链淀粉含量高，它们被水煮糊化之后，容易形成硬性的、不易断裂的凝胶块，口感 Q 弹。聪明的湖南人因此给了早稻米一个机会，重新证明自己。于是，这里诞生了让所有湖南食客都念念不忘的米粉。
1: 一提到衡阳米粉，鱼粉绝对跑不了。鱼粉的味道担当不是粉，而是鱼。粉只需烫好，鱼却很忙。沿袭衡阳菜里活水煮活鱼的方法，先于切块，进锅煎到全身微黄，然后舀请盐、姜片、蒜蓉一起加高汤熬煮。等到鱼汤变白，立刻热情地冲向米粉，一碗鱼粉大功告成。 鱼汤奶白浓郁，米粉 Q
2: 弹爽口，鱼片鲜嫩多汁，它们共同贡献出了衡阳人每天早上欲罢不能的鲜味体验。
3: 七七五号两份，啥就买了七七五号。七七二元。
2: 七七幺三份，打包个鱼粉三个，打包个鱼粉。
3: 鱼粉三个，
2: 秋蛋粉来三份。七七九号三份，啥就买了七七五号。
3: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不就是吧？
4: 衡阳一家米粉店老板，他做的米粉店却不主打鱼粉。现在啊，他这个地方开出来的时候才知道有杀猪粉的，就是摊子原汁原味，
5: 比较鲜的感觉，是小时候的味道吧。
6: 好吃啊，
7: 多大味啊！
6: 当时好多朋友建议我去做鱼粉，为什么我没去做呢？因为鱼粉。 在衡阳来说的话，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一个层次了。我觉得我们衡阳还可以有更多的新鲜的尝试，来为食客带来一些就口上面的一个幸福感。

0: 衡阳人吃粉图的是一个鲜字，谭楠紧抓主要矛盾，重点死磕杀猪粉，因为杀猪粉极度要求食材的新鲜。
1: 脖子脖子，兄弟，
2: 脖子没这个肉。
1: 好，我们每天早上采集最新鲜的猪肉、猪肝、猪血。我们过去市场才刚刚开市，卖肉的老板他刚刚从屠宰场把肉拿出来，还是热的，这个肉肯定是好吃的。我做粉的一个原则还是想做到食材它本身的一个鲜味。
0: 听戏听腔，吃粉吃汤，汤底定下一碗粉的味觉基调。湖南各地粉店的高汤，大家的常规路数是集齐两大神器鸡和筒子骨，一起在锅里双剑合璧熬制几小时。谭楠的高汤却不走这个流程。
1: 我这个人有点喜欢去研究食材它本身的一个功能性。我觉得大骨的话，它主要是提香，它的鲜味还是没有鸡那么鲜。所以说我们的高汤就是大骨我还是熬一锅，然后鸡我再熬一锅，分开去熬。大骨汤我放多少，我的鸡汤放多少，这鲜度刚好是我想要的那个味。
0: 谭楠店里的粉用的是扎浆粉，纤细绵长半干的细粉最容易浸透粉汤的鲜味。将新鲜的杀猪粉食材切好，倒入沸水里，用生汆的方法迅速煮熟猪血，加入衡阳本土产的葱姜蒜调味。新鲜二字是这碗杀猪肉粉的杀招，猪杂越新鲜，简单生汆就能逼出肉香。杀猪马子带着嚼劲儿，每一口牙齿都能得到新鲜度的反馈。略带微酸的扎浆米粉把鲜美的汤汁带进口里，鲜得透彻，不给人一丝一毫停筷的机会。
3: 汤汁特别鲜美，猪血也很鲜，
4: 每家地方都查到的，先查的特别多。
5: 现在吃中饭了，还在吃面条，不好吃就不会来了。
6: 感觉很温暖了。
0: 谭楠喜欢琢磨，不仅仅在食材上，开粉店就是他的一次洗心回归之举。谭楠15岁半进入一家米粉店学习泡粉，后来找机会跳到红案学习炒菜，10多年厨房的打磨之后，开始创业开餐馆。
1: 我从2015年开店创业以来，1年一个店啊，连续开了5家，投资每个店没有低于过70万，一直都很顺利。今年的年初一下关了4家店，一下子把我打懵了。
0: 连续关店的几个月里，从小有成绩的谭总一下子跌落成为亏损80万的谭楠。34岁的他遭遇人生低谷。
1: 3年以上就是因为可能我们走得太快了，导致4个店全部闭店。然后当时我在家里面就一直在想，就是自己开店一直很顺利，后来呢就把精力更多的花在你的团队上面。这4年呢都没有去拿我们的锅我们的勺，对那些东西开始有点陌生了。

0: 敢拼要赢不服输啊，对。
1: 吃的苦，霸的蛮。
2: 常德人张天一，一位吸引了资本目光的粉店老板。他的米粉名字非常湖南，霸蛮。
0: 臭豆腐螺蛳粉啊，我们叫。
2: 张天一的公司名字里有科技两个字，以科技之名开粉店是剑走偏锋还是概念为王，很多人都在观望，也带着疑惑
3: 啊。因为粉好不好核心是由你大米里面的这个直面淀粉的含量去决定的，所以我们后来测完之后发现说，要把粉做到好吃呢，就是这个直面淀粉含量不要低于25%的大米去做粉，我们就一定要做标准化它这个米粉，要科学的定义。
2: 张天一在北京创办的米粉品牌，通过餐饮连锁加电商的模式，让湖南米粉这一地域性美食受到全国越来越多食客的认可和欢迎。张天一在北京大展身手，他所有的灵感和缘起离不开他家乡常德的那碗粉。常德粉里最有名的是金氏牛肉粉，作为湖南米粉里非常重要的一大派系，用20多味香料药膳卤制牛肉和高汤，香辣鲜味巧妙融合，醇香扑鼻。一口下去，米香芬芳，筋道弹牙，牛肉的鲜味从辣味的包裹里挣脱出来，麻辣鲜香欲罢不能。再喝一口热汤，香料药膳散发霸道的威力，逼走一整个冬天的寒气。吃粉的食客可能不曾想到，这碗南国的粉竟然源于北疆。400年前清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后，

0: 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旅程。
1: 一种带着麻的味道，吃的是口感爽舒服。
0: 20多年前，常德粉入驻了长沙，诞生了气圆的气扁的这句经典的常德话广告语。常德人喜欢圆粉，而长沙人则钟情于鲜切的扁粉。长沙粉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码子多。作为湖南的省会，湘江穿城而过，商贾云集，大家很容易拿到各种食材。煮粉的人就把湘菜制作技巧里边的炒、煨、蒸、卤全用上，琳琅满目40多种码子，一碗米粉尽纳湖湘百味。肉丝、炸酱、排骨、酸辣是4样老长沙码子，但长沙食客和做粉的师傅永不会知足，在探索新码子的路上生生不息。
1: 要一个墨鱼猪肚粉，
2: 加个鸡蛋。
3: 后面的包
4: 装，
5: 要配
4: 点，
5: 但是也
4: 蛮
5: 好吃的。
3: 两个都
5: 加
3: 鸡蛋吗？
5: 都加，都加，给他加。
4: 我都出来
5: 了
4: 吗？加
5: 两打。出来了，干，后面的包装，干面就干面，好的，要不？
4: 麻辣
5: 一个麻辣
4: 牛肉。
5: 好，再包
4: 装，
5: 包
4: 装
5: 的
4: 包
5: 麻辣牛肉。
4: 对，你要给他
5: 打吗？可以了，干面是鲜的，牛肉拼鸭子哦。
6: 对，然后
5: 那个原粉呢？
0: 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长沙街头这个小店门口都会排着长龙，
7: 排队1小时，说分才5分钟呢，
8: 挺值的。
9: 分都差不多了，还要坐到妈死，亲妈做的饭的那种感觉。
10: 我们两个都在妈妈肚子里吃过啦。
11: 看了这么多人，脚都打远，最闲的时候是1夜到10点，然后慢慢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把它延长到11点，后来就到12点了。现在我们呢，已经延迟到了2点，有时候2点半。
0: 很多人排队就为了一碗墨鱼猪肚粉，这让猪肚和墨鱼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猪肚有臭味，要接受生粉的反复搓洗；墨鱼表皮有腥味，也要到火上烤出。卸下腥臭的防备，墨鱼和猪肚在锅铲的翻炒中散。

0: 做回更纯粹的自己。
1: 没到外面去学，我小时候胃特别不好，我妈老是把这个剧毒汁啊跟那个墨鱼给我滋味了，吃什么养什么。那时候后来就把这个东西死记住了，开这个店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也搞个墨鱼剧毒，我妈说可以啊，你搞一个啊。
0: 长沙米粉入口滚烫清澈，不是让人拍案惊奇一口惊艳的浓鲜，而是纯粹质朴的原味。借着易入味的扁粉滑溜溜入口，源源不断，好像在催促时刻，一碗好米粉的口感正在按分秒倒计时。
1: 来来来，试一下我的新麻子，味道是鸭子的辣的。
2: 辣吧？
1: 有点辣了。这个是墨鱼剧毒，很清淡的，你尝一下。
3: 嗯，
1: 是不是它咸了一点？但是胡椒粉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放的胡椒多不多呢？
3: 这个刚好呀，不多。
1: 不多，胡椒很不多。
0: 一个新码子出来，李红英会召集熟客来免费试味，至少要三个月的调试时间，以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3: 我觉得就是我吃这个墨鱼猪的是真的，我就觉得有一种家里的味道，我妈妈做出来的就是这种味道。
1: 妈妈做出来也是这种味道。
3: 我妈妈很喜欢煮这个汤给我喝。
1: 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没有一个看着是我分弄起来的，妈妈就只是告诉我们东西没得什么巧，就是个盐到位，就是说有些东西搞不定就打电话问他，搞不定就打电话问他，他就说你慢慢的搞了。这一辈子都没来过，我开店的时候他就已经肺部不行了，医生说不能去远门，只能在家里，每天晚上要吸氧。
0: 在湖南，不要问哪里的粉最好吃，因为你问谁，谁家楼下的粉就是最好吃的。但仍然有些粉足以让大家跑很远的路，排很久的队。
1: 我说你们吃个粉排队也累，我每天站在这里站了这几个十几个小时也累。他们说是啊，这名字起得好，叫李毅真不容易。我一个人有时候在想，哎呀，这一辈子怎么什么事都没做好，把这件事给做好了。我说
0: 长沙粉的码子满目琳琅，但有一个地方的粉却只有一个码子，楼底双峰的青树坪米粉。
4: 新闻小娃，祝你拿起来啊，把新闻你要不想新闻可以吃嘞。
0: 在这里吃粉只有猪肉码和红油辣汤，选择上的不自由并不妨碍食客对这口粉的执念。
4: 你吃辣椒是不是？
5: 还是新闻小碗加鸡蛋吧。嗯，
4: 是的。没放葱也没放酸菜哦，姐姐。
6: 你今天早上吃素粉吗？你要换一个口味啦。
0: 出于做生意的本能，邓小雪可以记住每位来店里吃粉的人的喜好，这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食客。
7: 这几个年，这先几个年的种植也算好的。
0: 邓小雪做粉讲究精准，油温要精准，食材配料的重量要精准。她不希望顾客有时候吃到惊喜，有时候吃到惊吓。她要每碗米粉的味道都一模一样。猪肉和辣油在急速沸腾的油泡中缠绵悱恻，如胶似漆，肉片浸满辣味儿。辣油猪肉码浇到烫好的甘源粉上，再盖上一个金黄的荷包蛋，放上几颗花生米，一把葱花，就是最经典的配置。咸鲜火爆的码子和汤粉同时入口，惊醒所有味觉，各路辣香风味撞击在一起，直冲颅顶，畅快淋漓，辣的好吃，越辣越想吃。
8: 辣的感觉，
9: 辣
10: 辣
9: 辣
10: 味，
9: 辣辣
11: 辣的味道。
12: 辣得很爽，
13: 有点有嚼劲啊！可是我发现那一碗粉儿吃了够帅，一天的热量就够了。
0: 这，就是青树坪米粉的魅力。双峰人实在，油边猪肉和青树坪米粉用的干粉，最初是拿来给食材长久保鲜的，结果久而久之，一不小心气质没藏住。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
4: 大娘啊，一点一撇一横一竖。
0: 单亲妈妈邓小雪独自

0: 自一人带孩子已经3年多了。
1: 他有时候像狮子，有时候猫咪。我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像一头狮子；我听话的时候，他就像猫咪。
2: 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谁的尾巴好。
0: 他年轻时候最远跑到了西藏阿里做生意，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开一个粉店。
3: 这没有人的时候陪你吃。刚接手这个店的时候，我那时候自己洗澡的时候偷偷躲起来哭呢，因为真的会觉得很辛苦，从早到晚都是一个人。
4: 我爸爸就认识现在我做的这个店的这个老板，关系很好。他说他那个店就不准备做了，爸爸就想让我开，但是呢太辛苦啊，我一个人我怕我搞不定啊，就一直没考虑。双分读的是挺好的一个幼儿园，七七八八算下来一年就有10000多嘛，但是靠我去上个班远远不够的。
0: 邓小雪希望给女儿的一切都是最好的，这个简单的愿望需要不少的积蓄才能实现。邓小雪打算搏一搏，硬着头皮接下了粉店。每天从早上5点到店，晚上10点离开。超强度工作的动力来源是自己的女儿。
4: 有朋友打趣她说你妈妈是单身狗，然后她说妈妈，但是我觉得你不是

0: 飞起来了吗？
1: 哇，我很高，耶！
2: 咦，这个可以，啊，这个挺美的。好，另外再来一个，想随心所欲都可以。哇塞，那是蒙古包吗？
0: 蒙古包的吗？
2: 那白色那也是蒙古包吗？
0: 应该是
3: 吧。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首先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然后妈妈希望你能过上自己觉得那份非能干一份自己觉得非常开心喜欢的工作。
4: 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女儿能够顺利的读个大学呀，自己就坐满十年以后我想退休了。
5: 等一下，
6: 这张得考虑横出去啊。哦，答案啊，答案啊，宾馆。哎，这个地方。
5: 明天星期五了啊。
6: 你这张搞好了不？
5: 十份子吧。
6: 拿个500斤。
5: 哎呦，
6: 差不多
5: 吧。
6: 干活。
5: 干活，干活。
6: 走，走，搞起。
7: 粉店里，谭楠负责煮肉蛋粉、鱼粉，胖哥负责杀猪粉，斌哥泡粉。三个男人利索、默契、专注，在米粉的江湖里组团拼杀，这也是他们养家糊口的生计。
6: 中午多少钱碗？哎，
8: 就煮个钱啊，就喂猪个钱，或者鸡个钱，哎，还有点三只，
6: 还有三只，
8: 炒个三只是蛮肥的，
6: 可以。

0: 你这个啥子粉是生腿好还是这个人炒的好吃啊？炒香煎，
1: 我觉得炒个把鸡基本也是捞，穿起来什么东西。嗯，
0: 过年就吃饭炒饭，我觉得还是炒要香些。早餐我就还不行。
1: 三兄弟经常一起去其他菜馆卧底。 尝尝不一样的杀猪菜的做法，以及不断改进自己粉的味道。在开粉店之前，谭楠连关四家店，胖哥的餐馆开得不如意，斌哥没有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从衡阳没有的杀猪粉到经典的衡阳肉蛋粉鱼粉，谭楠重新拿起锅铲，找到自己曾经的手艺。兄弟三人在一碗碗粉里。
2: 一起度过人生的这个坎儿。我去打烊了，我去打烊了，没做大头呢。
1: 开业的那一天，其实我们想都没想到，我们自己觉得这个产品做得好，我们自己拍个发小朋友圈就爆了，整个那个我们的小巷子都已经是水泄不通。到中午时分，粉店的粉就卖得差不多了，早上放的烤鸡蛋和红薯也熟了，这是三兄弟难得的放松时刻。 他们最不缺的就是韧性，有着屡败屡战的勇气，像口中的鸡蛋和红薯一样，放到火堆里烤，烤得恰当时分，总会有香味扑鼻。
0: 我就觉得现在做事情很幸福。 到了你很低谷的时候，你能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去走，总有一天，好的日子会过来。

我做米粉以来，虽然起得很早，做米粉我们收档之后，我有时间来陪我的家人了，这也是我的一个幸福的指数上面的一个提升。米粉对我而言，它是我入行的一个起点，现在又是我的人生的低谷期的沉淀自己的一个方式，把自己的锅勺拿起来，毕竟现在才30多岁，不想让自己的手生。在后期我们慢慢去研发一些让客人吃的更有幸福感的一些粉，或者是在我们的湖南米粉上再做。

0: 说一些突破，让我们也是骄傲的事情。
1: 米粉的本质其实是无味，但是生活不能无味，湖南人便在米粉里加入了各种滋味，自己喜欢的味儿，自己向往的味儿。谭楠正在翻越自己的山丘，他的米粉味道叫从头再来，邓小雪的米粉叫独自努力。李毅面馆之前的长队告诉我们，这里粉面的味道叫做童年往事。一种米养百种人，一碗粉则抚慰了大多数湖南人的心灵世界。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耀眼。

0: 稍后耀眼。
1: 喂，
2: 我操，你快回来，家里着火了。
1: 回炫导，炫导着火了。
0: 稍后，耀眼。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4: 请大家注意安全。
5: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动了吗？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2: 哎，小心！
1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1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1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7: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2: 没关系。
8: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14: 一个，两个。
8: 可是，对老小孩呢？
18: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9: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20: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21: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22: 给我打个落花流水。
23: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
24: 这大半夜。
19: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25: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26: 生了，
19: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25: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8: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7: 你这么晚没睡，怎么，是不是有心事啊？
28: 就是感觉最近心里面乱乱的啊，就是有个人，他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大起大落的。奶奶，你懂这种感觉吗？
27: 那就是他开心的时候你就很开心，他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28: 对，

0: 我的情绪变得不稳定了，我知道这状态不对，可是我又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1: 很多事情啊，也是弄得明明白白的，那多没意思啊啊！人这一辈子啊，要是全对了，那就全错了。方寸之间，一天不见竟然就开始思念。
0: 鹦鹉，你的手能给我看看吗？

0: 你们这儿的人手上都有这种险。
1: 我海边人都这样，采收牡蛎是份苦活，
2: 很多翘了几十年的阿姨
1: 到老了手指都伸不直了。

0: 烫啊。哎，你也来一点。
1: 来，阿姨们，吃点瓜子、花生。来，
2: 谢谢。
0: 您稍等一会儿啊，我这吃的喝的，有什么需要您叫我。
3: 好的，
1: 阿姨，这些瓜子和花生都放这儿了，有什么需要就去跟我说。
4: 烦死了，帮我催催你妈吧。着急回家被黏糊呢。
0: 不好意思啊，沈姐久等了。这个阿姨还有几分钟就结束了，您稍等一下，下一位就是您。
1: 来吃点糖，别着急啊。
4: 你们家这个小妹看着就轻，能不能给我做干闺女啊？
1: 先吃块糖。
5: 这美，这是人家芳华为外甥女，跟闺女一样亲。
6: 你要是认了，还得给你急眼。
4: 我这不是羡慕吗？一个这么帅的儿子，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外甥女，一家人都是俊男美女。
1: 谢谢大家，陈姐，
4: 羡慕啊！
1: 阿姨们，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啊。今天花生、瓜子、糖都管够，怎么样？
4: 来，
1: 看看行不行？
7: 哎呦，芳芳，你这手艺，满意
1: 就好，满意就好啊，姐。拿好衣服啊，
4: 好的。哎，结账，
0: 这是扫码哈。
4: 哎，好嘞。
0: 陈姐，到您了。
1: 不用扫了，我看你卡里还有余额，直接扣了。
4: 我不是，芳芳。哎，这次要给我好好的弄啊，我这大岁月的精气神。
0: 哎，我把你的衣服收起来。
1: 哎，放心，包你满意啊。
4: 哎，你能给我弄个那个高颅顶吧？新年喜。
7: 好，保证给你弄个高颅顶。
4: 好，
7: 高的是我们渣渣亭里面最高的，然后像东方明珠一样。
1: 好，来，姐，慢走啊。哎呀，真美呀。再来啊，姐，拜拜，过年好啊。
8: 哎呀，可算是结束了今天。来，快喝口水，缓一缓。
1: 谢谢。
0: 李老板辛苦了。一会儿把庄医生那儿没用完的泡脚包给你泡上。
8: 我谢谢你啊。我今天一天都没怎么喝水，我就怕上厕所。我现在这手感觉都已经不是我的了。哦，嗯。
1: 哎呦妈，你真疼我！哎呀，我的好儿子！
9: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
10: 累是累了点，但是呢，年底这一个月的收入啊，赶上之前小半年了。
1: 真的？
0: 嗯，
10: 真的。等我好好算算啊。
11: 怎么样，盈利多少？
10: 每天的营业额是将近1000块钱，然后月初的人是比较少的，但是算下来之后呢，我们的总收入是25000元。
8: 这么多？
0: 这么多？
11: 嗯。哎，不是泼冷水啊，友情提示，下个月是正月，可能就没什么人理发了。
10: 对啊。然后我现在说的是总收入啊，然后还要刨去一些日常的开销啊，还有支出什么的。最后我们总盈利是11897，
0: 还剩这么多啊？
8: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赚钱了，我还剩万元户了。
1: 是万元户了，
8: 让我来数数看。十百千万，哎呦，

0: 我跟你们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欠 CC 的钱，我欠玉芬的钱，我欠赵麻子的钱，我都可以还上了。哎呦，
1: 太好了！
2: 兰芳，这一年你可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
3: 哎呀，来，刘姐
0: 坐。
3: 这一年我要感谢小野，感谢我流年，还要感谢我的儿子邢武，你们都辛苦了。
4: 行了，
5: 没到吃完点心的时候。
3: 哎呀，小姨，

0: 我还等着你这个事业女强人带着我们奔小康呢。
1: 对呀、啊。
2: 对，我现在是事业女强人啊，我要带你们奔小康。来，刘年，这给你拿着。啊，
3: 冯姐，
0: 哎，坐下，坐下。
3: 这是什么？
0: 你的工资啊，拿着。
3: 这也太多了。
2: 不多啊，我打算明年年初啊就给你涨钱。
4: 收着吧。
2: 是啊，拿着拿着
0: 拿着吧。
3: 那我收着了啊。
0: 收着，
3: 谢谢冯姐。
0: 那明天就是腊月29，我们干完了，明天就开开心心的迎新年。
2: 好，我们得把这个年过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5: 新年快乐，红红火火。耶！
3: 我走了啊，五哥。啊，
4: 慢点啊，路上注意安全啊。
3: 知道了，走了，
4: 拜拜，
3: 拜拜。
0: 万事如意。
4: 我是得磕一个，我懂。
0: 起来。不是给你的，拿着。
4: 那给谁的？
0: 明天咱们扎扎婷不是有大集吗？嗯，带孩子去买几件他喜欢的东西啊。人来这么久了，什么都没给人买过。当然了，如果遇到你喜欢的，你也可以买。
4: 李老板真大方，500块呢。
0: 能不能不要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啊？500块多吗？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是。霸道女总裁，哎，那你呢？就是那个预备的富二代，扭呀扭呀扭呀！
4: 说大话，小心把腰闪了。
0: 我就喜欢说大话。

0: 热闹吧？嗯。每年这个时候，沙扎亭都有这么一个新年集市，大家出门就可以置办年货。
1: 那我也要去置办年货了。
2: 买气球啦！哎，
1: 气球，气球，先买个气球去。
0: 先买个气球。
2: 慢点，慢点。气球啦！美女，买气球吧。
1: 阿姨，阿姨，我要个气球。
0: 啊。喜欢哪个？
1: 要只鱼吧，刚好在海边。
3: 小姑娘真漂亮。
1: 谢谢。
0: 阿姨，我扫您。
1: 我也买点瓜子吧。
0: 老板，能尝尝吗？
4: 随便尝，随便尝。
1: 焦糖的。嗯。嗯，这不错啊，这个来点。
0: 话梅的，你尝尝。
1: 老板，话梅的也来点吧。奶香味的。
0: 你来个花生。
4: 怎么样？差不多。哎，
1: 还有卖糖葫芦的。
4: 一块。
5: 糖葫芦，好吃的糖葫芦。糖葫芦，
1: 老板，给我来。
6: 姑娘，你要什么样的糖葫芦？有螃蟹的，鱿鱼的，还有皮皮虾的，看你要哪一种。
1: 你们
0: 来哪个？
1: 这么生猛吗？海鲜做成糖葫芦？
6: 对，这是我们本地特色。
1: 那，你先来吧，我去看看那边对联。
6: 那边你看你要个什么样的？
1: 嗯，这集市可太热闹，好吃的可太多了。嗯。嗯，可好吃，你不来一口？
0: 好吃的东西你多吃点，我就不吃了。
1: 你尝尝。
0: 我为什么要吃你吃过的东西？我吃过刚才买就好了。
1: 你嫌弃我？吃。嗯，好吃吧？
0: 还不错呀，好吃。
1: 这个帽子也好可爱呀，哪好看？这怎么样？
7: 挑个吧。
0: 这不错。
1: 嗯，那这个呢？
0: 这个也不错。
1: 都不错。那我还问你。
0: 真的不错。
1: 我可知道为什么不能跟男生出来逛街了。这两个是不是挺好看的？
0: 这两个也不错。真的不错。
1: 好，老板，那要这两个。
7: 好，
1: 这送你的。拿这么多东西辛苦了。
0: 谢谢。
1: 我妈妈以前可爱逛街了，要是她在这儿的话，肯定能从街头买到街尾，不带腿软的。
0: 那你妈妈过年除了逛街还会做什么？
1: 每年主题活动都不一样吧，有一年是在云南的大理学扎染，要么就去自驾游学滑翔伞，本来说还要一起去看烟花秀的，可惜没机会了。
0: 这样，我们先把东西放下，时间还早，我带你去干点好玩的。
1: 什么呀？
0: 怎么不走了？
1: 行武，大年二十九你带我来赶海？
0: 海边的人赶海不分季节。
1: 这冬天你不冷吗？
0: 你冷啊？还冷不冷？
1: 我倒要看看你能赶出个什么东西来。
0: 跟我来。

0: 行五。哎，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1: 别急，慢慢来，得有耐心，再找找。
0: 什么都找不到，找半天了。
1: 等着，我给你抓螃蟹。
0: 说抓就抓呀。
1: 秦爷，怎么样？
0: 真抓到了，我看我看，快放进来，这个做沙拉蟹肯定好吃。
1: 那这一只不够啊。
0: 还有吗？还有哪儿有？
1: 这石头底下一般都有。
0: 是吗？嘿嘿嘿，还真可以啊，看来之前没少赶海。
1: 小时候我奶奶经常带我来，但那时候其实我很羡慕其他的孩子都能有爸爸妈妈陪着。然后有次生日我哭着闹着非要来，结果被邢国栋狠狠揍了一顿。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奶就心疼坏了，把邢国栋骂了一顿，第二天就带我来赶海，就在这儿玩了整整一天。
0: 那天你一定很开心吧？
1: 嗯，是我记忆里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0: 我也想抓螃蟹，我今天什么都没抓到。
1: 我帮你找，你负责抓。
2: 嗯，我给你翻几个石头啊。我觉得这底下，哎，你看见没？
0: 哪儿呢？
1: 这儿。一二三。哎，
0: 你快快快！快！抓到了，抓到了，抓到了！还有哪儿有？快！
1: 哎，这边我都抓完了，我看看这儿。
0: 这个。哇，这是一盆沙拉蟹。哎，就是个头小了一点。这个。可以。
3: 谢谢啊。嗯，谢谢。
0: 哎，
3: 这个你们拿着，今年的营业呢结束了，明年咱们初七之后啊就开业，这里面是优惠券，明年就可以用了哈。啊，过个好年啊，新年快乐哈，
4: 给
3: 你们拜年了。嗯
4: 嗯，
3: 慢走慢走。
4: 来，猪头肉来了，慢慢吃啊。
3: 谢谢。
4: 哎，
3: 那
4: 这
3: 一会儿忙完了去往那儿啊。
4: 哟，二嫂你这拍不错呀。
3: 芬芬，
4: 好好打。
3: 芬芬，哎，
5: 谢谢。
4: 芳芳
3: 拿。
4: 哟，
3: 拿着，一会儿忙完了啊去往那
4: 儿。好。嗯，
3: 新年新气象啊，给你们每个人都烫上，
6: 连我也坐上了
7: 啊。奶奶，这个呀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嗯，别说这车厘子哈还真好吃，怪不得青野刚来的时候让我们家黄毛去买呢。嗯，
3: 啊，是，而且我特意呀买的那个就好几个钩的，
7: 三钩
3: 啊。对、
7: 要不说啊还是晴野这孩子会吃。嗯，就连每次去我餐厅点餐都是我最拿手的。嗯，不对啊，房姐，你今儿又还我们钱，又请我们烫头，还请我们吃车厘子，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
8: 奶奶，你怎么突然笑了？
9: 我就是想到了一些美事。
8: 美事儿？嗯，
3: 我李兰芳再也不欠任何人的钱了啊！炫岛的抵押款也全部都还清了，我现在是无债一身轻。
8: 天哪，奶奶她说的是真的吗？
6: 真的，我们家的债全还清了。哎呦，
8: 太好了，芳芳，这可是大喜事儿啊。
3: 是，
8: 我还以为你要想不开了呢，吓死我了。嘿，
3: 我有什么可想不开的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觉得这么多年我一直抠抠缩缩的，我今天我奢侈一把，我高兴。
8: 芳芳，你说说这无债一身轻到底什么感觉？
3: 就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像是天上的云彩。
8: 那是你心里头那块大石头啊终于落地了。嗯，就是那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3: 对，
8: 我懂。 懂你。
3: 哎呀，你懂我。不过这么些年，谢谢你们两个人一直帮衬着我。
6: 说什么呢？
4: 说这些干嘛呀？
8: 咱们这么多年的姐妹，你跟我们俩客气什么呀？
4: 就是啊。嗨，我的过去啊，你们俩是最清楚的。怀着五子的时候呢，就嫁给了邢国栋，然后呢，没少吃苦，也没少遭罪。我有时候在想呀，是不是这老天爷跟我开玩笑啊？啊，这怎么我李兰芳遇到的全是坎儿呢？哼，而且我这想，这人生是不是就越过越无望了？但我今年不这么想了，我今年就觉着吧，其实没有谁比谁更容易，也没有谁比谁更难熬。熬不过去，苦就是坎儿；熬得过去，苦就是财富。 对，芳芳，你没有问题，你将来呀、啊、都是好日子。你家五子还出息，将来再给你考一个好大学，你跟奶奶就跟着享清福吧。
5: 哎呀，我都没几年好活了，哎，我就看着他们娘俩好就行了。
3: 呸呸呸，妈，你说什么呢？你长命百岁哦。哎呀，
4: 奶奶，你就重新说。
3: 对，重新说。
4: 改口改口。嗯，
5: 那我保证自己长命百岁，哎、好好享福。
4: 对，就对了。
10: 打中有奖，打中有奖。小王，30块钱一发。哎，
0: 来，徐黄。之前顺义的人一直叫你居黄，为什么呀？
1: 想知道。嗯。来。哟
10: 哟，打中有奖，打中有奖了。
1: 这些想要哪个？
10: 打中的越多，奖品越
0: 大。
1: 小奶龙，怎么样？
0: 谁要小奶龙啊？我要特等奖，烧烤炉。这大冷天的，回去还能吃烤肉，多实惠啊！
1: 想好了，烧烤炉。嗯。
0: 想好了，烧烤炉，老板你能的。
10: 跟你男朋友多学学啊，
1: 老板，
10: 行，等我来一把呀。
1: 多少钱一局？
10: 30块钱一局。哎，打中就有奖啊！你要是全打中了，那个特等奖可就是你的了。
1: 好，先来一局。
10: 好嘞。
0: 长得跟真的似的。
1: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的。

0: 哎，小伙子，枪法不错呀，得嘞，这特等奖就归您了。
1: 谢谢啊。
2: 你这是蒙的，靠运气吧。
0: 蒙的。啊？你还想要哪个？哎，
1: 拿好您的奖品。
0: 你的了。<笑>
2: 我还想要小奶龙。
0: 好。老板，两把可以一起打吧？
1: 两把？
0: 试试呗。
1: 可以。

0: 哎呀，小伙儿，你这是苍带巨蟒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玩的。对，
1: 老板，我要那个奶龙。
0: 奶龙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
2: 还是懵的吗？
0: 不是了。知道为什么叫巨蟒了吧？厉害。您的奶龙。
1: 谢谢老板，
0: 请收好。
1: 抱着。
0: 还想要什么？哎，这小伙儿，我们这小本生意，我看差不多得了。
3: 是不是美女？好嘞，谢谢啊，
4: 挺方便。
5: 谢谢老板，新年快乐！哎，
0: 谢谢谢谢。
5: 哎，哎，好香哦！哎呀，哎呦，这个藕盒炸完了以后，我们才炸鱼啊。
3: 好的，
5: 要不然这油就腥掉了。
3: 来，
5: 啊，像黄金那样。
3: 今天赚大钱了啊！
6: 黄金，
3: 妈，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会说了，都说的是我爱听的。
6: 怎么样？
7: 下面这耳朵？
6: 怎么样？
7: 合着你儿子耳朵大都是吃饺子吃出来的呀？
6: 才知道呀！

0: 迎光临。
1: 哥，
2: 我回来了。
1: 知道的，徐警官跟我说了。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舅舅呢？
1: 他们出去旅游了。
2: 那你没一起去啊？
1: 他们出去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凡，今天是大年三十儿，我买了些你喜欢吃的，要不要一起吃个团圆饭？
1: 好。
2: 慢点吃啊。来，
1: 啊，你也吃。

0: 都怪我，一群庸士，要不然也不能让你过这样的日子。这两年苦了你。
1: 别这么说，哥，这是我过过最开心的一个年。
0: 吃饺子。

这个好看，你看。

0: 庆祝啊，小野第一次在我们家过年，所以今天呢你们都要敞开吃啊，不要浪费小姨的
1: 感情，
2: 一定多吃。
3: 真的好
2: 香
3: 好香啊
2: 奶奶你要多吃点儿。这个是行我是靠本事给赢回来的，
0: 真的啊。
2: 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家里过年，那我再给小姨和奶奶认真的拜个年，祝你们新年快乐，红红火火，身体健康。
4: 再我一个，
2: 也祝你身体健康。
0: 来，过年啦，奶奶给小野一个红包啊。
2: 奶奶，我都成年了，不用给我红包。
0: 在奶奶的眼里啊，你们永远都是小孩儿。
1: 对呀，你就说这么好，
0: 里面也没多少。
1: 拿着吧，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奶奶的心意，
4: 谢谢奶奶。
0: 外孙子，
1: 还有我呢，
2: 小姨也有，
1: 那必须的呀。来，儿子，
4: 我不客气了。
2: 谢谢小姨，我也给你们准备礼物了。看，这是给奶奶的暖手宝。哎呀，
5: 我也有啊。
2: 还有小姨的裙子。哎呀，
5: 哇！粉红色的，哎呦，我喜欢，
2: 喜欢吧，
5: 好暖哦！
6: 我也好喜欢我那这条蓝蓝的裙子。
7: 没我的，
2: 没你的，
7: 我不信。
2: 你得等一下，有点神秘感。
7: 行吗？
5: 来来来，吃饺子啦啊！饺子要趁热吃啊！
6: 是是是是。
2: 那我得尝尝我包的饺子。
0: 你包的啊？
6: 这这，你看，哎呦，谢谢妈。
7: 这不是你包的？
2: 这怎么不是我包的？
7: 你包的在这儿，我夹一个给你看看。哎，这个是你包的？
2: 谁说的？
7: 真的，妈，你说是不是他包的？
1: 你过知道哈。
7: 这就是你包的。
1: 哎呀，反正就是饺子吃在嘴里，幸福藏在心里。
2: 好吃，
1: 好吃吧？我们吃完饭之后去放烟花吧。
7: 我们一会儿去喂塔塔，跟黄毛胖虎约了放烟花。
5: 那好，
1: 好的，
5: 让孩子们去玩吧啊。哎，待会儿我也早点休息啊，明天新年嘛，我要精精神神的。
1: 哎呀，好吧好吧，那我就自己去，你们就好好玩。
5: 干喝一杯。
6: 新年快乐。
8: 谢谢
9: 爸，挣钱了也送你去学艺术，到时候也上春晚。
2: 饺子来吗？哎，
9: 来。
2: 腾个地儿啊！哎，
9: 疼。
2: 饺子就酒，越喝越油。
9: 不是，媳妇儿，这大过年的，你是想撑死我们爷俩啊？
2: 这叫年年有余。
7: 妈，你这明明就是年年有余糖。太多了。
2: 吃。
9: 整点白的。
2: 整。
9: 整。
2: 来，
10: 新年快乐！
2: 妈妈，你看我画的画。哎呀，
6: 画的真好啊！
11: 我跟你说，咱姑娘现在可出息了。
6: 别争气，苦了你了。等妈回来呀，给你做你爱吃的光腹肉。
2: 好，妈妈你要注意身体，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12: 这会打游戏呢啊！别花钱买皮肤，我跟你说，你这皮痒了，你这皮痒了，你啊！你怎么回事？
13: 我跟你说，
12: 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玩游戏的？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13: 买吗？啊！
11: 我爸也玩了啊！哎，
13: 你别。你瞎说什么？你当心我跟你爸混合双打。
12: 我爸也充钱，我爸也买皮肤。
13: 我买啥皮肤？我
2: 怎么回事啊？
13: 啥叫皮肤我都不知道。你小子，你看我不打飞你，我就给你来个新年第一打。
12: 我打了吗？我爸打还贼多。
2: 塔塔，
7: 塔塔来吃点年夜饭了。哎，
2: 塔塔不在吗？
7: 把盒饭打开，他一会儿闻着味儿就来了。
2: 塔塔，塔塔。塔塔，快吃饭了。
7: 塔塔，过年了，吃年夜饭了。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快来快来快来。
7: 来塔塔。咦？来塔塔。
14: 快吃塔塔，这是你小女朋友吗？
7: 你小子还挺会。
2: 新年快乐，小可爱们。
7: 新年快乐。

0: 哎，这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荷花灯啊？好好看呀！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冷不冷？有点冷。 时间过得真快，喝水吧。一转眼，我就……哎，小心，对不起啊，没事吧？没事，没事。
1: 心亮一点吧。
0: 你说这半年过得可真快，塔塔都成年了。现在想想，北京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是在上个世纪。
1: 今年没在北京过年，会不会有落差？
0: 北京其实没什么年味儿，有时候爸不在家的话，就我跟我妈吃顿饭，看看春晚晚年就过了，这不一样，很热闹，更像家。像以前我爸妈在的时候，我们也不怎么说话，这一晚上就一直回那些短信，就想怎么维护好这些人际关系。年夜饭是什么，好不好吃，没什么印象。
1: 那今年呢？
0: 今年也是因为我爸出事儿了嘛，就还挺清静的，也就算数给我发了个红包。说来也怪，跟你们在一起过年，参与度好高啊，不仅知道饺子是什么馅的，就连包的过程都记得很清楚。哼哼，
1: 你吃的饺子可比你包的饺子多多了，你包的饺子那都成片汤了，全我吃了。
0: 片汤怎么了？ 票汤你吃还不用嚼呢，你腮帮子还不累呢。
1: 我替我的腮帮子谢谢你。
0: 不客气，妹妹该做的。嗯。

0: 孟瑞瑞航。
1: 接呗。
2: 秦爷，新年快乐。
0: 也祝你新年快乐。
2: 你在这儿家庭怎么样？
0: 我挺好的。
2: 那就行。等有机会的，邀请你和秦吴一块来玩。
0: 嗯，他在我边上呢。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挂了。

0: 样。如果可以，我想回到这儿。
1: 其实，你一直有自己的规划和打算，应该大胆往前跑。
0: 那你可以放心，我不会为任何人停下脚步的。
2: 哎，找你俩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放烟花。
3: 这么多？哎，
2: 放哪个？
4: 哎，哇，芳姐，你买这么多烟花呀？哎呦喂，
5: 这得好几百发吧？
3: 每年不都是你们买吗？今年我买啊，大家可劲儿放。哎
4: 呀，李老板大气，那咱就不客气了啊。
3: 对呀，
5: 老板
4: 来，哎呀，
5: 来，再给我来一个。啊，
4: 你这行吗？你这
5: 行啊，老爷子。
4: 哎，赵妈，你注意老腰啊。
5: 谁老腰？我老，我年轻着呢。
3: 放下，来来，你慢点。哎呦天呀，哎，
4: 走喽。
1: 快来！

0: 你身体健康，
1: 事事顺利。
2: 真热闹。
3: 石敏，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5: 你们那边怎么那么热闹？是在放烟花吗？
1: 对，
3: 我拍给你看。
5: 啊，好漂亮！
6: 哎，等一下，马上要到新年了，我来倒数。
7: 五、四、
8: 三。
3: 一，
7: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哇！
9: 恭喜发财！
10: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6: 炫导着火了。

你手都起泡了，没什么事，我皮糙肉厚的，过几天就好了。星武，你真的没事吗？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
3: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
9: 也快说，心跳也从容。
10: 到红场啦！
11: 哇
12: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11: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13: 三二一，转，
11: 大合照一张。
10: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12: 哎呀，旅行手册。
11: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12: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11: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4: 咱过了一车瘾。
15: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6: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7: 几号啊？
18: 我没有阿杜电话。
17: 完了，完了，
10: 完了。
12: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11: 哇，好远啊！
14: 热死了，
10: 累死了。
11: 我不要再走路了。
10: 我的个妈呀！
17: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1: 被拉下来，
10: 联络不上。
17: 不管咋样，等到我了。
19: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稍后耀眼。
20: 你不觉得你们家这张合起的很可疑吗？
21: 可不可以？警察会调查的。
20: 反正啊，我跟胖虎啊都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曹平跟杨刚上次又被警察送进派出所的时候，我就总担心他肯定还会报复你。
22: 不是，熊，你干什么呀？
23: 你干什么？
20: 火是不是你放的？
22: 你家着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3: 你家为什么会有汽油？你最好说实话。我已经报警了。
19: 稍后，耀眼。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雪碧香肠啊。

0: 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6: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6: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们知道？
2: 不！
7: 老大，
8: 老二。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

0: 抓紧我！
1: 小心啊！
2: 我没事，柯南奶奶。
1: 没事，是吧？没事。
2: 秦烨，你的电脑。
1: 别站这儿了，去我店里边。
3: 走，
4: 慢点啊！
2: 慢点。奶奶，别怕。你可千万别被吓到了，就算炫宝没了，咱们还在啊。奶奶，您是不是冷了？我把衣服脱了给您披上。
5: 穿我的吧，你衣服都湿了。啊，
2: 好。
6: 不冷。
5: 妈，来，
6: 没事的啊，没事的。
5: 奶奶，披上，快披上。
1: 奶奶，喝口水啊。
2: 奶奶，喝水。
6: 你先喝。
2: 您喝水，听话。别怕啊！
1: 来，五子，你喝水。啊，
2: 谢谢。
1: 五子，你没事吧？啊？
5: 玄武，你还好吗？你受伤了吗？
2: 没事，别担心。我和奶奶从后院赵叔那边跑出来的，幸亏奶奶房间有个后门。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没事就好，
5: 人没事就好啊。
2: 奶奶，别怕，我们都在呢。

0: 怎么样？我是已经控制住了，里面有好多化学用品，您现在最好不要进去。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好，好，好，谢谢，谢谢，辛苦了。火都灭了，奶奶，火都灭了，别担心。嗯啊，
1: 芳姐，今天晚上去我家住吧，我让胖虎已经回去腾挪房间了。
2: 孩子们，就住我家，五子，黄毛跟你说了吧？啊，
3: 说了。
1: 行，那就这么办啊。家里都是现成的，什么都有。我让孩子他爸呀去他伙计家住，给你们腾个大点的房间。
2: 谢谢阿姨，我妈和奶奶就拜托您了，我们不会麻烦太久。哎，
1: 客气什么？说什么麻烦呀？咱们都自己人，不说这些啊。
2: 芳姐，
1: 放心吧啊，有我们在呢。
3: 没事，奶奶。
1: 谢谢阿姨您了。
2: 是，小姨，今晚你跟奶奶就好好歇着，剩下的事儿咱们明天一起想办法。嗯，
1: 对，啊，孩子说的对，啊。
4: 不过，你们就住这儿吧。
5: 家里你也来过，你也熟，就当自己家一样。啊，哦对，这我妈准备一些东西，你看缺啥跟我说。好，谢了。那我先下去了。这里边毛巾、牙膏、牙刷，还有拖鞋、杯子都是新的。今天晚上你就住这间啊，洗手间就在楼梯口。
6: 热水器也开好了，左边是热水，右边是凉水。嗯，哦，玉芬阿姨给你拿了些衣服，我一会儿拿上来。还有什么？我知道了。啊，来，今晚你就什么都别想，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个觉。
5: 我去洗把脸。

0: 先擦个手，好，好，还行吗？可以，嗯，我爸啊。哎，奶奶，我怕夜里冷，给你加床被子，然后床单被套，一会儿我给你都换了。
1: 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你把这儿当自己家住。
2: 我让胖虎跟他爹去爷爷家住，我来弄就行了。
1: 不用，真的陪奶奶。
2: 你们俩都陪我这么久了，也别熬着了。
1: 没事没事，
2: 太累了。
1: 你陪奶奶。
2: 哎呀，累什么累？
1: 这算啥？我俩一起弄，干活快。走，来，我帮你。
2: 来，妈，
1: 没事没事，让他们弄啊。
2: 来，我的太行。

妈，你那边怎么样？明天还是带奶奶去县医院一趟吧，做个全身检查。

0: 陈岩，你进。来，这个给你。谢谢。我找黄毛借了个充电器，你看看电脑还能不能用。都那种时候了，你管电脑干什么？对你也挺重要的，不是吗？
1: 那哪有你命重要啊！你赶紧试试吧。看，
0: 你手都起泡了。
1: 没什么事儿，不用担心。
0: 你这得涂烫伤膏，家楼下有，我去给你拿。

0: 没什么事儿，我皮糙肉厚的，过几天就好了。早点休息。
1: 行，我。你真的没事吗？
0: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一会儿我去冰箱里找几个冰棍，敷一敷就好了，敷完还能吃了。

那我去看看奶奶，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晚安。

0: 奶奶，我都给你换好了啊，我还给你加了条电褥子，你要冷的话你打开。
1: 空调我也给你打好了，你要是觉得热啊，把它那个温度调低点儿，遥控器在床头柜的右手边。谢谢谢谢
0: 哎呦，没事儿。
1: 谢谢。
2: 奶奶，
3: 哎，
2: 这是我给你拿的拖鞋和睡衣。
1: 哦，都是新的啊，以前没穿过。你穿我的码呀，肯定没问题。我给你换上啊。
4: 哦，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呀，没事儿，
4: 等兰芳来吧，等兰芳来吧。
2: 芬儿，
0: 这
1: 我来吧。谢谢啊。
4: 啊，那行，
2: 那个芳儿，那你给奶奶换上啊。
3: 嗯，
2: 我再去准备点洗漱用品。
4: 啊，那我再去烧点开水啊。

0: 来，老钟。
1: 能不能啊？
2: 不能。

0: 南方啊，我这不是故意的。
1: 这种事情哪有什么故意不故意？
0: 我是觉得腿麻，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
2: 你这老太太，我平常看你乐呵呵的啊，其实你跟习武一样。倔驴，就这么喜欢忍着，有什么事也不说，一问一个不吱声。你们都这么喜欢忍着，你们累不累啊？你们就应该学我，饿了吃，困了睡，遇到了困难麻烦也认。
0: 我知道了。

0: 南方，是，别生气啊，别生气。
1: 我没有亏你，我也不是要说你，我就是心疼你，我怕你把你自己憋坏了，你明不明白？
0: 我知道。是兰芳，这些倒霉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1: 去倒霉了又怎么样啊？我又不是不管你，我又不是不要你。
0: 我知道，这辈子就是你跟武子两个人管我。
1: 我是你儿媳妇啊。
0: 我的儿子不重用，幸亏有你。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是有福气了，没有你跟母子，我恐怕早就死了。
1: 我来呀，你别哭

我们会好的，一定会度过的。芳儿，我烧的时候哇，你看我把这个抬出来了，也不知不觉弄得老人哦，你看这里面有不少钱呢。

0: 哎，武泽。
1: 喂，妈，你那边怎么样了？
0: 我挺好，奶奶刚睡。
2: 那就好。你呢？还好吗？
0: 我挺好的，你还不知道我吗？最不用担心的就是我了。
2: 我本来想去买点东西给奶奶带过去，但逛了一圈都关门了。
0: 不用买。你金一都已经把生活用品给奶奶我们准备好了啊。
2: 好，好。那我明天过去看奶奶。
0: 好，你明天再回来，今天也好好休息。
2: 你也是。

0: 累坏了吧？我给你煮点饺子，吃着吃。
1: 吃不下。
0: 哎，垫一口吧。
1: 我真吃不下。
2: 哎，你也来了呀？
3: 啊，想一块儿了。吃点吧。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你就跟我俩说。
0: 你要不想说，你就吃两口。
3: 吃点。
1: 我就在想，我那收款机里面还有好几千块钱呢，
0: 本来想着过年的时候走亲戚用的，你说我怎么就没想着把它先取出来呢？
3: 这谁能未卜先知啊？这不怪你，你别总怪自己。
0: 不怪我，怪谁呀？现在小野的。

0: 这书没了，能再买，题没了可以再写。只要咱人平平安安的，咱可以从头再来。
1: 你说我怎么每次都这样呢？啊，就稍微好一点，这麻烦就又来了。每一次都是我，我得罪谁了呀？我
2: 每次你都挺过来了呀。
1: 咱这不活得好好的吗？以前是以前啊，我现在家没了。
2: 以后我家就是你家，有我吃的喝的，我就不能让我姐妹沦落街头。我今儿就把话放这儿了。
1: 对，你以后要是缺钱，就从我这儿拿。现在正是你用得着我俩的时候，我俩愿意让你用。
0: 是，
1: 来，这钱你先拿着。
2: 我这也有。
1: 啊，
2: 又想一块了。
1: 拿着，
2: 拿着啊。
1: 行了，别哭了。你说我那梁芳和德和怎么了？有你们这么好的朋友，谁让咱都是女人呢？Girls have girls，
2: 谁家构思了？大过年的什么死不死的
1: ？Girls 就是女人 ，have girls 就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2: 谁包的好吃？

0: 虎哥，轮椅我给你找出来了，待会儿我给你奶奶送过去。
1: 课本、笔记、复习资料，我全部整理出来了。明天我去我爸办公室，全部复印两份。
2: 谢谢。
1: 行武同学，你要坚强，还有秦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早上醒来，我没看到你。我猜，你应该会在这儿。再说，我过来，想给你找你的新年礼物。
0: 什么样子的新年礼物？
1: 一个钥匙扣，就在你枕头底下。本来我还想着，你今天早上醒来，就能看到。行，我。找到了吗？
0: 是这个吗？
1: 是。怎么都烧黑了呀？早知道我早点给你了。
0: 没关系，我喜欢。真像做旧了似的，特别适合我。刚才我去炫导看了一眼，还有很多东西能用。待会儿我跟李兰芳打电话说一声。
1: 那太好了，可以让小姨和奶奶放心，炫导还有救。
0: 轮椅我也借到了。我儿奶奶都能用上。你说生活啊，总是这样，跟我开玩笑似的。
1: 你看过《阿甘正传》吗？那里面说，生活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
0: 我想我现在应该是苦的，但下一块应该会是甜的。能尝尝吗？
1: 行，我相信以后我们什么都会有。
0: 我也相信。

0: 我们一定会重建一个更好的家。
1: 嗯，这个家一定会更温馨。
0: 当然，你的房间也要重新设计一下。
1: 那全家福挂哪？
0: 卧室，每个卧室都挂。
2: 还有你的衣柜和穿衣镜，我也要给你打一个更大的。
1: 别忘了装空调啊。
0: 这次不装二手的，肯定装新的。
1: 嗯，奶奶房间也装。嗯，
0: 当然，李兰放的那批剪发设备也给她换一批新的。
1: 对，要多加几张洗头床，这样生意会更好。
3: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重建新家应该要花很多钱吧？
0: 是。没关系。
1: 那这次你会因为挣钱养家而退学吗？
0: 这次我不会放弃的，赚钱和学习我都想要。

0: 五哥，你大早上去劝导了？
1: 嗯。
0: 哎，你不觉得你们家这场火起得很可疑吗？
1: 可不可疑，警察会调查的。
0: 那大过年的着火，那肯定是有人放的呀。反正啊，我跟胖虎我都觉得这里边有问题。曹平跟杨刚上次又被警察送进派出所的时候，我就总担心他肯定还会报复你。虽然说曹凡那次帮你解了围，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吧，什么事都能干出。
2: 这熊，你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
0: 火是不是你放的？
2: 什么火呀？
3: 我家昨晚着火了。
0: 是不是你放的？
2: 你家着火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家为什么会有汽油啊？
2: 我家有汽油怎么了？要是我放的火，我在这坐着等你啊。
3: 你最好说实话，我已经报警了。
2: 放开，松开。
4: 我这个人怎么样无所谓，但我不能再害我妹了。

0: 喂，
1: 醒我，徐警官来家里了，说让你去派出所，现在调查起火原因，他们在收集疑点和证据，你觉得是曹兵吗？
0: 我来找他了，我觉得不是他，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2: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0: 阳刚，
2: 对。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

0: 他在现场随手丢的一个烟头点燃了后院的纸壳，纸壳见风起火。他有涉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1: 警官，我们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不犯法了。
0: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根据法律规定，若造成的损失较轻，你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损失较重，你将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我就随手扔个烟头，我没想到能那么严重啊！
0: 你可以选择找律师，但有件事情我还得告诉你。
1: 什么事？
0: 你涉嫌非法经营，我们已经依法查封了你的仓库。根据调查，你仓库里大多数物品为赃物。
1: 那不是赃物，这是翻新机。
0: 如果你无法对这些物品的来路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我们将依法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所以希望你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事情说清楚。
2: 哎呦，谢谢。
3: 没事。
0: 案子呢，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你们先回去吧。如果再有什么事儿，我电话通知你们。我的，照顾好奶奶。
2: 谢谢啊，徐警官。
0: 没事，
4: 麻烦您了，
0: 我先忙了。
2: 好嘞，
0: 再见。
2: 谢谢。刚才徐警官也说了，杨刚名下没有财产，所以我们暂时也拿不到赔偿金，
5: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6: 年前咱们才把债给还上，现在又要借钱还债。
2: 没事儿嘛，你就当是我们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再来。
6: 那就是苦了你了。
7: 不会，奶奶，否极泰来，咱们一定会努力度过这次难关的。
1: 奶奶，我会更努力的，咱们会越来越好，放心。
2: 大过年的，咱们一家人整整齐齐就是最幸运的，所以我们要笑，笑一个，笑一笑，笑一个，走回家。
5: 那边怎么这么热闹？在办什么活动吗？
2: 可能是在拜龙王跟妈祖吧。
6: 那我们也去拜拜吧。

0: 我们海边的人就信奉龙王和妈祖。
1: 我们全家也应该许个愿啊，希望妈祖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一切都好。
2: 愿妈祖保佑我们家五子和我们家小野能够顺顺利利地考上理想的大学。
0: 保佑奶奶健健康康，保佑晴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保佑妈妈多赚钱。
3: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跟行武永远在一起。
0: 你呢？许了什么？
3: 不告诉你。
0: 要说出来的，说出来才灵。
3: 你骗人，说不说出来都灵。

0: 酸的，但是裹上一层糖衣，就是粘结的美味。生活也是这样的吧，给酸苦的日子穿上糖衣，也是值得回味的。
1: 走了，你们。
2: 哎呀，又麻烦你们了。
1: 哎呦，麻烦什么呀？不麻烦。
3: 谢谢阿姨，我们不会打扰太久的。
4: 对，我们元宵节之后就打算租房住。
1: 哎呀，租。

0: 哎，你这是？
1: 大家凑了些衣物和生活用品，给你和奶奶也准备了些。过年买东西贵，就先凑一下。
0: 好，
1: 我拿进去。
0: 好，
2: 来，爸，哎，我不是把钱给你了吗？啊，拿出来用啊。
3: 老话说得好，人过五十啊，就不能动老本了。
0: 那个钱是要留给您养老用的。
2: 哎呀，现在不花什么时候花呀？现在真是缺吃少穿，正
0: 好
2: 拿来救急。
3: 咱们花，您不着急，等以后我赚了大钱呀，就把钱再给您原封不动的存回去。嗯，小野，
4: 嗯，
3: 拿着这个，有空的时候跟五子到银行把钱取出来。
4: 嗯，奶奶，这里边钱能稳赚三倍以后。
2: 哦，那我就等着吃利息了。
1: 您确定这卡里只有300块钱吗？
5: 确定。
6: 可我奶奶说里面有10000块呢。
1: 对。
5: 哦，那您稍等一下，我给你打一下余额单。来，您看一下。
1: 356。
6: 那会不会奶奶记错了？
1: 能帮我调取一下存取记录吗？
5: 好的，稍等。之前的确有过10000多的存款，但是2年前被取走了。
1: 谢谢。
6: 星武，你是不是知道这是谁取的了？
7: 邢国栋。
6: 你爸。
7: 怪不得有次他突然回来拿奶奶身份证，还要他在什么同意书上签字。
6: 他是不是在外面欠了赌债，被人催债取出来还了？
7: 自己一屁股烂账，还有脸动奶奶积蓄？
6: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7: 死了。
8: 方姐，
6: 刘年，
8: 我一听到这事儿，我就立马回来了。没想到这么严重。
6: 之前还要说做大做强呢，结果现在还没开始创业呢，就让你失业了。
8: 没事，方姐，只要你愿意，我就跟着你干。你看，我行李都带过来了。
6: 哎呦，你跟着我干啥呀？你就是应该现在赶紧去找份工作。不然你外婆怎么养活你？告诉我，一家子喝西北风啊！
8: 那方姐，这是你最困难的时候，我得在啊，要不然我良心不安啊！
6: 你留在这儿，我良心才不安呢！你说我拿什么？

0: 当初把你送到这儿，也是没有办法。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学校那边我也打了招呼，随时可以走。你不是一直想出国吗？我要是现在不想走了呢？
1: 我听说你那个表哥，比你那两个所谓的朋友还厉害，休学，混社会。行，
0: 我不是这样的，你不要从听来的话去判断一个人。
1: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
2: 总之，回北京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回家。

0: 哎，还挺好吃的。
1: 好吃吧？哎呀，我就说好吃。
2: 再给小野盛一碗。探索，
3: 你会不会等着我？
0: 看，纸飞机都能换个方式飞，你就真不想改变主意吗？
4: 你看，于小鱼一家，这是劫后余生啊！这一条船四面漏水，四个人在船上，那水是舀不完的，船是会沉的。有人早点下船，那不还能松快点吗？那一个饼要是掰四瓣，谁都吃不饱。你这个时候走，不为你罢。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九重紫。
2: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3: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2: 孙杨主抓
3: 交通这一块儿，
2: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4: 我现在享受旅行，
3: 就让他安享晚年。
2: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5: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嗯。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0: 每周五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

0: 进行深度访谈。
1: 那我们就摘麦。哇，
2: 想笑
3: 没事，他开心就好。
4: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1: 我接受你的挑战。
4: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5: 你们不
6: 不
5: 老大
7: 老二。
8: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明晚8:10，耀眼。
10: 当初把你送到这儿也是没有办法，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学校那边我也打了招呼，随时可以走。
11: 我要是现在不想走了呢？
10: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回家。
12: 于小姨一家这是劫后余生啊，这一条船四面漏水，四个人在船上，那水是舀不完的，船是会沉的，有人早点下船那不还能松快点吗？那一个饼要是掰四瓣谁都吃不过，你这个时候送不为你爸也是帮他们。
13: 五哥，秦野爸爸要带他走，明早就走。
9: 明晚8:10，耀眼。
1: 来，一起来吧。
1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1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尽泄，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7: 618还得看京东，
18: 我的眼睛就是尺，
17: 正品保障。

0: 这样的事？宣，
1: 宣归于榜首，杜昭觐见。
2: 臣女窦昭参见陛下。
0: 说说，你怎么博得才多？
3: 陛下息怒。
2: 臣女窦昭煽动造势，让董世子成了大热，众世子都猜了董世子，独我猜了宋世子，博得了头彩。
3: 闭嘴！
4: 陛下，臣教女无方，已致失了礼数，窦昭还不快向陛下请罪？
0: 窦郎中多虑了，太祖太宗都是马上安天下，皇亲贵胄骑射围猎，本就不近博戏。再说了，哪家内府的财权不都是女子打理，何来失礼一说？
4: 是陛下，是臣狭隘了。
0: 工部尚书穆川跟朕提过你，福亭商船的事你是有功的，朝廷目前的困局想必你也知晓，有什么好主意说给朕听听。
2: 请陛下容臣女进献一物。
0: 准。
2: 因福亭海貌，臣女得知了一种罕见的西洋鼠物，名曰土豆。此物吃起来像是面点，两三个管饱，无论寒旱或是潮热，不分土地皆能生长。福亭苗家已经试种百亩，卖出去数百斤了。
5: 也就是说，无论是北方缺雨，南方水灾，也都适宜吗？
2: 此物代替各地一半赈灾粮，便可省下来约50万两。受灾农民可用一半田改种此物，一年两熟，四五月最宜。若秋种，春天便可税收30万两，7万担土豆。辽东正要开市，丽珍又没点名说只要米面。

0: 用蒸来的土豆换马，好，这不就是天上掉钱的生意吗？哈哈哈哈哈！不愧是皈依科的榜首，吩咐下去，让迎天寺操办走户部的账，让梁继方赶紧拟办。
1: 是，
0: 让光禄寺、太仆寺、御马监派人去辽东，协助右庭开办马市，有了马就征兵，想打，随时可以打。
1: 可是，
2: 陛下，可是
0: 什么？就这么办。

0: 你们也起来吧。谢陛下。窦昭既夺了魁，朕该如何奖赏你啊？窦昭与宋墨各自都夺了魁，皇兄本该恩典，二人看着般配。
1: 承蒙陛下不弃，臣女略通筹算，又知土豆的种植之法，臣女愿为国家奔走效劳。臣女请求陛下。
2: 陛下，我们窦家门当户拨，无有男丁，只有弟弟的两个女儿膝下承欢。如今窦昭已与济宁侯定下婚约，总不能让济宁侯府也搬去辽东种土豆吧？
1: 济宁侯魏廷瑜吗？
3: 正是。

0: 那人呢？今日战况如何？纪宁侯至今未归。纪宁侯府也算是将门世家，传到魏廷宇算是武功造的了，也是该到景武卫去锻炼锻炼了。是，臣谨记。燕棠，你确实也该移魂了。
1: 景玉公主与你一起长大，你不怕她，也有法治的。景玉公主脾气可不一般，皇兄可要想清楚了再说。小心公主跟你翻脸。哎，
0: 这孩子算是被朕惯坏了。燕棠，朕既然已许愿于你，想好了。
2: 尽管来找朕。
3: 谢陛下。
2: 今日一番高谈阔论，见底毫不逊色于男子。
3: 恭喜世子，晋升金吾卫指挥同知。
2: 都是叔把你当做筹码，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
3: 让他对你有所忌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一早就定好的事情。
4: 你若不愿撕破脸，我可以替你退婚。
2: 世子，
4: 这件事情我会自己处理好的。那是锦宁侯的信号弹。小姐，明姐不见了。
2: 夫人已经派下人四处寻找了，都一个时辰了还没找到。
4: 落选时都明就走了，再没见人影。难道他们俩在一起？
2: 金吾卫就在附近，我去调人吧。
4: 世子，侯爷这个人最爱面子了，此事不可张扬。不如我同你去。

下去吧。张公主还在贪恋此物。最值得人贪恋的，不都是那些有碧海之物？

0: 我本还想与你再抽一杆兰花宴。
1: 来得匆忙，臣并没有带。
0: 抽本宫的？
1: 微臣不敢。长公主不在的这段时日里，臣已借了此笔。
0: 成日里口口声声说着不敢，全天下敢管本宫的唯有你。恭喜你能够从丽珍安然回来。
1: 若无他事，臣告退。
0: 本宫没准你走，本宫还想像从前一样听你的琴声。
1: 正如臣借了这烟一样，这琴便也早已蒙尘了。
2: 月，我先去看看，劳驾世子晚点到。
3: 嗯。
4: 怎么这么不小心？
3: 我刚才也是没看见，无妨。四小姐，
4: 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是我落选了，心里难过，没想到看到一只小兔子。
3: 啊，四小姐，你不要责怪五小姐，是因为我们看到一只兔子，想给它放生。
4: 对，我们是牵马走过来的，绝没有共乘于举。
2: 这脚怎么了？
3: 啊，刚才一不小心扭到了，无妨。
2: 这地方偏远得很，你们都不能骑马了，得由我同乘了。
4: 我没事，
3: 先送他回去。
4: 姐姐与侯爷是有婚约的，你们共乘回去，合乎情理。等到了，再派个人来接我便是。
5: 好像也不太合理。虽有婚约，却并未成亲，同样不合礼数。我与侯爷意气相投，自然是由我送回去。
3: 意气相投，
5: 脱臼而已。我赏识侯爷风雅，就是身子骨弱了些。等侯爷入职金吾卫，我当亲自教导。
3: 多谢世子。啊？什么金吾卫？
5: 四小姐，怎么样？
6: 哎呦！哎呦！抱歉，抱歉，实在抱歉。没事吧？
3: 董公子，现在围猎已经结束。你为何还到处乱射箭？
6: 诸位，实在是抱歉，宋世子穿一身棕色的衣服，我误以为是头棕熊，我也是惊吓之余才射出一箭，实在对不起。
5: 四小姐，还好吧？
4: 姐姐，你没事吧？
0: 没事。这到底去哪儿了？
7: 爹，明儿，你去哪儿了呀？没事吧？
4: 只是去林子里散心迷了路，还好被姐姐寻到了。
7: 周嬷嬷，赶紧送明儿回去吧。
8: 我亲自送她回去。
7: 好，
8: 走，明儿，没事吧？
4: 没事。
8: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
2: 站住！争榜首，谋圣恩，这窦家的颜面还能被你丢到何时啊？还惦记着报效朝廷，你是那块料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么做，就是为了拖延与济宁侯的婚期。还有，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还参与博戏，你是要把整个窦家都搭进去吗？别以为你不说话就可以接过不提了。哎，怎么还走了？跟丢了魂似的。哎，站住！
0: 今天怎么还不还嘴了呢？我倒不会接了。

0: 我们终究躲不过这一劫。
1: 你曾对我说过，只要足够蓄力，就可以山灵倾倒，河流倒流。我已经改变很多事情了，为什么还会这样？万物皆有命，因果有循环。你看那水中的大石，虽有百斤之重，却也只能分切一股水流，最终。 还是汇聚在了大石之后，一人之力对于历史河流而言，还是显得太渺小喽。
0: 万物自有天定，原来什么都改变不了。

0: 发生什么事了？没事。我不拉你，你都掉河里了。怎么了？可能是没吃东西，有点虚。
1: 知道吗？我刚从军时做的就是虎头军。这是福亭那边的团圆菜，什么蔬菜、肉蛋都可以往里加，被称之为“福羹”。
0: 好香啊！
1: 我娘以前常做给我，每次里面都会出现一些新花样，菇子、海鲜，什么都有。她说，日子就是这样，一道吃惯了的老菜。
0: 加奖佐菜，其实味道就会截然不同的。是啊，
1: 一切都在变化，就像是爹爹会有新的爱人，也会有新的孩子、新的家。天下所有的家宅，都逃不过嫡庶长幼尊卑之分。每个人都为自己、为孩子争一碗羹。丽珍宾至镇北关，却被庶子造了反。皇家若争起羹来。
0: 那家世便是国事了。
1: 你如今得了圣心，又有了兵权，太子和亲王一定会争着拉拢你。你打算怎么做？我打算学你啊。
0: 学我？
1: 如今的宋末早已抛去了仇恨，一心追名逐利。我先看看他们的戏，再考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儿。

0: 我还没吃复根呢。你有心事？你今天状态一直都不对，究竟发生何事了？剑与那一剑有关，一剑之间。
1: 何止于此？你是不是觉得你能看透我的一切？今天的事情也好，魏廷瑜的事情也罢，看透我是不是让你很有成就感？
0: 相面之位，最早被我用在审问犯人身上，他们大多受尽折磨，手脚锯断，有的甚至自己舌头都咬断了。请你相信我。
1: 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并不会让我有任何成就感。我此刻真的只是想帮你，我想帮你分担一些，是让你的担子轻一点。世子离我远一点，我身上的担子就会轻一点。是为了你好，也为了我好。
0: 为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 是因为魏廷宇吗？
1: 就当做是为了魏廷宇吧。
0: 什么叫做当做是？太儿戏了。

0: 我听说世子要整顿我们，什么我们？就是你，我们都是陪练的。对呀，都是因为你，我们估计都没好日子过了。就是，此话怎讲？宋墨和窦阁老新仇旧怨一箩筐，宋世子与窦家水火不容，那是满城皆知啊！你是窦家准女婿，这笔账不算你头上。这实在是冤枉啊！是是是，世子，贡品甘蓝府，亦可得300文，哪位同僚出手如此阔绰？
1: 侯爷，侯爷分给大家尝鲜积神，毕竟以前操练从未出过这么早过。
2: 对对，就是。
0: 原来如此。
2: 军中占座有举，严禁私食，嚼了此物的，一律负重一担。 卧爬十里，我这儿只讲军职，不认什么勋爵高低，再有狠错的，革职。始作俑者，附加十里。
0: 你不也吃了吗？因为我知道，全军最重要的就是上下一心。今日，
2: 我陪你们一起挨罚。
0: 是世子，是啊，不，同知大人。 是他们害我呀，也不是我要吃这个的。
3: 别走！等同志大人，你听我解释。
4: 快点！
3: 跟上，跟上，快点！

0: 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
1: 这么高，世子，我怎么能爬得上去啊？世子，你饶过我吧！
2: 爬不上来的，不准用我扇。啊！不给吃饭，
1: 这不行啊！来，那这样，你搭把手我上去，好吧？来，
2: 妈呀！
3: 没人跟你讲，好歹是济宁侯，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
4: 世子有所不知啊，我这不善体断，感觉今天这个馒头比我府上的山珍海味还香啊。
3: 那我得抓紧机会多练练你啊。
4: 不是，别让世子，咱们不是意气相投吗？是吧？您这为何要如此针对我啊？我知道，这窦四小姐跟我有婚约在身。但我绝对没有半分要站在窦家的意思啊！
3: 侯爷，不是要跟窦四小姐成亲了吗？
4: 啊！成什么亲啊？都是父母之命，实属无奈。你不知道，那窦四小姐言行粗鄙，实非良配啊！世子。不，同知大人，为何要这样看着我呀？
3: 你说的对，窦四小姐压根就不是好人。
2: 世子也这么认为。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啊，这个窦四小姐少时不孝，被寄养在田庄，跟着下等之流长大，目无尊长，不顾礼法，要不是有点姿色，可谓是一无是处啊！不过话说回来，倒还是有点优点的，便是眼光不错，看上了我啊。这不着急让他五叔定日子，哎，也罢，就选当娶了一只会生金蛋的鸡回家罢了。来，世子，吃个鸡蛋。
3: 爹，跟我练起身。
2: 石头，我还没吃饱呢。
5: 不是说意气相投吗？侯爷这是连命都要没了，
6: 哪儿来的意气相投？那叫泄愤。

我不大懂话，但这诗词的确是饱含情意。姐姐，我绝没有引诱他，我发誓。若想让我相信，你就把这画烧了。

0: 既然喜欢这花，你就好好留着。我不喜欢魏廷宇，纵然我们有婚约，我也绝不会嫁给他。
1: 姐姐方才是在试探我，可即便如此，母亲也绝不会同意。她会打死我。
0: 我知道这些年你娘因婚事不协，对你百般苛责，但是你学字画也好。
2: 嫁人也罢，绝不只是为了讨他欢心。你已经长大了，也该为自己的人生拿主意了。魏廷瑜这个人，他的眼是瞎的，心是黑的，着实配不上四小姐。
3: 他千万种不好，确实与道昭有婚约的人。
2: 既与四小姐订有婚约，却又在背后诋毁重伤，此人人品不良。
0: 咱们要不要提醒一下四小姐？但我始终觉得，道昭是在撒谎。你离我远一点，我身上的担子就轻一点。是为了你好，也为了我好。
2: 得探清楚他的心思。
4: 世子，外面有位公公找您。
2: 让他进来。是。
5: 世子，景陵侯说您挟私泄愤，把他练成了重伤，伙同了好几个公侯家的公子都进宫参了您一本。
2: 哼，这个魏廷瑜。

0: 说到底呀，还是为了这门亲事。这宋墨和杜五爷闹得不愉快，没想到他恨屋及乌，报复到了佩锦身上。你们也看见了，那佩锦都被折磨成什么样了。哎呀，
1: 夫人何必跟一个乱咬人的疯狗一般见识？依我看呀，宋墨虽然被起复了，但是成日里啊都在那戏班子里面与戏子厮混，那能有什么出息？
0: 真是，
1: 听说呀，他在夜里啊还请那戏子给他捂脚呢。
0: 真的？
2: 都常来，别给听了去。
3: 以后啊，让窦五爷给佩锦在那太常寺里面找个体面的差事不就得了吗？这眼下安心的把这婚事给办了，先成家后立业嘛。
0: 好不容易两家人聚在一起议一下亲事，你倒好，这心思全在那戏班子上。人家小辈儿都不爱看，都走了。
4: 吴小姐，吴小姐，吴小姐，你为何躲着我不见啊？
5: 我父母都在楼下，你快走吧。
4: 吴小姐，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5: 我们是不可能的。
6: 这二人当真是有情有义。
4: 吴小姐，
6: 怎么几年后不去提改娶之事，他娶五小姐才是两全其美？
0: 怕是被魏廷珍给拒了呗。魏廷瑜这个人，他要真是个能拿主意的主，也不至于当差两天就缩了头。
6: 近来听闻世子在金吾卫教场操练之事被尚书弹劾了，这济宁侯带头告状，说自己练成了重伤。前脚世子刚得知济宁侯与小姐的婚约，后脚就给济宁侯穿小鞋。
7: 小姐，您说这是为何呀？
0: 你是想说这宋墨为我争风吃醋啊？
7: 奴婢可没这样讲，倒是小姐这么一点，我就解了惑了。
0: 这魏廷珍看攀不上宋墨，又催起婚事来了。本想着拿个皈依榜首的封赏，可以请陛下允个女官之职，这样三年两载都在辽东，这婚事就不了了之了。
8: 哎，
0: 可谁知道？
8: 不用说，不用说，
9: 四小姐有些不听，跑这儿来，怕不是在私会情郎？
0: 听闻宋世子夜夜都要带戏子回家捂脚，深夜脚寒是肾阳虚弱之兆，世子可得当心了。
9: 这锦宁侯在金吾卫操练的卧床不起，倒没见你有半分挂念，如今倒关心起我来了。你当真要嫁给魏廷玉？
0: 世子当真需要听戏子唱曲儿才能入睡？
9: 我这把戏哪瞒得过四小姐？

0: 是我女子，锦宁侯当日可不是这般形容的。我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见你在欺负四小姐。你笑什么？四小姐，你别害怕，这光天化日的，不，这明月当空的。 我就不相信他敢无礼。你做什么？你走着瞧。邓秃子。啊，四小姐。
1: 魏公子，请随我来。
0: 侯爷，眼下就你我二人，有些话我就敞开说了。我对，不必说了。我知道你想表白，你让你母亲与我家签订婚书，甚至为了我夺得这皈依的榜首。我为了你？不错，我知道你对我情深意切，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可你越是这样，我这心里越是不安，因为我对四小姐……哎，你干嘛踢我？
1: 我知道了，在感情上来说呢，是我对你有亏，对不住你，你打我骂我也是应该的。可感情的事，谁又说得准呢？你就算得到我这个人，也得不到我的心。够了，侯爷。我知道侯爷心不在我这儿，必然是另有所爱。那为何不退亲另娶呢？
0: 婚姻嫁娶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请父母见丧，长姐如母。
1: 岂敢违逆？我知道这件事对你不公，对我钟情之人更是不公。若此事窦爷能够出面，岂不容易得多？你和窦明两情相悦，你不敢违逆，倒指望我去违逆？我要是窦明，早给你耳光了。好啊，既然侯爷拿不定主意。
2: 那就请两家赶紧依旧里占卜问题吧。啊，占卜问题？我看不必如此着急吧。此事待我回去跟长姐商量一下，从长计议。佩锦先行告辞。什么鬼问题？
3: 这魏廷宇心动嘴不动，真没担当。难怪世子那么讨厌他，连我都想冲上去揍他，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1: 把难题都留给女人了，还真是个在女人堆里养大的性子。这是半点都指不上。不知窦明那边作何想？武小姐那边，我悄悄派人盯着了。不过，小姐真要听凭天意，占卜问吉啊。天意，天意好，天意是谁都不能违逆。
4: 跟世子想的一样，四小姐的内心其实也是不想嫁给魏廷瑜的，只是在众人面前演个戏罢了。那就等她把戏演完。这都是济宁侯请国公这几日上的折子，告诉魏廷瑜，想诉苦，先等他熟悉了弓马，堂堂正正做个侯爷再来诉。
5: 以后他的折子不必成了。是，陛下，苏墨身居禁军要职，却整夜流连戏楼，良家女眷常被其扰，实在有碍朝廷颜面。
6: 但宋墨的确整肃了金吾卫的懒散之风，窦家和济宁侯府已定了亲，窦阁老所言不会是以私害公吧？
5: 你。
4: 金吾族赤，他既已放下旧事，一心为朝廷效忠，朕很欣慰。你们两位，论私是亲家，论公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为这件私事至于在朕面前互相攻讦吗？
7: 臣无能。
4: 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成家，这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心性不定。燕唐也好，窦家和魏家亦然，别再出吴家那样的乱子，让百姓看朝廷的笑话。
1: 臣遵旨。
2: 是。
3: 病了？这前些天才刚答应占卜问疾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5: 四小姐说天气转寒，受了凉，精神头还行，只是额头还滚烫着，不好下床。
6: 请大夫了吗？一定要好生照看，别把小病拖成大病。
5: 是。
6: 受雇院问疾，好歹是想通了，对婚事不那么抗拒了。你怎么反倒是一脸愁容啊？
3: 哦，没有，我是在想，这既然是问疾，若这时候病了，是不是不吉利啊？
6: 八字都合过了，少归家无非走个过场罢了。
7: 七爷、七奶奶，请国公夫人到了。
8: 这是京中最灵验的马先生，他给好多公侯家都看过呢。
7: 好，你下去吧。
9: 明儿，明儿，明儿，明儿，
7: 你这是在做什么？
9: 哎呀，我看写书信给你，你不回，我就特地来见你。
7: 你回去，我不想见
9: 你。别推，哎呀，
7: 伤着没？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7: 前阵子才刚出过事，你这般，万一被人瞧见了。也得被贬斥。
9: 原来你在担心我。
7: 如何了？
5: 没看见魏廷瑜，说他和景国公都不信这些鬼神玄学。
7: 看来是逼急了想对策。那问疾的事，
5: 魏廷真说长姐为母，代劳便是。
7: 知会陈先生和素兰，动手。

0: 明儿，你不用担心，这会儿人都在正院里烧龟甲问疾呢，不会有人来的。
1: 我就紧急心里话，问完我就走。都问着齐了，你还说什么？说了我也不听。快走吧。
0: 明儿，那都是我姐的意思。
1: 还我！
0: 红豆生丹果。

0: 我们分明心意相通，你为何？我早派人问过了，你平日除了念诗作画，最爱的便是去醉仙楼寻花问柳，家里还有数不清如花似玉的女婢，连画一幅画伺候笔墨的都要换上好几个，你还见我做什么？
1: 皇天后土为证，我魏廷瑜在此立誓，今日起，我愿散尽府中女婢，永不踏足烟花之地。我魏廷瑜的笔，自此只画洞明一人。有违此誓，刀剑穿心，死无葬身之地。
0: 我都没答应你呢，你何必发此毒誓？
1: 那你信不信我？
0: 就算你是真心的，但你也不敢违抗你姐姐。我也不想让家里难堪。
1: 你放心，我已经想到法子了。我给你看样东西。
2: 来人啊！抓贼！抓贼！
0: 快走！
1: 抓贼！哎，
2: 快走！
1: 明儿，我这个东西还没给你看呢。哎。
0: 光天化日，怎么会有贼啊？
3: 回去，眼见着就跑进内院了，正在抓呢。
1: 快去，明儿和寿姑还在呢。
0: 对，快去看看明儿。
1: 魏夫人，先避避吧。
0: 京城现在怎么这样了？这贼怎么避呀？真是的。
1: 快快走！你先看看这个锦囊吧。
0: 都什么时候了，抓紧时间赶紧走。
1: 这个锦囊你还没看呢。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快走！
1: 去医院看看。 明儿，你记得看这个锦囊啊！
4: 小姐，小姐，武小姐，你没事吧？
0: 没事。

0: 兄之仇。
1: 哼，还假装喊贼，他以为用这点小把戏就可以断了这门婚约吗？鬼神都不敬，难怪是梅娘养的孩子。
0: 还好夫人留了个心眼儿，提前找人做了几块上上大吉的龟甲。
1: 姜啊，还得是老的辣。他答应问吉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会耍花招。
0: 有人
1: 啊？难不成又回来了？

0: 这明儿什么时候动了这心思的？赶紧换过来！明儿，钱子被明姐拿走了，那赶紧用手啊！哎呦，夫人，烫着！
1: 哎呀，没什么的东西，我来。
2: 哎，夫人当心，夫人，行行行，
0: 快点呀，快点！
2: 好，
0: 来人了，快！
2: 哎呀，问过了，说是府上的几个外客。
3: 看走了以后，误传的盗贼。哎呦，
2: 惊扰到魏夫人了。
0: 没耽误正事就好。
3: 哎呀，南水女金所求之处，西无裂痕，此乃上上大吉呀！一立进财，二助功名啊。
4: 子嗣呢？最重要的子嗣呢？
3: 尤其望子孙后代呀，这对新人能成，那是两家之福啊！
4: 哎呀，太好了。 依我看呀，此事一定要早定下来，下个月就有良辰吉时。我这个做主母的呀，天窗都已经准备好了。<笑>
5: 一番折腾，还是问了个大吉，真晦气。
6: 人来了，稍后再和你解释，按照我说的做。是。
5: 魏夫人，请留步。魏夫人，你不是病了吗？以前是斗招，不知礼数，多有冒犯。这千百合是当季刚从江南运过来的，一点心意，全当赔罪，也讨个百事顺和的好彩头。只盼这婚事快些定下。四小姐这一病，倒是性情大变呢。谢了。
6: 这个王映雪自认聪明，所以我必须要比她多算一步。这龟甲师兄师级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魏廷真起疑心就好。魏廷真本就心存疑虑，四小姐一反常态的去示好，她肯定要一查到底。所以一查到底，查的是什么？
5: 那就得靠你们姐妹。

0: 嬷嬷别怪，我妹妹酒喝多了说胡话。我家四小姐得的不是什么大病，那药是给我煎的。
1: 一听就是在撒谎，这谁信呢？奴婢费了老大的劲儿，跟到了五更时分，才见那俩贴身丫头把一个白色纱布包裹之物埋在了树下，拿了回来问了问懂药材的，都说药量重，定是用在缺阴少阳、绝难生育的女子身上。夫人呐，您是没见着啊，那树都让烧黄秃了。
2: 难怪一个鬼鬼祟祟，一个性情大变，
3: 原来早就知道窦昭不孕，
2: 怕她嫁不出去，想赖给我们魏家。这王映雪连鬼神都不敬。让文房给窦家回个帖，这三书六礼的就先停一停。既然窦昭病了，那这婚期自当从长计议。我倒要看看是谁家拖不起。
4: 夫人息怒，
3: 这个魏廷真到底在搞什么把戏？把手伸出来。那窦昭都跟你说什么了？
4: 不怪姐姐，是我动了不该有的念头。
3: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那济宁侯府的石凤都预知到十年后了，十处之言有九处都是赔钱的。以他魏廷瑜的本事，下辈子能还得完吗？我让窦昭嫁过去是为了给魏廷真吸血刁难去的。他景国公府每个月都有被打残的婢女送出来，你当是假的吗？
5: 定是那姓魏的好色勾引，咱明姐儿养在深闺当中，识人少，这才被哄骗的。
1: 吴小姐，快认个错呀！
4: 女儿知错了。
3: 你是心里真的知道错了，还是被我给打疼了？
4: 娘，其实我跟侯爷，
3: 我再送你四个字，绝无可能。
4: 娘，
0: 七爷一向是在乎小姐的，关键还是得看五爷。
6: 一个巴掌拍不响，眼下是魏家不愿意了，五伯父应该照旧会装会儿醉的，只是可怜了窦明。王映雪发现了他和魏廷瑜的事儿，估计要重罚他呢。
7: 只需供上几座苏山，本大仙自会替你消灾避险。
6: 季建明，你少装神弄鬼了，你怎么来京城了？
7: 这马市一开啊，那些愚蠢巴结之人如蝇逐臭般全冲了上去，我自然是不会说好话的，所以便被亲王打发回京来述职了。何首乌熟地黄，这是专门给女人治不孕的方子。你要假称不孕？
6: 嗯，做戏要做全套，把这些药渣倒出去，也好给魏廷真下下决心啊。
7: 难怪七伯父路上说这婚事又拖了，只是何必这么麻烦呢？如若你想拒婚，随时随地和我说，我有的是速战速决的法子。本大仙呐，专斩烂桃花。
6: 这家宅之事不同于朝局，只求快，难免会牵连到旁人。而且魏家现在已经在找由头退婚了，你可千万别打什么歪主意，我不需要你帮忙的。
7: 我偏要帮。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九重紫。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1: 当初把你送到这儿，也是没有办法。现在问题都解决了，学校那边我也打了招呼，随时可以走。
2: 我要是现在不

0: 要走了呢？
1: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收拾一下，明天跟我回家。
2: 于小姨一家，这是劫后余生啊！这一条船四面漏水，四个人在船上，那水是舀不完的，船是会沉的。有人早点下船，那不还能松快点吗？那一个饼要是掰四瓣，谁都吃不过。你这个时候走，不为你爸，也是帮他们。
3: 五哥，秦野爸爸要带他走，明早就走。
4: 明晚八点十分，耀眼。
5: 到红场啦！
6: 哇
7: 哇，里面好漂亮，你看。
6: 好看的，好看的。咱俩留个纪念。这地铁站真的很漂亮哎。
8: 三二一，转。
6: 大合照一张。
9: 我的登机牌不见了，老公。
7: 谁呀？旅行手册。
6: 我天，别闹了，所有行程都在上面。
7: 哎，这不是到了吗？不能停吗？
6: 是不是越走越远啊？
10: 咱过了一车瘾。
11: 队长还原了咱们在圣彼得堡那一出。
12: 那个阿杜联系了吗？
13: 几号啊？
14: 我没有阿杜电话。
13: 完了，完了，
6: 完了。
7: 啊，就是里面这么老远。
6: 哇，好远啊！
10: 热死了，
15: 累死了。
6: 我不要再走路了。
9: 我的个妈呀！
16: 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
17: 被拉下来，
18: 联络不上。
16: 不管咋样，等到我
4: 了。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好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9: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0: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9: 这应该很熟，
21: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0: 那我们就摘麦。哇！
22: 想笑？
23: 没事，他开心就好。
19: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0: 我接受你的挑战，
19: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玩你玩不？不！老大，
20: 老二。
4: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4: 好，好，不愧是京城名角。好，殿下觉得如何？
25: 能博太子殿下与世子一乐，定是他莫大的福分了。
26: 没想到昔日玉面少将，如今却整日沉迷在这戏楼。
25: 殿下殊不知，自世子买下这广和楼啊，这戏曲便是每日不断。不知殿下爱看些什么？可千万不要跟奴家客气啊。
24: 撤回我系统。
25: 殿下，我这的蛋卷都是娇养的，你别吓着他们。
24: 你尚在校旗满朝飞扬，你这是在跟我摆什么迷魂阵？
26: 圣上免笑夺情，我自然遵旨。再说了，中军方为大相。我知道你在这方装作荒唐隐逸，实则是想让人忘了你的仇，你的恨。定国公的案子，若你想查，本宫或可助你。舅舅为海妃所害，陛下早有生端，难道殿下有何疑问？那你爹设局害你一事，你也不管了吗？一家人哪有什么害不害，说破天去，他是爹，我是儿子，
0: 我能管得了什么？
26: 我能管的无非就是教场上那些二世祖兵痞子，还有这方温柔天地。
0: 只可惜了你这一身本事啊，
26: 是该为殿下小犬马之劳。宫中多有不便，臣去给殿下寻几个西中央的暗处。
13: 你把本宫当做什么人了？云阳伯和锦玉公主那么看重你，朕是瞎了眼了。
26: 殿下常来啊。
14: 世子此法甚是巧思啊，这京中大小官僚皆好听戏，咱们伪装成戏班好藏匿踪迹，便于探听情报，世子与我们相会议事也方便。
26: 只是诸位舍下一身功夫，在此隐姓埋名，委屈各位兄弟了。
14: 世子言重了。
15: 太子为赋试探，故意旧事重提，恐怕不是为了拉拢而已。
17: 世子，今日畅谈会招待负责官仪的议程意外得到了新的线索。此人酒后言之凿凿，大帅进京之前曾经给世子的母亲写了封家书，因用的不是军意，所以便无人察觉。
26: 家变之后我查过府中信件，并没有舅舅的信。
17: 这封信到了京城便不知所踪，就连那送信的游弋都找不到人影。这进城的议程正是太子妃的表亲。
26: 趁人知会臣下，让他查丁景东宫上下，找一切机会结交太子近臣，包括内眷。
17: 得令。

0: 上尉的意思是，定国公的那封家书，当真无碍啊？
1: 定国公和定国君都已经不在了，区区一封家书而已，又能掀起什么浪？
0: 哎，不知道我那逆子又要发什么疯啊！
2: 难道母亲的死与舅舅有关？
3: 获罪、暗杀、病亡、加病，这些事连着砸来，既要抽丝剥茧，

0: 靠细致，更要靠耐力。正如窦四小姐所说，我们还需细细筹谋。
1: 世子，外面有情况。在哪儿？
2: 魏兄这话真是笔触精到，琢磨巧妙，何等才华呀！
3: 千明兄，真是相见恨晚，你的话字字入我肺腑啊！来，我敬你一个。
2: 来。
4: 建平兄，我这是特别愁啊。
2: 提醉解千愁，魏兄，睡一觉，什么都会好的。来，这边。
4: 建平兄，你说，
0: 这俩人何时这般亲近呢？
1: 世子，刚看见窦家五小姐进了广和楼。
3: 窦明。
1: 那间屋子就是。
5: 哦，谢谢。

0: 给我拿碗水，明啊！我只是在做梦吗？明啊，你怎会在此？你到底要做什么？季建明言之凿凿说你有要事。
1: 我连忙换了丫鬟的衣裳赶过来，结果你一醉不醒，我想要一碗醒酒汤，房间门都被锁上了。你下流！
0: 不对啊，明明是季永与我喝的酒，我虽然跟他聊起了你，但我并没让他请你啊。
1: 不行，我得找季永说清楚。季永。
0: 开门！我都试过了，从外头锁死了，根本打不开。这，明儿，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为帝君虽然风流，可从不屑于施季永强，更何况你又是我心爱之人，我可这样待上一夜，之后。
1: 之后怎么都说不清楚了，明日会是谁来开门，后日这谣言会传成什么样子，我会被唾沫星子喷死的。姐姐、爹娘、外祖父都会受到牵连，我不如直接死了算了。明儿，不可！你为了我。
0: 不惜来此，
1: 你若心明镜，我陪你吞金而死。
0: 你别！你是千金之躯，何必为了我？
1: 明儿，我发过誓的，此生非你不娶。即便是父母之命将我们拆散，生来无缘做夫妻，碧落黄泉，我也不会撇下你一个人。

0: 就是你这个螳螂精，我哪惹你了？你这样做有考虑过窦昭的想法和处境吗？凡人之志能见一言，不能见江人，我是在帮窦昭。哎，你都是我的错，要动动我，你不要上当。侯爷，
1: 侯爷，
2: 没事没事。
3: 陆明，把门关好了。
1: 是，
3: 别让人进出。好。
2: 佩锦，
4: 你怎么把你打成这样？宋墨，
2: 佩锦已经劫了金吾卫的差事，你凭什么对他动手？
4: 姐，是我不好。管好你和你府上人的嘴。侯爷夜半迷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好心将他送回，对外只有这个说法。

0: 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姐，我不能娶窦昭了，秦姐允许我改娶窦明。
2: 这大女儿嫁不进来，就算计着让二女儿嫁，真是累上我们魏家了。
3: 世子，他确实是一个用情不专。

0: 你与给放回去，窦思小姐岂不是还要跟他成婚？
1: 她敢！
2: 过几日要护送陛下去西山休养，我得想个法子。
3: 娘，我不想去，我不去寺庙。
2: 走，走，
3: 我不去，
2: 走啊！
3: 行了，别闹了。先去寺庙里面住几日，旁人问起来。 就说修行去了，广和楼的事情，全当没有发生过。
4: 娘，我和侯爷虽未破男女之防，但
3: 住嘴！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4: 我已经派人去了济宁侯府，去催魏家赶紧定日子，为了三家的周全。窦昭的婚事，势在必行。娘，从小到大，我一直活得小心翼翼。 凡事能忍着就忍着，我有这回，我和侯爷已经结发为誓了。我也想像娘当年义无反顾嫁给爹爹那般勇敢一回。
3: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男人只有千辛万苦求来的才会珍惜。我当年脑瓜一热，嫁过来，剩下的只有冷漠。这些年的婚姻疏离。
4: 桩桩件件，你看的还不够清楚吗？你为何还要走娘的老路？娘，从小到大，你让我练字、学画、学规矩，真是这样更容易获得幸福吗？还是说这样能够嫁得高门，给娘脸上增光添彩啊？
3: 你说什么？
4: 娘让我绣了那么多山水图，送遍了整个京城，可你从来只会数落我绣出的差错，我永远都做得不够好。
3: 我有这回，我有魏廷瑜，他能看到我手上的伤口，他会告诉我我很好，我不用再辛苦受累了。我辛辛苦苦养育了你十几年，那魏廷瑜几句花言巧语就让你冲昏了头。我再最后告诉你一句：喜不喜欢，只是一时的心意，都会淡的。这辈子。
4: 唯一能护你周全的，就是男人的前途，还有钱。娘，求求你，我不想去。娘，等你
3: 姐姐嫁过去，你的梦就会醒了。带她进去，走啊，
4: 娘，
3: 走，
4: 娘，
3: 娘，
4: 娘，
3: 走了。
4: 娘，不要送我去，娘。
3: 娘，
4: 娘，
3: 走啊，
4: 娘，不要送。

0: 来了，坐吧。啊，国公夫人啊，我这次来啊，就是要跟您重新商定婚事的。这茶呀，闻着香，喝着却是寡淡无味的，怕不是被人偷梁换柱了吧？
1: 请夫人明鉴，定不是奴婢等人换的，怕是外人。哎呀，
0: 夫人，我这不是特意来跟您解释这桩误会的吗？
1: 误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的那些好事，你们窦家怕是赖上我们济宁侯府了吧？一个算计不成就让另一个来算计，告诉我，我们魏家可不是那么好骗的。哎呀，
0: 夫人，您消消气。 我来是为了告诉您啊，这窦昭啊，除了贤惠，而且家底颇丰，到时候您就有享不完的福了。您想想看，她的这些家产一旦嫁过来，以后肯定都由您处置啊。至于昭姐的身体，假以时日细心调养，定会好起来的。再尝尝。 日子我都算好了，10日之后便是良辰吉日。

0: 损人清誉，损人利己。天底下就你最聪明是不是？枉你还读过圣贤书，眼睛是长头顶上了。目中无人不顾后果，事情是没闹大。若是闹大，窦莲还活得成吗？
1: 要是都顾这儿顾那儿的，委屈活该自个儿受着。你若是愿意嫁魏廷瑜，我用得着做这些狗屁倒灶的事儿？
0: 我是不冤家，但我自有万全之策。
2: 本就差一剂药就成了的事儿，你非要横插一脚。
0: 你那些法子不是装病就是装死，称得上是万全之策。
2: 至少我没有为了自己的私欲去害旁人。你这样做，和当年的王映雪有何区别？
0: 你拿我跟王映雪比，我的法子是立竿见影，你如愿退亲，窦明跟魏廷瑜收些口舌算什么？要不是宋萌的螳螂尖横插一脚，他们还得感恩戴德，请我吃喜糖呢。我都是替你着想。
3: 多亏了宋墨，不然整个窦家都被你害了，口口声声说处处为我着想，你有考虑过我到底想要什么吗？你怎么想都是徒劳的。若日后你跟魏廷瑜真的成亲了，他们还会在你眼皮子底下做那种事，你信不信？放心吧，大夫说了，他马上就进德国了，等他一死，小妻一光，我就娶你。
0: 不过是要树上的果子，提前结了罢了。若魏廷瑜这朵烂桃花没斩干净，日后有你受的。我只是不愿看到你苦恼落泪罢了。
2: 对，你说的都对，但我都不想听。我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更不想跟你这种算无一策乃至毁人轻誉的人为伍。从此刻起。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0: 好啊，窦昭，若日后出了什么事，你别来找我。

0: 把我小姐接回来，一个没看住他就……哎呀，明儿，明儿，管好自己的嘴巴！
1: 谢天谢地，
0: 快去给小姐倒杯茶来。
1: 是，没事吧，明儿？女儿不孝。 你让我死了吧，不，傻孩子，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你付出性命，更何况是那魏廷云。
2: 我觉得他真的不够好，可比之别说，不知甘意。
1: 我们约定终身时，已经立过誓，若不能长相厮守，便九泉相见。
2: 不。

0: 宋墨，来西山的路有五六条，你故意绕道，好让朕看到济宁侯府所属封地田地荒芜，百姓采剥树皮。你是冲着济宁侯府去的，你好大的胆子，敢如此滥用职权！
1: 改道之时，臣确有私心。可陛下今日所见，是景国公夫人为筹办济宁侯婚事，强征了那一片的年城，眼下佃农连春种的谷种都不剩了，这也是事实，并非臣捏造。
2: 皇亲国戚有喜事，便鱼肉百姓，此封助长，各地勋贵必会效仿，民愤更难化解。
1: 陛下明断，魏廷瑜仗着世袭岁禄，多年来无力寸功，反倒履行荒唐之事，实不堪匹配归仪榜首。
0: 你心里清楚，朕有意许你与景玉配婚，难道你想娶窦昭？他们两家三书六礼都已经行过，岂用你如此肆意妄为？你要跪，就在这跪着吧。
1: 窦昭受迫于长辈之命，几次退婚而未得，臣这一生想护想救之人几乎皆已失去，宋墨为这一桩心愿，无碍皇权，无害他人，只求心中牵挂之人能称心如意一遭。

0: 届时花轿过桥，我便用它烧了花轿。你们到时候就把花轿往水里推，我便落水脱身。
1: 上面沾满了火石碎末，还得跳桥遇水，实在是个凶险的计策呀。四小姐，为什么不能找崔老太太相助呢？
0: 祖母年岁已高，还常年生病在身，我实在不想再让她为我担心了。
2: 当家的，前几日王映雪差了几位嬷嬷去置办了喜服和首饰。
0: 反正这婚事成不了了，她愿意演她的当家主母，就让她演吧。
2: 据消息说，王映雪找了手艺最好的师傅，多做了一套喜服，不是当家的尺寸。
3: 我朝开国以来，这女子唯有出嫁之时才可带着凤冠，娘一辈子没带过，希望明日你带上它，可以换来一生顺遂。
4: 娘，你真想让我提嫁？
3: 明儿，你是娘的肉，是娘的命，娘怎能看你死呢？
4: 娘。

0: 窦明嗓子有异，想必没少自惭抵抗。正是因为轻生，王映雪才会这般束手无策。那正好，小姐姐不用再铤而走险了。只是看小姐好像也不太开心的样子。
1: 我千方百计的想要退婚，她却千方百计的想要嫁给心上人，都是在为自己抗争。
2: 只是这几宁侯府，内里败絮不堪。魏廷玉又是不堪托付之人，如今的窦明未曾害过我，不能看着他跳火坑也不管。恭喜啊！
1: 姐姐，这大礼要折腾一天，怕你饿着，我准备了点吃食。
0: 苏兰，你先出去吧。是。
3: 这是莲子百合羹，寓意着百年好合，幸福安乐。我也祝你幸福安乐，如意顺遂，找到一个如意郎君。明儿病没好。 没能看见姐姐出嫁，可惜啊！不过七弟放心，哥哥我一定帮明儿也找一个好的夫婿。
4: 还以为有什么解囊妙计，还不是乖乖上花轿。等等。
5: 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啊，走吧。哼，金蝉脱壳，还是季公子聪明啊。
6: 就不知道某些人够不够聪明。
7: 铁门。

0: 世子，今日是我大婚之日，你这是做甚？
1: 本螳螂，你别乱来！
0: 你知不知道？
1: 那不是道长，
0: 你知道你还拦着，也是刚知道，我就知道，他不可能嫁给魏廷玉。大喜之日之事。
2: 听说他们几家早有过节，
0: 是吗？怎么跑里面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那些结发为师的夫妻，又有几对是真情？都是不得已的怨偶罢了。情人怨摇曳，今夕岂相思？
1: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明儿，真的是你啊！太好了，老天怎么把你送过来了？
1: 这么要紧的羹，应该还有多的吧？再去盛一碗。
2: 姐姐，我没脸见，我也不想这样。冬明，婚嫁之事事关一生苦乐，你得三思。济宁侯府如龙潭虎穴，魏廷瑜并非良人，若你嫁了过去，可能一生都在魏家府操持。 你可能会受很多委屈，甚至会夫妻离心，你都想过吗？你若现在改变主意，我还有能力转换。
1: 从小到大，我都是听母亲的，想做一个让她满意的女儿，可从来没有人关心敏儿在想什么，敏儿喜欢什么。 魏公子，他是第一个真心欣赏我、懂我的人。我喜欢他，他并不是卑劣不堪之人，只是家中嫡姐打压，他也为我反抗过他嫡姐了。他已经向着我，努力着。

0: 人都是会改变的，我在变，侯爷也在变。他已经为我遣散了府中的同房了。有没有可能，人就是因为有了经历，才会变得更好？
1: 改变。
0: 这次，我不想再听别人的了，我只想跟随自己的心。
2: 若你已经决心想嫁，我成全你。
0: 不行，
2: 你快点吧，一会儿人来了就来不及了。快，
0: 我不敢。
2: 快，
0: 不要，姐姐，你没事吧？是不是打得太重了？
3: 是个实心眼的。
0: 对不起，姐姐。

我愿舍下的给姐姐。我打晕了姐姐，替她上了花轿，明日世人定要笑我自轻自贱，又被纲常。因为一番天下之大不仁，这份情，我以后也不会忘。今日起，无论多少艰难险阻，我都会护着你，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

0: 这嫁女儿是喜事，你还落泪，让人见了笑话。长城之代，嫁良人，不食人间离别苦。
1: 伯父，杜昭，七弟，此事如何善后？你可有应对之策？
2: 五哥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我也是两边被瞒着，不知如何是好呀。
1: 你少来这一套，就明丫头那样，哪能做出替嫁这种事情？若晋宁侯府执意闹起来，要去见官，我们窦家的颜面往哪里搁？
3: 依我看，不如让魏家认下这门亲事，再多送些嫁妆去，把此事压下去。这样，明儿嫁过去也不会受苦了。反正寿姑本就该嫁过去的，多替明儿送些嫁妆，不也是应该的吗？
4: 你还有脸惦记寿姑的嫁妆？别告诉我，明儿替嫁这事儿，是不是你一手操办的？
1: 我知道你心疼寿姑，可明儿也是我们的女儿啊。
5: 我怀胎十月把她生下来，我能不替她做主吗？难道要看着她吞金死在家中吗？
6: 做了这样没脸没皮的丑事，你还强词夺理。
5: 说到底都是你纵容的结果，你如何对得起寿姑？够了，现在是自家闹的时候吗？寿姑自有窦家长女的气度，现在先想想如何保住这点脸吧。寿姑，你既已察觉二人情状，早该向我们言明。
1: 也好重新筹划才对啊！反正他也不愿意嫁，这次碎了愿，再说，明儿一向温顺，怎么就突然对那个魏廷瑜动了心？谁知，是不是被人唆摆的？
4: 我伤成这样，你们连个大夫都不叫，生怕丑闻传出去。
1: 如今想要息事宁人，还要把罪都安在我身上吗？
5: 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 明天还不知道如何应付景国公夫人，等务之急，你先立个字据，言明自己久病缠身，难有子息，恐误魏家传承，所以自愿退亲。日后若魏家闹上门来，就把寿姑的嫁妆，殿宇明儿也对，毕竟是我们窦家有错在先，这样让明儿也可以名正言顺。
7: 当初我不想嫁，你们全都逼着我嫁。什么父母之命，家族大义，现在出了这种事，倒逼着我这个苦主大度了。今日这个事情若谈不拢，明日我就把婚书送到圣天府，让全京城的人都过来评评理。你疯了？
8: 荒唐！你眼里还有没有窦家？住口！够了！
7: 七弟，你这，你眼里只有豆腐的脸面。 横竖都是我女儿的错，你把一场一合的，给她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她是我女儿，不是你女儿。要交代，也是我窦氏应去向他们魏家交代，不劳五哥操这份心。还有你，怎么这样没脸没皮的无耻狗当，败坏家风，如今还要惦记寿姑的嫁妆，呸！简直恶心至极。
9: 身为窦家的长辈。
7: 口口声声为了窦家，却只想着给魏家交代，谁想过给寿姑一句交代？
10: 好，这事儿我不管了，不用你管。
7: 寿姑，咱们走。
10: 总是顾着大局，当年委屈了你母亲，这一次我绝不能再委屈你。今日事看似是你继母的错，实际上是父亲这些年的纵容，你武伯的帮衬，他才要如此大的胆。那婚书你不愿意就不签，要告官，爹陪着你，旁的你不用顾及，爹帮你担着，该给你继母的罚。
0: 该给您的补偿，爹绝不偏私。今夜你也累坏了，早点休息。爹。 你是真的酒醒了？
1: 对，爹这次酒醒了，以后也不会再醉了。

0: 四小姐不会真要见官吧？气话吧！我这头都疼了一整天，也得让王映雪疼疼。道昭，我请你。
1: 苏兰，哎，去买碗豆花回来。是。
0: 你怎知新娘不是我？我一瞧见她，便知不是你。董昭，嫁给我吧，别在这样的家里委屈多少了。
1: 日后我会好好待你，也绝不会有人敢再怠慢你。你以为是在过家家吗？魏廷宇娶了我妹妹，我就得找个身份比她更显贵、地位比她更显赫、各方面比她更出众的人嫁了不成？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日子，何必与他们置气？那你自己的意思呢？我不想嫁人。况且。
0: 你和我五伯父不共戴天，他是他，你是你，这本就是两码事。为了你，我或许可以再忍忍他。我绝不是一时发昏，我比任何时候都认真。
1: 我不喜欢你，所以无法嫁给你。

0: 这是我娘生前最爱的玉兰梳，成平八年，我娘在我面前自缢，我爹和王映雪通奸，我娘那对爱情的憧憬，脆弱的像瓷罐般，一下子落个粉碎。
1: 窦家还想从七出离中，按罪名给我娘，逼她就范。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婚姻，我都害怕极了。世子心中记挂我，我很是感激。只是，
2: 难怪你事事靠自己。
1: 看得出来，这不是你的全部心意。好，我全都告诉你。我曾经做过一个怪梦，在梦里我们被一箭射穿，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的命运再继续这样纠缠下去，恐怕……这就是你一直惧怕我的原因，对吗？我也曾做过怪梦。 那只是梦而已。
0: 不，那不只是梦，我耳后的痣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你二号，并没有那颗红痣。怎么会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我知道你一直会用脂粉盖住，可如今的确没有了。
1: 若有一日，你能用参天倒下之力，使面前这巍巍大山崩塌下来，此河流便可改变喽。
0: 董昭，这是圣旨。
1: 古往今来，多少女子因父母之命，违心竭力，吃下一世的苦。 世子赤诚为他们一争，依旨，窦四小姐的婚事不必顾及苏烈，可自己做主。若未礼成，可退了和济宁侯府的婚事。
0: 日后若再有人逼你移亲，便拿出这个。你有权选择，有权拒绝任何人，哪怕是你父亲、你伯父，都没有人能再逼你了。 我虽相信，就从此本就可以坚韧自守，但我更愿意相信，有人相依相持，他会长得更好。你不用着急答复我，尽可以好好考虑一下。你若答应我的求娶，我日后在这白玉兰树上挂上红色穗条，我远远的就能看见。若无心。 便挂上白的，日后我便不再打扰你，告辞。

0: 这怎么了？
1: 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有事你就在这儿说呀。
1: 我，
0: 说呀。

0: 跑六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1: 一个呢是大聪明队，一个呢是真聪明队。
2: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1: 这应该很熟，
3: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2: 那我们就摘麦。哇！
4: 想笑？
5: 没事，他开心就好。
6: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2: 我接受你的挑战，
6: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7: 你们不？
2: 不！
7: 老大，
8: 老二。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9: 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四个字来形容，
1: 就是你。
2: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吗？
0: 何老师，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3: 你在演什么？
4: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5: 这就是爱，
0: 已婚。
2: 好，五分。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啊，
4: 沈少。啊，
2: 沈少也回家。
6: 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0: 我问不出来，因为你是叔叔。
7: 谁是卧底？
0: 这个我只在梦里玩过。
6: 第一轮的描述
2: 挺红的，
6: 挺和的，
5: 确实可以一起睡。
8: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6: 投沈凌。
0: 沈凌，
9: 咋的呢？又是我。
2: 拜。
3: 更有火锅美女换星登场，
10: 一个来自四川的美女。
1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界。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真的是好朋友的聚会，我们的青春派对在这里非常非常开心的开场了。首先欢迎刚刚圆满的完成了自己个人首场演唱会的娜娜。
3: Hello， 大家好。
4: 星般的闪耀，
3: 还有
4: 哈利路，哈利路，
3: 有吗？
2: 我们也完成了我们的首次演唱会的环节。
0: 我要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乘风发布人、乘风创始人、乘风见证人、乘风主持人、乘风撑腰人、乘风护花人、乘风鼓励人、乘风娘家人。
2: 怎么多了这么多了？现在
5: 来了一个团，
3: 来了一个团。
0: 他就是唱跳俱佳、影视歌作主、全面开花的谢娜。
3: 这个很好，这个好，以后乘风开场都要这样介绍小七好吗？
5: 没问题，下次咱们就这么定了。
3: OK。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一群人啊，都是刚刚从成都打包过来的呢。
0: 是的，
5: 我们从这个包厢直接一趟车就直接拉过来了。
0: 因为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娜娜就跟我分享了。但是你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一刻都没有犹豫过，我都觉得你一定能做成。但是那天还是很激动，就是在现场真的很激动。
3: 是的。
0: 小冉从那个升降一出来就开始在那就开始在那里哭，我特别能够懂那个激动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我特别担心他，是因为我不是悄悄的去吗？然后我就觉得全世界应该。还没有人知道我到成都了，然后落地刚开机，手机刚开机，就突然涌出后面勒我的脖子，把我

0: 锁喉。然后我说怎么回事，一回头就想想，哎，你也参加，我说求求你不要跟娜娜说啊，千万不要说。
1: 他去就是因为你也去了，他要去争夺抚养权，他要去争夺抚养权。
2: 好有心机哦，
3: 追到了现场，
1: 说还有杰哥在，三个抚养权争夺人都
0: 在。没有，他们比较了，说杰哥完败，说李小冉和谢娜在台上亲亲了，杰哥没有，杰哥败。然后那个炯炯惊喜现身，谢娜泪洒当场，杰哥没有，杰哥败。
1: 对，
0: 杰哥完败。
1: 但杰哥是第二天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1: 首先，我是要谢谢所有的朋友来到我的演唱会。
0: 对对对，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朋友们好不好？
1: 那当然，首先介绍这个杨迪，杨迪
0: 不是台词写了先介绍我，台词写了先介绍我。哦哦
3: 哦哦哦哦。扫了一圈，这完全不看台本，
4: 必须按流程来。
5: 特别大的惊喜，
3: 找了一圈，
1: 还有流程的。哎呀，
0: 你们乘风都没有提词器的吗？你们乘风
1: 有的，有的，
0: 有的，都是小齐负责看，你不管是不是？
1: 对对对，
3: 我来看。
1: 哦，我们首先要介绍最大的惊喜
3: 是什么？
1: 最大的惊喜就是何老师。
0: 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1: 何老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来，因为我说，请何老师来的时候，他说他会刚好在国外，他说遗憾错过，那就在前两天的时间他错开的，所以他就瞒着那个所有人，
0: 然后只告诉了杰哥，
1: 只告诉了杰哥，杰哥
0: 也还有吴泽林，
1: 杰哥也没告诉我，吴泽林是说那天有点躲避我的眼神，
3: 不敢看，根本不敢看。
1: 下一个是我的小冉，小冉是当天极限来回，
0: 对，太不容易了，
3: 真的。
1: 他本来那天也是不行的，说实在，那天本来有很多姐姐都要来，
0: 是，
1: 最后是小冉来了，因为这边也不可能放太多人，
0: 没错。
1: 但是我跟你说的，我说你随便打扮，就是漂亮就可以了。你说的我是随便打扮，漂亮就可以了。漂亮就可以了。你再，你给我跳一个。
3: 挂他，挂他，
1: 你啊。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贴脸开大了，来。
0: 你知道，更感人的是幕后。小冉还问谢娜说：“你需要我在台上跳一遍吗？”
1: 对，
0: 谢娜说：“不用，不用，
3: 不用，不用，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就唱就行了。”
1: 但是他那天为了我，他就重新复刻了那个造型。
0: 对。
1: 而且那个头发呀，王蒙已经反复说：“娜娜，你跟小冉说，让他不要扎那个头发了。”
2: 不，他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扎那个好吓人呐。”但那天我还学到了东西，就是升降台原来
0: 没有那么高，
3: 要自己蹲了一下子。
2: 我没有，对，我后来卡头，哎，我说到了，怎么还看得见大家？
6: 来，让妹妹爱你啊！
2: 好好唱，
6: 好。
2: 啊，我到了，啊，我到了。
3: 上不上下不下的，在那卡着。
1: 那所有的都是。小智，再见，再见，再见。
3: 然后嘛，要自己蹲，
0: 最后自己要蹲一下，然后就这样离开，你知道吗？
2: 我现在学会了，什么时候再看我就会啊。
0: 还要感谢谁？
1: 还有第一次来到好六街和我一样冻龄的沈
0: 林，第一次来到我们好六啊，
4: 是。而且其实那天我看你的演唱会，我非常非常的激动。那天我给娜姐发了一个我们大概是20年前第一次见面时候在节目后台的合影。
1: 对，那会儿她这儿有颗痣。
3: 点了，后来点了。
4: 点了。那我要说，那会儿你的穿搭是红配绿。
1: 红色的衣服搭了绿色的那个围巾。
0: 老街坊放过彼此吧。
1: 我自己扎的，不知道怎么想的。哎，
0: 鉴于因为娜娜介绍一个人都就很久，下面几个游戏我们都去掉了。今天以聊天为主，好吗？
3: 茶话会，茶话会。
1: 接下来有请我的这个好搭档齐思钧。
0: 好，齐思钧。
3: 是的，我是这个全网第一个自爆嘉宾。
0: 哦，对。
1: 小齐，一听到说我要举行演唱会，他说在哪里？我只说了在哪里，他马上过了几分钟，他说我 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哇，
3: 这必须第一时间到场。哇，
1: 好感动。
0: 所以本来你没准备邀请他，
3: 是本来都办法那边来出这个机酒的，然后我就全自己的把票出了，
7: 人家票都订好了，
3: 骑虎难下了。
1: 不是，我肯定是要邀请他。但是我知道他订完以后，后来我就让他那个退了，然后就不是把他退了，他订的酒店啊这些退了。来，还有我的首席大弟子杨迪。
3: 是的，因为我们也非常高兴陪伴娜姐可以参加她那个演唱会，
0: 而且你排了两场。
3: 对，因为娜姐加场了，我们就加场了。第一次见有嘉宾被加场了。
0: 好，还要感谢谁？
1: 还有我们的吴泽林，那是我们的快乐 KTV 里面的。
7: 我们那天 KTV 真的氛围很好，因为我们当时说每个人要认领一首歌，就是带观众们一起唱这首歌嘛。我们以为是像我们这种录节目一样，就是 Q 到那首歌，然后就会放这首歌。结果他说没有，要我们自己干唱。那我们就有一点怕氛围没有那么好嘛。
1: 是有一点怕氛围没那么好，还是之前不会唱我那首歌？
7: 我们肯定是都会。
3: 主要娜姐的歌我们需要紧急学习。
7: 猪猪吹，泡泡吹。
3: 一起来，
8: 跟着吹泡泡，
3: 谢谢。
0: 然后呢，星星是他也在开演唱会，
7: 在
0: 广州，
1: 对，
0: 当时也是在演唱会上说错过了这些名场面，
1: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他。
0: 为什么？
1: 因为在之前我们在那个杰哥演唱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当时我拍了很多你们物料的那一天啊，
5: 是，
1: 我们就聊了很多演唱会，
0: 是，
1: 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建议，那个丁老师，
7: 丁老师。
1: 说你十首唱跳还要加那么多唱歌，你一定要在排练厅把整个演几遍，
0: 从头到尾的演，
1: 从头尾最细节的所有部分全部都拉一遍，
0: 因为前辈有经验的。
1: 对，前辈有经验。
7: 没有。
1: 然后我就来回拉了几遍，哦，我就知道，哎，我体能是怎么样的，我可以的，所以他们还是给了我很多建议。
5: 对，
0: 是的，我们接下来有个非常珍贵的短片，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两天的精彩和感动。来，请看。
9: 今天晚上我是歌手谢娜，我宣布

0: 好一点吧。
1: 都是从小看我姐夫长大的吗？现在就是长大了，来支持我的演唱会，把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

0: 你也这样，
1: 你也这样。
2: 哪里声音大？
3: 马上跟不上了，你看速度开始提速了。
2: 没有到现场的朋友，同样谢谢你的支持，还有所有现场的朋友。
3: 这是第三遍了吧？
4: 我今天终于赶上了。
5: 哇！不像前面三个人，
2: 好烦啊！
5: 又感人，
2: 对。哦。

0: 好烦啊！我看到那块就。
1: 卫生餐巾纸，
2: 真的好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
3: 啊！又回到那天晚上，好感动啊！
2: 是，对。
3: 小冉哭了，
4: 对，
1: 你也哭了呀？
5: 感动，
2: 因为不，因为我跟杰哥出现的。

0: 他说那时候他已经去赶飞机了，所以他其实没有看到后面的那些场面。
1: 对，不就觉得又很想笑又很想哭。
0: 是，
2: 但是我跟你说，何老师在那个上面喊我，喊了一句我没听到的时候，他就崩溃了，他就哭了，他觉得他被这个世界遗弃了，被这个世界遗弃了。
0: 我觉得演唱会其实一方面是我们看到热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坚持，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我们共同的集体回忆，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回忆。所以呢，大家也注意到那个舞台上有一个巨大的那个礼盒一直挂在空中。
3: 对，演唱会的正上方有一个大礼盒，
0: 然后迪哥一来就骗那个吴泽林，他说你知道吗，何老师在那里面藏着，所以我在那个盒子里面关着。所以那个盒子是最后最后会降下来，然后很多人都好奇到底这个礼盒里面是什么惊喜，而今天呢，娜娜还把这个惊喜带到了我们好六街的舞台。哦，
2: 我跟你说，不光是你们好奇，我也好奇。
0: 是
3: 我们还不知道，
2: 因为很多观众也在猜里面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盒应该在好六街打开，让大家知道里面是什么。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打开吧。好，来，
4: 什么惊喜呢？
0: 准备，
2: 来来来，
4: 里面是什么？
0: 三、二、一，走。
5: 快乐的感觉，我的想象，一路星星般的闪亮。
0: 谢娜，快乐万岁！
3: 我们的青春巡演开始。
0: 你能不能要现在就给我们公布一下准确的时间跟地点？
2: 因为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我演唱会的一切都是太突然了，但是唯一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暑假就和大家见面啦！
3: 快了。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六呢节目组精心为娜娜用她的经典角色火锅美女为灵感，创作了一首专属单曲《火锅美女》。火锅美女，希望可以加入你的快乐歌单，在巡演里面陪着你。哦，
2: 巡演里面就唱吗？
3: 是这样，娜姐，因为我们尝试了很多曲风，但是暂时还没有确定一个完整的版本，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整个机制就是要来一起帮你设计这个火锅美女的这个舞台。
0: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比拼完了之后，我们把所有的元素凑齐了，娜娜就可以立刻在我们的
3: Six 广场
0: 来一个首秀，对不对？
3: 没错，
0: 好刺激啊！
2: 我也可以，我首秀完了以后，这个就可以带到我的演唱会，对不对？
0: 对。
3: 但是这首歌，娜姐也不是说白送给你的啊，还是得有一些我们好六的方式。
2: 好，
0: 什么方式呢？
3: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手里呢会获得一张卡片，其中有三张是惩罚卡，有五张呢是免罚卡。一旦手里有惩罚卡的人在比拼当中获胜的话呢，就可以选择任意一个有免罚卡的人和他进行二选一的游戏，
6: 盲抽。
3: 对，盲抽。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开启火锅美女的共创时刻，不同选择对应了不同数量的水泡惩罚。
6: 我的妈呀，
3: 最终将由手握惩罚卡的三个人共同接受水泡惩罚，这个就是这首歌的买单方式。
2: 不会吧，哇，
0: 那我们下面请娜娜来分发首轮的卡牌。
3: 对，
0: 请再一个个来领，好不好？
2: 哎呦，公开给啊？
0: 对，
6: 当然了，当然给。
7: 我们节目
6: 我们现在是排队来领，
2: 这个很尴尬。哎，
8: 没事没事。
2: 第一个就是杨迪啊。
6: 什么意思啊？我就拿一个了吗？快乐 KTV 鞠躬尽瘁，被加了两场，想想。
2: 那后面还来吗？
6: 后面还来，肯定来啊，对吧？
2: 那第一个是你是吗？啊，
6: 第一个是我。
2: 来来来，
6: 说半天
7: 就说这串，
6: 没事。我先拿着，待会儿再找你们。
2: 都是最亲的人，你知道吗？
6: 才会给你。我待会儿看看另外两个是谁，应该有小冉姐吧？最亲的人。
2: 小琪。哎，
7: 姐。
2: 来。
7: 确定啊？
2: 对，好吧。哇。
6: 待一会儿就给他换了。
7: 小冉姐，
6: 最亲的人来了。
2: 小冉，来。
9: 没有别的说的了。
2: 我跟杨迪说，最亲的人都是在，你知道吗？让他心里舒服一点。最亲的人，我怎么舍得让他拿惩罚卡？那么爱你，怎

0: 我可能会让你受罚呢。
1: 心里一下很不舒服了。没事，还有两个，我待会儿看谁赔
2: 我两个。
0: 何老师，
3: 我本来无所谓，可以拿这个的。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
0: 会，你会不会哭啊？你会不会哭啊？
3: 不是，我一定。我只要麦有声我就不会哭。我跟你说，因为我非常有信心可以赢游戏，然后把它换过来，我是没问题的。
0: 真的吗？
3: 但你给了小冉免罚，那我也要免罚。
0: 当然了，因为你们两个都是同时给了我抚育之恩的。
4: 抚育之恩，
2: 辈分这么高的吗？都是
5: 争夺抚养权是吧？
0: 抚养权，
3: 对，拿过来吧。
0: 最亲的人，我哪舍得让他受罚？
3: 没问题的，对。
2: You what？
6: 每个人都要说一遍，
1: 字字诛心。
5: 我先来认领，我要一张惩罚卡。
0: 别啊别啊，为什么呢？
5: 我要一张惩罚卡。
0: 为什么呢？别啊别啊，
5: 我要一张，我要一张惩罚卡。
0: 为什么呢？
5: 你一定要给我一张惩罚卡。
1: 都快删了。你快塞到行李箱里了已经。
5: 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值得拥有一张惩罚卡。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7: 拜托给我。
0: 不要不要不要，
5: 真的可以。
0: 那我给你别在这儿。
3: 现在
6: 我俩一起来可以吗？
0: 你俩一起来，
6: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对啊，看谁跟我同命。
0: 丁老师，
6: 对，
4: 没有没有。
0: 丁老师，你这个演唱会的前辈啊，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是不是？嗯，演唱会前辈接下来要到我的演唱会来当嘉宾，嗯，好不好？
4: 好，
0: 就这么定了。
6: 就这么定了吗？
4: 啊，等一下，等一下，那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们也有演唱会。
0: 老跟我碰上呢。
6: 你是瞄着娜姐开的是吗？你们那个演唱会。
4: 哎，给我给我给我，没人给我，
0: 不要不要不要，
4: 给我给我，
0: 你毕竟给我演唱会出了那么多的建议，
4: 你给我
0: 是吗？嗯，
4: 哎呀，给我嘛，哎呀，给我嘛。哎哎哎啊，怎么是这个？
6: 拿错了，不小心拿错了。
0: 这凡人。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怎么是张免罚？不是
6: 娜姐，那我拿哪张？啊，你看，
0: 你说呢？
1: 你选一张呗。
0: 我这样，我
6: 抽一张是吧？
0: 看看看命运的安排，哦，好吧？
1: 命运，
0: 因为我不舍得让那个。
3: 明白明白。
6: 对对对，娜姐肯定是对我很好，我觉得。
0: 我不知道是哪个，我随便给你拿一个啊。
2: 一点也看不见啊！
6: 哎，那我就只能拿这张吧，我随便拿的。
1: 拿那一张，
6: 我也不知道这张是什么。
1: 他没想到你不拿那张，咬牙切齿。
0: 没有，我真的是自己留着的。
3: 所以呢，我们就娜娜、迪哥和沈凌要加油了，因为你们只有赢了游戏，才可以从别人手里把免罚卡换过来。
0: 是不是心情好点了？
1: 好多了，好多了。
0: 是的。
3: 那么我们马上暂时分成两队来进行第一轮的 PK。
6: 对，好，我们的分队是何老师会带着小丁、迪哥和我，而我们的娜姐呢是带小冉姐、沈凌哥和小琪。
8: 哎，
6: 我们是不是要先起个队名？
3: 我们叫做免罚队。
6: 免罚队。那我那迪哥是，
1: 我真争取跟大家融为一体。
0: 我们叫颜值爆表队。
1: 好，爆表
2: 就是这个熟悉的队名。
6: 好的，现在开始的呢就是我们的青春派对。那么为什么叫青春派对呢？因为在座的各位啊，尤其是两位队长，都是在综艺的这些舞台上面留下过浓墨重彩的好几笔，也都是我们的青春回忆。
0: 只有好几笔吗？
2: 他们是连笔。
1: 好多好多，
3: 无数笔。
6: 对，无数笔。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开启队长的首轮 PK。
3: 好嘞。啊，
6: 我们的乒乓球问答的规则呢，是我们的何老师和娜姐呢在打乒乓球的过程当中交替向对方提问题，被提问的人必须回答完再向对方提问，乒乓球得分更高的那个队伍就可以来换牌。哇，
0: 天哪。
5: 队长，队长你怎么了？
2: 队长，我们队长现在眼神滴溜滴溜，知道
3: 开始想刁钻的问题了。
0: 对，

0: 来，准备。
1: 你先来，我先来。
2: 我都可以，无所谓。
1: 那你先来吧，我看看你是什么那个风
2: 路数是吗？
1: 什么路数，对。嗯。那我们俩打和平球好不好？就是。
2: 哎呀，是吗？因为早上我还练了一下那种炫呢、砍呢、那
3: 个。还练了炫。
0: 不会打到我们吧？
1: 行行行，你随便，你随便。
2: 没了。
1: 好，
2: 和平酒。先我问是吗？
1: 对啊。嗯，
2: 何老师啊。哎。你今天第一眼见到我，用四个字来形容。你为什么紧张？
1: 我没有紧张呀。
2: 你打出去了。
1: 我刚才这个就是用这个来代表我的回答呀。
2: 是什么回答？
1: 我觉得我见到你用四个字形容，我觉得你用力过猛。
4: 朋友们，谢娜参加一个好六，礼服挂了一个化妆间。
2: 好六的导演来替我证明，
4: 就为了好六，真的，他准备了好多华丽的衣服。
2: 我只用这一件，
4: 用力过猛。
2: 我还说，气死我！你又输了，还气到我了。我已用力过猛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我现在很 relax。
1: 我知道。
3: 加油！队长，问回去。
1: 好了啊，娜娜，啊，如果小杰跟小冉同时掉水里，你救谁？
2: 我救小冉。
1: 为啥呀？
2: 因为杰哥游泳比我还游得好。哦。
0: 啊，娜姐提问。
2: 何老师。哎。不再依赖哥哥，算长

0: 来来，我来回答，我来回答，快。
1: 对，
0: 来啊！
1: 问完自己腿都钉住了。
0: 你问我不再依赖哥哥算账大吗？我的回答是算你恶心。
2: 封杀！
3: 长这么大看到现场了。
0: 好，来，娜娜来。
1: 好，
0: 娜娜，请说出这一届的乘风当中，舞台魅力不如你的一个姐姐。哇！
1: 全部都，全部都。
3: 那你只说一个，
1: 全部都。不好得罪，不好得罪，回不去了，小齐。
3: 直播的时候再说一遍吧。
1: 你说我，你说这东西，我说一个还是说全部？
3: 都上吧。
1: 全部都。
3: 一个都不能少吧？都上。
1: 是不是？说实在，你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有出现过几个画面。等我。
3: 出现了一个名单。
2: 这句话可以吗？
1: 不行，不能这样。
0: 好好好好，到你问了，来。
3: 娜姐提问。
1: 何老师。哎。你觉得站在右边这些主持人，以后谁是你的接班人啊？
3: 很期待这个回答哈。
1: 何老师，谁是你的接班人啊？
0: 你问出这种题，是多想让我退休，你好上位吧？
3: 队长，稳住。
1: 说实在，我没这么想的。
0: 对。
1: 但哪天好六，你真是累了，你给我打电话。

0: 来吧，
1: 该你了，该你了。
0: 这样，我来问啊。嗯。娜娜，请对湖南卫视芒果 TV 说一句心里话。
2: 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家人，那天何老师他觉得累了，好溜我也可以。没有啦，不会啦，何老师永远都不会累，何老师永远都不会累，何老师是我们永远的大哥哥。
0: 好恶心。
2: 大哥哥不再依赖大哥哥算长大吗？
0: 哎，行行行，你还有最后一题，
2: 我还有一题。嗯，
3: 最后一题，
2: 何老师，这么多年，有一刻你被我的美貌，你被我的美貌，
3: 问题问一半都害怕了，已经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刁钻了，直接卡了。哎呀，
2: 快点，何老师，这么多年，你有一刻被我的美貌所迷恋过吗？
0: 娜娜，我告诉你，你的美貌是你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值得一提的，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哇！
3: 好，恭喜娜姐获胜。
4: 哦，厉害厉害，
3: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大战大战大战。好，那么颜值爆表队的成员可以进行曲风选择和换牌，
0: 等于娜娜和沈凌都可以换。
5: 对
6: 对，
5: 我们把所有的牌全部换到他们那边。
0: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目前的三种备选的曲风是什么，然后我们大家来定一个好不好？
3: 好，
0: 来，请听第一种风格。

0: 哦，这风格也不错啊。
1: 我也觉得不错哎，
0: 很嗨哎，很嗨、
1: 啊。对，
2: 好听哎。好，第二个风格。
0: 哦，流行音乐风。

0: 哎，这个让我回到了那个时候。
1: 对，这个有娜娜的感觉，它会让我有画面。
2: 怪不得这个贵一些呢，有道理啊。
0: 对对对，
1: 我们看第三个风格。
3: 哦，电子朋克。

0: 这还行，
1: 乐队
2: 都好嗨啊！
3: 这三个都好听哎。
1: 这样我们能不能三场用，分别不同三个曲风？
3: 但今天先定一个今天的，
1: 定个贵的嘛，肯定的。对，流行
4: 贵的吧？
3: 可以吗？
4: 贵的，
3: 好，
1: 贵的，
3: 流行乐风。
1: 好，那么谢娜、沈凌可以进行换牌了。
3: 你选谁？
2: 我呀。
3: 跟谁换？
2: 我选。
1: 我有，我们有免发卡的局面，
5: 他们仨都可以。
4: 小丁吧，谁让你跟演唱会跟我撞期了？
3: 由你来，
1: 娜姐来摆，然后小丁来选。
2: 为什么你来选呢？
3: 因为这是你的主动权在你手里。
1: 对。
2: 那他有什么好像必须得选这个？
1: 不是，你要背过来。
5: 你要背过来啊。
1: 哦。你是做人性考验的。
4: 久了没有参加游戏综艺，有点生疏了。
3: 就这个是不是？对，你搞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对，
1: 反正小丁选吧。
3: 好，可以了。
1: 好，来，小丁
0: 在哪一边呢？陈
3: 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2: 对，
0: 真的假的？
2: 就看你的运气了，好吗？小丁，哎，我娜姐受一下罚有什么？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选这个呗。你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啊。
3: 他真的不知道。
0: 那我就选这个吧。哦。You what？
1: 哦。哎呀，我想。哎呀。
3: 好气！哎呀，
0: 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0: 叫你走你就走不开，走开！
2: 为什么我赢了还要被对方伤害呢？
3: 羞辱，对，真的是。嗯，
6: 你的冤屈我替你来报。哎，可以选同一个人吗？
4: 可以。
1: 慌了，让你刚刚赶他走，
0: 走开。
6: 但是因为是这样啊。我在节目上遇到的小丁呢，他也很照顾我的情绪，他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弟弟。何老师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
1: 那我直接来吧。
5: 泽林，那泽林去拿他的免罚卡过来。
1: 对，好。
6: 哦，是吗？那拜托了，泽林。
0: 没事，我也可以，我也 OK 的。
1: 没事，我也能选中。
2: 什么？
6: 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交给上天。
3: 好，可以了。好，这里来。啊
1: 哈，那我可就拿了哦。那这样可以吗？
3: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那我就拿了，就这张哦。
3: 拿呗。
1: 队长，这小演技给你上的，整点毛皮啊！啊，
2: 整点毛皮。
3: 哇，火锅美女真的太好听了，泽林是不是也偷偷准备了小才艺呢？
1: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恰恰恰！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冰丝睡衣和好六门票，解锁青春派对。好的，欢迎来到你在演声母，接下来就要考验各位的想象力了。从这一轮开始呢，我们回归个人战，爆梗越多分数自然就越高。规则呢是这样，全员呢需要根据题目中的声母来进行组词，可以随意找人搭档来进行表演，而我们的评委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对表演的精彩程度给予1到3分的评价，如果爆梗的话可以得5分，多人表演同样可以累积到他给出的评分。
3: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再是分两个队来比拼了，比如说我对这个声母我有一个创意，我可以拉着娜娜来演。
1: 对，
3: 如果小芳给出爆梗的话，我跟娜娜就各积5分。
2: 如果我自己演就得全分是吗？
3: 他给你多少分你就得多少分。
7: 企图心好强啊，姐，要把我们狠狠甩在后面。
3: 好，下面要隆重的请出我们唯一的评委小芳。
1: 恭喜
4: 小芳。
3: 好，来吧，大家
1: 来，各位请就位。
3: 好，
7: 评委会主席、评委会副主席、评委会秘书长兼任了。
1: 挑战前来口追踪搭子，可爱多杯黑巧北海道牛乳味冰淇淋，满满大颗粒。
3: 好，我们第一个要创意的声母是
1: 一喝。
7: 月华，你给我演一个，有一个我不敢演的。
2: 好，可以。
4: 什么？我们是一对的，是吗？就是啊，
7: 对。
4: 你要演哪个？
7: 你演杜华，我演黄文熙。你是月华，我是英皇。
4: 这就两个了，是吗？
7: 对。
4: 那我演哪个？
7: 一会儿我给你带一个，一会儿我给你想一个，
4: 行。
7: 一会儿我给你找一个啊。
4: 好，
7: 你等会儿我。
4: 那我演什么？我不用演啊，我在旁边。
7: 你要演，
4: 你可以想
7: 这个，
4: 好，
7: 你先想，你先。
2: 那我说李四戴斯组。
4: 哎，他为什么跟那个队的人在一起？
2: 就是个人战，想演的时候可以。
4: 哦，我现在不是分。
2: 你就想一和有什么想要演的？
7: 对，你只要想到词就可以。
8: 想好了可以随时过来。
1: 啊，来。啊，来。哎，王一博，黄明昊，这什么地方啊？
0: 月华。
2: 哦，那这个已经割了，已经弄了。
8: 能够顺着剧情想得到两分吧。
1: 好严格嘞！
2: 这样啊，你们一顿给我拍照，你们一顿给我拍照，然后找我签名。
1: 行，
2: 来，你们过去找我签名和拍照啊。
1: 这么多，
2: 来，
4: 开始啊。一红，啊，
3: 怎么样？喜欢吗？
1: 可以吗？
8: 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事实，但是我觉得差点意思
4: 。
8: 三分。
3: 哎呀，
1: 三，怎么可能三分？刚刚那个表演一分。
8: 五分，给你五分，
1: 只给他一分，我就得了五分。
7: 刚刚你们谁说的月华？
6: 我。对吗？
7: 刚演我来到月华，真的好嗨森，好嗨森啊！我今日代表英皇和你达成战略的合作。啊，
6: 多谢，好开心啊，好开心。
8: 一分，

0: 亲。
1: 小然姐唱歌是不是越来越好听了？
2: 是的。
1: 你很圆滑，你很圆滑。
3: 五分，五分。哦。
4: 来来，你选，你选啊。
2: 我我为什么不拍我呀？
1: 你已糊，你已糊。
3: 五分。
0: 来，我们走，街上走呢。
5: 不好意思，小姐，能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0: 这就是爱，已婚，已婚。
3: 五分，
4: 好，这个五分，这个五分，这个五分，这个可以。
3: 不不不，为什么？不不不，
6: 圆滑，
3: 接到后面不好吗？
7: 三分吧。刚刚那个五分的话，有杰哥的参与。
1: 我是一个2000年左右的副导演。谢娜，过来演丫鬟了。2000年左右的副导演。
4: 丫鬟。
0: 哦，丫鬟。
1: 丫鬟。
7: 娜姐，这一题你觉得可以给多少分？给迪哥。
1: 还不错。
0: 负五分。把他前面的分扣掉。
7: 三分吧，我觉得至少三分，三分。
4: 好，下一个，下一组声母来，换题了，换题了，来。
7: 思思，
4: 你想了吗？啊，咱俩想一个呗。
1: Okay. 行行行，
8: 你来啊，来了。
2: 来，我们先来一个。
8: 你走后面啊。
2: 好。
8: 三。
1: 欢迎丁少回家。哎，等一下，这位是谁啊？
8: 啊，沈少。Cool.
1: 啊，沈少也回家。跟你们想的那个不一样吗？
7: 五分，五分。
9: 你想哪个啊？我有一个，好，来。啊，大拉崩巴版的北地普多比路哦。
7: 所以是。
9: 你想啊。
7: 你在模仿周深。
9: 深深。
7: 深深。哦。可以，值得鼓励了，两分，两分。
9: 怎么鼓励就两分？
7: 本来我只打算给一分。
9: 为什么？
0: 挺好，深深，深深多两分，来。哇，哇，我来吃片柠檬吧。
7: 啊！酸死。
0: 酸死。
7: 啊，一分。
10: 哎。刚玩小汽车，你多大人了？
11: 三岁。
12: 这应该是三岁。
7: 三分。
11: 三岁。
4: 娜娜，你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9: 我问不出来。
4: 你为什么问不出来？
9: 因为你是叔叔，因为你是叔叔。
7: 五分。
12: 哈哈哈三声。
4: 好抽象啊。
7: 一分啊，我只能给一分。
0: 不再依赖哥哥算长大吗？
4: 请你不要再问这样的话了。
0: 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妹妹了吗？
4: 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婶婶。你不再是我的妹妹了，婶婶。
7: 但这个重复感三分，
4: 太重复了，是不是？
0: 扣 back，
4: 应该隔几个再过来扣 back。现在连那个隔得太近了。

0: 手撕鸡。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值得给五分。
2: 杨迪斯基也来了。
3: 杨迪斯基
4: 来。娜娜啊，你的演唱会真的很成功，但是你真的很辛苦，现在你的演唱会又要开始巡回了，我真的很担心你会累，来我给你松松。
1: 我以为会是个演唱会相关的，没想到
4: 是相会松松。
1: 五分五分五分，
3: 练很长。
1: 好，我们下一题来。
0: 地精，
2: 我还有一个，来算了。
1: 好的，
4: 阿莲，你是否可以带军？
1: 可以可以，三分三分三分。
4: 阿莲，三分三分，
5: 来来，
6: 对九，
5: 对十，
6: 对勾，
5: 对勾，
6: 对勾。你放山东这句话都说得过去。
1: 两分，
4: 还甚至有。
6: 我觉得
4: 其实对九还可以，一来就对九。哎，
5: 对，我们应该先出对七的。
2: 有一分算一分，我知道你会给我一分。
3: 跺脚，
2: 一分。
1: 我没想到这么直接。三分，我给你三分。
2: 三分啊！跺鸡。
3: 鸡在哪？
2: 跺脚可以得三分，我跺鸡得不了。
1: 我最多也就给三分。
3: 那你要照三分。抖肩，抖肩，
1: 好，两分。哎，
4: 这样都能给两分啊？太容
3: 易了吧。他刚刚那个鸡跺完了吗？我在等鸡。
1: 有一点无语，但是我喜欢，给五分。
2: 我还有。
4: 我还有一个啊，你们吃不完我先放冰箱里冻鸡。
2: 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3: 来不及来不及了，我现在就要登机了。
2: 还有我，还有我，
1: 跺脚，
2: 跺脚舞。
1: 好，刚刚所有一系列的全部是三分。好，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名额，这一题最后一个名额，
4: 来
0: put your hands up， 滋滋滋滋滋，
6: 咚咚咚，
4: 跟着一起跳。
1: DJ 是吗？
3: 不对，
7: 打碟。
3: 这个音乐得劲儿。
4: 得劲儿啊！
3: 得劲儿啊！
4: 这个 pass 三分。
1: 那就到此为止吧，好吧？
4: 好，谢谢辛苦小芳，谢谢。
5: 哎，我发现这个不分队哦，
4: 好好玩啊，
5: 很好凑数。
4: 对，
3: 就是
5: 就像刚刚拍那

0: 姐的时候，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想到，就跟上去拍，也有分。
1: 所以你们得劲的时候，我们也跟着。
2: 那个 DJ 那几波，我在旁边嗨的啊。
0: 我们本轮要选择的是《火锅美女》这首歌的伴唱人选和舞台配置。哦，
2: 来，
0: 同样还是会有不同的水泡作为这个价值。首先是伴唱人选。
3: 哇，第一个是认真的吗？歌手同款和声团。
0: 第二个百灵鸟合唱团啊，
3: 还有一个哦，这个好，现场嘉宾可以捡 X 个水泡。
2: 我想要现场嘉宾。
0: OK， 然后是舞台配置。
4: 舞台提词一个水泡，舞台氛围道具两个水泡，高级舞台灯光两个水泡，舞台升降两个水泡，直拍加稳定器三个水泡，全部打包的话是十个水泡。
3: 好，全要。OK，
4: 娜姐选吧。
5: 娜姐还没回过神来，已经选完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0: 来吧。
3: 你好星期六，
6: 精彩看不够。
3: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夏日清凉冰丝睡衣。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4: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3: 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4: 哇哇哇！好，现在要进入我们的派对游戏厅。那么第一个游戏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谁是卧底》，这个真的是青春派对的回忆。
2: 这个我只在梦里玩过，近期。
3: 好，我们这一轮呢是八人局，我们会有两个人拿到跟别人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词。
4: 是的，我们每个人呢需要轮流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拿到的词汇。每轮描述结束之后呢，各位需要投票选出怀疑的卧底，票数最高的那个人呢就淘汰，剩下的继续下一轮的描述。在三轮投票之后呢，如果卧底还在场上的话，那么剩下的卧底各积一分，反之则留到最后的好人各积一分。请注意，描述词必须符合自己手中的这个词汇，不能撒谎。
3: 就是你不能为了迷惑那个卧底，你
4: 乱
3: 说一个完全不搭嘎的词，这是可以的。
4: 这样不行。
3: 但是也不要说得太明，不然的话卧底会猜到具体的词是什么。好，来吧，朋友们，来，现在各自看自己的题卡。

0: 请各位注意，八人当中有两位卧底。
1: 我们从底哥开始。
2: 啊，我开始啊。挺红的。
0: 挺和的。
3: 有才有貌。

0: 确实可以一起睡。嗯，什么？我说什么？哦，什么东西都，
1: 沈林，
2: 挺忙的，
3: 挺养眼的，
4: 模范，哦，
5: 好，这词儿说的妙，哦，
1: 好，
4: 同台。长同台，
0: 不长啊？
5: 谁说你说长同台是吧？
1: 这个、小齐，
0: 小齐，
1: 小齐，
0: 小齐不长啊，不长啊。
4: 同台过，我想的是，
0: 那开始着过一顿着过。长同台和同台过可是两回事啊。
2: 对，差很远。
4: 反正你说听同台两个字，
1: 你不要因为我们提出质疑，你就一直在修改自己的描述。
4: 不是我这个着不，我得着不，不能第一轮把这么好的战力投出去不好。
1: 我觉得是小齐，我个人觉得是小齐，因为前面的每一个人我都非常的有画面，而且我觉得大家都讲得很好。
6: 送走，送走，
1: 送走吧，
4: 送走，这么
1: 送走吗？
4: 给我一口气，
6: 反正人也多。
0: 因为你说长筒台，他们很少。
4: OK，
1: 来准备，我们投票吧，好不好？
4: 三，
2: 来吧，
4: 二。咦，小齐，
1: 小齐，
0: 小
1: 齐，
0: 小齐，你投的谁？
4: 沈凌哥，
6: 沈凌哥，好
1: ，OK。
0: 等一下，小冉投的是吴泽林，
7: 稍微有点瑕疵。
1: 小齐票多，对，
7: 小齐票多，
1: 小齐可以到这边来看。
0: 你看他现在心态，走路心态都变了，你看他，
6: 一脸沮丧，
0: 不再是那个挺拔的小齐。
1: 那你来帮我们组织好不好？你觉得谁先发言？
4: 我平复一下心情。哎呦，
1: 这么伤心啊！
4: 对，
0: 不伤心。
4: 这一轮就从泽林那边开始吧，好人加油吧。
6: 我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8: 哦，我没说。
3: 确实，演唱会，
6: 演唱会，啊。
2: 反正我是没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睡在一起，
9: 不可以？
6: 那你就要坐到小齐边上去了。
2: 拜！
1: 投沈凌。
2: 我是说我不能跟他睡在一起，
0: 没让你睡，没让你睡。
5: 谁问你呢？
6: 谁问你了，哥？哦，
10: 让你描述，哦，不是让你参与，怎么还参与到这个题目里面去了呢？
1: 来，小冉。
0: 所有都从那次相遇开始。哦，
6: 行，
10: 浪漫了，浪漫了，
6: 娜姐。
0: 永远不变的爱。
6: 何老师。
1: 彼此。都是很重要的人，
0: 这个有点跟票的意思。什么表情？哥哥刚才那个表情，请放大一下，这是有爱的表情吗？一种嫌弃的表情，太吓人了，伤人。
6: 迪哥，你说一个绝对不一样的，
10: 绝对不一样的。一转眼快20年了吧。
0: 投出去。
10: 咋的呢？
0: 没投出去。
10: 10多年吧。
1: 他说一转眼快20年了。
10: 不，快20年，但我不确定嘛。
0: 怎么不确定呢？
10: 很多细节
0: 你不认识吗？
10: 我没有参与。
0: 你不认识吗？
10: 认识肯定认识啊，但是
11: 你们这样对话，反正
1: 就已经开讨论了嘛。
10: 对，不是很确定那个时间啊。10多年。
1: 我也觉得奇怪。其实当这把肯定是沈凌走，
3: 沈凌
1: 这把肯定是沈凌走。
2: 为啥？
3: 我也觉得，
10: 沈凌哥确实。
11: 还有要辩驳的吗，沈凌哥？好，没有了。那么咱们就做好准备。
9: 不，不能投他，不能投他。
11: 三、二、一，请指认。
0: 谁？吴泽林。
11: 泽林是几票？一票、两票，没了。
0: 因为小冉一直咬定是泽林，我就现在有点相信小冉。
2: 要相信小冉姐的直觉。
11: 但是现在泽林那边只有两票，现在只能是沈凌哥了。
2: 我让一下就过去了嘛，那个
0: 我跟小冉。
11: 好，沈凌哥来吧。
0: 我没投你，我没投你。
2: 但是刚才你
0: 们，但是你到底是不是卧底啊？
2: 当中，
0: 你是不是卧底？
8: 我也不知道，我看
0: 你是。
11: 游戏继续，游戏继续。
0: 沈凌的表情，
1: 这一把好好说啊，朋友们，好好说。
5: 几个卧底啊？
1: 有两个卧底，但不知道投走了几个。现在，
6: 我要好好说了。
1: 就你说了啊，对。
11: 好，来迪哥。
6: 哼，有证儿。
12: 我已经知道外面是什么了。
13: 太太，
12: 对话太明显了。
1: 我觉得
6: 你不管是什么证儿，反正有证。
1: 我觉得不要让卧底猜出来是什么，所以还是要模糊一点。你是说？
6: 主持人资格证，
11: 机动车驾驶证可以投了，可以投。
1: 是经常一起吃饭的关系。
0: 是经常互相鼓励的关系。

0: 反正我跟丁程鑫肯定是一样的，但就怕我俩是卧底。
1: 不可能啊，
2: 到底是吴泽林？
3: 吴泽林
4: 真的不是我，
0: 泽林肯定不是，泽林跟我一样。
4: 我说的第一个就肯定不是我，跟何老师是一样的。我可以再形容一下，他们那儿最近越来越热闹，哇，
0: 非常好。
5: 他们那儿
0: 非常好。来，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两个卧底，这两个女孩，他们拿到的是他们俩。
6: 一个女孩和你，
4: 感觉何老师，
3: 我现在跟你站一起了，
6: 是不是？有这儿的，咱
0: 我们把迪哥，我们让迪哥清醒一点，因为迪哥，我们仨都觉得你跟我们仨一样。
3: 何老师在拉拢你，
4: 我感觉到了，何老师跟你是那个
3: 拉，何老师在拉拢你。
7: 你们把小燕姐放中间是？
4: 你当时会给我投票，说明你不承认这个可以做用模范这个词来形容，
0: 肯定不对，你肯定不对，
4: 说明你的词跟我不一样。
0: 对，
5: 你应该有你那个词条里。
6: 为什么不模范？
4: 为什么不
5: 模范？
3: 啊，我们就是模范。
8: 为什么不模范？
3: 我们就是模范。
8: 为什么不模范？
0: 你等一下，肯定不行。
4: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肯定不行。
3: 不，你们大家一起问，我也得问，要不然我就给。
0: 没事，
3: 其实我想跟你站一起。
0: 没事，我们要投两个人，就你俩。
3: 不是我俩，肯定不可，怎么可能是我？
6: 主要是
0: 你，
6: 他还说不能天天见面，
0: 对不对？
4: 对，
0: 先把小冉投出去，好吧？
6: 小冉姐肯定是了。
3: 小冉，你到底是不是？你怀疑谁？
0: 肯定是。
6: 你
3: 怀疑谁？
6: 你不能天天见面，
0: 你不能天天见面，你肯定有问题。
4: 对，
3: 我很想跟你站一起，但是我就会被他们一起投出去。
8: 但是谁和谁会天天见面？
0: 他们就是
4: 天天见面。
1: 对啊，
3: 你那个
0: 你跟我们不一样，我知道
6: 小冉姐的还没猜出我们的，
0: 但是你是卧底，小冉出局，
8: 是卧底，
3: 你
6: 小冉姐拜拜，
8: 真的吗？
4: 游戏结束了吗？
6: 你出去看看，
7: 小冉姐是离开了是不是？
4: 出局，
0: 我们还要再投一个，
5: 不需要了，
0: 不用了，
4: 不用了，
0: 赢了是吗？
3: 为什么？
6: 游戏结束，沈凌哥和小冉姐吧。
8: 所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选了两次他，
4: 为什么？
8: 我们两个是卧底啊。
4: 我是卧底吗？
7: 是，所以在第一轮的时候，我听小燕姐的发言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她和我是一伙的。然后呢，她当时指认泽林的时候，我心想说我也想指认泽林，但是我当时没指认，是因为我在顺着别人的话口，因为我意识到不对劲了。但是一切已经晚了，咱俩。然后
8: 我们两个是什么？我们两个，哦，原来我们
5: 是。
0: 他们的提示，你跟小冉，
4: 对啊，
7: 对，我们是，所以在我的视角，你们最近常同台吗？
0: 对呀，可是他俩很少同台，
7: 是啊，
0: 他俩每次同台都是节日才同台。
7: 对啊，但所以我一开始说同台，我也没想说同台过。
3: 哦，那你就那句话给冒了，你说经常同台就没了。
1: 为啥睡在一起怎么了？
9: 没有，是因为什么？我翻那个题卡，我只看到了张姐。
1: 真的假的？
9: 你很对。
6: 你们知道沈凌哥为什么
0: 什么
6: 觉得不能睡在一起 吗？
1: 为什么？
6: 他只看了杰哥的名字就放下了。
1: 他这样看，
0: 他没有打开，
6: 他只看到了张杰，
7: 只看一个人啊，哥。
9: 明白。
7: 一切都合理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10: 消耗看点。
8: 没有零。苗林，哎呀，苗林，哎呀，就你们两个，每次都是你们两个。
7: 姐，消消气，
1: 两次，
8: 非得起，
11: 还好来到好六街，
12: 还好来到好六街，
11: 哇，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6: 我们都是鸡，
8: 我们都是鸡，
6: 找一个乌鸡先生，开抢。
1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3: 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三站，我们来到莫斯科。哇！
14: 我现在队长了，你们得俩机器跟我了吧得。
13: 孙杨
14: 主抓交通这一块儿，
13: 潇潇负责沟通这一块儿。马迪啊，
15: 我现在享受旅行，
14: 就让他安享晚年。
13: 咱们把这做大做强，想去哪儿，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来安排。
16: 我们好好享福，让三个男人伺候我们。
1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

0: 2026。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明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正在热力嗨唱中，听说 Number One 的学长学姐们也正在参加哦。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赢音乐节门票、嘉宾签名照还有艺人合影机会，通通免费抽。下面请泽林来开本周的超级盲盒，
1: 来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价值20000元折叠屏笔记本电脑。
2: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更多超级现场吧。
1: 派对不停歇，精彩再升级，欢迎来到我们的派对运动场。这一轮将是派对的压轴对决，有惩罚卡的前四位拥有最后的卡牌交换权。好，那我们的规则呢是这样，全员依次按照有没有几的数字口令，当喊口令的人和起立的人数一致时，立刻触发复刻挑战。全场所有人需要模仿触发人的这个动作，一旦听到开场的口令，需要立刻在5秒内抢到盆子并坐进去，最后没有抢到盆子的人被淘汰。
2: 啊，了解了啊，来，
1: 我先开始啊，
2: 从先开始，对，好，
1: 好啊，有没有四？
3: 没零。
2: 不到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不到你，不到你。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不到你。
4: 哎，不，没。
3: 可以了，就零啊。
2: 按顺序。
5: 那题，按顺序来，
1: 轮着喊。
5: 讲规则听了这么久，
2: 放轻松，放轻松。
3: 用力过猛了，刚才。
1: 来，迪哥。
5: 有没有二？
6: 有没有一？
2: 有没有零？
3: 有没有零？有没有零？有没有三？
1: 小冉姐，
5: 我都没听到就结束了。
1: 好，来继续。
7: 有没有二？
5: 有没有一？一起跳拉丁，拉丁，
6: 一起跳拉丁吗？
2: 一起跳拉丁，
5: 一起跳拉丁，表情要狰狞，四哈表情要狰狞起来，
6: 表情狰狞起来，
5: 绕场跟着我走，
6: 绕场走，
5: 来左右左右。

0: 来吧，在前面带着做动作太累了，像一个教练一样，走。我也好累。我们依然是从泽林先开始。
1: 好。有没有二？有没有二？哎呀！嘿嘿嘿，有没有二？有没有零？
2: 哎呀，有没有零？哎呀，就你们两个，每次都是你们，每次都是你们两个。
0: 行，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两次，非得起，非得起，非得起。
2: 那个
1: 没有三，
2: 那个
1: 没有三，
2: 这好突然，
0: 吓我一跳。哎呀。
2: 有没有四？哇哦！哎，没有没有没有，他做动作，你先做动作，跟你做动作，你。
3: 刚才卧底，我太蠢了。
2: 沈林太蠢了。
3: 还好来到好六街。哇，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我在这里打个卡拍照吧。
2: 哇，
3: 大哥卡拍照吧，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大合影，耶！哦，突然又饿了，想要去小吃街看一看，
2: 小吃街看一看，大羊肉，大羊肉，大羊肉，
3: 这边，来来来，我们看到，
2: 以为
3: 要开始抢了，还没有，
2: 没有，抢了还没有，
3: 让我们看一看，这边有一些哦，提示品非常的明亮，
2: 来，让我们看一看，
3: 这边都有什么呢？
2: 来，我们看一看，
3: 开抢，开抢。

0: 累死我了。
1: 沈凌哥像一个导游来了，带团来了，
2: 真的。
3: 不是因为你们跟太紧了，我一直甩不掉。
1: 疯了。
2: 好，继续来，继续来。只有四个了，决胜局了，朋友们。
4: 没喊中过。
2: 下面我们从迪哥开始发球。
5: 有没有一？
6: 哎呦，
5: 朋友们，
7: 朋友们，
0: 我们开始学动物。
5: 十二，剩下老鼠。
0: 老鼠。
5: 牛。
0: 牛。牛。
5: 虎。啊。
3: 虎。啊。
5: 兔。
6: 兔。
3: 兔。
0: 牛。兔。
6: 哈。
3: 兔。
6: 兔。
5: 兔。
6: 兔。
5: 兔。
3: 兔。
5: 兔。
7: 哇，这个快呀！
5: 跟我走，兔。兔。
2: 兔。
5: 兔。兔。龙。
3: 龙。
7: 龙。
3: 龙。
7: 龙。龙。
5: 蛇。蛇。蛇。
6: 蛇。
5: 蛇。鸡，北极鸡找一个窝，
6: 这是
5: 太强。
6: 我们
5: 北极鸡找一个窝，这是太强。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3: 我一瞬间觉得没可能这么顺吧，结果真的这么顺，
1: 因为他坐下和坐好了，你知道
2: 吗？好，那么因为呢，这个里面首先小齐因为没有冲到前四，所以呢就一定拥有了一张惩罚卡。那么娜娜和小冉都可以来进行换卡挑战。
3: 来，
2: 你可以找我换，
0: 你可以找我换，
3: 找我换。
1: 从哪儿跌倒？
0: 从哪儿？
3: 行。我再换小丁。
1: 好，换小丁。
0: 我手气有点好哦。
3: 不可能一直好。
1: 最关键的一把了。
2: 好，
1: 来，小丁。
2: 星星来选择。
0: 你希望我选哪一张？
3: 我没有希望，我希望你快乐。
0: 真的吗？我也想让你快乐。
3: 想让我快乐的话，暑假要不你们就别开演唱会了。
8: 要这么快乐呀？
2: 我呀，
1: 咱们得百花齐放啊。
3: 你弄嘛，你翻嘛。
0: 翻吗？
1: 就这个吗？
3: 你刚才都已经摸到这个了，你干嘛挪过来啊？啊，这个摸到以后啊，
0: 这个
3: 哪个？
0: 这个
3: 刚才不是摸的这个吗？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加赛了，加赛了。
3: 好了，
0: 这个
3: 我看了不看？
0: 真的假的？
3: 嗯，我这次没看，我的心跳受不了。
0: 你要再来一遍吗？啊，
3: 那你走吧。
6: 他要跟我开演唱会，然后刚才换卡也换不过来啊，最后一次机会了。
0: 好了吗？
1: 好了。
0: 我哥一直猜这边，那我就猜这边呗。
1: 太不让，
9: 大家都翻开，
1: 你翻开吧。
8: 哎呀，
1: 拼死拼活换到了这里啊！哎呀，
8: 完了，娜姐要哭了，完了完了。
1: 这演唱会啊是必来了。
0: 没事，演唱会还是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2: 好，弟弟选择了惩罚卡。
3: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3: 谢谢弟弟。
0: 没事没事。
3: 那你开你的，我开我的。
2: 小冉，
3: 我跟谁啊？
2: 你选一个人吧，你
3: 选我
2: 吧，
3: 我选谁啊？
2: 你选我吧，对，你选我，对。来，给你，你来。
3: 希望小冉有好运气，不要像我。
6: 这个动作很熟哎。
0: 是
1: 有经验啊。
6: 打麻将。
1: 别把那点经验全展示出来。
2: 小安你自己没看对不对？
6: 我没看啊。
2: OK， 我想选这个。
6: 可以。
2: 而且我希望这张是惩罚卡。
6: 我也希望惩罚卡。
2: 但我觉得我
1: 你也希望惩罚卡，
2: 但我更希望我心愿成真。
4: 当当
2: ，Yes！ 哦、哎呀，好了，这是我的啦。那么我们最后要接受惩罚的就是我小琪和丁程鑫。
1: 然后。我们歌手谢娜的全新单曲《火锅美女》以及首发舞台就会由何老师、小丁和齐思钧共同买单呈现。好，本场共创下来，我们累积12个水泡，请各位在好六街就位，我们将在《火锅美女》舞台的最后 ending 时刻同时启动。与此同时，我们的《火锅美女》呢，也在刚才大家的选择过程当中完成了创作，在流行的这个曲风下加入了全场的伴唱，接下来娜姐就可以去准备舞台表演了，
2: 加油！
9: 何老师，小冉姐姐这一趴就撤了，她可能看不到那个秀。
2: 那小冉先走吧。
6: 好的，谢谢大家。
1: 加油！
2: 大家好，
1: 拜拜，
2: 大家
6: 拜拜，拜拜，拜拜，
2: 辛苦了，辛苦了，
6: 拜拜。
2: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期待一下娜娜的火锅美女的首秀舞台。
10: 我想问一下，所有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你们觉得我美不美？美。卡路里算什么？我爱火锅。火锅爱我，对我来说。
2: 接下来，请欣赏歌手谢娜带来全新单曲的唱跳首秀《火锅美女》。

0: 他们打的是花瓣儿。
1: 都是好事，都是好事。
2: 哇，都撒花了！来，我们掌声给娜娜，成功，成功，非常成功，非常成功，
3: 成功，成功！我没有惩罚的时候又是花瓣儿，
4: 我真的无语。我每次有惩罚，
2: 只要不惩罚迪哥，
1: 这个
2: 就会变花瓣，
3: 绝对是。
1: 有迪哥是一个方案，
3: 两 A B 计划是不是？
4: 有一个是有迪方案，另一个是无迪方案。我们刚刚是无敌了，你知道吗？
2: 其实这首歌啊，我觉得真的效果太好了。看到一直在坚持热爱、努力发光的娜娜，我们也真的很感动。热爱是从来不分早晚的，喜欢就要大胆的去行动。人生的任何时刻呢，都是可以闯的年纪。希望大家可以永远的保持这份鲜活、这份热忱，去勇敢的追梦。
1: 期待上你们的城市见到你们，我们的青春约会，快乐万岁！
2: 我们也期待谢娜、李小冉和小齐的《乘风2026》，大家乘风加油！
5: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6: 下期看点：
7: 好料街大聪明派对，铁憨憨们来报道，提名揭晓。到底谁是真的憨？
8: 这个笨蛋忘记了我们之间的承诺，
3: 这应该很熟，
2: 好亲密啊！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要进行深度访谈。
8: 那我们就摘麦。哇！
9: 想笑？
10: 没事，他开心就好。
3: 我挑战我们王家的二聪明。
8: 我接受你的挑战，
3: 我看谁到底是大聪明。
11: 你们不？
12: 不！老大。
11: 老二，
7: 鞋房子剧场，脚步打滑，笑料不断。
13: 小丁，你帮我铺一下呗，铺到那个门口。
8: 这样呢？
13: 不是，放到茶几前面嘛。
10: 哎呦，
2: 好帅呀、啊，丁哲杰。
13: 这个是右边，前面在这儿。
2: 哎，后槽牙咬的呀。
3: 你在干什么？
13: 老大，
3: 不是，你们这女员工都怎么回事？我们是正经公司。
7: 憨憨们犀利发言，大胆开麦。
2: 首字母是波儿发头。
14: 吴亦，奔波儿爸是你兄弟。
15: 丁程鑫，表是假的吧？
16: 吴亦，别演了，你穿的童装吧？
2: 太狠了。
7: 憨憨丢手绢，花样换装，憨态百出。

0: 下周六晚一起见证大聪明的诞生。
1: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2: 以上是由淘宝方面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
3: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4: 我还有一个节目，大家关注一下，叫做《那就聊姐姐》，也就是去芒果 TV 看。
2: 好，谢谢娜娜的《那就聊姐姐》。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那就下周六再见吧。
3: 再见。

0: 间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话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ANUA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0: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他出马，省心又安全。
2: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
1: 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3: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地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

0: 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1: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0: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他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候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1: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0: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1: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0: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ILM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1: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1: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0: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2: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红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方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红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

0: 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1: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然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3: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从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质保站。那么质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3: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他们都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他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他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他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他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刷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比较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2: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3: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3: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1: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0: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它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1: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它们还活着吗？
0: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它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1: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3: 我们说了，陆生的软体动物啊，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它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它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它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它们湿润的身体表面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它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它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它们在陆地上来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

0: 所以说离不开水。
1: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0: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它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1: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2: 嗯，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它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3: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2: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3: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2: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3: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0: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两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3: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2: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嗯，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这段时间，相信全国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这天儿怎么感觉哪儿哪儿都不对劲儿啊。往年的这个时候吧，咱们可能已经在感叹了，哎呀，真的是热起来了哈。但今年不少地方是从冷飕飕直接刷的一下切换到了暴雨哗哗和高温炙烤无缝衔接的双倍模式啊。重庆永川6小时下了一场将近300毫米的瞬时特大暴雨，湖北巴东5月天就已经热到了42.9摄氏度，直接破纪录。这咱老百姓就忍不住要问了啊，这天气到底是怎么了呀？为什么暴雨来得这么急？那今天的新闻大求真，我们就一起来科学解读这一系列反常天气背后的深层原因。
1: 按照常理，5月下旬应该是南方比北方热，但今年不少人有这样的感觉，北方好像热得更早更猛，南方反而相对凉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北热南凉的现象呢？邓启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大气科学系副教授。
2: 这种说法首先要看它指的是什么时段。那如果是在4、5月份，我国呢是属于东亚季风气候，一般来说来自南海的暖湿气流会抵达华南，然后形成华南前汛期。那在这个地区持续的阴雨天气就会导致出现南凉的现象。那么北热呢，实际上是不一定的，这个要看当年的冷空气的活动情况，以及这个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今年呢是在中纬度的西风带上出现了稳定的高压脊，所以呢形成了高温天气。另一方面，春季的气候相对于夏季和冬季呢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的，因为春季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湿气流呢不断的拉扯，所以出现时冷时热呢都是正常的现象。
0: 简单来说，南方是因为下雨多云量多，气温被压住了，而北方是否热取决于当时有没有稳定的高压系统控制。再加上啊，这春季呢本身就是一个冷暖空气来回拉锯的季节，所以啊有一点气温波动其实也是属于正常现象了。但是今年啊还有一个怪现象，那就是高温冰雹和龙卷风经常打包出现。比如说苏州前两天还是烈日当空，突然就遭遇了龙卷风。河南多地是热到40摄氏度，紧接着就是鸡蛋大的冰雹从天而降，
3: 大冰雹。
0: 湖北有些地方也是啊，一边高温预警，一边是狂风暴雨啊。
1: 不少观众发现，今年热归热，但热得不安稳，往往前一天还烈日当空，第二天突然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为什么高温和剧烈天气会像连体婴一样出现？
2: 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呢，它们确实是可以同时出现的，本质上呢是由于大气中巨大的不稳定能量被释放的结果。它可以分为热力触发和动力触发两种机制。热力主导机制常见于热带地区夏季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其中最关键的不仅仅是热，还有充足的水汽和大气层结不稳定。持续的高温就像给大气这个锅底不断的加热，近地面聚集了大量闷热潮湿的空气，暖湿气流急剧上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从而形成强对流天气。第二种是动力主导机制，常见于长江流域等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是冷暖空气借封面系统激烈交锋的结果。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与这股强盛的暖湿气流相遇形成封面时，较冷的空气就会将底层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且快速的抬升，触发强对流天气。
1: 专家告诉我们，这背后有两种点火方式，一种像烧开水，高温持续加热地面，闷热空气像开水一样往上涌，遇到高空的冷空气一下就炸开了锅，产生冰雹龙卷风。另一种是冷空气抬轿子，北方冷空气南下，把南方高温高湿的空气强力抬起来，同样会触发剧烈天气。不管哪种方式，核心都是大气里攒了太多不稳定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
0: 所以啊，这看似矛盾的高温和冰雹其实是一对能量搭档，高温负责积蓄能量，而强对流负责释放能量。 不过说到这儿啊，我想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今年的这个雨。
1: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

0: 降雨量偏多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呢，首先是由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持续的表现出偏西偏北以及强度偏强的特征，同时呢，西南暖湿气流明显增强，为强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条件。另一方面，北方的冷空气频繁的南下，与暖湿气流在长江流域交汇，可以形成强降水。过早的入汛呢，可能会对农业、交通、城市运行都产生影响，所以大家应该密切地关注气象预报预警，对高级别的气象预警保持警惕，提前采取应对措施。
1: 此外，专家表示，2026年5月，全球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一背景条件可能为南方降水创造更多水汽条件。往年通常在6月才出现的梅雨式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便提前登场，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性特征。
2: 咱们来归纳一下哈，今年的雨之所以大家感觉下得早下得猛，是因为啊，它不是慢慢下的，而是往下倒。这原因呢有3：第一，副热带高压这个大水泵提前上班了，把海上的水气儿使劲儿的往咱们这抽；第二，南方的暖湿气流特别强，就像是给大气喝饱了水；第三，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特别的勤快，频繁南下，跟暖湿气流撞了个正着。这三件事儿凑到一块儿，结果啊就是水气足，对撞猛，雨量大。所以咱们今天看到的可不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而是哗哗往下倒的暴雨。
1: 过去，防汛像一场有准备的常规战，气象部门提前几天发布预警，水位缓慢上涨。但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强降水突袭，高温紧随，留给我们的反应时间似乎被压缩了。
0: 汛期到底有没有提前，以及高温有没有紧随着汛期，不确定，这是一种新的常态，所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认它。那么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确实也观察到极端降水和高温、干旱等极端事件快速转换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可能会压缩我们防汛抗旱的窗口期，给防汛抗旱呢带来了新的挑战。
1: 根据水利部最新消息，从昨日起，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依旧复杂严峻。
2: 暴雨来袭，大家可要时刻保持警惕。最后，新闻大求真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防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你敢信吗？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昆虫居然能成为破案的关键，能帮我们锁定案发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原因。那到底有哪些昆虫能帮助我们破案？这些昆虫又是如何帮助我们侦破案件的呢？今天就跟着家宝一起走进法医昆虫学实验室，来探秘一下这些小虫身上的秘密。走吧。孟老师您好。
1: 家宝你好。
0: 这边有这么多的昆虫，这些昆虫都能帮助我们破案吗？
2: 通常情况下，和我们这个特殊的学科有关的昆虫种类呢，主要是甲虫类和蝇类。常见的尸体上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些苍蝇的种类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得到。比如说老百姓家里面夏天飞到屋子里面见的绿头苍蝇，还有家里面经常见到的家蝇，在室外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比家蝇和绿头苍蝇更大一点的叫麻蝇。在家里面跟我们生活比较近的这些苍蝇呢，一般叫近人居种类。另外一些呢，它只有在野外环境下才会出现。甲虫通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在家里面，比如说像藏甲、隐翅虫、皮肚，一般都是在野外条件下出现的。
0: 老师，那我们这么庞大的标本是怎么来的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去野外诱捕，我们放一块新鲜的肉啊，做一个小的陷阱，然后当这个肉开始腐败的时候，就会吸引这些昆虫到达我们这个陷阱里面来。
0: 咱们这些昆虫是怎么帮助破案的呢？
2: 通常情况下跟尸体直接相关的这个昆虫呢，我们可以用它来去辅助我们来进行死亡时间、死亡地点、死亡原因，然后生前是否遭受过虐待、遗弃等等各个方面的跟法医相关的这些问题。

0: 在正常情况下，动物死亡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散发出气味，吸引昆虫聚集。但是最吸引苍蝇的地方集中在动物的口、眼、耳、鼻等上。倘若在这些部位之外，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发现有大量的蛆虫聚集，那意味着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在死前遭受过创伤。
1: 我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在野外的山林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我们经过的这个尸体的检验，发现了这上面除了在这个地区这个环境里面分布的一些昆虫种类之外，还发现了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城市这个环境下应该出现的昆虫种类，那么可能给我们提示了一个，这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分布的昆虫种类会有一定的差异。
2: 老师，那昆虫帮我们找到案发的地点和原因，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了。其实对于探案来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就是时间，它能帮我们找到吗？
1: 只有两种路径，第一个我就是看这个尸体不同的腐败时间阶段，每个阶段呢出现的昆虫种类会有变化，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另外其他的昆虫会相互交错着过来。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演替，我就是看这个苍蝇或者这个昆虫在尸体上它发育经过的这个时间，我们依靠这样的规律性数据去逆推这个尸体出现的时间。
2: 其实这中间我想啊，可能还会因为南北差异啊、气候温度的差异、或者是昆虫种类的差异产生一定的变化。
1: 对的，对对，说得非常正确，在不同的地区分布的昆虫种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北方尸体上采集这些昆虫以及它形成的这样的演气的序列，在南方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2: 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验数据，会不会有误差呢？
1: 你说的非常对，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分布着相同的种类，我们也不能直接的把这个地方的这个种类的数据拿过来用到我这里，所以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用来在室内进一步的去观察我们本地常见的这些食尸性昆虫它的生物学习性以及生长发育规律。
2: 哇，老师，这里面的味道真的我好难接受啊，是那种奶臭奶臭的味道，您进来不会觉得难受吗？
1: 我们已经习惯了，你的鼻子很灵敏，因为我们给这些苍蝇成虫饲喂的饲料里面就有奶粉以及白糖等这样的食物素材。
2: 苍蝇吃奶粉和白糖吃得这么好？
1: 因为苍蝇它本身在自然界里面它的食性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为了让它们能够发育得更好，所以我们给它提供的是奶粉这种含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用来在实验室里面给它们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
2: 老师，我发现啊，这儿还有一种虫，这是什么虫啊？它吃的这个肉干还是什么东西？
1: 这是白腐皮蠹。我们给它喂的这个食物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宠物零食。博物馆通常会把白腐皮蠹当作他们自己的员工，因为在博物馆制作动物标本的时候，通常需要用白腐皮蠹帮他们来清理这些动物骨骼上面这些附着的肌肉啊、皮革啊等等。处理完了之后，这个博物馆的骨骼标本看起来会非常的干净漂亮。
0: 为了让这些昆虫在此处生活得更好，实验室内的温度湿度都是控制好的。孟老师通过中央空调以及加湿器等，为这些昆虫提供了一个舒适满满的小家。
2: 我们要严格控制温度湿度，而且这个里面说实话味道这么大这么难闻，我们大费周章建立这样一个饲养室目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的苍蝇种类，第一个是为了在实验室里面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种群，而这个种群呢，它需要维持一定的数量，以便于我们开展后续各种各样的研究。第二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构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用来去观察不同的苍蝇种类，它在特定的可控的条件下，它的生长发育规律。我们依据这样的生长发育规律相关的这个数据，去构建一个数学模型。
0: 科学家会为这些苍蝇建立一套生长发育数学模型，在案发现场采集到幼虫以后，测量它们的体长体重，再把数据带入模型，它就能告诉我们这只虫子已经发育了多久，而这个时间正是推断死亡时间最关键的数据之一。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来观察昆虫形态结构的体实显微镜。
2: 这个真的能放大很多倍啊！
1: 我们所有这些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我要知道这个种类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展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先鉴定它们的种类是什么。只有在知道了它们的具体种类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进行后面的死亡原因、地点、

0: 等等。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这个腿毛我甚至都能数得清有几根。哎，老师，你们不会平时也要数腿毛吧？
0: 是的，
1: 你们也要数。
0: 我们也要去数腿毛，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腿毛，其实在昆虫学里面它有自己专有的名词。我们看到的这些毛，在昆虫学里面有时候叫喙毛，有时候叫刺，有时候叫棘。越是这些亲缘关系比较近的物种的时候，我们越需要，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的观察范畴。形态学鉴定是昆虫学鉴定里面常用的，也是比较权威的方法。除了传统的形态学鉴定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的相关方法。我们可以将昆虫基因组中一段特定的序列，像条形码一样，它在每个物种之间是不同的，我们依据这样的差异来进行物种的鉴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借助像 AI 大模型，基于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快速建模，以及昆虫的线上快速识别，依靠软件来帮助我们解决昆虫种类鉴定的相关问题。
2: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盘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盘尾虫吗？
3: 对。
2: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4: 我在这呢。
2: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3: 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3: 对。
2: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5: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3: 在高倍的电镜下，盘尾虫的背部啊，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盘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盘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盘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盘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2: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3: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2: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3: 是啊。
2: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6: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7: Ready go。
8: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
2: 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4: 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2: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4: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6: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3: 来，我们上仪器。
4: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3: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的测试。那我们今天要拿它去磨这块布料。
4: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3: 对，这是 Mars 的布，门上。
4: 咱们这两块布，一布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3: 对，
4: 还有一布是
3: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那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4: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呆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3: 对，完全破坏掉了。
4: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了。
3: 对，就渗透进去了。
4: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3: 对，那我们再看一下这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4: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3: 对，它就滚走了。
4: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3: 对。
4: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3: 没有什么变化。
4: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3: 摊开来了。
4: Cool！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3: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8万次，耐磨能达到2万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疏水的性能。
4: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3: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4: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3: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4: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3: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6: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通信失联，灾害发生后，救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不是物资不够，而是看不清。5月下旬，湖南省

0: 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省道 S522、县道 X008 等多条道路被山洪冲断，被滑坡掩埋。救援队伍为什么能迅速进场抢通？他们手里有一样秘密武器。
1: 打开电脑或手机，一组任务全景图出现在屏幕上，哪里有塌方，滑坡面积有多大，是否已经处置，全都一目了然。看完这张图片之后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感觉到眼前一亮呢？在石门抢险过程当中，救援队进入到现场的第一事情啊，并不是机械的开挖，而是展开了无人机的航测勘察。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了山体塌方的全貌之后，才能够决定在哪挖、怎么挖、挖什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清山体的全貌呢？今天啊，就让我们把目光一起聚焦给天上的眼睛，侦测无人机。
0: 此次石门抢险，中国安能派出的无人机航测团队来自河北唐山基地。5月25日接到任务后，两位技术人员紧急携带侦测设备从唐山出发，只为在抢险现场飞出几张关键的三维地图。任务完成后，他们刚回到唐山不久。
1: 那今天我也是跟着您的脚步来到了河北唐山，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能不能也让我学习一下咱们这个大的模型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好，可以，现在我们去展示。
1: 好，走。
0: 朱鹏里拿出的是一架多旋翼无人机，机身下方挂载的是一台高分辨率测绘相机，它能在几十到几百米的高度对地面进行多角度全覆盖连续拍摄。他向求真记者展示了无人机的使用过程。
2: 现在我们首先就是对这个范围进行规划航线。
1: 直接植入航线，我们就不需要手动操作去操控它了吗？
2: 对，我们画好航线以后，它就直接就是自己起飞，自己去采集这个图像。然后这里设置它的一个重合度，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测量的一个面积，还有飞行的时间，以及拍多少张照片，然后就可以一键起飞。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实时的一些拍照的航线图以及一个照片。
0: 飞一次大概拍几百张照片，几分钟就能完成拍摄返航。朱鹏里将原始底图导入工作站，建模软件通过空中三角测量算法自动提取影像特征点，完成影像拼接，自动生成三维实景模型。
2: 哎，您看，这个就是刚刚飞出来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通过软件处理完以后，可以显示出它的长宽高以及方量。
1: 哦，我看到非常明显，它能够一比一清晰地复刻出来。
2: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实景模型。
0: 无人机航测建模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无人机搭载高清相机，在空中按设定航线对目标区域进行多角度拍摄，获取数百甚至上千张重叠影像。这些影像传入系统后，通过算法自动拼接、解算，生成高精度的三维实景模型。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无人机给塌方山体拍一张360度无死角的 CT 照片。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像看游戏地图一样，看清每一条裂缝、每一个滑坡体的精确位置和体积。
1: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就是当我们出现断电或者断网这样的情况，这台无人机它还能够正常作业吗？
2: 那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它不是通过网络来传输，它是通过了一个微波来传输这个图像的。
1: 那咱们之前那次石门抢险是不是就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2: 对对对，在石门抢险时，我们在滑坡体的一个抢通中，救援队是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的采集，生成三维模型，当时算出是3000立方左右，然后安排救援的这个挖掘机以及自卸车进行作业，最终他们仅用了2小时15分钟就打通了这条关键的通道。以前通过目测的方式误差比较大，现在就先建模再动手去抢通这道路。
1: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无人机，不仅能帮我们节约时间成本，也能帮我们大大提高它的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
2: 对对对，除了现场拍摄，我们提供我们蓝鹰基地的720这个全景图上面，我们可以标注具体的抢险的任务啊，滑坡体的大致的走向啊，以及我们的处置决心图啊，这些
0: 除了用相机拍照建模，还有一种更强大的技术——激光雷达。相机靠的是可见光，遇到树冠遮挡就拍不到地面，激光雷达则不同。
2: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激光雷达的一个镜头，它跟图片的照相机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在山区穿透这个树打点到地面，形成三维的点云数据。
1: 那老师，在咱们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这种数字的雷达和咱们的相机建模哪一个更常用一些？
2: 在山区树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用激光雷达这个镜头，平原的话我们用普通的相机镜头。
0: 去年湖南资兴山体滑坡就是用了搭载激光雷达的无人机，在植被茂密的山体上，激光雷达成功穿透树冠，精准识别出滑坡体的边界和方量，为搜救和后续治理提供了关键数据。在唐山基地还有一台更大的飞机，中国安能的大载重无人直升机，它不仅能挂载测绘设备，还能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真的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无人机，我觉得这特别像那种直升飞机。
2: 对，现在抢险与创新先进生产力主要投入是无人化的装备。
1: 这台大家伙它能飞多高？那它载重有多少？
2: 这台的话它载重是280公斤，可以到达海拔高度6000米，然后可以续航3个小时。
1: 咱们那些物资在应用场景当中是放在哪个位置呢？
2: 主要是这边下面安装一个吊舱，然后用绳索吊起来，自动直接投下去。
1: 哦，非常的智能。我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板子，这个是有什么作用？
2: 这个板子的话主要就是起到这个散热的功能，上面还安装了激光雷达呀，防撞。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双旋翼的桨叶。
1: 操纵这台无人机大概需要多少人力？
2: 主要配备了就是4名操作手，有飞手，有副飞手，然后还有地面站的一个控制员，然后有一个机务，4个人同时配合，然后规划航线，把物资啊投送到需要的救援现场。
1: 咱们这个飞机之前有在一些重大的抢险救灾活动当中应用。
2: 之前在北京抢险的时候，给受灾区域的投送那个生活物资，还有2005年在黑龙江演习的时候。
3: 位置是这样，可以升高。

0: 从无人机的航测建模到激光雷达，这些天空之眼正在改变应急抢险的底层逻辑。过去啊是先干再算，现在呢是先算再干。一张三维地图，一次激光扫描，生成实景模型和隐患提示，构建出了一个数字堤防线，让指挥员坐在后方就能看清全局。这就是科技的力量，不是替代人，而是让人看得更清，走得更稳，救得更准。
1: 你们知道当地铁停运后，在这条轨道上会发生什么呢？
2: 这并不是趣味探险，而是运维人员借助智能设备开展全方位的地铁轨道检修工作。每天的零点到四点，全线停运的地铁轨道正式进入夜间检修的黄金四小时，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连夜作业，他们要赶在清晨首班车发出前完成全部检修与保障工作。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多了很多智能帮手。
1: 这里是凌晨一点的京港地铁，我现在坐的呢是一辆轨道智能综合巡检车，那它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全能的轨道医生。其实在我们这辆车开的过程当中呀，它也在同步的给地铁的轨道做检查，哎，是不是很神奇？
2: 地铁停运后，维保人员会快速完成巡检车的整备工作。巡检车上的四个座位其实各有讲究，分别是驾驶员、值机员、副值机和安全员。其中值机员需要实时观察轨道内部的伤损情况，副值机员负责到床巡检。
3: 我们传统的人工巡检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巡检员工主要就是负重背30公斤的包，然后完了每天徒步行驶大约是8公里左右的样子，两组四个人，然后一晚上巡检的话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样子。现在的话就是四个人一晚上巡检车要跑20公里，我们的巡检效率大概是提升了33%，多了。
1: 人少了，然后巡检的路程更多了。随着我们的车在不断的运行的过程当中，前面的这个屏幕和后面的这个屏幕都在实时的输送。
2: 虽然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但关键点位依旧离不开人工细致核查。
1: 好，我们看到前面其实是已经进到了一个岔路口。
3: 对于我们的倒叉装备啊，公里时速通过，通过倒叉之后呢，我们就是停下来要对倒叉进行一个人工检查，因为倒叉是我们轨道设备一块是最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如果它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可能直接影响着轨道运营安全。
1: 我看着您的手电筒其实一直都是照到了那个地方。
3: 你像这个间轨这一块啊，一般情况它要跟钢轨的泡面这一块要相密贴呢，贴上是最好的，像这个严丝合缝是最好的，就是最安全的。如果说一旦它这边有点缝的话，因为我们的车轮是沿着这个泡面过去的，
1: 就会
3: 刚好卡到这儿啊，恰好就车这一块就出现一些安全隐患了，就是。
2: 而轨道上方的接触网是列车运行的供电命脉，受电工长期摩擦会造成部件磨损，一旦出现故障，不仅影响供电，更会直接威胁行车安全。因此接触网磨耗检测是夜间检修不可或缺的关键工序。在此之前，检修人员全靠传统游标卡尺人工逐项测量，高空作业费时费力，巡检强度极大。
4: 像原来我们使用传统这种游标卡尺完成这个区间那个检测，我们需要2天时间，使用咱们这个仪器投入运营，咱们1天就可以完成。
2: 这款一体式检测设备集成智能算法、光电传感与激光成像技术，沿线路滑行的同时，就能对整条接触网开展不间断全域检测。设备拥有毫米级检测精度，能够精准捕捉接触网上极其细微的磨损痕迹，发现问题后，工作人员会逐一复核，现场处置。
1: 其实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象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智能设备之后，所有的人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只需要操控就可以。但是我们看到前面还有一些同事们正在手动啊完成一些检测工作。
4: 接触网维护的那个工作任务，它不光是学院设备的一个状态良好，还有我这个整个支撑悬吊装置的一个状态良好。
2: 当轨道与接触网的智能检测高效落地的同时，地铁站内另一项传统检测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智能升级。
1: 在传统的电梯检修当中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要拿着我手上的这个步进尺来一格一格的检测这个舒适板和梯级之间的间隙，把它放平，然后这样插进去。你看它到了第一个档位它就停住了，证明它这个中间的间隙是一毫米，是合格的。所有的间隙都要小于四毫米才算是合格。那大家看一看我身后的这个电梯有多少的间隙要测，平均这样的一个电梯要耗费大概100分钟的时间。
2: 为突破传统人工自动扶梯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京港地铁自主研发并应用国内轨道交通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设备实现全自动智能检测，无需人工逐格测量，直接将原本100分钟的检测时长压缩至短短3分钟，检测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
5: 它是通过几个传感器，包括一个高清摄像头进行一个就是全覆盖的扫描，然后它可以自己自动的完成全流程的扫描，然后把信息传输到我们的智能软件系统里，正在进行分析。
1: 那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这个电梯的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5: 对，然后它可以告诉你检测了哪些项目。
1: 我们一共看到了有58项，哎，真的好精确啊。
5: 对，然后它会把检测的各种数据都显示出来，如果有不合格项的话它会弹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是检测完是没问题的。它可以去识别6项故障模式，就通过这些间隙数据再去推测识别它的故障模式，
1: 就相当于它每一个电梯都有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是一个数据库。
5: 对，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每台扶梯的每个梯级各的一个身份证。
1: 所以其实它不仅仅是完成一次又一次

0: 的检测，而是把所有的这个电梯的变化，
1: 对，
0: 然后形成一个数据。
1: 对，我们后台智能分析软件可以支持历史数据对比，然后同时它能形成趋势分析，这样能给我们一个维修维护的策略参考，然后可以实现预防性维修。
2: 从游标卡尺、步进尺等传统人工测量工具，到 AI 智能检测、激光精密扫描的全新技术，我们看到智能设备的加入能大幅提升检测的精度与效率。但经过两天的体验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份工作非常辛苦。
0: 那我们一般晚上像这样的一个工作大概要做多久？一
3: 般这不就是作业记录的
4: 2到3小时，
0: 就一直这样往前推。您会觉得累吗？
4: 不感觉。是一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说要保证一个第二天运营，一个一个出行。
0: 这就是凌晨2点的京港地铁，可能此时此刻你已经进入梦乡了，但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人，他们正在为了守护大家的安全而默默工作着。

0: 信吗？1966年科幻电影《神奇旅程》里，缩小的潜艇踏进人体修血管的名场面，现在真的成真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造出了沙粒大小的磁矿微型机器人，能钻进血管精准送药，溶栓治脑瘤一把抓，用完还能在体内消失。而操控这个机器人的，竟然是你常用的游戏手柄。这项黑科技已经登上了科学期刊，那未来治疗疾病真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了吗？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学与智能系统教授萨尔瓦多·帕内·伊比达尔，瑞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学与智能系统教授布拉德利·尼尔森。
2: Ni hao to the viewers of Hunan TV seeking truth in news, and a special hello to the host, Shanshan Wang.
1: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微型机器人。
3: Ni hao, Shanshan. 大家好。
4: 早在2003年，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制造出这样一种微型机器人，它能进入人体，自主移动，把药物精准送到病灶。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就是我们多年努力的成果。我们研发的磁控微型机器人是一个直径约1.5毫米的胶囊，非常小，就像一粒沙子或胡椒粒。机器人里面有磁性纳米颗粒，用作磁导航的组件。只要把机器人置于外部的磁场范围中，就可以精准控制它在体内的运动，让它穿过血液进入大脑，达到我们指定的任何位置。机器人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每秒40厘米，和血液流速一样快。医生会用类似游戏手柄的操纵杆来控制机器人的运动。很多年轻医生非常擅长玩电子游戏，所以他们上手非常快。
0: 哇，这简直是游戏世界照进现实，只不过这款游戏可刺激多了，因为你操控的是穿梭在病人大脑血管里的真实机器人。 So if I push the joystick up, will the capsule robot also go up?
2: Right, exactly. You could actually use the surgeon actually could use a joystick.
1: 没错，游戏手柄会向磁导航系统发送指令，施加相应的磁场梯度，让胶囊机器人精确地向上移动。我们还可以同时操控多个胶囊，就像一个集群。机器人内部有充当造影剂的碳元素， X 光下能清晰显影，方便我们追踪机器人的移动轨迹。装载了药物的机器人找到血栓所在的血管后，我们只需将它加热到略高于体温，40秒内它就会溶解并释放药物，溶解血栓。快速释放药物是治疗血栓的关键。
3: Because the longer the blood clots there, the more.
4: 因为血栓存在时间越长，死亡的脑细胞就越多。以中风为例，如果患者能够在症状出现后的2个半小时内得到治疗，那么有90%的概率能够独立离开医院，不需要别人

0: 帮助，也许有后遗症，但总体没有大碍。但不幸的是，四分之三的中风患者会死亡或永久残疾，所以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间就是生命。中风非常普遍，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因，所以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1: But don't our current cloud-dissolving drugs also work for stroke? Why do we have to use robots?
2: And the advantage of
0: 传统的方法是全身给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我体重约80公斤，如果我大脑中出现血栓，并且发病4个半小时内及时赶到医院，医生可能会向我体内注射大约80毫克的药物，药物会分布到全身，只有极少一部分能达到血栓位置。而微型机器人能将高浓度的药物精准地输送到病灶位置，就不再需要全身给药。微型机器人只需装载0.1毫克药物，精准到达血栓位置后再释放药物，用药量减少大约7000倍。但目标位置的药物浓度却高很多，这可以改善血栓、动脉瘤、癌症甚至更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因为很多患者对药物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身体出血、舌头肿胀，有些患者根本无法耐受，比如化疗可能让患者非常痛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将化疗药物直接送到需要的地方，对患者的副作用就会少很多。
3: 不仅如此，人体内有些位置很难进行手术，风险很高，一旦碰到神经组织的脆弱部分，会给患者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微型机器人能更安全地到达病灶。
0: 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制药行业可以重新审视那些因为对患者毒性太大而被放弃的药物，如果把它们浓缩并精准投放到需要的位置，或许就能发挥作用。
1: 中风、脑瘤最需要精准打击，却最缺精准武器，所以科学家想把微型医生送进血管，直打病灶，不伤好人。 After the drug is delivered, will the robot remain in the body?
2: This is rather challenging because
3: 这正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并非所有磁性材料都具有生物相容性，而我们的机器人一旦完成任务，不会在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0: 这个微型机器人的材料是医院每天都在用的东西，用于增强核磁共振成像和 X 射线造影，所以这些材料是安全可降解的，最终会被身体代谢，这样才能投入临床应用。而且我们已经在大型动物身上成功操作机器人移动了，以往很多研究只能在显微镜下在小范围内进行，但我们证明了在整个头部范围内都可以操控机器人移动。
1: 这才是这项研究真正的门槛，不是造一个机器人，而是造一个能用在人身上的机器人。科学家们正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
0: 你现在还年轻，血管肯定很健康，但随着年龄增长，到了我这个岁数，血管开始出现堵塞，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定期驱动微型机器人在我们体内游动，清理我们的血管，改善血压和血流。也许未来，它将不仅仅是一种治疗手段，而是一种健康维护方式，就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去医生那里清理一下血管。
1: It's like having a tiny AI doctor and a titulating cleaner living inside the human body.
2: Exactly, right.
0: 是的，就是如此。
1: 其实珊珊也亲手制作过磁控微型机器人，还用游戏手柄操控过它的运动。去年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和深圳大学，看到了中国团队研发的血液凝胶纤维磁控微型机器人。它能在磁场的指挥下穿越复杂的大脑环境，给难治的脑部疾病精准投药。只不过这个机器人是用血液做的。
3: 这个研究很有趣，他们利用血液成分来制造纤维和磁性纳米颗粒，这种柔软的材料可以弯曲变形，在血管中穿行。当然，必须使用与患者相容的血液，保存也要格外注意。我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喜欢合作，我相信合作共赢。
2: He was a scientist in my group.
0: 这项研究的作者曾是我团队的成员。我的很多学生都回到了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我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他们研发的微型机器人是细长的纤维状，有点像铺在大脑表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但有相似之处。 他们都携带药物，并且精准地释放在肿瘤位置，但要进入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和中国的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期待能与中国同行互相学习，共同研发出更好的微型机器人。我在中国的时光都非常愉快，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善。
2: Yeah, I've been to China. I love it.
3: 我也去过中国，太美了。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实际上，昨天晚上我和家人在苏黎世的一家叫“筷子”的中餐馆吃饭，我很喜欢。
2: 干锅、
3: 辣子鸡、五花肉、饺子、北京烤鸭，非常美味。我还会一点中文，但现在说有点晚了。
2: 新年快乐！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说到食堂，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不是多油多盐重油烟，打饭全凭手感，吃不完最后还会浪费掉呢？但是啊，最近在北京，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开出了一家全智能数字实验餐厅。在这家餐厅当中，从洗菜切菜到最后的做菜，全部是由机器完成的。而且呢，打菜按克称重，吃多少就算多少，那同时呢还会显示菜品的热量和营养。那么这家未来的食堂到底能有多智能？菜品到底好不好吃呢？今天啊，我们就一块儿去现场看看。现在啊，我已经来到了这家食堂，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后厨是没有传统的大锅灶台的。那同时呢，我们也看不到明火，它从洗菜、切菜再到做菜，最后到出锅，全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请这里的赵经理为我们一块介绍一下。
1: 我们后厨的话，整体的生产设备有这个万能蒸烤箱、滚筒炒菜机、平锅炒菜机，
0: 就是这些设备它已经能包含所有的像炒、蒸、煮、炸。
1: 对，尤其是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万能蒸烤箱，目前在八大菜系来说，它能完成60%以上。
0: 那这些机器它们平常如何投入使用呢？
1: 其实很简单的，它每天的菜谱它已经提前录制操作系统，然后每天我们的工人只是负责在上面点一个按钮一启动，然后把你提前准备好的菜品提前入住里边就可以。整个区域现在就是后厨是一个厨师带两个帮厨，大概是一小时能出到500人餐。对，
0: 那这样一台小的机器，它每天都能做出不同口味的菜品，是怎么实现的？
1: 对，像我们这蒸烤箱的话，叶子菜、荤菜，它可以同时进去不串味儿。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精确，它能达到0.几度。这台小的蒸烤箱的话，它可以同时进去10盘，每盘大概在4公斤到5公斤左右的分量，它可以不同时间的出来，然后再经过我们师傅的一个调味、勾汁、加入预拌、熟化的一个过程嘛。荤菜类的，它可以提前铺好味道以后，直接放入蒸烤箱里，直接就出来。我们外面现在常食部分，大部分90%的菜品都出自于你们蒸烤箱。这边是我们的主食加工车间，有一条叫中西式面点生产线，跟食品厂是一模一样的，它涵盖了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大概30多个品类，连续运转的话可以日产能达到3吨的这么一个产量，也是一个师傅带着一个小工在里边操作。
2: 传统厨房里，一个厨师手一口锅，一中午能炒的菜有限。准备500人份的午餐，传统厨房至少需要10几个厨师忙活一上午。而现在，后厨总共只有3个人，一个主厨，2个帮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500人的饭菜。即使是偶尔承接1500人的团餐，后厨依然是这3个人。
0: 咱们后厨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干净。
1: 对，
0: 咱们是怎么去保障它的这个卫生环境？
1: 我们后厨做到了，它就是一个正负压一个系统，包括我们的明冲量灶，还有就是无烟无油，嗅觉上来说闻不到特别大的油烟味道。餐饮行业来说，食品安全是放在首位的。
0: 像咱们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菜和人工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有什么不同吗？机器炒出来的菜它的口味好吃吗？
1: 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原来就是像火灶上炒出来的菜，大家都在喊着一个名词叫锅气。其实目前来说，我们设备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我们也一直在研发。
0: 刚刚听完您说这么多，我肚子都有点饿了，也想尝尝咱们这边菜品到底口味如何。
1: 可以，咱们稍后一步到外面堂食区域，咱们可以试一下。扫码注册完以后，在我的食堂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0: 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开始打餐了。
1: 好，把这个盘子放在这个绑盘机。
0: 好，
1: 然后这可以做到就是人脸卡码都绑定成功，可以开始打餐。现在上面显示的全是000，现在咱因为咱没有盛菜呢。对，这是一个操作过程。这个菜现在就是打出来18克，然后价格的话是1.04块。这边的话显示同样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0: 我觉得这个设计都特别适合像咱们有健身需求或者有忌口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我很好奇，因为我看到咱们每一道菜它的蛋白质、脂肪这些营养数据都是非常精准，那我们是怎么去测算它的这些营养成分的呢？
1: 这个营养成分是我们常年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工程营养学院一直在合作开发的，是经过各位专家精确的测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0: 好了，现在这些就是我今天的全部食品，总共花费是30元。整体品尝下来，我觉得这家智能食堂呢，它不仅用料非常的新鲜，而且呢确实是少糖少盐少油，非常的健康，它的口味也不亚于我们平常大厨所做的，非常的好吃。
2: 这些精准营养数据的背后是一个拥有500道标准菜品的菜品库，每道菜的配方、投料顺序、烹饪参数、营养成分都已预先录入，而每道菜的营养数据并非估算值，而是由科研团队的专业实验室科学测算过的。
0: 您是第几次来这个食堂吃的？
3: 我是第二次来，口味还可以，挺大众化的，也挺好吃的，
4: 环境比较好，干净整洁，每一道菜里边都有营养素的介绍，还有热量的介绍，挺好。
5: 听说他们家这个菜的话是有机的，跟农业大学这块可能是对标的，所以吃起来比较放心。
1: 复制餐厅的建成啊，它不仅是一个技术的集成，而是就是未来餐饮行业的一种新的模式。通过就是精准营养宏量分析以后呢，我们就是从原来的最早的就是吃好，一直到吃饱，到未来我们就是要做到是如何让每个人吃对。对于就是餐饮企业来说，可以做到就是降本增效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效应。
0: 通过今天体验，我发现啊，这家智能食堂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不仅能够做到精准称重，而且营养可视、低碳健康，既适合高校和企业，未来呢也有望走入到更多的社区和单位食堂，让我们吃得明白，吃得健康。
2: 2026年，人类重返月球的步伐将从到此一游转向安营扎寨了。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公布了在月球南极建设基地的三步走路线图，计划2028年让宇航员重返月球，2032年及以后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而在今年年底前，首先将执行3项无人登月任务。与此同时，在我国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目标也是月球南极。
6: 无论是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计划，还是我国的探月工程4期，都把月球南极作为了核心目标。那为什么大家都盯上了这里？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我们先来连线专家，帮我们解密一下月球南极的核心战略与工程优势。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炳宏，
7: 它的优势主要在于人员、资源以及科学研究的优势。月球南极陨石坑的高地常年有光照，所以有个人员优势。月球坑的底部呢，又存在部分的永久阴影区，因为温度特别低，有水边资源，水可以供宇航员饮用，水电解了以后做成氢气和氧气，再降温变成液氢液氧，可以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补给。第三个就是易挥发物，在永久阴影区不容易挥发，所以呢，太阳系形成早期的一些易挥发物在那里集聚。
2: 既然目标一致，那么如何安全抵达月球南极并建立基地呢？首先就得勘察与验证。我国的嫦娥七号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而 NASA 今年下半年将执行的3项无人登月任务，不仅要精细勘察月表环境，还要测试自主月球车和跳跃式无人机，目的就是为长期驻留建设基地铺路。
7: 主要是这4大类参数：水冰资源参数、光照和温度参数、地形和地质的参数、影响探测的基地建设的辐射和月层参数。
2: 勘察清楚了环境和资源，就要考虑如何建站了。月球环境极其严苛， 巨大的温差、致命的辐射，还有无处不在的跃尘，这些都对建筑材料提出了苛刻要求。现在的思路是就地取材，利用月壤 3D 打印基地。
7: 一般先选址，找一个平整的地方，然后再把居住舱发射上去，然后再原位利用月球土壤高温融化烧结以后铺上去辐射屏蔽层，形成一个比较长期可以居住的核心舱。技术难点就是月球极端的环境下，极高温和极低温温度骤变，又是真空条件下，还有月尘的条件下，施工是很麻烦的。
6: 关于此次建站，不得不提这背后的承建商。这次 NASA 的月球基地一号着陆器是由蓝色起源研制的，不过就在前不久，他们的新格伦火箭刚刚经历了一次爆炸事故，这是否会影响今年的发射计划？商业航天的这种试错对国家重大工程进度的潜在影响有多大呢？
7: 月球基地一号任务就是蓝色起源负责的。前几天呢，它的火箭还没发射起飞测试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爆炸，这也反映了月球基地建设进度上的巨大的风险。对于月球的选址，到底水资源选在哪到哪

0: 现用的新阶段，嫦娥7号将进行极区探测，嫦娥8号将验证资源利用技术。
1: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在月球上还没有物业管理员，先到先得是否就意味着能抢占最有优势的地块？国际法是怎么鉴定的？月球圈地的规则该如何理解呢？
2: 外层空间法是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对月球宣称主权的，但是先到的人他会有个优势，就是发现了哪些地方水边资源丰富，他在那里建站以后，一般来说别的国家是不能太靠近他的基地进行建设的，但是呢不能太靠近这个安全区到底多大，这个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共识，但明确了不是先到先得。
0: 回到国内，我们的脚步同样稳健。根据最新消息，中国的嫦娥7号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它将由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和创新的飞跃器组成，特别是那个能飞进永久阴影区的飞跃器，将是对水冰探测的一次技术突破。杨宇光，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
3: 两国对比，我们中国呢采用了一个相对来说更为传统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那么美国呢是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技术路线，但是两者呢都是采用了分两次发射，并且呢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样的一个技术途径。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采用了两级的设计，是由一个登月舱和一个推进舱组成的，推进舱负责从绕月轨道进行绝大部分减速，但是呢最后落到月球表面之前呢把它抛掉，登月舱实现这个软着陆，从月球表面返回到绕月轨道上，这个过程是由登月舱自己完全承担的。那么我们的揽月着陆器呢应当说具备了很好的这个技术基础。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孟州飞船呢也进行了两次的试验，它呢实现了比较高的速度，等于是返回地球这样一个技术验证，因此呢在2030年前试验登月呢，这方面都是很好的技术准备。
0: 除了火箭，月面的最后一公里配送也至关重要。 NASA 资助了多家公司研发新月球车，这些商业公司的过往项目成败不一。
3: 目前呢，美国各个公司呢通过商业的航天活动促进它的技术创新以及成本的降低，取得一些成效。美国的阿尔特密斯计划呢已经进行了一次无人的试飞和一次有人的飞行。美国无论是登月版的星舰还是蓝色月亮着陆器，两者的技术路径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激进的，尤其是登月版的星舰。目前看到呢各个公司参差不齐，有些公司呢确实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而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呢在月球表面的软着陆技术并没有特别好的掌握，因此未来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从阿波罗时代的个人一小步到如今的月球基地，人类正在一步步将月球从一个遥不可及的邻居变成我们探索深空的前哨站。无论是哪条路径、哪国方案，这都是全人类的一大步。未来随着更多探测任务的展开，我们对月球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各国也能在开放合作中共享月球探索的成果，一起推动人类深空探索事业走得更远。
0: 5月31日傍晚，黑龙江哈尔滨突遇雷电大风，沙尘暴袭击，一道数十米高的沙尘墙席卷而来，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城市一度陷入了混沌。这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究竟源自何方？是什么力量能让黄沙漫天，白昼瞬间化为黑夜？
4: 每当天空泛黄，空气中有尘土漂浮时，你是不是就感觉沙尘暴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的沙尘天气都是沙尘暴。在气象学上，按照影响由轻到重，沙尘天气可以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和特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在江湖上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黑风。每当狂风席卷尘土，形成沙墙呼啸而来，遮天蔽日，横扫城市乡村。那么这沙尘暴是怎么形成的呢？沙尘暴的形成一般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沙尘暴，沙尘暴。

0: 那首先得有沙呀。大家看，在胖坤面前，这些地面上的沙尘物质呢，被称为是沙源，它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基础。那么有了沙源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动力，那就是强风。来，给风。哇，大家看到了吧，在强风的席卷下，沙尘就像是长了翅膀开始远行。但现在呀，这些沙尘呢只是贴地飞扬，要想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空气热力不稳定条件。那什么是热力不稳定条件呢？我们来模拟一下，比如说在沙源的上空，现在呀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那么这场雨呢就是沙尘暴形成的导火索，天上乌云密布，雨滴形成，但它们并没能落到地面，因为啊在下降的过程中就被热浪给蒸发了。不过这个过程会让空气大幅度的降温，于是大量密度大的冷空气悬浮在密度小的暖空气之上，不断累积的冷空气越来越重，终于撑不住了，于是突然向下运动，下沉的气流冲击着地表，将所有尘土卷起，这便可能引起沙尘暴。当然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想要沙尘飞上天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比方说气旋。哎，大家看胖坤前面摆了一个小的酒精火盆，我们现在将它点燃，看一看会发生什么。来，好，现在酒精点燃了，我们看到哈，因为中间比较热，而四周呢是比较冷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热力不稳定的条件，火焰的部分形成了一个暖低气压，四周呢则是一个冷高压，那么空气由高压流向低压，于是形成了微弱的风，沿着暖低气压的位置向上飞，但是呀这个风呢太弱了，要想形成沙尘暴还远远不够。但是假如我们有特殊的地形，让空气能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流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展示。好，大家看到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个亚克力的半圆筒，接下来我将会用它们把这个火焰形成一个包围。先来把这一半亚克力靠近这个火焰，哎，我们好像发现没有什么变化，对不对？不要急，我们继续。好，接下来我把另一半亚克力装置给它错位摆放，形成一个类似于飓风的形式，错位包围。哇，形成了火龙卷。好，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口子给它增加烟雾。哇，大家看啊，这里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气旋，正是因为这个气旋的形成呢，气流上升的力量变得更强了，通过这样的原理呢，就可以把沙尘带到高空形成沙尘暴。
1: 形成沙尘暴它是有一些条件的，主要是包括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沙源，它的源地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有风力，第三个呢就是有不稳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三个原因的话，就把这个沙尘暴的这个全国的一个分布图呢就给确认了。沙尘暴发生，它是主要是在冬季和春季哦，就是因为一个是它降水少，而且在我国的西北地区、北方地区的话，本身一年的降水量就比较偏少，到了这个冬季、春季的话就更少了，就使得这个非常干燥的情况下呢，这种沙地啊就是形成是非常明显的。沙尘暴发生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在下午哈，或者是晚上，这个日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知道哈，热胀冷缩，那么加热的情况下呢，局地的气压就变低了，那么周围的气压就会过来补充，它是一个顺时针螺旋上去，就是气流一个翻滚，把这种地面的沙尘啊、尘啊就翻滚到这个高空当中，在风力的带动下呢，就形成了这种沙尘暴。
2: 而5月31日哈尔滨罕见沙尘天气，正是这三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天哈尔滨出现了少见的高温天气，随后冷空气携强风突袭，冷暖空气碰撞形成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东北西部、内蒙古东部是我国重要的沙尘源区，在强对流狂风作用下，沙尘被卷至高空并随气流扩散，最终严重污染了哈尔滨、大庆、松原等地。
0: 终于完成了，这个呢就是胖坤制作的模拟城市。假如现在遇到了沙尘暴，那这个城市究竟会怎么样呢？来，准备，3、2、1。沙尘暴来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沙尘，强风夹杂着沙粒会把建筑物表面磨蚀，甚至可能剥离建筑物的外墙，引发危险。漫天飞扬的尘土会导致能见度降低，驾驶员不仅看不清前方的路况，路面上的积沙也很有可能造成车辆打滑，引发交通事故。而当我们在沙尘天气中行走，含有毒化学物质、病菌等尘土可透过层层防护进入到我们的口、鼻、耳中，影响人体健康。最后再看一看农田，沙尘暴可能会刮蚀土地，强风不仅会刮走土壤中细小的粘土和有机质，而且还把带来的沙子堆积在土壤中，使土壤肥力大为降低。
1: 沙尘暴一个是它的沙源很重要，对不对？虽然有一些是自然变化而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或者是一些工业的一个用地啊，往往就把那些本来是还是有植被的那些地区的话就已经变成了没有植被的地方了。我们能改变的是些什么呢？就是说使这个沙漠化的进程要放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把这个沙漠还原一层更加丰富的那种植被的一个覆盖。
2: 最后，新闻大求真特别提醒，沙尘暴来袭时请务必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如需外出请佩戴口罩和护目镜，避免沙尘进入呼吸道和眼睛，驾车时请减速慢行，开启雾灯，保持安全距离。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动手时间到，
5: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6: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5: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6: 不会爆
5: 哎！哦哦哦哦哦哦！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 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缝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好不好玩？
1: 好玩。
0: 咱们出去玩吧，好不好？
1: 好嘞。下暴雨了。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现在进入六月考试月，高考、中考、期末考，面对大大小小的考试，近期号称补脑提记忆、缓解考前焦虑的高压氧汤火遍了家长圈。一些考生表示啊，希望通过高压氧治疗缓解自己的头昏、反应迟钝等情况。不过，考前吸氧真能提分吗？有没有副作用呢？高压氧和普通的吸氧它的区别在哪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到湘雅医院高压氧汤科了解一下。我现在是在湘雅医院的高压氧汤治疗中心，接下来我将全程体验100分钟的高压氧体验吸氧，看看是否真的能有解压补脑的作用呢？跟我来。
1: 餐前的一些注意事项我先跟你讲一下啊。首先的话，手机、手表、打火机，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车钥匙啊，这些都不能插入舱内啊。舱内的压力会比外面要高一点，耳朵会有点闷，您就反复的吞口水，做吞咽，或者是打哈欠，或者是捏鼻鼓气，鼻子捏紧，嘴巴闭紧啊，这样子把这两边脸颊鼓起来，反复的鼓气。好，现在我们准备升压了啊，我们一定要反复的做调压的动作，可以捏鼻鼓气，吞口水，打哈欠，反复的做啊。

0: 体验结束了，我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舒适的。刚刚进去的时候呢，就觉得会像坐飞机一样，会有一点点压力，就会有一点点这个耳膜有感觉，我就会选择就是吞咽口水的办法，然后反复做几次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状态就减轻了，还是有点提神醒脑的，我现在感觉会比较轻松。
1: 从高压氧舱出来后，发现吸完氧的确会令人感到轻松一些。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对考前减压真的有帮助吗？又真的可以提升记忆力吗？
2: 记忆分为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高氧可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改善细胞的活性，促进脑电波的活跃。所以。

0: 是能够提高短期记忆，加之可以改善睡眠，缓解疲劳等等。
1: 高压氧治疗简单来讲，就是在密闭的高压氧舱内吸入高浓度氧气，快速高效地提升人体血液和组织内的氧气含量，给大脑和全身细胞定向供氧，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比如脑损伤、一氧化碳中毒、术后缺氧修复等。但是对于正在备考冲刺的各类学子，哪些适合做高压氧调理呢？身体健康的正常人需要吸吗？
0: 考生他因为有时候长期刷题，导致休息不够，然后脑电活动啊导致紊乱，还有一些考生精神比较紧张，血管会痉挛，供血减少，供给脑组织的养分也减少，还有一些考生呢是睡眠不好啊，或饮食不习惯啊，都可以导致一些脑的缺氧，可以用高氧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像他本身没有缺氧，也没有组织损伤的改变，精神状况也很好，睡眠也挺好的，觉得也没有必要来做高氧，毕竟还是一个医疗的手段。
1: 健康的学生完全不需要高压氧治疗，只有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容易疲劳等症状，确诊缺氧类疾病的患者才需要遵医嘱使用。不过高压氧舱吸氧、医院普通鼻导管吸氧和家用制氧机吸氧，这三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高氧是在高压力之下吸高浓度的氧气，所以它的体内的氧分要可以达到1550毫米汞柱，而冰房的鼻导管吸氧只能达到100毫米汞柱左右。普通的鼻导管吸氧是没有加压，而家用的氧舱或者是吸氧呼吸机吸氧啊，它也是不在高压力的环境之下，而且氧浓度的比例也非常小。
1: 普通吸氧是常压吸氧，和我们日常呼吸环境压力一致，只是提高氧气浓度，适合日常轻微缺氧保健舒缓。而高压氧舱是高压环境，在 1.2-2.0 倍大气压下吸氧，能让血液组织液携带更多氧气，渗透力更强，仅用于疾病治疗。但是专家也提醒我们，如果盲目吸氧，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有一定风险。曾经就有一名78岁的老人和一名50岁的男子在住院期间想提提神，于是家属擅自做主，让病人吸入过多的氧气，结果导致氧中毒，需要抢救。
0: 有些的家长望子成龙啊，心态的驱使之下，认为氧越多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氧其实多了也会氧中毒，氧中毒不一定是只在高压下面发生，也可以在普通吸氧下发生。脑吸氧中毒就表现为抽搐，就是像癫痫一样的大发作，你像肺吸氧中毒就是像大叶性肺炎，这个都是不同的环境之下不同的作用机理导致的，而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患者所有的状态之下都可以用。
1: 最后，新闻大求真也为所有考生和家长整理出一份最实用的吸氧避坑指南。首先，健康的学生无需高压氧补脑，高压氧可辅助缓解极度疲劳，属于心理舒缓作用，绝非备考刚需。吸氧是医疗行为，不是保健项目，所有吸氧、高压氧治疗均需医生评估体质，严禁自行频繁跟风体验。考生们规律作息，保持充足睡眠，放松心态，均衡饮食，才是提升备考效率、稳定考试状态的唯一科学方式。祝愿所有考生们考出理想的成绩。
2: 你知道印度现在有多热吗？
1: 近50度的极端气温直逼80度的地表。
2: 说实话，光是温度高啊，咬咬牙还能熬。真正让人撑不住的是那种喘不过气的湿热。气象学里有一个湿球温度，简单来说，当天太热，湿度又太大，汗水粘在你身上根本没法蒸发，人体的散热系统当场就得罢工。一旦这个数值逼近35度的生死红线，别说是去户外干活了，你就算躺在阴凉的树底下一动不动，身体的器官也会像超载的电脑一样，一个个跟着死机报错。 目前啊，印度多地的实测湿球温度已经反复的逼近了33度，距离生理极限只差2度。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就要纳闷了，印度离赤道近，热一点不是应该的吗？但你仔细琢磨一下，同样是热带，人家非洲和东南亚怎么就没热成这种炼狱级别呢？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3: 你比如东南亚，它许多地方它有点像小岛似的哈，它这个海陆的这种交换比较容易，所以海上的那个空气相对上比较凉爽一些。还有一个很大重要特点，印度呢又是一个人口集中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在非洲那些大沙漠地区，其实也是很热的，它热就热呗，我们也不觉得它怎么样，也没人反应，也没人去报道。
2: 其实啊，印度并非全国都是烤箱，南方沿海相对温和，真正被架在火上烤的是北部和西北部平原，那是为什么呢？喜马拉雅山脉，这个是印度人心里的护国神山。冬天的时候，它像一堵几千米高的超级防风墙，把北边的冷空气啊挡得死死的，让印度人能舒舒服服的过个暖冬。但是呢，凡事啊都有代价，到了夏天，老天爷就要来收利息了。当夏天的太阳直射地面，印度的热空气拼命想往外跑，结果呢，往北撞上了喜马拉雅山，出不去；往西，塔尔沙漠还在源源不断地往里吹滚烫的干热风；往东和往南，孟加拉湾和印度洋又在拼命往内陆灌高压湿气。
3: 我们一般冷空气从哪来呢？冷空气一看是从北边来，但正好又是一个青藏高原阻挡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没有冷空气的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季风爆发之前啊，它这整个是被暖空气给控制着哈。它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呢？就整个的这个赤道副热带吧往北移，随着这整个季节的变换，然后呢暖湿气流吧这个逐步的向北移，影响到这个印度以后，这个季节就会变了，它的整个水汽啊降雨就增多，在这个之前是比较难受的。所以每年呢，这个印度在这个预报季风爆发这个节点上，他是非常这个关注的。
2: 看到这儿呢，很多网友肯定会脱口而出，买个空调续命不行吗？别把咱们的生活经验硬套，在印度啊，空调可是奢侈品。全印度14亿人，空调普及率连10%都不到，而且啊，就算你咬牙装了空调，你也根本用不了，因为印度的电网早就崩了。5月21号，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冲到了270.82吉瓦的历史极值。印度电网老旧，变压器啊一过热就直接宕机报错，只能靠人工泼水强行续命。你以为停电就完了？在印度啊，停电的下一步必然是停水。很多地方的自来水管直接成了摆设，全靠运水车续命，甚至呢需要配备武装警卫，因为真有人会为了抢一口水爆发生死冲突。你可能会纳闷，怎么停电就停水了呢？这得从印度的农业政策说起。印度的地下水开采量是全球第一，全世界每年抽的地下水，印度一个国家就干掉了将近1/4。这么宝贵的水拿去干嘛了？种水稻。
1: 印度很多农业州的农业用电几乎是免费的，抽多少水电费国家掏，不用花钱的东西谁会省着用？这就等于变相鼓励大家往死里抽水。
2: 几十年光取不存的疯狂透支，让印度的地下水早就到了清零的边缘。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极端高温来了，电网崩了，电一断，那些续命的抽水泵集体罢工。就像多米诺骨牌，高温推倒了电网，电网直接砸碎了供水系统。我们总以为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坚不可摧，但在极端气候面前，它却脆弱无比。
3: 因为最近这几年吧，整个的全球变暖是有点带点突变性。如果我们看全球温度的变化的趋势图来讲，从4月份开始，基本上全球的平均气温 已经达到了全球的平均的最高的这么一个量级，是吧？在这么高位的运行，别看它升高只是个一两度的问题，或者零点几度的问题，但是它整个的大气中的能量在增加，这个水汽在增加，它的那种波动性在增加，所以它具体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区域，它的这种高温也好、干旱也好、极端暴雨也好，都不是一种平均状况，它是一个会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出现暴雨，或者出现高温干旱、出现热浪，是吧？印度其实也是这样，它就是说可能这两天是高温、干旱、热浪，再过几天季风一爆发，它就是那个极端的暴雨就出现，可能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其实你要看印度的报道的话，你看去年，它一会儿干旱、高温，一会儿是山体滑坡、泥石流，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是极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这个其实并不是印度最近这几天的报道。那这个欧洲也是高温呢？是吧？我们国家前几天是暴雨，这两天华南也是高温。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印度本身的单独的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问题。
2: 这种极端高温不是偶发的意外，而是越来越频繁的常态。每一年呢，都在往更加夸张的方向冲。这一次印度闯不过去的坎儿，下一秒就可能变成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考题。当极端天气真的降临时，谁能保住老百姓的水管不断流、电网不跳闸？这不是遥远未来的气候命题，它已经砸在了我们当下的生活里，需要全人类一起交出回答。
1: 一只小虫落在皮肤上，有人随手一拍，第二天皮肤竟然溃烂，有人揉眼，眼皮红肿糜烂。这虫不咬人不蜇人，却被网友称为飞行的硫酸。究竟是什么让这只不起眼的小虫拥有如此可怕的威力？我们又该如何防范？近日，歌手汪苏泷因在演唱会上随手捏落在身上的飞虫引来网友提醒，若为隐翅虫，此动作可能导致皮肤溃烂。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随着气温升高，隐翅虫皮炎进入活跃期，近期全国多地已有多人中招。多地相关部门也发布提醒，隐翅虫毒液腐蚀性极强，切勿用手拍。
4: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5: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4: 你好呀。
5: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6: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呢，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春夏交际的时候它会开始活跃，然后到7到9月份它达到了它的繁殖的高峰，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4: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5: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4: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5: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6: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

0: 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 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1: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2: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0: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两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1: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2: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0: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1: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2: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0: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2: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1: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2: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0: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2: 我们鞘翅目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搜，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鞘翅下面。 Cool。
3: 模拟鞘翅目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1: 看到这里，相信

0: 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万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爸爸，那里有草在动啊，会不会有蛇？听说一些蛇还会喷火呢。
3: 放心，这里很安全，不会有蛇的。不过你们想不想看一种会迅速长大不咬人的，我们还能自己孵化的法老之蛇呢？
4: 啊，法老之蛇在哪里？
5: 在哪？
3: 哎，就在我给你们变。法老之蛇就在这盆沙子里面，你们要不要摸一下它呀？好，那现在第一步呢，就是给蛇建造一个巢穴。
2: 蛇为什么会在沙子里啊？
3: 因为啊，要在这里面孵化蛇卵呢。
5: 蛇卵在哪？
3: 蛇卵，我们来造蛇卵。这个蛇卵呢，我们是用白糖和小苏打按照4:1的比例来混合制作的。先来放白糖，放4勺啊。哎，
6: 我都有点想吃了。
3: 想吃啊？
6: 都没煮熟，你
3: 一会儿看到了法老之蛇，你就吃不下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这个混合物里面倒入适量的酒精，倒入蛇的营养液。只有适量才能够健康成长。法老之蛇一定是非常神秘而可怕的。好，现在蛇卵已经形成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的巢穴里面。我们要给蛇造一个温床，用这个纸巾啊，把它垫在底下。有温床呢，就要有营养液。啊，这个营养液呢，其实是酒精。
6: 哎，你看，
3: 现在呢，整个巢穴已经筑好了，我们就要把蛇卵放到它孵化的地方。尽量呢，把它堆高一点。好，马上就要开始孵化了。孵化是需要一定温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给它放把火。
6: 哇，起火了，起火了。
3: 让我再来拿出我的魔笛。在魔笛声中，法老之蛇越长越大，

0: 哇，快看，他身上有很多的这种褶皱，
1: 好像蜂巢啊。嗯，
0: 有点像。
2: 这还是烧过的面包。嗯。
1: 爸爸，这个法老之身是什么来的呀？
0: 现在就来揭晓这个化学蛇的孵化密码。这个蛇卵呢，其实就是由这个白糖和小苏打构成的。我们在烧过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叫做碳化。白糖失去水分，只剩下了碳，就像是蛇的骨架。那么小苏打呢，它会在高温下吐泡泡，猜猜是什么气体呢？有三个选项啊 ，A， 氧气 ，B， 二氧化碳 ，C， 氢气。抢答 ，A、B、C，
2: 是 B。小苏打遇水会冒泡。
0: 太棒了，小苏打受热分解会产生二氧化碳，这些气体就是蛇身膨胀的动力。小苏打分子分解为碳酸钠、水和二氧化碳，气泡。

0: 道推动着碳股价上升。看看这些蜂窝状的小孔，每一个都是二氧化碳的小房间，它们挤在一起，把碳残渣撑成了蛇形。这就像是用打气筒给气球充气，只不过呢，这里的气球是固体碳。你看，一条蛇的诞生，藏着碳与气体的默契配合，就像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危险的未知，当用科学和安全的方式靠近，会发现它们只是等待被解码的科学谜题。真正的勇气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学会用智慧与规则去探索神奇的不可能。科学的奇迹就藏在每个微小的分子运动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人生一万年第二季。
3: 你好，请问你今年是多大年纪？假如你能活到100岁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去规划你的人生？时间交给100岁老人的事儿，我们用100位100岁老人的故事告诉你。
4: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5: 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下节更精彩。八子补肾胶囊，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现在继续。
4: 人生一万年第二季由八子补肾胶囊冠名播出，八子补肾精由内而外年轻态。人生一万年第二季合作伙伴泰康保险集团，长寿时代，百岁人生，泰康与您幸福有约。
6: 山海相依，人寿年丰，这里是福建泉港，一片我们再度踏访的土地。第一季的记忆还犹在眼前。

海风拂过，时光流转，这座被自然与岁月深深滋养的长寿之乡，始终以它从容的脉搏，尽诉着生命的丰盈与悠长。

0: 看，这位正在梳头的老人，就是咱们今天要认识的百岁小妹庄小妹。
1: 大家叫我庄小妹，不敢骗我，庄小妹，小妹，一百空三楼，我会抬举的，这下去的准好准，那个媳妇在摇鱼。
0: 庄小妹的这份开心也写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
1: 你做家己，做家己，哎，这样怎么好了？不容易的，那不我改自己，改不脱的呀。
2: 庄小妹总能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清爽有序，但她更看重的是家人们的平安。
1: 你叫什么的？
3: 青山那边了。
1: 搿青山了。
3: 哎，大概多少呢？
1: 六三六三。
3: 别别别别了。
1: 六三。
3: 跟我家好。
1: 三下油，三下油。
4: 我妈妈有时候她去超市买东西，说她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不安全，靠后面也偷偷跟。
1: 这是几个老人呀？
5: 我是三五
1: 个的。啊，这是几个老人呀？
5: 十三个。
1: 这是老三妹
2: 的口里。给庄小妹当买单小弟，是儿子最日常的陪伴。
0: 瞧这出市场跟踪记，是不是有点可爱？在庄小妹家，孝顺可不只是端茶送水，更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温暖的合谋。
4: 那个店里就交代了，那个设置那些你知不知？
1: 哇，一大卫岭嘞！
4: 那个两块，那个两块嘛。
1: 你大一抽了不多命啊！
4: 快掉，快掉，快掉，快掉！
0: 儿子牵着小妹走在市场里，这份母子情可以说是羡煞旁人。
4: 刚才那家对家过来，
1: 这是什么村子？
4: 我从这里上去，
1: 就那个。哎，来了，来
4: 了。哦，好。
1: 哇，那是土多几年的，而且在拖海上造价。
4: 那家收欧的准呢。
0: 关于这片海，他们有美好的回忆，也有一个不愿触碰的故事。
1: 我十三年为个江洋刚刚的，江洋以前的这个，这个破鹅啊，我去破的。我的参加还这个到处搞干搞搞困难，就出人家嘎嘎干干点摇，我爹出来个大家都欢喜个，那三十四游船的发行。粉红大雾，哪里可能啊？这边那是无法度的。你爱穿这娃娃鞋，要注意看到拄脚个水鬼，可能有可能啊。我这个人难讲下去，不爱讲下去。
4: 当时困难的时候，首先照顾儿子。他比较浓的个，他都给儿子吃了，他剩下的吃一点稀稀的，这个我们永远都会忘记。所以我妈呢，一直辛苦到现在了。他应该值得我们几兄弟来孝顺，啊，有空必须得陪妈妈。
0: 大海带走了他的两个孩子，这是他心里一直没平的浪，但生活就是这样，他拿走一些，又会悄悄还来一些。如今儿子陪他回到海边，什么都不多说， 只是稳稳地扶着他。有些伤口无法愈合，但可以在陪伴里变成生命里安静的一部分。
5: 这水果你爱吃，那个我带回来。啊，工程那里还是搬个树的。啊，那个啦。
1: 我搬来做的时候。啊。
0: 你们看，孝顺的样子可以很具体。这些细微的暖，都是母亲当年种下的种子开出的花。
5: 我妈妈在我心中的形象，那就太高大了。我认为没有谁可以比过他的胸怀。到现在为止，他都有交代，一兄弟你们这个大家庭要团结，我们兄弟姐妹关系都挺好的。这老人家现在心态好，也是这跟这个有关系。
6: 你现在三千多岁，身体各种样，对这个家庭母家是相当大的有保障的。到你健康是头一条的。你家己点头不方便，你点头。
1: 啊，点头要注意点，点头够歹看。
6: 那你那你欠歹看，你咪讲证明你个囝子生歹看。那是无人生好，咱囝子生好，伊基因遗传好。我比较调皮一点，我会对咱老人家开心吧。妈妈两个字。不是那么随便叫的，反正我从小到大我就没。

0: 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受过委屈吧。我感觉他最幸福的事情应该就是看着一个个子子孙孙高高兴兴的然后健康的长大，对他来说就最大的一种欣慰吧。其实说真的，一个女人然后生了那么多孩子，她带了一辈子孩子，自己的孩子，一代一代的孙子，几十年过来容易吗？她给我们很多，但我们能给她多少，对不对？
1: 俗话说婆媳是天敌，在这里却成了梳头闺蜜。这半小时的梳头时光，梳走的是身份，编进去的是时光赠予的亲密。
2: 我们这没有，我们这有两包。
3: 切断了，都掉回去，把你的都掉吧。
4: 你那里去掉下来弄八十。
3: 没有，收到了。哎呀，我们这质量是一大点嘛。
5: 高兴，
3: 不得了。
6: 大家开心，
7: 开心啊，
8: 开心你。
9: 没了，
10: 他心态很好，他那个很开化，像年轻人的那种思想。我们大家庭的关系都挺好的，
3: 婆媳关系很好的，对大家都好，一家人都好。都大家两个关系唔把冤家唔把黑的好着，伊这个人老人心态好，就未计较，吼，你也未啉过去。
1: 瞅瞅三位儿媳零差评，看来在庄小妹这儿，婆媳兵法只有一招，真心换真心。

0: 我这等于咯拖淡薄出来，哦，我这就没用了。
1: 103岁的庄小妹做起饭来，手脚依旧利落，但她最在意的却是旁边那锅朴素的红薯粥。
2: 所以不管是油，几点每只，我就混进我前面，自己的混进我熬来的。
1: 海鲜是现在的热闹，粥是从前的日子。一大家子围坐时，总要先喝一口粥。从前靠这锅粥养活了一家人，他从艰难岁月里熬过来，如今依然在每个团圆时刻默默温热着所有人的记忆。
3: 怎么你家半年
2: 了？我叫我再干几年哟。
3: 干的熬不满的嘛，熬那个刚刚从小下去。
2: 小龙就熬着家了。
3: 特色。哈哈哈哈哈
2: 哈！你这在米阿哥后面阿哥。
0: 来，干杯！
4: 好。
0: 奶奶不用走，不用走。
4: 来来来，
0: 干杯！
4: 来。
1: 庄小妹的百年岁月里，孝顺就是这样具体。有人记得她的过去，更在乎她的现在，让她百岁时仍能做自在的小妹。所谓百年温暖，不过是爱在循环，孝在延续，一代人照亮一代人的路。

0: 我好像单枪挂，给你一把空一个，这个是我的小弟九十七。
1: 我是陈忠秋，这个是阮阿兄，阮加起来200二了。
0: 哈哈哈！要说阮弟弟人是矮，啊无功效。
2: 我老爸哦很强，
3: 我老爸性格是比较温顺的。
2: 我爷爷脾气

0: 头呀，拍着名，我的名，我说唔知呀，哦，拍拖是去新加坡工作。
1: 我们整个家族
2: 一般都是他收的算的，如果村里有事，哦，首先就要先发动我们家里人呢。
0: 我这条路，我专门干买的，那么省小钱，我买的从高乡里，大家做会行的，啊，对对，从高乡里啊，你那建设的干哪，我给干，我大家付出，我靠啥一个人，一个群众较好，乡民大家嘛拥护。
3: 全村每个人都夸他，还是我们村老人会的永远名誉会长。
0: 这个老人会的哦，
4: 哥哥做的事都朝着一个方向，让根扎得更深，让路走得更顺，让人心贴得更紧。
5: 空气路，当这条路是空气路，
0: 你叫你得注意身体了。
4: 今天村里办老人宴，哥哥一到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6: 我们这老人会哦。一个月煮三麦粒，初九粒、十九粒、二九粒，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来吃，吃了哦，皆真欢喜。
4: 热闹的午饭过后，陈强挂就回家带起了小曾孙，这也是他的生活日常。
0: 哎，真欢喜，真难看，干孙，你要看看场面。还看什么场嘛？哇，那看惨了！哦，欢迎啊，欢迎！
7: 我爷爷很喜欢这些曾孙子。我们家总共有九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他都有帮我们带过。
4: 哥哥的日常除了带娃，就是找弟弟。去弟弟家的这条路，哥哥走了无数遍，打卡式陪伴，一天两次，雷打不动。
0: 回家给我干哪里？在了在了，哈
8: 哈哈！中午讲何家，
0: 十公分的猪羊母，中午两只在这个卖，
8: 啊，无人就这个，你啊就是
0: 五两，
8: 我背了，
0: 我不接了，
8: 背了，
4: 连饼干都要对半分，这大概就是两兄弟的基本操作。
9: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我二叔公是每天过来两次，有时候看到我爷爷在干农活，他会一起帮忙。
0: 我那位五卡给他过一阵，
8: 那都无停喂。
0: 哎呀，为啥要我喂喂桥路？我都困难。还没做些你想做了。
10: 在菜园堆在一架子哦，在这都是我老爸弄的，兄弟两个人一起干。
1: 我们村里面都知道，
11: 帮他干活是经常的事。没有什么事的话，就在客厅里面，两个人坐着看电视，说家常话。
0: 哎，可会打开一块，哇干，来，你够菜了，老阿呢？
8: 年轻好吃，阿个家，
0: 巴卡好卡笑，也炒卡卡出味。
4: 这不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向往的老来伴吗？只不过这个伴是性格天差地别的亲兄弟。
0: 这个是好料的，真的，真的。我若归西人，我弟弟两个暖暖，一直探家。
11: 他们兄弟两个为我们整个大家族打下了基础。
4: 年轻时一起扛生活的担子，从一枚银元到整片家园，他们用并肩的岁月写下了比任何故事都扎实的家族序言。今天弟弟要去干一件大事。
8: 这差不多几多钱啊？
12: 这一克九百七俩。
8: 我还没见过。
12: 今仔算起来是七寸。

0: 无言者敬意。
1: 我较一项我都唔。
2: 我爷爷很喜欢尖子，他自己也很喜欢戴，而且他给每一个晚辈都准备了尖子。
0: 只要南征北战，一对先是无言者，无言者，你就可以免疫。
3: 弟弟陈强秋是个精气发烧友，他独有的硬核浪漫就是送上闪亮的硬通货。这份热情，哥哥虽然招架不住，但却暖进了心里。
1: 我弟弟对我是也太好了，我做哪呢？说想说想，伊要援助我，全力托我，我不行，两个感情深厚嘛，乡里头尾我请我两个，甲我弟弟家教，我伊要求子托我，托求子的事要，惊事要。买醉，那是什么要吃的？我干脆来吃了，不要紧。其他的我。
3: 相比金子，他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那份比金子还沉的情谊。
2: 我爷爷跟我二叔公两个人互相帮助，他们两个之间什么都不计较，心态非常的好。
4: 家人总说他们不计较，心态好，其实哪有什么大道理。不过是哥哥像根，弟弟像叶，一百年的兄弟早就不分你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5: 我这个问老爸啊，你甲三姐的感情，归乡里真难学落的。
1: 啊，做亲戚的也无好教的啊。
5: 听说心情是人的根本，心情充足，气才顺，精神头才足。
1: 养精神不好，精气神才会好。
5: 啊，阮以后就是让亲像恁，哦，有法让安尼啊的健康长寿。
3: 又到了每月理发的日子，弟弟的两位曾孙准时出现了。
0: 你你你，跟你这讲。
5: 好。
3: 头发剃短了还会长，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性格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兄弟俩相处的阻碍，反而谱写出了最丰富而动听的和声，缠绕百年，彼此支撑，早已无法分离。
4: 看过了这对齐心共建家园的百岁兄弟，我们再来走进101岁为村庄开渠种树、播种希望的吴秋顺。
6: 我叫吴秋顺，今年38岁，我是劳动人啊。
3: 吴秋顺的脊背就像村口这棵老榕树一样，始终挺直着。百年时光，他把自己也长成了这座村庄的根。

0: 拄着拐杖，却一点也不耽误他干活。浇花、包茶籽、扫地，吴秋顺的动作干净的像一阵风。
1: 好。
0: 他干活那份特有的麻利劲，正是他多年扎根基层养成的作风。他是这里的第一任村支书，没人比他更懂这片土地的脾气。
2: 大弟，嘿嘿嘿，叫来，对对对，大弟，
1: 谢谢，
2: 你挂情感的这个问题，比如那村的这个做的这项目很理解的，项目的道理，看有什么办法讲去引导这个村民。
1: 同阮说好，各讲医生部很娘，认识的工作很是的彻底的。差不多你若讲个大娘，一直你。我读谁呀？
2: 你讲这句话，你讲在什么里？
1: 哪能？
0: 吴秋顺笑着，话不多。

0: 句句落在地上，却能长出苗来。
1: 我在老子书这边也学到了，做任何事情要坦坦荡荡，要公平公正的去处理任何事情。
2: 我年龄长大，处理干部也是你当年年龄的几无事情，干部已经等四十几年，无处理掉，我无分错误，我就表扬。
0: 吴秋顺走在村里，脚下是他带人修的路，身旁是他带人建的果园。
2: 这个土地地落去，这个感谢，最后苦劳不少，真痛苦。这阿公一叫叫换你讲，我跟大伙遐讲，换你才有对，叫换你讲，这今年这出来，有诶个啥真痛苦。够大哦！
0: 曾经的这里是黄土坡，是穷山沟，是野草生长都费劲的不毛之地。现在坡上果木成林，坡上是看得见的硕果盈枝，村里是看不见的薪火相传。

0: 吴秋顺那挺直的腰板也会有温柔弯下来的时候。
1: 我爸爸当时好了，现在都特别他都会帮我。我穿衣服了。说石头话，给我死脚了。我七十多岁，好像孩子一样，你看。爸爸又在，当然就开心了。我儿子不在家，我老婆不在家，我一个人啊，我爸爸两个人啊。不早饭呐、啊，应该是我煮的，不行，不应该他煮的，是不是啊？我没办法了。用本地话说，我很真听我。爸爸不在我身边，我要依靠谁呀、啊？我爸爸对我也很好，好了好就是没话讲的，那你话说。

0: 吴秋顺没有说一句话，动作本身就是全部。
1: 大家的家里都掉些困子，那你不得白流脸呐？我俩的脸，我帮你俩的脸，那我那个白个是不怕多咯？那哎，不行哦，好，我跟老老公，大家不哦，其他去算好。应该不地理的地理啊，哪讲哦？
0: 吴秋顺没有说什么动人的话，人们总在追问永远，而他的回答却始终关于今天。爱在他这里是弯下去的腰，是伸出去的手。他们常常一起坐着，不说话。影子叠着影子，安静叠着安静。陪伴有时候不需要声音，它本身就是最完整的语言。也许吴秋顺长寿的秘诀就藏在这每一天里，该做的事认真做，该爱的人好好爱。庄小妹把苦难熬成了甜粥，用宽容编织起儿孙满堂的幸福。陈强哇，陈强秋兄弟，哥哥如大地般守护家园，弟弟如阳光般温暖亲人。吴秋顺年轻时挺直脊梁建设家乡，年老时弯下腰杆守护至亲。全港的海风年年吹，吹过古渡头，吹过旧街巷，吹过安静的海岸线，吹不老他们认真生活的样子。原来这片土地一直在告诉我们，你的人生本就是个奇迹。
2: 上微博搜索人生一万年，见证100位百岁老人的人生路。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17天7500公里，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横跨南北疆，这不是开车，是用轮胎丈量勇气。雪山、沙漠、峡谷、河道，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史上最长最虐的赛道，也是对每一位勇者最硬核的成人礼。引擎轰鸣犹在耳畔，现在让我们重回那片滚烫的沙海。
1: 环塔国际拉力赛开幕。

0: 2026环坦拉力赛152台赛车近300名中外勇士跨越7500公里超长赛道，爆胎、断轴、刹爆、中暑、摔车、迷路，这是中国最狠的越野拉力赛。2026环塔汽车组领奖台被三位中国车手包圆了，陆炳龙、范高翔、林德伟全部驾驶国产九江赛车，汽车组总冠军陆炳龙，56岁老炮，直接环塔他玩的是稳字当头不冒进，连抢单赛段冠军他盯的是总成绩大账。第12赛段，阿克苏科平334公里颠簸峡谷，那路况乱石翻滚，雅丹密布，无数车手弯道失控，爆胎陷坑，陆炳龙精准攻速，在高速颠簸路段果断收油，稳稳拿下赛段冠军，拉开积分差距。熬到第13赛段收官短道，陆炳龙跨过7500公里漫漫征途，站上总冠军领奖台。这位沙场老将终于卸下紧绷的神经，说出本届环塔最戳人的感言：
1: 赛车、汽车运动这一块，能让人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26年的环塔，每一寸、每一寸赛道都令人难忘，都令人难忘。

0: 来探讨。
1: 机车组亚军范高翔演过电影《飞驰人生》，但志在夺冠的他第一赛段就面临天崩开局，他和领航数次迷路，只拿了第十一名，换别人早崩了。范高翔稳住心态，慢慢攒积分。第八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依288公里弯道，范高翔承担开路任务，全程克制冲刺欲望，总成绩追到第二。第十三赛段收官，范高翔站上亚军领奖台，看着冠亚季三台国产九江赛车并肩停在阿克苏终点，这位新生代车手满脸自豪。
2: 很棒的一个画面，前三名都是我们的九江赛车，那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赛车的实力。
1: 机车组季军林德伟来自宝岛台湾的资深车手，因为赛车结缘定居江苏，年年跑来新疆打卡还卡。今年他显然有些不走运，第八赛段雨田草丛路段，林德伟连续第三年在同一个区域迷路，赛前连夜复盘路书，反复标记易错点，结果还是在茂密荒草里走错了路，浪费大把时间。第十赛段 N39度沙漠半轴断裂，彻底失去冲冠可能，林德伟干脆放下包袱，开启环塔自驾游模式，沉浸式欣赏新疆风光。
3: 我们应该放得更慢一点，好好去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风景，因为你很难再有机会开着一个性能如此强大那么舒适的赛车，能够进入到这个这么深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1: 7500公里超长赛程堪称所有车手的渡劫之旅，四冠王韩卫、老牌车手姿容、新手黑马汪伦、金国车手霍玉英，一个个全在赛道上被虐得死去活来，但没一个怂包。环塔四冠王韩卫，国内越野圈标杆车手，第三赛段爱丁湖468.95公里是本届最长特殊赛段，韩卫的赛车在88公里戈壁深处后传动轴断裂，原地趴窝一个半小时，顶着漫天风沙徒手修车，修好之后满身尘土，活脱脱戈壁兵马俑，可人家心情一点也没受影响。第八赛段雨天达利亚布依接连遭遇封路，电瓶脱落，三次临时罢工，全天人在囧途，可他依旧豁达。
0: 今年是爽够了，这环塔今年是确实厉害，我往年都没这么难过，今年真的好几个赛段都挺了。
1: 陕西云象车队姿容，环塔十年元老，妥妥的赛车家族代言人，从一个人参赛到带弟弟带哥哥，今年直接拉上两名刚毕业的侄子，全队四台赛车出征，把家庭热爱变成赛场信仰。
4: 也是带着弟弟一起玩，最后哥哥也加入我们的队伍，继续今天上在环塔，我哥我弟，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车手，我们上了四台车，对不对？
1: 黑马新人汪伦赛前扬言轻松拿捏环塔，四个赛段后被恶劣路况狠狠教育，从意气风发到被环塔治得服服帖帖，第十赛段 N39 面粉软刹，他改变战术稳中求进，慢节奏躲开无数深坑，一路狂飙拿下四个赛段金头盔，从赛场小白一跃成为组别夺冠热门。
5: 一路走来全是感动，全是激动，全是危险，全是沙子，全是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从此人生的坎坷没有了。
1: 金国组合霍玉英、程慧轩，本届环塔最亮眼的女车手搭档。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地狱赛段，泥泞河道反复陷车挖沙，双手布满血泡，却靠着女性独有的超强耐力咬牙完赛。第六赛段且末天险风沙赛道，他俩发挥耐心优势，丢点保总成绩，把一众男车手甩在身后，收官顺利跑完全程，打破了赛前三个赛段就退赛回家的预言。
6: 从环塔开始那一天，然后别人预言我们三个赛段就得回家，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放弃，所以我们都顺顺利利出来了，也特别开心。
1: 吉汤车手张天化全程金句不断，第二赛段枯木塔格刀锋沙丘被复杂路况狠狠打磨，他直接甩出一句环塔专治各类不服。第十一赛段阿克苏月亮坡短道，车辆撞上沟壑侧翻，车身零件散落一地，挡风玻璃碎成蛛网，他一边自救一边输出人生感悟，收官战圆满完赛，再次用走心感言诠释环塔的意义。
7: 千万不要相信环塔的胜利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是请你相信，人世间总有美好的事情值得你去。

0: 求，只当你去努力，只当你去奋斗，就是还他。
1: 还有无数平凡英雄，承德雷锋车队郑立增，人称环塔相声哥，平地无故现杀，离合器打滑，减震断裂接连上演，被量产车一路尾随指挥，却始终乐观。收官完赛后说，能跑完7500公里就是最大胜利。
2: 总而言之，很开心，我完赛了，是吧？100多位选手，我完赛，就这么牛。
1: 湖南车手王和平第三赛段偶遇黄色石头，驻足观赏金色矿石，比赛间隙欣赏紫色花海，赛前特意增重7斤备战，17天高强度下来，7斤全消耗没了。
3: 最起码7斤下去了啊，我增重了7斤过来的。
1: 内蒙古车手乌里吉木人方向盘失灵撞沙山，带着领航硬扛7小时冲向终点。第9赛段圆梦超越，心心念念的卡瓦兹重型卡车收官战实现所有小目标。
4: 我实现了环塔我的美好愿景和希望，理想是超卡瓦兹，我已经超过卡瓦兹了。
1: 第5赛段本届环塔汽车组死亡赛段，281公里沙漠湿地泥泞戈壁无缝衔接，单日40辆赛车无奈退赛，完赛率仅有6成多。郝永明、韩卫、范高翔、陆炳龙4名顶尖车手上演罕见4车齐冲终点的名场面，绝大多数车手在河道与沙漠之间反复翻滚挖沙脱困，不少人迷路误入峡谷遭遇落石砸车，颠簸又发脑震荡，但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
2: 今天确实让我知道了，这才叫是真正的环塔，太难了。
1: 2026环塔国产赛车爆发之年，本届国产量产车参赛数量近50台，创历届新高。新能源组别更是集结19台国产新能源赛车集体亮相，从自研专业赛车到民用量产改装，九江赛车、长城坦克、东方猛士、奇瑞纵横等自主品牌扛起大旗，就连8个国家的28名外籍车手，不少人也选择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赛后纷纷给出10打10的好评。阿根廷车手尼古拉斯·卡维利亚索驾驶坦克700拿下T2组年度总冠军。从排位赛开始，这位外籍车手就被国产越野车的底盘通过性、动力性能折服。
5: Yes, I'm feeling with like a home. That's in China. Every fans here pushing me in every corner. It's amazing. It's like my second home.
1: 纵横汽车 F700 G700 系列量产改装车6台赛车全员完赛，杉杉、库姆塔格、软沙、爱丁湖盐碱烂路、和田深山峡谷全部顺利通关。车手张扬跑完7500公里后，由衷为国产自主品牌点赞。
6: 我都没有真正想到这种国产车在这么艰苦的赛道里能完完全全的把这个比赛跑完，真的给这个国产车点赞。
1: 东风猛士车队更是把环塔赛场变成车辆极限测试场，公司总工程师杜江伟恰逢40岁生日，直接亲自下场驾驶猛士赛车参赛，在7500公里恶劣路况中持续记录车辆极限数据。经过13个赛段实测，猛士整车稳定性、越野性能持续优化。
7: 每个赛段我们也是推进的越来越快，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整个中国自主品牌不单单猛士，可能整个全中国的自主品牌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西班牙车手保罗·纳瓦罗驾驶长城坦克 HiFi 新能源赛车出战，一路领跑 T2E 新能源组别。爱丁湖超长戈壁赛段，他甩开一众对手，新能源赛车在长距离拉力赛事的续航可靠性表现超出外籍车手预期。
8: As I said, we are all the days using the battery in each position that we like. Today was also fine in.We reserved the battery to the end and we use it there and it was...
1: 新能源组别国产电动车顺利完成多赛段长距离比拼，打破此前电动车无法胜任环塔极限越野的偏见。从吐鲁番高温戈壁到南疆低温深山，国产三电系统经受住温差、颠簸、涉水多重考验，成为本届环塔最亮眼的新生力量。环塔不只有速度与厮杀，互帮互助的温情贯穿13个赛段全程，现车拖拽、油料补给、伤病照料、暖心瞬间随处可见。 无数车手在磨难与善意中完成自我成长。第十赛段 N39 沙漠，长城坦克车手王慧军燃油耗尽被困沙海，俄罗斯卡马兹501车手阿尔马兹带队停车拖车救援。时隔两个赛段，第十二赛段，王慧军赛车漏油抛锚，再次偶遇卡马兹车队，外籍老友二话不说再度伸出援手，两次雪中送炭让中国车手深受感动。
9: 正好碰见我们友军招手让他们把我们拖出来了，比中彩票还好，还高兴，因为离终点只有50公里了。
10: Да, мы, кстати, уже второй раз помогаем нашим ребятам. У них первый раз случилась какая-то проблема в песках, мы их тащили, и сегодня уже.
1: 第四赛段和硕金沙滩，霍玉英、陈慧轩被困土坑，被298号赛车救出后，立刻调转车头救助同样陷在深坑的293号车手张启昌。被救车手难掩激动，被救援的幸福感难以用语言形容。
2: 被救援的感觉太爽了，我俩都从这儿
11: 回去了，
2: 妈崩溃了都，简直说实际都已经感觉出不来了。
1: 第八赛段于田沙漠，马原陷沙埋头挖车，好友王明磊停下赛车准备施救，结果自己不慎坠入沙坑，上演沙漠版葫芦娃救爷爷，两人并肩挖沙脱困，一句无兄弟不越野，道尽越野圈的真挚情谊。
12: 一下给我一直着急了，我说你要救我，然后他在现场车来弄坏我就更着急。
13: 无兄弟不越野，
12: 话不说了大哥，
13: 好，
12: 感谢。
1: 征战5年环塔达喀尔双料赛事的王明磊，第五赛段玉都秘境在河道沙地挖沙整整半小时，多次濒临崩溃却咬牙坚持，最终一路拼杀闯进汽车组前十，收官站上领奖台的瞬间，5年积攒的委屈与感动化作热泪，完成职业生涯里程碑式突破。
14: 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
15: 玩的也好，心情
16: 跑环塔跑达喀尔也5年的时间了，今年这是头次站在领奖台上，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东建科技车手罗军开赛接连爆胎，接窝坑坠车，被恶劣路况反复打击，慢慢从执着竞速转变为敬畏越野，正是人类的脆弱完成心态上的巨大成长。
17: 我们认为人是脆弱的，我们承认这种脆弱，那我们在这种越野以及参加这种极端的极限的运动的时候，我们要去敬畏。
1: 夫妻档车手郝信瑜、贺荣哲成为第四赛段520节点的赛场浪漫代表，妻子开车，丈夫领航，峡谷烂路互相扶持，赛道之上告白彼此，赛车成为二人爱情最好的见证。
18: 女神非常棒，非常优秀，今天真的太难了，全都土，什么也看不见，她特别特别有勇气，然后呢还而且很自信，然后勇往直前冲到了终点，非常棒，么么哒。
19: 这赛道特别特别好玩，难度真的太难了，就是充满太多挑战，我建议就是每年都保留这样的赛道吧。
1: 从北到南，沿途新疆各地用绝美风光和各族群众的淳朴热情，给2026环塔添上最温暖的底色。第三赛段爱丁湖终点托克逊县，当地政府精心筹备非遗乐器演奏、民族歌舞表演，用新疆特色代客礼仪迎接每一位完赛车手。和田墨玉、洛普、于田沿线村镇各族百姓自发守候在赛道边缘，挥舞彩旗为车手呐喊助威。阿克苏收官站，全城百姓齐聚终点赛道两侧，见证环塔17天征程圆满落幕。车手汪海、范高翔在爱丁湖完赛后，由衷感慨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这也是他们常年奔赴环塔、年年重返新疆的重要理由。
20: 新疆这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新疆人民很热情、很好客，让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比赛的氛围，这个也是吸引我每年来环塔的一个动力。
21: 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很幸运可以驾驶着世界上最好的赛车，然后来跑国内最顶级的赛事，然后还能完成每个赛段，就很知足，很爽，很过瘾，很享受。
1: 林德伟每年奔赴环塔的执念大半源于对新疆大好河山的喜爱，
22: 非常的完美。
1: 王和平在和田赛段偶遇露天金矿，成为整季赛事难忘的独家记忆。 阿巴斯、扎克尔等新疆本土车手依托从小长大的家乡地貌，对赛道路况了如指掌，在家门口的土地上追逐赛车梦想。
11: 这个高速跑得太爽了，一直就是跟波浪一样，跟滑雪那种冲浪的时候特别舒服，一下子把我的疲劳解开了，然后我一看我还是在第一，那个累就没有了，直接往前冲。
1: 陕西车手资云亮在阿克苏收官赛段当众表白新疆这片竞技乐土，感恩新疆文旅与当地组委会打造出世界级拉力赛场。
13: 感谢环塔组委会，感谢自治区文旅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片竞技的乐土，我以后会更加关注新疆，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越野事业，敬畏土地，敬畏自然。
15: 飞驰，走你！连牙已经拦上了。
22: 我们再来看环塔的摩托车组，没有铁壳子，只有一身孤胆，风沙虎脸，烈日灼身，摔车骨折更是家常便饭。2026年三亚王扎克尔终于圆梦环塔，阿巴斯辞工冲关惜败，草根骑士二手摩托硬扛全程，这群铁血骑士用血肉之躯在7500公里赛道写下孤勇者的传奇。
1: 如果说汽车考验团队，摩托车则是孤胆英雄，摩托车组总冠军之争是本届环塔全赛程最大悬念，直到第13赛段赛事收官短道才尘埃落定。新科总冠军扎克尔·雅各布曾三次获得环塔拉力赛亚军，大海盗出身的新疆车手天生适配碎石戈壁路面。第9赛段和田红白山超长沙漠是扎克尔逆转积分榜的关键之战，此前总成绩落后阿巴斯7秒，在高温软沙赛道里，扎克尔咬牙全速推进，哪怕身体出现中暑、拉肚子、头晕、恶心，依旧拼尽全力，最终在本赛段完成反超，登顶摩托车组积分榜榜首。最后一个赛段，扎克尔总成绩仅领先20秒，他稳扎稳打守住领先优势，历经三届亚军蛰伏，终于在家乡阿克苏捧起总冠军奖杯。
23: 再勇敢一点！
24: 我应该拿这个，真的是关键的。我环塔有3次亚军，一个冠军都没有，我第一次拿冠军，已经该拿冠军了。
1: 亚军阿巴斯加帕尔，吐鲁番本地人，从小在赛道周边长大，他只因在熟悉的地形如同开外挂，备战期间甚至辞掉工作，全身心投入环塔冲冠。第12赛段科平成功反超扎克尔，拿下赛段冠军，一度看到逆转希望，可惜第13收官赛段遭遇路书失灵，错失翻盘机会，再次收获亚军。
11: 我已经拿过亚军，这又拿了一个亚军，确实稍微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是没办法，人生总有一些遗憾。我希望明年再战。
1: 方敏吉、方向亮父子环塔经典父子局，22岁的方向亮成绩领先父亲方敏吉，青出于蓝，眼底全是骄傲。第13收官赛段，赛车意外漏油，方向亮耗时半小时修车，全程化身父子赛道保镖，保驾护航。赛后他坦言，在赛场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25: 煎熬，无尽的煎熬，对我来说，今年的强度真的很大，特别对我来说非常大，所以说，我每一天能安全回来就可以了。
26: 就是感觉自己已经长大了，然后速度已经比他快了，想跟上他已经很轻松了，那种感觉就是自己成长了，自己进步了。
1: 摩托车组车手比汽车组更苦，直面风沙、烈日、碎石撞击，摔车骨折、车身报废、高温脱水成为常态。新人艾丽夏提·艾麦提第9赛段面对超长沙漠，凌晨3点半起床备赛，连日疲惫加上高温，车辆电瓶烧毁，充电宝没电，他索性在沙漠就地小憩等救援，佛系心态圈粉无数。
27: 我觉得不会修车的车手不是好车手，我今天感觉到了，感觉最大概是时间里面出不来，但我想跑试试， 我可能出来了。
1: 阿佑不忙微笑，第一赛段被过往汽车飞溅的石块砸中身体，硬扛着磕碰疼痛拿下赛段亚军。第五赛段身患低烧头疼，身体缺水补给耗尽，在烂路叠加的赛道艰难前行，直言这是从业以来最难一战，
0: 就是可以说是从业以来最难的一种赛段。
3: 哇，
0: 他把那个所有的那种烂路啊，河道的烂路、沙漠的烂路，然后各种的烂路全部都集合到一块儿的。
1: 埃塞海尔加帕尔第七赛段严重摔车，疑似锁骨断裂，不顾伤病坚持征战，彼时位列总成绩第三，咬牙死守领奖台。第八赛段锁骨拉伤，后遗症发作，连续288公里弯道赛道，每一次压弯都钻心疼痛，硬生生扛完全程。
4: 特别难的是拐弯嘛，一直拐弯，然后我锁骨拉了嘛，然后压车不太好压。
1: 和田墨羽车手阿布利克木阿布杜拉，本届环塔最催泪的草根骑士，骑着二手老旧摩托车自费参赛，全程频繁摔车，车身故障不断。第三赛段连续下坡多次摔倒，排气管破损，腿部受伤，无数次萌生退赛念头，但梦想支撑自己咬牙前行。第七赛段，家乡亲友全员守候在终点，看到等候自己的乡亲，硬汉当场破防落泪。
5: 对，很痛，然后我就问自己，就为什么来这环塔，就受罪，但是这没办法，这是我的梦想嘛。那时候我还是想放弃，但是我还是要想跑出来。
1: 苏莱曼打鼓提，下个月即将迎来孩子降生，从赛前数月就针对性训练备战环塔，全程稳中求进，以安全完赛为首要目标。第十二赛段赛车连日故障频发，远在吐鲁番的老父亲连夜驱车奔赴赛场，终点父子相拥的画面成为环塔年度温情名场面。
6: 爸爸替我伤怀了，他之前过来陪我一起，因为我爸爸等在终点嘛，所以我就平安的必须要这个赛段必须要完赛，所以今天坚持跑完了。
1: 新疆独特的多元地貌是环塔摩托车组得天独厚的天然赛场，哈密带海盗、碎石戈壁、吐鲁番库木塔格连片沙山、爱丁湖盐碱荒原、和田塔克拉玛干腹地、戈平深山峡谷，不同地域的地形孕育出扎克尔、阿巴斯等一批天生适配越野的本土车手。
7: 沙漠里面还有那个沙漠的后面的戈壁太漂亮了，感觉在梦里面，平平的沙漠远处有山，感觉就是那种星际穿越那种电影的那种感觉，特别漂亮。

17个日夜，13个赛段，7500公里极限征途，2026环塔拉力赛在阿克苏圆满画上句号。近300名中外车手用汗水伤痕诠释环塔虐我千百遍，我待环塔如初恋的越野信仰。 环塔的胜利从不会像吐鲁番葡萄一样唾手可得，但永远值得每一个热爱越野的人全力以赴。待到明年春风再起，新一批的环塔勇士还会再次集结新疆，引擎轰鸣，再次响彻南北疆万里山河。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最近，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在中国澳门开展。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数十共生”，什么意思呢？如果用策展方的话来说，就是人工智能正从数字系统加速走向物理世界。以前的人工智能可能主要是藏在你手机里的算法，是藏在应用程序里的智能，而今天它正长出身体，走进工厂的生产线，走进城市的服务空间，也走进你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那么，人工智能要想在物理世界完成这临门一脚，目前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来看记者吴玉的报道。
1: 大家好，我今天呢来到了澳门。当然呢，我们今天肯定不是来度假的。我今天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个超级炫酷的科技大展 Beyond Expo 2026。
2: 这场展会有多夸张？近800家科技企业，3万多人跑来澳门，据说连打车都要排队半小时。但最让我们兴奋的是今年的主题 AI 数十共生。直白点说，就是 AI 不再只是你手机里那个会聊天的机器人，它开始长出身体了，走进工厂，走进商店，甚至走进你的咖啡杯。
1: 今天呢，我的任务就一个，带你逛遍 Beyond Expo。那么遇到什么好玩的我就冲上去玩，遇到什么厉害的我就去问。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走起。
2: 这个正在被围观的就是今年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中因为手持奶瓶而出圈的小派，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澳门。再往前走，这个正在展台前忙活的机器人，他的动作特别灵活。了解之后才知道，它不只是可以做实验、调酒，甚至可以煎牛排。这要是让它去帮我们拿快递，我们就可以彻底躺平了。今天的逛展计划才进行到开头，已经有点应接不暇了。等等，前面有个正在打拳击的机器人，我们去看看他是谁。
1: 这是一种绅士的礼仪，我被他帅到了。
3: 这款 T800 呢，我们是在整个行业里面啊，它的这个爆发力然后这个加速度啊，包括它的平稳度做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了。
1: 这样我感觉他马上要上场了。
3: 对 对。
1: 而且他做那动作真的非常的拟人化。
3: 是的，是的。包括它转身嘛，它这边的这个关节有320度的自由度，就是您可以转320度。所以是非常好的。
2: 再看这个，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如果说能走能跑只是基本功，那么云深处科技带来的这款山猫 M20 直接把难度拉到了全地形悍将级别。它最大的亮点是轮足融合，腿上长着轮子，既能像普通四足机器人那样迈腿跃站。

0: 样，又能像轮式机器人那样高速滚动，真正实现了一机两用。
1: 他现在是在跳舞是吗？
2: 他现在是就是展示一下我们那个关节的一个自由度。
1: 他这么小的这个身体就这样可以直接越过去啊？
2: 他可以直接爬到上面去，然后这个高台的话预计是80公分左右，最高的话也可以到1米的高台，也是可以上去的。
1: 我震惊到了，真的，他这个感觉是关节非常灵活的活动哎。
2: 包括他这个楼梯也是可以非常的灵活的攀爬上去，虽然它是轮式，但它上楼梯的姿态也是类似于竹式的这个状态上去。
1: 对，有一种感觉拟人感。
2: 对对对，
1: 很灵活哈。
2: 然后我们这一款那个3M20的话，主要也是应用在像电力巡检，然后包括还有像那个应急消防，然后以及像物流的最后一公里这样子，还有像警用的安防类的一些应用场景当中。
1: 那我们现在已经投入到实际的应用当中，
2: 已经都是实际应用以及量产交付的。
0: 能跑能爬还自带地形预判，想象一下，未来在地震洪水现场冲在第一线的是这群不知疲倦的机械勇士，人类的救援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科技向善，这大概就是具身智能最燃的打开方式吧。
2: 它可以前后都是可以自主的去行动的，这个意思。
1: 它还可以左右走，
2: 它可以
1: 转圈是吗？
2: 对，它是可以，就方向的话它是可以原地转圈的，然后侧移横移也是可以的。对，
1: 所以就是可以适应
2: 各种地形。对对对对。
0: 还有银河通用带来的 G1 机器人， G1 同样已经进入商业化的真实场景。机器人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问你想要咖啡还是其他饮料。它支持模块快速切换，今天卖咖啡，明天卖玩具，后天甚至可以做互动游戏。
3: 我是井盖，银河超市的实习店员。
1: 我可以买什么产品呢？
3: 我这边有咸柑橘、陈皮柑橘和柠檬气泡水，想喝点清爽的，还是带冰箱的？
1: 清爽的，那我要一个气泡水吧。
3: 小盖马上去拿，我这两根手指可不简单。
1: 谢谢你啊，小盖。
3: 谢谢您来捧场，祝您天天开心，拜拜了。
4: 目前在我们现场演示的这一款呢，我们叫G1。尽管它是其实是主要可以应用在像零售，还有物流仓储，还有医疗康养啊，还有像智慧药房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的。然后这其实我们是模拟的一个我们的银河太空舱的一个产品，这是可以完全24小时由机器人值守的一个场景吧。然后用户只需要在外面去点单，然后里面的运营和值守包括取送货都可以由机器人来自主的完成。
0: 银河通用这波操作说明了一件事儿，具身智能正在走出实验室。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我能走路，我能挥手，而是真的可以去开一个咖啡店，做一个零售员。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公司楼下的便利店就会换成机器人店员。
1: 不只有新朋友，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呢也来了，而且他最近还学会了新的技能，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去看看。阿莫你好。
5: 嗨。
1: 阿莫向左转。往前走。向后退。
5: 就可能在不久前或者去年前年，这大家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印象就是走路、跑步，或者是说干活，对吧？
6: 对。
5: 然后今年好像我们在展会上见到了更多元化、各种各样的这种，哎，它又可以家庭陪伴，又可以好像 这种情绪价值公寓还就是更加多元化的这种的形态出现了，是
6: 吗？是，对，因为分两部分讲，一方面呢，过去几年其实大家在完成一个基建的动作，对，包括你说的让机器人先走起来，能够站起来，再到走起来，对，这些其实是类似于机器人的基建。那这些基础功能都实现了以后，其实才可以是往它身上去叠加更多丰富多元化的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每家具身智能的公司其实都在想怎么去找到一些自己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差异化的点。那我们打造这个可可爱的小阿莫，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寻找到的我们行业差异化的一个赛道。
0: 如果说刚才的机器人展示是 AI 的身体，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展示的就是 AI 的大脑和神经，而且这个大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科大讯飞的展台，他们在展会上刚刚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这个 AI 眼镜，我呢先来上手试一下。
7: 你可以戴一下，对，然后现在我们开启的是同声传译的一个模式。
1: 哎，这个戴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轻，哎，
7: 对，只有40克。
1: 40克，
7: 是的。
0: 这是科大讯飞刚刚在 Beyond Expo 全球首发的 AI 眼镜，来给你们报几个数字，40克，比我们的太阳镜还轻，支持122种语言实时翻译。最厉害的是它的降噪，多麦克风阵列加上视觉降噪，什么意思？就是在特别吵的地方，它会通过看你嘴唇的动作来帮你收音。
7: 当然，翻译只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我们还把超级 AI 助理的这个功能给塞到了眼镜里面。您可以用 AI 去调用很多的功能，后续您可以去它用这个 AI 去调很多生态的服务。对，然后包括我们也把龙虾加入到了眼镜当中，您可以用眼镜去调用你的桌面的龙虾助手，让它帮你在干活。
1: 讯飞 AI 眼镜支持122种语言的实时翻译，产品搭载了多麦克风阵列和算法协同的超强降噪系统。那么刚才这段话呢，我就是通过这款眼镜里的这个提词的功能，完全不用记词了，这对于我们出镜记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助手。哎，
0: 带上它，我们真的能直接进入到外挂模式吗？让我们现场再来试试看。
1: 你们第一次来澳门吗？
8: Me, yes.
1: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试试澳门的猪扒包，非常好吃。它是一种澳门的特色小吃，到处都有。澳门猪扒包。那也
9: 别。OK OK。I look for you。
1: 祝你们澳门的旅途愉快哟。
9: OK。
10: Thank you。
1: 谢谢。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立马成为了朋友 ，friend。
9: Yes。
1: 首先呢，我要声明一下，我身后的这台飞机呢，它不是模型，它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飞机，卧飞长空的eVTOL，也许呢，它就是我们未来的空中出租车。
0: 在智能出行与低空经济领域，卧飞长空展示的是 A200 系列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简单来说，这就是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空中出租车。在交通拥堵成为全球性难题的背景下， eVTOL 正从概念走向试飞。卧飞长空的展示让我们看到，打飞的上班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架飞机它是可以不需要跑道的，就是垂直。
11: 是的，我们是垂直起降的飞机。
1: 哦，那这样很方便啊。
11: 对的，
1: 其实
11: 只需要一个像直升机的一个起降平台就可以了。
1: 它更多适用于什么样的场景呢？
11: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场景，因为我们是做载人的嘛，然后主要做的场景是三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城际之间的那种交通运输，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景区的观光旅游。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应急救援。
1: 如果它投运以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就是在澳门坐它，只要十几分钟就可以到珠海呢？
11: 是的，这个非常方便，因为澳门和珠海本来就相连嘛。因为我们的飞行速度大概是230千米每小时，所以真的可能用不了十几分钟，就10分钟就可以飞过去啊。
1: 它距离我们真正运用到实际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11: 我们现在已经

0: 很舒适的一种出行体验。这个是驾驶位，
1: 对，那边是驾驶位，
0: 这个是乘客位，
1: 对，这边相当于副驾的位置。
0: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仪表盘。
1: 对，主要它包括两边的这个侧杆，是控制上升下降，然后和方向的。
0: 哦，哎，这样真的很有未来感，科技感。我们也很希望它早点能上市，让我们成为首批的这种乘客。
1: 一定，我到时候请您来试驾。
0: 谢谢。
2: 我们非常期待，就是可以在深圳可以打。对，空中飞的上班会很酷，对，觉得很帅。就首先就是你肯定会有想不同的视野，上班的过程其实会让人觉得挺苦的，但是如果你上班之后你可以俯瞰，就是 对，就是整个空中的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很帅很帅
0: 啊。
2: 对，所以很期待。
3: 今年展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首次设立了 OPC， 就是艺人公司。你看这位小哥，一个人一个笔记本电脑就支起了一个展位，他做的是 AI 宠物定位项圈。
4: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个人通过 AI 以及其他工具去完成整个公司的一个搭建，是讲从渠道到技术，从前端到终端到后端一站式全部完成搞定。
3: 这就是 AI 时代最好的地方，大公司有大公司的玩法，个人也有个人的机会。也许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就藏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展位里。接下来再带你看一个特别有团魂的地方，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们这次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团出击。你看这边横琴科技展区近40家本土科技企业与科研机构一起亮相，覆盖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0: 我们看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应用到这个服务型机器人的算力芯片。那据说呢，它的功能是非常的强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那所以它厉害在哪里呢？
5: 它可以用于我们现在服务型机器人的导航、定位、避障，还有一些小模型的部署，都可以用这个芯片来实现。
0: 是说它的这个节能也非常的厉害吗？
5: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它的功耗只有5瓦左右，就大概我们洗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灯泡的功率。
0: 意思就是说它的功能更强大了，
5: 是的，
0: 然后它的能耗更小了，
5: 是的。
3: 深圳南山的科技企业也在本次博览会上表现抢眼，在活动中40多家深圳南山创新企业强势登场，涵盖了 AI 硬件、智能终端、芯片设计等多个细分领域，从硬件制造到软件开发，从底层芯片到上层应用，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创新产业链，而这正是 Beyond Expo 赋能亚洲、连接世界这一宗旨的最好注脚。
6: 那我来这里的话也是想走向这个科技的前沿，去看到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包括看到今天展会上那么多的公司，那么多的一些产品，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AI 的新时代，我还是很期待他们会对我们生活、学习、工作各个场景上的一些帮助。
3: 在 Beyond Expo 2026，我们看到了会自己站稳的机器人、会翻译的眼镜、会飞的出租车，还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无数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创新。他们有的已经很成熟，有的还在路上，但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 ：AI 不再是屏幕里的对话，它正在走进我们的物理世界，走进工厂、走进商店、走进医院，也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7: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大家伙。最近一台名为焦平一号的巨无霸、全球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长沙铁建重工下线了。它是为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里的湖南高铁特别定制的，它的任务是在洛阳邙山底下挖通一条超级隧道。那么它都有些什么本领？首发解码新高地，带您一一拆解。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童欢。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焦平一号盾构机。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它的体型啊，它的这个开挖直径达到了惊人的14.57米，这是什么概念呢？差不多是5层楼那么高吧。焦平一号这么大，主要为的是湖南高铁的350公里时速。因为高铁要跑这么快，那么隧道的断面就必须大，空间大了，气动效应才好控制，咱们坐车呢才能感觉到平稳舒适，并且呢不会耳朵疼。同时呢，14.57米的直径也让焦平一号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0: 这么大的个头要在地下挖隧道，工程师们其实也有三怕。第一呢，怕因为沉降控制不住塌方。那第二呢，怕因为地质复杂卡壳。那第三呢，当然就是怕进展慢了。先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塌方问题啊。土压平衡盾构机就是当盾构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体时，机器会实时监控这个掌子面的土压力，并通过调节螺旋输送机把土排出去的速度，让这个舱内也就是刀盘后面的土的压力始终与前方的土层压力保持一个动态平衡。那如果推力过大，前方的土体就会隆起鼓包，那如果推力不足呢，那后方土层又会坍塌沉降。所以呢，因为是通过排土速度保持刀盘平衡的，就叫做土压平衡了。而胶平一号呢，它还进化出了一个更高级的气压辅助推进系统，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还能够减轻刀盘磨损。
1: 通过上边这个区域给它往里边充气，把这个渣土压到一个下部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一个这个舱位，上边都是通过压缩空气来平衡前边这个土体的一个压力。这样的话，我们土舱渣位少了之后，第一个是施工能耗会降低，对这个刀盘磨损来讲，理论上来讲可以达到30%的一个减少它的磨损。
0: 本来大家以为芒山底下全是软土，结果一开吧，好家伙，全是鹅卵石，甚至还有直径30公分的大石头。那这就好比是你在一堆棉花里吧夹着一块石头，刀盘一转，那石头卡在里面切不动就麻烦了。
1: 大的漂石的话，最大直径能够达到30公分，对我们盾构机来讲，一方面就是出渣会比较困难，再一个在软土里边破除这个钴石会变得就是更加困难一点，因为在地层里边的这个软土里边存在这个钴石的话，相当于就是在棉花里边切削石头一样，盾构机刀盘我会顶着这个石头，它会一直往前滚。
0: 所以呢，工程师给它设计了一个复合刀盘，还带格栅，这就像是给它的嘴巴同时装上了牙齿和过滤网，遇到软土呢，拆掉格栅大口吃土，效率拉满，遇到大石头赶紧的装上格栅先挡住大石头，等到它慢慢被刀盘磨碎了，再由螺旋输送机施进去。地下施工呢，时间就是金钱。以前的盾构机啊，干活像拔萝卜，推进一段，哎，停，拼好管片，也就是隧道墙壁，再推进一段，再停。因为没有管片支撑的隧道是会塌的。但是这个一推一停也确实浪费了不少时间。但胶平一号它是个急性子，它配备了同步推拼系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往前推，一边同时拼隧道墙壁，一点都不耽误。
1: 每环管片搭配了推拼同步系统，施工效率可以节省19%到30%。我们这个工程整个施工长度是4970米，如果全程采用同步推拼系统的话，你可以节省1200小时的这个施工时间。
0: 讲了这么多技术啊，大家可能也好奇，芒山上面也没有住什么人呢，还是在山底下挖，为什么不用更划算的钻爆法呢？费这么大的劲儿造这么大的机器，到底值得吗？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大家，当然值得。芒山底下古墓很多，光沪南高铁隧道这条线路经过的区域，探明的就有北魏孝明帝陵、后唐明宗徽陵、刘家井汉墓和新庄遗址。如果要保护这些陵墓，就需要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高。用这种超级盾构机啊，比传统的钻爆法，也就是放炮，稳得多，能够静悄悄地挖掘，完美地保护地上的文物。以前呢，造盾构机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咱们的盾构机是嚼着石头过山。胶平一号不仅是一台机器，它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呢，坐上沪南高铁，穿过芒山隧道，要记得有这条钢铁地龙的功劳。好了，下期再见。
2: 2026年度重磅文博大展官宣来了。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办。本次大展由上海市文旅局、湖南省文旅厅共同指导，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规格、珍稀度创下省外展出全新纪录的重磅特展。展览将于7月3号到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呈现。那么，这场集结了472件汉代珍宝的顶级大展都有哪些重磅看点呢？我们来看首发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3: 今天首发记者来到的是上海美术馆，一会儿将在这里召开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的新闻发布会。 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这一次新闻发布会将会给我们发布什么样的惊喜？这一次国宝艺术大展又将给我们解锁汉代什么样的璀璨文明，以及它的生活美学呢？
4: 3、2、1，启动！
5: 本次展览实现了三大历史性首次，马王堆一号墓替信帛画和马王堆三号墓替信帛画两幅母子替信帛画首次同期外展，对鸟林奇文奇的程云秀坐垫首次展出，林奇文奇安乐如意长寿无极文字丝棉袍残片和油彩双层长方形七装帘首次外展，全方位彰显西汉文明的巅峰成就，为公众带来近距离领略汉代文化魅力的难得契机。
6: 本次展览甄选了195套、472件展品、一级文物31件套，
7: 一共有9件稀世之宝领衔，另外还有10件重磅展品。
5: 本次大展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文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用当代化视觉语言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同时，展览配套厉先生的政务厅、新追夫人的更衣室、新追夫人的厨房等专题体验区，以及医药问诊、熏香互动等区域，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现场，
7: 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新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
8: 马王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它的发现不仅预示着一个古代的文物的丰富展现，更重要的是完整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古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的整体状态。而这个展览如果能够在一个美术馆里来进行，那真是一次新的探索和新的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可以把各种新媒体、新方法和新观念放到展览里面去，使得古代的文物活起来，使得古老的长沙马王堆在上海展现出它不同寻常的魅力和可能。
5: 而在展览之外，文创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另一条纽带，从寻香记的新追夫人家宴，到嘎嘎餐厅的千金之茶，从养生方衍生的汉方茶包，到古汉医药集团的养颜膏方，文商旅体展深度联动，让文化可尝可饮可带走。
3: 为了这次国宝艺术大展，上海美术馆特地准备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文创，比如说我这杯咖啡上面就有千金之家的特定图案。
5: 从舌尖茶饮美食到丰富随身文创，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体验早已不再局限于展厅之内。7月3日至10月7日，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将登陆中华艺术宫，多方跨界合作，让沉睡千年的马王堆文化走出展厅，落地生活，诚邀大家走进中华艺术宫，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汉代之约。
9: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为楼而战，为楼而战。
2: 相比赛场上，他是楼底队的定海神针，将硬刚到底的血性注入这支敢打敢拼的队伍。
3: 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
4: 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5: 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
3: 如果说我培养了200个人，啊，你就算挖走了100个，我还有100个呢。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楼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2: 从校园到俱乐部，他坚守基层24年，默默搭建青训体系，用热爱铸就楼底篮球的脊梁。
6: 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2: 龚伟伟托举青少年篮球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湘 BA 赛场上，有这样一组数据引人注目：全省14支市州代表队328名运动员中，竟有33人来自同一位教练的麾下，他就是娄底队主教练龚威伟。平日里，他是娄底二中一名普通的体育老师，哨声响起时，他又成了这支硬刚到底队伍背后的定海神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位桃李满湘 BA 的教练，去探寻他的篮球人生。
1: 为楼而战，
2: 两个高位来掩护，节奏变化就会加速，漂亮。
0: 敢打敢拼，硬刚到底，这是娄底队留给赛场的印象。作为娄底队的主教练，龚威伟带给这支队伍的不仅仅是战术上的排兵布阵，更是将娄底血性灌注到每个队员的心中。
3: 贺兆杰、刘振宇已经杀疯了，
4: 拿球。
0: 回看小组赛首秀，娄底队便遭遇夺冠大热湘潭队，面对强敌，龚威伟果断调度，全队迅速抢开局夺主动。正是这种极具压迫性的防守，锁死了湘潭的核心球员。最终，娄底队硬生生从强敌手中撕开一道口子。
3: 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到娄底主场作战，迎战劲旅湘潭，在本场取得了胜利，最终比分91-76。
0: 如果说赢湘潭是靠气势，那么第九轮对阵郴州，则是龚威伟执教思想的完美体现。面对排名靠前的劲旅郴州队，娄底队一度陷入苦战，但龚威伟不断通过换人和战术微调稳住军心，激发潜能，最终他们打出了一场经典的以弱胜强之战。
5: 随着一声长哨，比赛结束，这样娄底队以93-88战胜了郴州队，
6: 完美的执行了我们赛前的布置。然后在场上打得也非常拼搏，我们众志成城，今天拿下了这场胜利。我们也落实了这个为楼而战、硬刚到底的这种精神。
7: 前锋跑到后卫前面去，拿球拿球。
0: 娄底队从组建之初就打上了团结的烙印，24人大名单中有19位球员都出自娄底二中，是龚威伟一手带出来的精兵强将。
6: 我们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94年的，那么今年就要满32了。然后年龄最小的就是高中生里面的施伟峰，也才满了18岁。
0: 从昔日青涩的少年到今日赛场上的悍将，龚威伟不仅教他们打球，更重塑了这群年轻人的成长轨迹。
6: 那四个钟了，今天就结束了。四个不钟你就一直练，啊，来开始。
7: 好球，好球。
0: 娄底队队长曾家豪，如今28岁的他已是娄底职院的一名体育老师兼辅导员。初三开始，他跟着龚威伟打球。
8: 在娄底二中一共待了4年多，我这个篮球生涯正式的开始是龚老师带着我的，是他一步一步的挖掘我的潜能啊，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也就是说，说实话，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一直在这个篮球道路没有走歪，是他教会了我这个做人做事。

0: 一些道理，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1: 彭洪涛、彭洪力是湘 BA 楼底队中唯一的一对亲兄弟组合。哥哥彭洪涛30岁，是楼底技师学院的体育老师；弟弟彭洪力是一位大四学生。兄弟俩的篮球之路都与龚威伟有着不解之缘。
2: 当时楼底二中的篮球在湖南城是很出名的，所以我就选择回了楼底二中，自己找上门来的，慕名而来。那个时候哥哥在二中训练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哥哥来，龚老师就教我运球啊，教我投篮什么的，当时就已经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
1: 与这群朝气蓬勃的队员一样，20多年前龚威伟也曾是这片球场上的追梦少年。只不过龚威伟职业的起跑线是从讲台开始的，对篮球的热爱才转身成为了篮球教练。他的人生剧本似乎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球员都要跌宕起伏，那么他的教练初心之路究竟从何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专业是中文教育，然后毕业了以后进了学校，第一份工作就是初中历史老师。
4: 但是大学时候还是很喜欢篮球
3: 啊，因为本身高中的时候也是我们楼底市青少年篮球代表队的。进入大学以后，虽然说专业选了中文啊，但是一直也在校队里面啊跟着训练参加比赛。是因为这份热爱丢不下，所以我就跟学校领导请缨，当时在学校里面组建了一支初中生的篮球队，然后我担任教练
4: 啊，就是边教历史边当教练。
3: 对，这么工作了快2年，然后这个篮球队的这个成绩也稍有起色，所以当时领导们也很认可我的工作，然后我就跟领导申请，我说这个历史虽然是我的本职工作，那但是我的这个兴趣爱好还是在这个篮球上啊，在这个训练上，所以我就申请说我这个历史老师我就不当了，我就说我去当个体育老师。
1: 那时候楼底青少年篮球在全省实力并不突出，打省级比赛常常难求一胜，龚威伟便在心里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为楼底培养更多能打硬仗的篮球人才。
3: 干上这份工作以后，每年手上都会有很多的孩子和队员，让孩子在手上他们会成长会变化，虽然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会在我的教育下面进步，然后变得越来越好，我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凭着这份执着，龚威伟在篮球教练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带领球队10次进入全省前6名，6次跻身全省前3名，摘得4枚省运会金牌，自己先后获得国家高级篮球教练员证书、向上向善、楼底好青年等荣誉。
4: 龚教练，最近10年咱们二中篮球取了哪些成绩？
3: 先从墙上旗子开始看吧，那第一张，那是2018年的全国冠军，我们参加的这个全国的3对3的这个联赛，青年组的全国冠军，那里我们2024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湖南省青少年超级联赛的省冠军，然后2025年呢，我们参加全国传统校的比赛，拿了一个全国第10。
4: 10强里面，咱们是湖南唯一的吗？
3: 是湖南唯一的，
4: 那很厉害了。
1: 龚威伟教练待人谦和从容，文质彬彬，初见便给人温润亲切的感觉。
4: 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比较温和，好像缺少那种教练身上的那种杀气。
3: 大多数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温和的吧，毕竟我是一名老教练员，对吧？但实际上该有脾气的时候我还是有脾气的，但是我觉得有脾气更多的可能是平常训练的时候，是吧？解决问题的时候，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放手的让运动员去发挥，所以我一般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执教也有20多年了，经历了很多的比赛，各种场面都见过，包括绝杀，都不是第1回、第2回，所以当心中对这个比赛有把握的时候，或者说有预计的时候，实际上还是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的。
1: 执教20多年来，龚威伟的名气越来越大， 曾经深圳、长沙等大城市的俱乐部纷纷向他

0: 抛来橄榄枝，开出高薪邀他加盟，但他始终没有离开家乡的基层校园。
1: 做好本地的工作，因为，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员的苗子更多，人才更多，但是他的教练资源并不匮乏。
2: 对家乡的一种情怀。
1: 对。
0: 龚维维坦言，能一直坚守楼底，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家乡，另一方面也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1: 就是我父亲，他其实，在20岁之前，他都能算是一个农民。然后当时恢复高考，考上了北京体育大学，然后回来成为了一名教练员，然后也培养了很多体育方面的人才。
2: 对，
1: 所以他对我其实还是有影响的。
0: 龚维维的父亲龚有德是一位资深的体育人，受父亲的影响，龚维维从小就酷爱各种运动。
3: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
4: 欢迎，欢迎，欢迎。
0: 上世纪70年代，龚有德被推荐到北京体育大学深造，毕业后导师邀请他留校任教，而他却婉拒了这份好意，回到楼底从事教练等基层体育人才培养工作。
3: 这都是当年那些老照片啊。这张是当时在读书时照的吧？
5: 是的。当时在北京体育大学省内高门课吧。
3: 22年之前你还在打篮球吧？
5: 我一直打篮球。
3: 那时候退休几年了？
5: 我11年他退休吧。
3: 11年退休。
5: 隔了12年吧。
3: 对，这个篮球的话可能也是父子之间一种传承啊。
5: 对，我要为他感到骄傲了。不管怎么样，为了点篮球还是做了一点工作了。
3: 对，
5: 做了一点贡献了。
0: 近年来，楼底二中篮球现象引发各方关注。这里不仅是乡 BA 的人才库，更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闻名的篮球造梦工厂。从乡 BA 到 CBA， 再到各大高校篮球队，到处都有楼底二中学生的身影。很多外地学子慕名而来训练。一所缺乏区位优势的地级市中学，凭什么能持续向全国输送人才呢？外界常说这是因为龚维维懂球，但其实龚维维最厉害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会教球，更在于他懂得如何育人。那么这位金牌教练的育人经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诀呢？ 楼底二中创办于1959年，是湖南省省级示范性中学和省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在这里，篮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日复一日的坚持。
1: 曹博汉们跑起来，收下吧，别仰着头跑。对，李青萌，你加快频率了，频率慢了。你的矮个子把频率提上来了。
0: 只要不下雨，每天早晨6点，在田径场一侧的这条陡坡上，总会闪现着少年急速奔跑的身影。
1: 因为，没有乡 BA 之前，我每天肯定都会到的。但是乡 BA 确实有时候我们结束的比较晚，要复盘要总结，但是我早上能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来到了这儿。
0: 除了早训，下午放学后，这些校篮球队的运动员们就会集结在体育馆，开始针对性的科学训练。
1: 孩子不管是在身体上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他都是会疲劳。所以说太长的训练时间呢，他在疲劳的状态下面训练状况也不好，然后呢受伤的几率也大。所以我们追求的是用更短的时间能够创造更大的训练效益。
0: 除了刻苦科学的训练，或许是源于自己曾经的后卫经历，龚维维的育人经历核心秘诀之一是不为身高论英雄。在篮球圈，很多学校偏爱高个子，但身高只有1.74米的李奇蒙却在楼底二中找到了舞台。这里有着浓厚的后卫传统，只要你敢拼就有机会。
3: 这个孩子好像不管身高有点矮，可能看上去也比较瘦弱，是吧？
1: 对，是的。
3: 针对这种孩子，你觉得他优点是什么？
1: 你看上去他很单薄很瘦弱，但是他敢于去跟这些比他更强壮更高大的去对抗去拼抢所以说我们觉得首先我们更看重的可能是品质上面的一些优点吧。只要他足够努力，然后足够好学，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们机会的。
0: 因龚维维擅长发掘和培养外线球员，楼底二中被誉为篮球界的后卫摇篮。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 CBA、CUBAL 及各省市队的知名后卫，包括乡 BA 赛场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刘振宇、贺兆。

0: 杰、柳瑞、陈双等。后卫被誉为全队的灵魂，需要极高的球商和阅读比赛的能力。这种软实力从哪里来？光靠机械的跑圈投篮是不够的。龚维伟认为必须从训练思想上深扎下去。在课上，他就针对一位队员训练心得写的敷衍、反思不够深刻的问题，当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1: 你跑不动和你不想跑，我们教练员看不出来吗？你心理上玻璃心，批评你你也承受不了，都像爷爷奶奶一样，每天你来训练都是哄着你来训练，啊，每天都是啊给你吃糖，啊表扬你让你来训练，你的对手会这样对待你吗？啊？
0: 别看龚维伟是体育老师，可连学生书写格式的错误他都注意到了。
1: 啊，称呼都没有，啊，所以说我要先让他去把称呼加上。
2: 就是您还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1: 啊，那肯定啊，细节决定成败嘛。
0: 在篮球架旁边的球柜侧面，记者发现了一整面墙的训练心得总结。在龚维伟看来，这些总结可以激发球员的内驱力，让学生从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思考，脑子动起来，球才能打活。
1: 啊，因为如果说你一切都是被动的，是吧？他自己没有主观能动性，那这个错误他认识到了，他也改正不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们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0: 当然，仅靠龚维伟一个人还不够，娄底二中在球员文化课提升上也下足了功夫。
3: 现在厦门大学的主力后卫，刘振宇，然而当时他的这个文化成绩呢，还不是那么理想。当时，学校里面组织了优秀的老师，经常利用这个下课的时间，给他进行单独辅导，关注他的学习，最后帮助他考上了厦门大学。
0: 眼下龚维伟发现队员李奇蒙最近在文化课上学习动力不足。
1: 你有没有学习的态度？有没有学习的方法？首先我不能够抵触学习，这里马上就初三要毕业了，你在这个半年你不说你还上一个台阶，你一进到高中来竞争就会更激烈，希望你多加油了。
0: 为此，龚维伟与班主任陈辉沟通，希望提升李奇蒙的文化成绩。陈辉建议李奇蒙的周记写他的训练与比赛，既贴合其兴趣，又能提升他的文字表达能力。
4: 李奇蒙，你这个周记呢，老师看了，总体来讲，我觉得条理很清晰。接下来，陈老师再给你提一点点的建议。
0: 陈辉还和李奇蒙一起定制了专属的时间表，利用晨读、课间等碎片时间帮助他完成背诵和简单的学习任务。
4: 李奇蒙，最近的这一次月考你的成绩还是有所进步的，我还是要表扬你啊。
0: 在教练和老师的双重关心下，曾经有点自卑的李奇蒙选择用加倍的努力在篮球奋斗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5: 面对质疑时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吧，自己默默付出，要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吧，打破身边人的刻板印象吧。
0: 龚维伟把娄底二中高中男篮分为一队和二队，一队队员年龄偏大，水平相对更高，二队则以潜力队员为主。许州高一学生，身高1.91米，目前在二队，属于一位高大型的外线投手，发展潜力大。今年刚从株洲来到娄底二中学习。初三训练时，他因脚踝韧带撕裂经历了漫长的手术恢复期，让他错过了很多比赛。看着队友们不断成长，取得各项成绩，最近他比较郁闷。
6: 那半年有一点焦虑，因为我怕到时候重新回到场上就找不到曾经的感觉了，有点焦虑，会担心有点赶不上人家。
7: 比如说你觉得放到二队是不是说影响了你的积极性，或者说是不是不看重你？
1: 实际上现在我们是在把他放到二队训练的，就在把他做领袖培养，
2: 更加让他自信心恢复更快，
1: 对，让他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赛场上面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小队员也会去依赖他信任他。
6: 龚教练对我讲过，篮球场上的终极武器是永不设限的进取心，这句话对我很受用。 这段时间就是在我下训之余，我还会自己去加练自己受伤的这个部位。最近自信心和球技都在一步步的恢复中。
1: 两个两个一组，来把手这么交叉握住，来，头部汗们，来你做一次试试，做好准备了，啊。哎，不要往后坐嘛，往后坐就说明你还是害怕嘛，你对队友不太。
0: 曹博汉文来自辽宁锦州，去年远赴娄底二中开启了训练之路。
2: 有时候会想家吗？
8: 有时候会想家，就是刚来那时间会苦，就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家人陪伴嘛，然后跟队友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熟。
0: 作为异乡少年，曹博汉文在娄底难免有些陌生。训练间隙，龚伟伟特意召集大家开展团建活动，希望帮助曹博汉文放下拘谨，快速融入集体，增加他的归属感。
1: 这么多人，十个人在这里，你对队友保持充分的信任了，那么你就能够躺得更大胆、更放心，啊，好不好？好，准备，开始。对，很好，非常好。
8: 在比赛赛场上就跟站在战场上一样，那个要就是拼尽全力去对待嘛，要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最近我和大家的信任度变得更高了，默契度也更好了。
9: 除了球技，您教会学生最宝贵的还有什么？
7: 我觉得最宝贵的其实还是做人吧。因为球技只能够暂时的帮到他们，是吧？是他们进入大学啊，或者说找到工作的一块敲门砖，但是教会他们做人才是真正的让他们走上这个人生的康庄大道吧。
0: 此外，龚伟伟还把精力重点投向娄底的小篮球，他希望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构建青训体系。而这个想法最初源于一个无奈的事实，对于娄底这种非省会城市来说，好苗子经常在升高中时就被挖走了。
9: 有人说您是个好园丁啊，
10: 就是经常面临本地育苗一点花的这样的困扰。
7: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就是手上的人才被别人挖走的时候，好几天都睡不着觉，
9: 对，
7: 是吧？对，挖走我们人的学校和教练也有这种敌意吧，是吧？然后也会觉得好像被挖走的孩子、运动员不讲感情，但是事后其实这明白了都是自己的局限性，会有这些情绪，还是因为可能自己培养的人才太少，是吧？培养三个人，是吧？被挖走一个两个，那就可能一个阵容都塌掉了。
9: 对，
7: 但是如果说培养了五十个人，是吧？被挖走了十个，那我还有四十个。对吧？如果说我培养了，我还有一百个呢。所以这么想以后，我就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的时间，不但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也花时间开始建设我们这个娄底的这个青训体系。
0: 十一年前，龚伟伟在娄底创办了这家专业的青少年篮球俱乐部，成为娄底篮球青训的篮球俱乐部，成为娄底篮球青训的拓荒者之一。当时娄底篮球的基层青训并不扎实，幼儿园及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基本没人培养，很多苗子要到初中才能被发现。
7: 那个时候积极性不高，2015年的时候实际上篮球培训还并不热，尤其在我们娄底，所以当时在招生上面是非常困难的。
0: 为改变这种状况，龚伟伟和市篮协牵手启动了娄底市篮协青训中心。在协会、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娄底青少年篮球培训体系逐步完善，参与篮球运动的青少年逐年增多，小篮球的舞台成为众多篮球少年的造梦空间。
7: 这是我们小篮球的这个场地，这个场地主要是面向这个 U6、U8 的孩子，也就是六岁和八岁的孩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这个篮筐是降低了高度的。因为我们这个小篮球培养小孩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嘛。
9: 对，
7: 你包括球也是一样的。
9: 对，这个球明显小一些啊。
7: 对，你可以看一下重量上面也好，大小上面也好。
9: 重量有区别。对
7: 对对，重量上面也有区别。对，这样他们就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去了。
9: 对，这个都是跟孩子们专门定制的。
7: 对对对，
9: 其实感觉很走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国家这个小篮球这个政策还是制定的非常好的，这个小篮球也扩大了这个我们这个青训的圈子，我们就是想扩大这个圈子，用这个大圈子来守护这个小力量。来集合。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练防守，是吧？很多的脚步大家已经学了，我们学会以后做规范以后，无非就是要越做越快。
0: 虽然最近工作任务接踵而至，但龚伟伟每周还是会抽出半天坚持带一堂小朋友的青训课。在他的观念里，篮球教给孩子的绝不仅仅是输赢，更是受益终身的成长。
11: 因为有点内向嘛，有点不太自信，专业的这个栽培之后，他各方面都更有自信，然后篮球也打得越来越好，他自己就觉得跟以前也有不同了，自己也经常对自己挺肯定挺认可的。
9: 哎，你觉得练篮球对你来说有什么好，有什么大的变化？
12: 重要的是长高了嘛，对，之前1.4-1.5的，现在1.7多了，还交了一些朋友。
13: 我们家的鸡本身是四人手拿着以后啊，一本面就看个就是感冒都很小嘞，一本面就看过病了。
0: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蜕变，就是龚伟伟日复一日坚持执教的最大底气。
9: 目前咱们这个青训俱乐部的盈利状况，您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7: 方便，就大概就是收支平衡吧。
9: 如果不赚钱，为什么还在坚持？
7: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培养人，需要一个这样的机构，对吧？第二个，为了这个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也需要聘请一些高水平的助理教练、体能教练。那么这些费用那都没有出处，所以必须有这么一个俱乐部在这儿能够把这些
9: 维持下来，
7: 对，把这些人员工资维持下来。我就想把我们楼底的篮球做得更好，让更多的孩子了解了这个项目，爱上了这个项目，然后也涌现出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基层的培训机构，
9: 对
7: 优秀的基层教练。
0: 最初啊，我们关注龚伟伟是因为湘 BA 赛场上有33名球员是他的学生，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牛，但是当我们走进赛场，看到了楼底队那股硬刚到底的血性，走进楼底二中，看到了那个育人很有方法论的龚老师，再走进他那间收支勉强平衡的俱乐部，我们才读懂了他的全部。24年来他培养篮球人才的初心从未改变，他不仅亲手把一批批孩子送进了大学，送上了更高的赛场，更难得的是他一直在默默搭建基层的青训体系，做那些看不见效果却至关重要的播种工作。龚伟伟这位来自楼底二中的普通体育老师，用热爱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向这位平民英雄致敬。
1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天的话题，咱们要从一件大家都有的东西说起，那就是手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新买来的手机呢，充满电可以管一整天，但用个几年，半天就得充一次电。车也一样啊，新车省油，开几年就会变成油老虎。很多人觉得这是东西老了，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真相往往藏在你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想看见它，就需要一双能够看穿原子的眼睛。以前呢，科学家们会用透射电镜看，不过它有一个大问题啊，那就是太慢了。但是最近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发现了这样一双全新的智慧之眼，据说它能够让效率提升300倍。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神奇之眼呢？走，这就跟着晶晶一起去瞧一瞧吧。走。
1: 说到透射电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能看见原子的超级显微镜，能让电子穿透样品，直接拍到原子怎么排列。不过过去近百年，它一直太慢了，找样、对焦、拍照、分析全得靠科学家手动操作。前不久，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套智能透射电镜系统圆眼一号，给电镜装上了智慧大脑，机械臂自己取样品， AI 自己对焦拍照出报告，全流程自动化。以前科学家干一年的活，他2周就能干完。
0: 邓老师您好。
2: 晶晶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来到我们实验室。
1: 邓德慧，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0: 哎，这就是咱们的圆眼一号啦。
2: 是的是的。
0: 啊，它长得很像我们演播室里那种小型的摇臂哈。
2: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研制的一个全新的结合我们电镜特点的一个自动传样的机械臂。
0: 哎，我在这里想插一个问题哈，我们的圆眼一号呢是帮助咱们看到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观世界。
2: 对。
0: 那这和我们以前小时候在科学课上用的那种显微镜，就是看那个载玻片上的洋葱表皮啊什么的，和那个显微镜又有什么区别呢？
2: 它这个实际上差异就非常的大
0: 哦。
2: 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载玻片上的这个洋葱片啊，实际上是用到一个光学的显微镜。那我们光学的显微镜实际上它的分辨率只有1000倍或者是2000倍，算比较高的了。实际上它只能看到洋葱的一个细胞。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细胞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细胞是由碳、氢、氧啊这些原子组成的。这个是用我们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没办法看到的，因为它的分辨率不够。但是用我们的智能透射电镜，它的分辨率就可以达到100万倍，甚至150万倍。所以你连最小的原子，像这些碳原子、氢原子，都有可能能观测到。
0: 那说了这么多，这和我手机电池耐不耐用有什么关系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手机耐不耐用，实际上是取决于你电池的材料。我们知道现在手机都是用的锂离子电池。所以锂离子电池它的电极材料呢，往往是一个多层的或者是一个化合物这样一个结构。它在微观层次，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它这种微观的结构实际上就决定了它宏观的这样一个充放电的性能。所以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就弄清楚它这种材料的结构。那弄出清楚这种材料结构有什么用呢？我们将来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设计来开发更高性能的这样一个电机的材料，这样我们电池可以用的更长，我们手机呢待机时间就长，而且还可以更稳定。

0: 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操作透射电镜一天24小时不停，也只能分析5到6个样品，而圆眼一号单日可完成200个样品，图像分析率比人工提升300倍。
1: 真的是这样，能够大大的提高一个观测的效率。
2: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个不仅仅效率提升，而且它还比较准。你像我们人工以前看这个电镜的样品，你可能从很多海量的结构里面，我们就寻找很少的一部分，就像我们大海捞针一样。实际上这个针到底能不能反映我们整个大海的形貌，有的时候是很具有主观性，所以不是很客观。但是用了我们的圆眼一号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电镜里面大量的这种结构大部分我们都能覆盖，所以这样的话呢，让你看这些材料的微观结构，包括它的纳米结构、原子结构更精细更标准。
0: 从看得细到看得快再到看得准，圆眼一号不是简单替科学家搭把手，而是把整个微观观察的流程变成了标准化数字化的智能操作。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台圆眼一号跟纯人工操作比起来到底能快多少呢？接下来一场人与 AI 的同台挑战即将开始。
1: 好，那今天邓老师要带我们看什么呢？
2: 实际上我今天希望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材料呢，非常的有用，就是我们工业上常用的催化剂，分子材催化剂。
1: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吧，让我们的圆眼一号带我们走进你们所看不见的微观世界。
0: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圆眼一号的智能效率，我们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同台对比。主持人率先上阵，使用同一台圆眼一号，但关闭智能功能，完全模拟传统人工操作。与此同时，我们为求生记者减轻了难度，他只挑战其中一个环节，找到一张清晰的照片，而圆眼一号跑的是完整5步流程：自动传样、自动进样、自动对焦、自动拍照、自动出报告。一个是手动挡，一个是自动驾驶，差距有多大？
1: 好，3、2、1，我要开始找了。天哪，这是啥呀？怎么就一个光点？我该从哪儿开始啊？这。

0: 出来了，清晰了，清晰了。哦，时间已经过去10分钟了。不行不行，我得找找帮手了。同学，能来帮帮我吗？谢谢谢谢。这个算找成功了吗？
1: 啊，你已经找到了目标样品，但这个焦距差的还有点远。要先把光斑移到中心，然后去改变它的倍数，就可以使用了。
0: 哦，这个就可以了。好，现在时间过去了多久？
2: 25分钟。
0: 25分钟。好的，25分钟，我总算找到了一张可以用的微观照片。哇，朋友们，你们看，我花了25分钟的时间，还是在最后同学的帮助之下才找到这张可以用的照片。而且刚刚他说，就算是专业人员哈，要找到这样一张可以用的照片，也要那么2-3分钟的时间。而且我刚刚这还只是 PK 了其中一个环节，如果说我整个流程来 PK 的话，从传样啊到进样，再到找照片，再到数据分析，那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得落后多少。哎呀，邓老师，这真的是太难了，是我冒犯了，我真是眼睛找瞎都看不着啊。
3: 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真正的很专业的操作我们这个电竞，实际上培训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你像我们学过很多年的老师学生，有的时候都不能很好的驾驭这个仪器，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是我太有自信了，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是必输无疑。好，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的圆眼一号看到的微观世界里的照片啊。那邓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具体是什么吗？

0: 你可以看到哈，这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分子筛催化剂的结构形貌。我们分子筛催化剂啊，在很多的这种化工行业，包括我们的炼油行业，是吧？我们的催化加氢实际上有非常广泛的用途。那它的微观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看到，我们选取的这样一个分子筛，它实际上是一个片状的一个结构，是吧？就像一个薄薄的片一样。但是呢，它又有一定的长度，是吧？
1: 那这些上面这个标出来的绿的呀、蓝的呀，是具体是什么呢？
0: 它实际上就是在实时的统计我们样品的形貌信息，包括它的长度、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面积，哎，我们都实时的给你生成了，这样不用，我们这个分析完以前又手动，是吧？我们在这个图纸上用刻度尺去量。这个都是实时的，可以把这个数据生成出来，所以这个为我们以后做一些这样一个催化剂的设计啊、合成，会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1: 所以它不仅是可以看到它一个具体的形态，还可以看到它的数量，还有它的整个的分布规律，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0: 是的，所以你看它整个的这个形貌，包括它这个颗粒的大小的分布规律，还有它的这个晶型的结构、颗粒度，还有。未来我们正在做的，看到它的缺陷、原子的这样一个数目排布，实际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哎，那它的发挥怎么样？稳定吗？
0: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品的这样一个测试，实际上它的发挥的稳定性要比我们人为好太多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呢都会有疲劳的，所以这台电镜呢，它实际上都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它在进样的这样一个系统，包括它图像识别的这样一个系统，都是非常的这样一个稳定。我们已经经过了一年多的这样一个测试，整个电镜到系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
1: 而且它没有这个疲劳期、厌倦期和这个情绪的一个干扰，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不会发脾气，性格特别好。
2: 一次小挑战，见证了 AI 与人工的效率差距。但原研一号的真正舞台还不止一个实验室，从能源化工到生命科学，从航天材料到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谁能更快看清原子，谁就能更快创造未来。
0: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精确的结构，我们未来还可以建材料基因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那么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呢，实际上未来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是吧？来怎么样和我们宏观世界的这种功能对应起来，这样这个就会变得非常的这样一个便捷。
3: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台智能透射电镜就会成为很多实验室里的标准配置，科学家们也终于可以从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真正的思考。这科技的进步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悄悄地发生在一个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突然就改变了世界。
4: 0.3克是一条成年斑马鱼的体重，10公斤是一条成年草鱼的重量，体重差20000倍。但是你敢信吗？就是这样一条小小的斑马鱼，竟然能帮草鱼生娃。那今天呢，嘉宝来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跟我一起去看看这条小小的斑马鱼是怎么做到的吧。王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王老师，这个就是斑马鱼吗？
5: 是的。
4: 它的鱼体真的有点像斑马，黑白相间的感觉。这太小了，只有2-3粒黄豆那么大小。它真的能帮草鱼生娃吗？
5: 它跟草鱼体重相差超20000多倍。
4: 斑马鱼真的能承受得住吗？
5: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一些疑惑的。其实我们这个斑马鱼怀的并不是草鱼的整个鱼，而是草鱼的种子，也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4: 但是我理解的啊，如果草鱼很大的话，它的生殖细胞是不是也很大？就比如说自然界老虎生的崽就很大，然后老鼠生的崽也可能就不是特别大。
5: 它们的原始的种子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种子放在斑马鱼的肚子里。 它真正的个体的成长只是在体外，它还会长得很大的。

0: 斑马鱼的肚子很小，它里面放的它的种子的数量就比较少，100多个种子。而草鱼的体型特别大，然后它里面就可以放成千上万个种子。
1: 所以斑马鱼只是帮它怀一部分的种子。
0: 对对。
1: 那当时咱们实验室为什么要选取这个斑马鱼呢？
0: 斑马鱼它是全球研究最多的模式动物之一，它就相当于水中的小白鼠，它和人的基因有87%是相似的。
1: 这么像？
0: 对，在生殖领域它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理想特征。它的繁殖周期特别短，与草鱼的4到5年性成熟相比，斑马鱼只需要2到3个月就性成熟，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第二点就是它的胚胎透明，像玻璃珠一样，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早期就可以在显微镜下直播它的发育过程。第三点，斑马鱼特别适合显微操作，它胚胎大，数量多，体外发育生命力特别顽强，因此我们可以在特别早期阶段就把外源的生殖细胞注射进去。
1: 体外发育是什么意思呢？
0: 体外发育就是斑马鱼把它的精子和卵子在肚子里长熟之后，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体外发育，所以它就不需要占用它肚子里面的空间来产生草鱼。斑马鱼的发育比较快，3个月左右就可以把精子和卵子长成熟，然后在体外进行受精。

0: 这个草鱼的种子你们是怎么把它放到斑马鱼的肚子里的呢？
1: 走，我带你去实验。这是四天的斑马鱼。
0: 这是斑马鱼，这么小。那现在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1: 这个点里面有很多草鱼的生殖细胞。哇哦！
0: 这个就完成了生殖细胞的移植。
1: 对，
0: 我刚才看这个操作啊，太难了。首先这个鱼特别小，它还得麻醉，而且你们注入的时候，我觉得手也要稳。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实验真的是不是普通人能操作得了的吧？
1: 这个还不是最难的，我们这个实验还有两个主要的难题。第一个就是草鱼的生殖细胞的获取方式，在草鱼胚胎早期只有四颗原始生殖细胞，就像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要精准找到这个四个人。
0: 那怎么找呢？
1: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随机去找，就是比如说这一坨细胞里面，然后我们如果吸到了生殖细胞，那我们就可以移植成功，但是如果吸不到，那它可能就成功不了。我们这个移植成功率只有10%左右。
0: 那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我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叫诱导性原始生殖细胞，它相当于把整个草鱼的胚胎细胞全都重编成为生殖细胞，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意获取，成功率就可以达到100%。
0: 那这个生殖细胞获取解决了，您刚才说好像还有两个难题，对不对？那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
1: 第二个难题就是免疫排斥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种的草鱼生殖细胞移植到另一个物种之后，它就会产生免疫排斥。
0: 嗯，人也会这样。
1: 对，斑马鱼体内它有一种是攻击型的，然后它可以驱赶外来的细胞，还另一种是调节型的，是叫调节型 T 细胞。通过调控这两种细胞的比例，就可以让斑马鱼能够接收外来的细胞在体内发育。
0: 那会不会又面临一个问题啊？它这个 T 细胞太多，斑马鱼的免疫力会不会下降，更容易生病呢？
1: 如果免疫过强的话，外来细胞它就不能存活，但是如果免疫太弱的话，斑马鱼就容易生病。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已经找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仅用斑马鱼可以帮草鱼产生殖细胞，还可以帮其他鱼类产生殖细胞。
2: 看到这儿，可能有观众要问了，我们平时吃的草鱼长得也不慢呀，一年就能吃，为什么专家还要借助斑马鱼这个加速工厂来给草鱼的生殖细胞加速呢？
1: 其实吃的草鱼和用于育种的草鱼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像这个草鱼，它现在正是这个体型是适合我们吃的草鱼，但是真正的草鱼用于育种，性成熟初期的育种，可能这个鱼缸就装不下，它那个时候等到生殖细胞长成熟，然后开它来产生精子和卵子。
0: 那比如说我们要选一个抗病的新品种的话，大概就会经历怎样一个过程呢？
1: 首先是要从胚胎长到性成熟，然后我们才能看到它是否有抗病或者是优质的性状，这需要5年时间。那我们把好的性状筛选出来，然后要再进行繁殖，再需要5年，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至少需要4代，需要20年时间。而斑马鱼它的性成熟周期就比较短了，从一个胚胎然后长到它性成熟只需要2到3个月时间，这样大大缩短了育种的周期。草鱼去育一个种需要20年，育种专家就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培养一个新品种，这样周期太长了。我们想吃到一个优质的新品种的鱼，那需要也很长时间。
0: 对，
1: 如果用斑马鱼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在几个月就可以获得一个新品种，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快吃到一个好的鱼，这样我们到时候市场上吃的各种各样的优质的鱼都更多了。
2: Cool。 草鱼相当于水产界的猪肉，地位非常重要，但现在品种太单一，一旦闹病，产量猛掉，病毒疯传，育种速度加快才能培育出抗病草鱼。要是还想尝尝更美味的无刺草鱼，更鲜更嫩的草鱼，那也得靠育种。这时候斑马鱼的加速本事就派上大用场了。
0: 说到这儿我会有一点担心啊，我想大家也会担心，这样的鱼会不会是混合鱼啊？它既不是草鱼又不是斑马鱼，吃起来会不会有点不安全呢？
1: 首先这是不会的，然后我们借的其实是斑马鱼的肚子，而怀的是草鱼的生殖细胞，

0: 决定这个最后产的子代到底是谁，这是跟遗传物质有关的，也就是 DNA。 斑马鱼就相当于一个育种的一个培养皿，然后草鱼的生殖细胞就可以在斑马鱼的肚子里进行生长，但是它的遗传物质还是草鱼，所以最终产出的子代还是草鱼而不是斑马鱼，
1: 纯正的草鱼。
0: 对，纯正的草鱼。一旦我们突破了这个免疫者排斥的问题，各个物种的鱼都可以移植到斑马鱼里面，借斑马鱼的肚子进行产出。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四大家鱼都可以借用斑马鱼快速产生子代，可能不仅仅让鱼长得更快，它有机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资源保护技术。以中华鲟为例，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性成熟需要十几年甚至更久，提前保存中华鲟的生殖干细胞移植到一种更容易养殖的小型鱼类体内，大鱼的基因由小鱼帮忙延续，就像一个活体的种子资源库，在极端气候、水污染、疫病爆发等突发情况，提前保存生殖细胞就可能成为最后的遗传火种。

0: 哎，这首歌还不错。
1: 这么喜欢这歌啊？
2: 那咱们一会儿把声音画出来怎么样？
0: 声音怎么能画出来呢？
2: 一个小实验就能搞定啊，想不想做？
0: 想。
1: 走。
0: 动手时间到。
1: 没错，按照我说的做，我就让你们看见声音。首先，小球来打开蓝牙音响，这边小珍来和手机连接。
0: 好，连好了。
1: 好，那接下来你们两个一起将蓝牙音响放到这个桶子中间去。好，尽可能放到居中啊。检查一下。
3: 还要往这边倒一点。
0: OK，
3: 差不多。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剪一个和这个洞口差不多大小的一个气球膜。来，小球，趁着这边，
0: 我来剪吧。
1: 哎，这个操作剪刀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你来趁着这边，我来剪。好，配合好啊。好，对，你们撑直一点啊，要不然我这手一抖，实验可就失败了。哎，看一下啊。我们把它撑开，
0: 有点像游泳帽啊，
1: 像游泳帽。你下次游泳的时候就带它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咱们三个一起合力啊，就把这个气球膜套在桶上面。这个桶呢，因为它比较大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四面都要张开。那咱们三个要一起使劲儿。好，我们各自占领各自的领地。
4: 对，我的领地好地。
1: 加油啊！我已经攻占了这一边。
4: 我也攻占了这边。
1: 啊！哎呀！好，哎呀，很完美呀、
4: 啊！都要鼓起来了，
1: 我们来试一试。哎呀，这上面呢还是很软的，是不是？
0: 对。
1: 那如果没有绷紧的话，实验就有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四周全部都绷紧，让这个平面尽可能的平整紧致。好，接下来我们要用胶带缠一圈，把它封紧，确保没有空隙。两个人一起配合，好不好？
0: 来吧。
1: 好，先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啊。小珍来转动这个桶子。好，兄弟俩要配合好哦。
0: OK 了。
1: 我看一看是不是完全封住了，检查一下。非常不错啊。接下来神秘嘉宾登场，噔噔噔噔。对啦，就是盐，我们要将盐铺平在这个气球膜上。
0: 我来吧。
1: 尽可能撒得均匀一点啊。稍微给它一点力，把它悠起来，是不是？好，好，小球已经撒完盐了，来，小珍把它尽可能铺匀一点。
0: 好嘞。
1: 看看哪个地方还没有盐，就可以让盐多的地方，哎，稍微过去一点，哎，对。
0: 差不多了，
1: 大功告成。接下来，小珍 ，music。
0: OK。哇，跳舞了！你看我的

0: 太有趣了，是不是？
1: 对。
2: 那你说它是怎么跳起来的呢？
1: 难道是音波震动？
2: 嗯，有道理。
1: 你看，它时而低，时而高，哎，
2: 像喷泉一样，是不是？
1: 对。看，好像海上还有两朵，哎。
3: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这些振动通过空气传递到薄膜上，变成了严厉的舞蹈。
1: 哇，太神奇了！
4: 原来声音真的能被看见。
2: 是的，科学就是这样。当我们遇到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时候，可以通过转化让它们显现出来。比如说，把声音的振动变成严厉的舞动，风的流动变成树叶的摇晃，电的存在变成灯泡的光亮。很多的科学发现都是从如何让抽象的东西变得可见开始的。只要换个角度，隐藏的奥秘就会露出小尾巴。那我们换首歌再来试试好不好？
1: 好了。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界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化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AMO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Imagine robots.
3: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

0: 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1: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场。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2: And probably in the not so far future,
3: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
0: 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4: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1: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4: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他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候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1: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4: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1: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4: Ilm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Ilm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1: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0: 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1: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2: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封洪强团队耗时20年研发，亚洲独一份。封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封洪强。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双模式昆虫雷达？
1: 是的，这个就是双模式昆虫雷达，它是由这个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进化来的，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昆虫雷达。
0: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研发这种昆虫雷达？这种迁飞性害虫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因为在农作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会遭受多种病虫害的危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由农作物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啊，在40%左右。所以可见，这个农作物病虫害对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其中呢，就是迁飞性害虫，由于它来无影去无踪，给这个农作物生产造成的损失更加的大。我们都知道东亚飞蝗是非常有名的这种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这种是两个瓣，这种四个瓣，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 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的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2: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1: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2: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0: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1: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始终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植保站，那么植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2: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鸿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啦。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1: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0: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3: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它们都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它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它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它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它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么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唰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比较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2: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3: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1: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0: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1: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3: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1: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0: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它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1: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它们还活着吗？
0: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它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1: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3: 我们说了啊，陆生的软体动物。

0: 我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他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他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他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他们湿润的身体表面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他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他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他们在陆地上来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1: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0: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它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1: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2: 嗯，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它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3: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2: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它们。
3: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2: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3: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0: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2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3: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2: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嗯，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3: 拜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公元1275年秋，湘江水依然北逝，岳麓山静默如初，但每个人的内心都难以平静。岳麓书院的老师尹苦强作镇定，像往常一样从容地走进讲堂。山雨欲来，黑云压城，但潭州三学的学子们仍然聚集在一起，听老师讲授张氏的屹立之辩。一名学生慌张地闯了进来，告知湘阴失守，援军已逼近长沙。

英国立即劝说学生，趁援军还未围城，赶紧逃离长沙。他动情地说道：“斯文不绝，则华夏不亡。望诸君能传一盏灯，延续华夏文脉，以待再次光大。”

与学生们一一作别后，银谷陷入长久的沉思中。他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但他已下定决心与长沙城共存亡。

清晨，当银谷走出院门时，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学生们全都聚拢在了门口，没有一个人离开。这一刻，他百感交集。有生如此，则弦歌

秋去冬来，援军数万铁骑早已将长沙城围成了孤岛，而守城的丁壮不足3000人。但令援军意想不到的是，整整3个月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攻破这座城池。城内凡是能充饥的东西都已被吃光，所有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救兵前来解围，即使援军没能破城，他们也熬不过这个冬天。这一天是除夕，银谷知道告别的时候到了。新年的朝阳他已不再奢望，师生们围拢在一起，没有美食，没有鞭炮，没有红灯笼映照下的欢笑，这将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夜。学生们找来纸和笔，银谷决定写上一副对联来辞旧迎新。学生们看到了无数次激荡内心的两句话：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弹尽粮绝，学生们剩下的只有血肉之躯和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勇气。这群之前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岳麓书院师生，面对强悍援军发出的屠城威胁，没有一个人选择退缩和放弃，包括银谷在内，几乎都殉国于长沙城下。

当夜，张氏的后代张唐和几名同学悄悄潜回岳麓书院。他们受老师银谷所派，务必将宋真宗所题写的匾额藏起来，这既象征着对大宋王朝的守护，更象征着对华夏文明的传承。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再次悬挂在岳麓山上。张唐死里逃生后，与幸存下来的岳麓诸生继续坚持抗元斗争。在此后的两三年里，他所组织起来的军队居然接连收复了衡山、湘潭等地，与文天祥的部队遥相呼应。最终因寡不敌众，张唐被元军俘虏。面对劝降的人，张唐痛斥道：如果我投降了，还有何面目见先祖于地下？随同他一起抗元的岳麓书院学生也都壮烈而亡。此时张氏去世已近百年，后人因岳麓诸生坚决抗元的事迹而赞叹道：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在这场战斗中，决意赴死的岳麓诸生迸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决绝和刚烈，而那些存活下来的儒生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重整河山，

在攻入湖南之前，援军早已攻破江西德安城。这里临近朱熹曾主持并讲学的白鹿洞书院，当地儒生纷纷玉碎以明志。其中一位名叫赵富的理学大家刚刚从援军大营逃出，又再次被围，他立即选择自尽殉国。救下赵富的援军军官叫姚叔，原是金国统治下的中原儒生。援军击败金军后，他因为有王佐之才而受到其统治者重用。姚叔对赵富的学问才华早有耳闻，但赵富誓死不降。姚叔劝告道，如果选择自尽，理学又怎能传播到北方？华夏文脉又有谁来继承？

随后他被带到元大都，北宋灭亡后，金国所统治的中原地区百余年间都没有书院，北方理学也日渐式微。

因为赵父所展现出来的才华，元世祖忽必烈特意召见他，请教攻打南宋的谋略。赵父则回复道：“宋是自己的父母之国，怎么能引他人之兵来屠杀父母呢？”他的忠义令忽必烈感佩不已。经过他和姚叔等人的努力，元朝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对待汉人的政策，认识到地中国当行中国事，转而将理学确定为统治思想，也对书院采取了保护发展的政策。1261年，忽必烈专门下诏，人们不得侵扰书院，违者罪加一等。于是许多大儒出山投身书院事业。元代时期，书院反而进入了格外兴盛的阶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书院之盛莫胜于元的论断。赵父决定建一座书院来传播理学，但到底按照什么样式来建，人们议论纷纷。最终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按照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的样式，建立北方的太极书院。太极书院记中写道：“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元军攻破长沙后，岳麓书院因坚决抗元而毁于战火。随后元朝对书院和理学逐渐支持，书院也得以修复。元延佑年间，长沙郡别驾刘安仁主持了大规模的重建。重建后的岳麓书院规制宏整，恢复了宋代的规模，连藏匿的宋真宗匾额也被重新发现。

为纪念这件倍感振奋的事情，刘安仁诚挚地邀请其好友理学大家吴成前来参观并撰写文章。吴成从小就以继承道统为己任，一直渴望到朱张会讲之地仰望凭吊。

惜张氏曾悠悠论道的百泉轩，激动不已，倾注情感地写下了《百泉轩记》和《岳麓书院重修记》。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高度推崇岳麓书院的教学理念，尤其是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主张。在整个元代，关于岳麓书院的文献十分稀少，吴澄的两篇文章让我们得

朝代更迭的滚滚洪流，常伴随着兵荒马乱时的书院焚毁。当元政府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时，岳麓书院也因战争而第三次大规模焚毁。焚毁之后，便是沉寂。只是，这一次的沉寂，显得有些漫长。明代建立后，朝廷为了控制思想，致力于发展官学，并与八股取士紧密连在一起，对书院采取了打压的政策。在此后近百年的时间里，岳麓书院的废墟上只剩下山名古印，草长莺飞。明代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写道，其址与石田皆为僧族世家之所居，连原有的院址和学田也逐渐被人侵占。到明代中期，官学教育日渐僵化，加上民间经济繁盛起来，恢复书院的呼声日渐高涨，岳麓书院也得到修复，但始终没能恢复曾经的气象，这令许多人倍感痛心。明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刚接到一项任务，为旧藩长沙的明朝宗室吉王兼修府邸。陈刚是一个杰出的督造者，吉王决定重赏陈刚。出乎意料的是，陈刚拒绝了。他提出的请求是拿走修建王府剩余的建筑材料。陈刚的心底有一个梦想，他要修复岳麓书院，这令吉王感佩不已，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请求，还赏赐了一些物资，

书院的重建工程再次展示了陈刚的才华。朱熹和张氏的祠堂率先建成，名为崇道祠。朱熹的极高明亭也临风而立。

修唤起了许多人的热情，包括继任者杨茂元。经过他们的努力，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宋时旧貌，还增添了反映朱熹在岳麓书院行迹的八块石碑，被称为紫阳遗迹，以此增加书院诸生敬贤崇德之心，坚守正脉之意。在岳麓书院众多祠堂里，除了供祀周敦颐、朱熹、张氏等学术宗师之外，还有一座颇为特殊的六钧祠堂。里面供奉着朱栋、李允泽、周氏、刘拱、陈刚、杨茂元六人。前三位是书院草创时的奠基者，后三位则是荒废时的重振者。

供祀这些有功书院的建设者，是为了提醒后来人，不要忘记前人办学兴教的辛劳和不易，能够接续向前，珍惜求学良机，以不辜负书院功臣成就人才的拳拳之心。

0: 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嘣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6: 节俭传下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赴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
1: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召开，毛伟明主持并讲话。
0: 湖南电网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预计6月底完成建设，将分批投产使用。1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益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开展学习教育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沅江高新区是全省船舶制造产业集聚区，现有59家船舶制造及配套企业，其中湖南京杭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船舶设计、建造、维修、拆解业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正在建设国内首个液化天然气江海直达船舶智能制造生产线。沈晓明来到该企业查看船舶建造流程，深入了解船舶智能制造及产线扩能升级情况。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支持企业原地倍增，同时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在益阳高新区信维电子科技益阳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了解企业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积极扩能拓产，推进陶瓷传统工艺向新材料转型，推动产业链往下游走，往价值链高端走，往市场终端产品走。要加快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沅江市贡双茶院、大通湖苑周边农村饮水长期依赖地下水，枯水期供水保障不足。去年，该市组建市农村集中供水有限公司，并启动实施农村集中供水项目，有效保障了农村居民饮水安全。沈晓明查看供水公司、中控调度中心、智慧水务平台和水厂生产车间，了解跨区域供水一体化改革及供水保障情况。他指出，饮水安全事关民生大事，要把农村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湖区、山区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探索出群众用得起、安全可持续的供水模式，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益阳市真言中学坚持体教融合发展，构建文化课教学加专项训练加赛事锤炼育人模式，组建了田径、篮球、足球等特色运动队，为体育院校输送生源。沈晓明来到学校查看训练和学习场地，了解文化课程教学、体育人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体教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统筹体育锻炼与文化学习，根据不同运动项目探索差异化教学方式，优化高校和省队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湖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人才。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参加。
1: 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毛伟明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暨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举措、最严厉的问责，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
0: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开展深层次反思反省，深刻反思查不深、改不实的突出问题、管不严、管不住的作风短板、基础弱、标准低的本质弱项、不托底、不牢靠的责任悬空，采取切实有效的过硬措施，彻底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坚决杜绝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坚决遏制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强调，要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聚焦烟花爆竹、矿山、化工和危化品、消防等领域，持续提升监管穿透力，强化刚性执法，推进治本攻坚，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坚决纠治以罚代管，加强行刑衔接，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强化责任落实和追责问责，坚持以上率下压实各方责任，从严追责问责，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把问题查处向监管执法环节延伸，向违法利益链条纵深发力。会议强调，目前湖南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绷紧防汛安全之弦，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工程防守和应急处置，确保安全渡汛。会上还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通报，并以观看第二季度全省安全防范警示教育片的方式开展集中警示教育。省领导王道习、胡旭胜、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陈静、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今天，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率调研组赴湖南工商大学，围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课题开展调研。走进校乡商文化展馆，毛万春一行深入了解学校思政育人模式与特色乡商文化传承，询问学生的学习实践与日常生活情况。毛万春。

0: 充分肯定学校将乡商精神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的做法，希望高校深挖湖湘文化中的创业基因，让思政教育更有温度，更富实效。在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调研组考察了创客工厂，与创业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并参观了师生创新创业作品展，详细询问项目孵化、成果转化及扶持政策落地情况。调研组鼓励大家要敢闯会创，在服务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绽放青春。座谈会上，毛万春指出，要深刻领会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科学内涵，打破壁垒，打通堵点，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希望学校要用好用活湘商文化等特色资源，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以创业带就业，用心用情帮助学子能就业就好业。省政协将持续跟踪调研课题，让湖湘青年能在实践中长才干，在实干中建新功，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1: 新民学会是新文化运动中由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的进步团体，它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虽然仅存在了3年时间，却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并付出实践努力，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也被誉为建党先声。
2: 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居住的维持记录，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讨论学会的名称、宗旨、章程，宣告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他们开会讨论通过了以毛泽东为主起草的会章，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成立后，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并撰写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40篇文章，号召各界群众联合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做坚决斗争。1920年上半年，蔡和森、向景瑜、李维汉等新民学会骨干会员，经国内学会同意，在法国成立了新民学会支会。至此，新民学会实施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的决策，由蔡和森带头向外发展，毛泽东等坚持国内研究，两支劲旅并驾齐驱，相互激励，建树卓著，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3: 我们湖南的学生也一起去到法国勤工俭学，去学习当地的一些革命的思想和经验。蔡和森同志呢，他当时就是在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但是后来呢，由于一些原因就退学开始自学了。但是呢，也正是在这个自学的期间呢，他看了很多书籍，像《共产党宣言》等等啊，包括他还翻译了一些书籍。也是在这个时期，他真正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2: 1921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主持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把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引上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理想的道路。2个月后，新民学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自然停止活动。
4: 新民学会虽然只存在了3年多时间，但是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民学会会员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艰辛探索，执着追求，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他们求真求实，勇于革新，不怕牺牲，不懈奋斗的精神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2: 如今与新民学会旧址一路之隔，是至今已办学70多年的新民小学。这所学校因新民学会而得名，每年开学，1年级新生都会到旧址参观，上入学思政第一课。每年6月毕业季，6年级学生同样在旧址上最后一堂思政课。新民学会旧址留下的革命精神与文化内涵，正在一批批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接续。
0: 邵阳市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持续完善政策服务要素供给，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2: 对于大型制造企业而言，一线技术工人就像顶梁柱，缺了他们，生产进度就得卡壳。春节前，三一专企不少外地焊工、折弯工离职，一下子空出了60个岗位，影响一季度生产进度。邵阳经开区与市人社局立马对接当地职业学校，量身定制焊工培训班，精准匹配岗位需求。第一期定向焊工培训班采用校内培训加企业实训模式，31名学员经过系统培训，已有9名优秀学员顺利入职。目前第二期培训也在火热进行中，越来越多职校加入合作，建起了招工培训上岗的人才输送快车道。
5: 我们多次走访三一专企等重点企业，跟进招工和培训的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同时呢，也鼓励企业设立焊工培训工作室，开展新型的学徒制培训。
2: 以前企业找政策就像大海捞针，4月1号，邵阳市正式上线政策快车平台，整合国省市县四级社企惠企政策，运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给企业画像，精准推送适合的政策。
6: 以前我们企业找政策就像大海捞针，信息分散，需要从不同的官网找政策，有时候找到了也可能存在错过申报期、条款看不懂、不适合自家企业的情况。
2: 九亮节能门窗是龙回县一家中小企业，以前申报政策都得找中介，政策快车开通后，平台为他匹配了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等8个项目，大大降低了政策获取成本。
7: 为全市规模工业企业搭建线上精准推送、线下上门服务的双轨服务机制，依托平台免费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让每一滴政策红利都精准滴灌到企。
2: 今年以来，邵阳市以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走访重点企业846家，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办结，确保企业的问题渐渐有着落。借助政策快车平台，深化送解优行动，当好服务企业贴心人，让民营经济在优质服务中焕发更强活力。
1: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今年南方地区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较去年同期提前45天。为迎峰度夏，湖南电网12项重点工程正加紧施工。
0: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施工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3组变压器与1000千伏的导线连接，项目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投入运营。该变电站是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也是区域能源保供的关键枢纽。此次扩建工程将新增一组300万千伏安主变，相当于新增供电能力约300万千瓦，按户均5000瓦峰值负荷估算，可满足约600万居民的用电需求。
8: 金城号主要解决多资料匮乏下电网安全稳定横行，提升省间电力普及能力与售电通道遇到。
0: 作为湖南主干电网南北大动脉船山鹤岭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横穿衡阳县全域、衡山县西部丘陵地带，施工现场最后一个基铁塔组装作业正在进行，目前还剩3.3公里旧线换新线，预计6月中旬全部更换完成，6月20号并网通电。线路投运后，该通道输电能力翻倍，衡阳、郴州、永州新能源电力可顺畅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
8: 一个就是可以化解韶山湾短流电力超标的一个难题，第二个它可以提升我们湖南这个区域电网这个南北的输送能力。
0: 随着用电高峰窗口期临近，湖南电网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预计6月底全部完成建设，分批投产使用。
9: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近年来，湖南聚焦老年人居家社区养老需求，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为重要抓手，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年人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养老服务。
10: 在长沙县新港社区，每天上午银铃课堂准时开课，充分利用桥下空间，社区联合居家养老机构推出了走秀、非洲鼓、合唱、舞蹈等5花8门的公益课，让这群活力四射的叔叔阿姨们退休有了好去处。
11: 很方便的，是我们老有所乐，大家开开心心，感觉很幸福的。
12: 我们这里好好近的， 而且上雨下雨都不影响，这学生引领课也开得多，每一节课我都要参加。
10: 为了满足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

0: 需求，当地正在对社区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将进一步丰富日间照料、文体娱乐等服务，
1: 打造成养老服务枢纽站，来整合多方的资源，提供一站式专业化的养老服务，同时打造老年人的第二客厅，形成稳定活跃的老年社群。
0: 长沙县统筹盘活老旧楼宇、闲置公房、空置物业等存量资源，通过改造、置换、腾挪方式转化为社区养老阵地。长沙电力职院家属区的居民大多为学校退休教职员工，社区将学校闲置的后勤楼改造成集康复护理、健康问诊、老年文娱等功能于一体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如果说社区养老解决的是离家不远的问题，那么上门养老服务解决的就是离床最近的问题。郴州北湖区聚焦老旧城区老龄化突出的实际，把智慧康养管理平台作为核心，打造15分钟便捷养老圈。今年63岁的吴保户欧阳一游因为脑梗，生活起居需要家人时刻照顾，社区免费为他安装智能健康监测设备，他身体的各项健康数据24小时都会传回后台，如遇突发情况，家人通过一键报警，15分钟内救援服务就会上门。
2: 以前啊，我总是一个人搞不定，不晓得怎么办，现在也安一下，有什么事了就服务马上就到位，给我带来了好大的方便。
0: 智慧平台的触点同样延伸到集中养老机构，在北湖区五里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患风湿病的李范书老人正在治疗师的帮助下做康复训练，训练的各项数据都会上传到智慧管理平台。
3: 我们的智慧平台已经跟社区达成了数据共享，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家属都可以实时的在系统上进行查看，对他定制个性化的我们的方案。
0: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长者食堂还推出刷脸消费、大字模式等适老化功能，居家的老年人也可以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预约这里的助餐、助节、助浴、助衣等服务。
4: 我们将继续完善智慧平台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力争将老年人及家属的平台使用率提升至80%以上，困难独居私人老人实现服务全覆盖。
0: 目前全省建成街道乡镇养老服务中心1657个，社区养老站点8584个，各类养老设施超3.9万个，实现一刻钟养老服务全覆盖，努力把养老服务送到更近的地方。
5: 湖南烟花爆竹雷霆行动持续深入推进，各地严打非法储存、经营等违法行为，全面开展排查整治。
6: 多起案件依托群众举报线索破获，汝城县在土桥镇何某的自建房及仓库内查获一批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经查，何某未取得经营许可，储存场所也不符合安全要求。目前涉案烟花爆竹已被依法扣押，何某被依法行政拘留。石门县核查群众举报线索，在维新镇大兴场村一处非法储存点查获242件违规存放的烟花爆竹。目前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一名涉案人员被依法行政拘留。连日来，石门县还先后在莫市镇、夹山镇查获非法经营存放的烟花爆竹上百件。在耒阳市，被举报的非法存储售卖烟花爆竹商户面对执法检查时紧闭大门，拒不配合，执法人员透过门窗确认室内存有烟花爆竹后，依法破门检查，当场收缴全部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后续将统一销毁，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永顺县在西阳坪社区一处民房查获非法经营储存的419件烟花爆竹，这处房屋仓储条件简陋，而且紧邻居民区，安全风险突出，执法人员依法扣押涉案烟花爆竹，并转运到合规储存场所。为有效防范夏季高温风险，连日来湖南各地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内各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长沙市朝宗街消防站的消防监督员每天晚上6:30到8:00时段对辖区内的各社会单位及沿街商铺开展消防隐患排查，这一时段既是居民下班回家、商铺营业的高峰期，也是用火用电最集中、火灾风险最高的时段。
7: 这个灭火器这个软管啊，你看已经断了啊，要及时更换。
6: 检查中，监督员发现不少店铺存在电器插头私接乱搭，居民小区存在电动车飞线充电和在楼梯间充电等情况，当即要求相应责任人做出整改。
7: 我们也通知了这个相关的街道与社区，协助共同排查。这样呢，主要是 把这个问题反映上去呢，我们要这个街道和社区要进行一次全面的一个闭环，这也是将这个问题呢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整改。
6: 在怀化市某协福工作室，消防监督员重点对消防设施器材、火灾自动报警控制设备等一一进行排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违规在经营作业场所内设置厨房，消防员当即要求整改。
8: 厂房也好，仓库也好，还有办公室不允许严禁使用明火进行加工。
9: 对，
8: 所以说你后面把它拆掉，这个肯定拆掉，
9: 这个
8: 全部搬走。
6: 资兴市消防救援局在对某电竞网咖展开突击检查时发现，该场所私自将疏散楼梯下方空间改装为仓库，并堆放大量易燃可燃物，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10: 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做仓库了。因为它是楼梯间的上方。对，把这个仓库搬到哪里去，然后船拆走。
6: 在湘阴县某酒吧，消防监督员随机窃取大厅墙壁上的一块装修材料，用打火机点燃。经检查，这一材料耐火等级不符合要求，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检查中还发现该场所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无水。对此，消防监督员直接判定该场所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依法对该酒吧予以临时查封。目前该场所负责人正全力配合消防部门工作，对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进行整改。
5: 一本不动产权证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郴州市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改革，从全面推行交房及交证，到化解历史遗留办证难题，当地不断优化不动产登记办事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切实维护每一位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11: 在郴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郴州一楼盘销售经理胡敏山正在为新项目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过去需要跑多个部门耗费数月的流程，如今简化为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办事流程大幅精简。
12: 以前业主最担心的是拿了钥匙拿不到证，现在我们一次性收集资料与手证资料一并提交，不动产中心一次性办结后，证就到业主手上了。
11: 郴州市将不动产测绘、验收和登记统一整合至不动产登记中心集中办理，免去多部门跑腿的麻烦。同时推行预告登记自动转正政策，购房者在办理期房预告登记后，只需提前完成授权，后续楼盘手续齐全、税费缴清后，系统将自动生成正式不动产权证，不用再次到办事大厅提交材料，大幅简化了办证流程。
13: 现在感觉到这里拿这个证非常的方便，基本上就是带好身份证到这里就可以把所有的手续流程走完，一天就可以办完。
11: 在优化新建商品房办证的同时，历史遗留的办证问题也要解决。位于郴州高铁站旁的万华汽车城曾是当地重点招商项目，因个别股东涉及非法集资，导致整块土地被查封，业主和商户多年都没有拿到不动产权证。针对这种情况，郴州采取按份额解封的方式，只查封涉案股东的对应份额，对已售房屋所占的土地份额单独解封，顺利为相关业主办理了不动产登记。
14: 产权登记解决了以后啊，那么原来入住的业主进入切城的设施店也更加安心的去发展他的这个经济了，那么没有入住的这些业主或者想入住的这个业主呢，也更加对这个切城更有信心了。
11: 面对部分楼盘开发商欠税、跑路等更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郴州坚持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工作原则，实行证缴分离、证罚分离。在有关部门追缴土地出让价款和税费的同时，一边同步推进业主办证，不让购房群众为开发商的违规违法行为承担后果。
15: 我们打破了以往先罚后证的办理流程，做到了新官也理旧账，把实事办在老百姓的心坎上。
11: 截至目前，郴州市已有408个项目实现交房及交证，惠及14.6万户业主。
6: 6月9号晚，由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与郴州汝城县联合出品的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作为沉浸式音画党课系列红色经典音乐剧展演剧目，受邀赴广东省委党校演出。该剧以发生在汝城县的半条被子的故事为原型，用年轻化、诗意化的现代音乐剧语言重构故事内核，让红色经典青春化、具象化。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5: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4: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5: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6: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7: 60了吧？
6: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8: 18岁，考上大学没有？
9: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呐？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0: 好，我出去了啊。
11: 哟，这是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5: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2: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3: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14: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奶奶呢？喂，天美，奶奶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
1: 你说什么？我没有和奶奶在一起啊。哎，哎，你说会不会是严格带奶奶出去散步了？
2: 不会啊，她回公司了。
1: 那奶奶怎么会不见呢？
0: 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2: 你先去外面找找，我去护士站问问，是不是有人把奶奶带去做检查了。
0: 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1: 好。
3: 原本想带你出去的，现在看来只能让你在这儿度过余生了。
1: 你好，请问有没有看到 B202 室的张女士啊？
4: 没有。
1: 你确定吗？可是一定有人把奶奶带走了呀。
4: 叶美，发生什么事了？这么慌慌张张的。
1: 小金，立恒跟我说奶奶不见了。
4: 什么？你们在做什么啊？怎么没有留下来看好奶奶呀？我什么我呀，赶快去找啊。
1: 好。
3: 我说严老太太，你孙子严格很了不起啊，掌管那么大一个企业，可惜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孙小晶是什么样的人都不了解就要跟他结婚呢。
1: 你好，请问有看到张女士吗？
4: 没有。哦，
3: 坦白说吧，等您一死，严格就会继承层峰，那么小晶跟他结婚以后至少会分到一半的财产，然后我和小晶就回美国了，享受人生。不对，也许先来个环球旅行，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你说什么？啊？你不知道我和孙小晶什么关系啊？哎呀，好好好，反正你也要死了，那我就跟您说实话，让您死得也瞑目。您听清楚了，我和孙小晶早在几年前在美国就注册结婚了，我们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真正夫妻。听明白了？哟哟，您还想动啊？我真是可怜你啊，你说你打下这么大一个江山，眼看就要落到我的手里，现在是动又不能动，又不能说话，心里一定不甘愿吧，是吧？哎呦，您不高兴啊？哎呀，您说您活得这么痛苦干嘛？看开点儿，这些风风雨雨都和您没关系，一切都云淡风轻吧。反正那些财产你也带不走，就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吧。您说呢？啊？
5: 护士，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老太太？她可能坐着轮椅出去了。
4: 对不起啊，没有看
6: 到。小晶，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
5: 我也不知道。我到的时候，天美说奶奶已经不在病床上了。
6: 我们分头去找，有消息电话联系。
5: 嗯，好。
7: 小燕她这么担心，我怎么能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8: 可是田浩，不行，我没有办法了。奶奶，对不起了，只要你手术成功了，我就没有活路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0: 田浩，你在哪里啊？
1: 小静，你听清楚，想办法把他们都支开，不要让任何人靠近1314房间。
0: 奶奶呢？
1: 放心吧，我会做得干净利索，绝对不会让她感到痛苦的。
0: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就算动手术，奶奶的病也不一定会好起来啊，一定要这么做吗？

0: 孙小静，你要的不过就是钱，只是要过幸福的生活，真的一定要闹出人命来吗？
1: 一切就要结束了，您放心，不会有任何痛苦。
2: 孙小静，你发什么呆呢？干嘛不帮着找奶奶啊？
3: 立恒，我刚刚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奶奶是层峰的董事长，知道她得病了，然后故意把她带走，
4: 然后趁机想勒索？
5: 不可能，奶奶在这儿，
2: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怎么会有人勒索她呢？不对，奶奶一定在医院里，我们一间间找。
1: 你这个老太婆还挺顽固的。好，你别怪我鲁莽，都是你逼的。别动。
3: 哎，李恒，你真的打算就这样一件一件的找过去啊？

0: 奶奶，奶奶，没事吧？没事吧？
1: 奶奶，奶奶，您没事吧？我好担心你啊。

奶奶，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奶奶别哭，奶奶别哭，别哭。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走，我们走，好不好？

0: 奶奶，你是想告诉我是谁把你带走的吗？是孙小青吗？
1: 立恒，你通知小妍跟天美没有啊？他们现在可能还在到处找人呢。
0: 还没有呢，你打电话告诉他们，奶奶很平安。
2: 怎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奶奶带到别的病房，目的不清楚。
1: 是啊，我也和立恒说了，可能是有人觊觎奶奶是董事长，所以想要借此勒索。
3: 这里应该有监视录影带，我们调出来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2: 对，调出监视录影带，我们就能找到歹徒了。
0: 是，我们当然要查，我相信对方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们得更小心奶奶的安危。
3: 立恒，从现在开始我照顾奶奶，24小时都不离开她，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接近她了。
2: 天美，谢谢你的好意，但你一个人照顾实在是太累了，我们大家一起轮流照顾。明天奶奶就要动手术，绝对不能再出意外。
0: 好，我同意，我们24小时轮流照顾。
1: 奶奶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万一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身体恢复了健康，那我就什么都完了。
4: 这件事怎么可以不报警就算了呢？民众一定要追究到底，查出是谁要把妈带走啊。
5: 妈妈明天就要做手术了，这个时候我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会影响妈妈的心情啊。
4: 这，
0: 爸，妈，妈，
4: 你们回来了，有没有查出带走妈的是谁呀？
0: 从监视画面发现是医生把奶奶带走了，但他故意低着头，又戴着口罩，很难分辨出他的长相。
2: 看来这个冒牌医生是有备而来。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4: 哎，现在是谁在医院照顾奶奶？
2: 天美和小青。
4: 小青也在。哎，敏中，我们去医院看妈。
5: 这么晚啊，这么多人去会影响妈休息的。
4: 哎，不去看妈我不放心啊。
5: 啊，那好吧，你们俩刚回来就休息吧，我跟你妈去一趟，走吧。
0: 啊。

0: 我以为张秀年活不了，就把我跟你的计划和关系都告诉他了。
1: 田浩这个笨蛋，竟然把我们的计划都让张秀年知道了。万一他手术醒来之后，恢复了说话能力，那我岂不就是死路一条？到时候，我就是再会说，严哥他也绝对不会相信我了。
2: 干嘛？
0: 我担心你啊。
2: 你没看见我正烦着吗？现在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我想过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不能让那个老太婆醒过来。
2: 不行，我们要的是钱，是要过优越的生活，我们不能害一条无辜的生命啊。不行，这件事情我不答应，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0: 小静，你冷静，杀人是要偿命的，那我也不想坐牢啊。可是如果不这么做，那死的就是你和我。
2: 可是人命关天，万一查出是我们干的怎么办？
0: 那就让他们查不出来。
2: 你是说？
0: 你知道，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病人在手术中醒不过来，那就是天意，谁都不能怪谁。小青，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如果有罪，我一个人扛着。你需要配合的就是那个老太婆做完手术以后，你想办法把他们留在外面，其他的事我来负责。小静，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2: 哎，有人来了，快走。
3: 嗯，小静，
4: 小静，你不在病房里陪奶奶，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我买瓶饮料啊。
4: 奶奶差点被人绑架，你还在这漫不经心的买饮料，真是不负责任。
3: 哎，
4: 我怎么指望你今后来孝顺奶奶？
3: 好了好了，别再责怪小静了，咱们看妈去吧。

0: 为了小静，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下地狱都敢。小静，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会让你知道，我才是真的爱你。
1: 姐，你什么事情那么急着找我啊？哎，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哎。
2: 没事的，这些资料你看看。

0: 生。你去看过心理医生啊？
1: 谁去看心理医生了？我又没有心理问题。这我根本就不认识啊。好了，推掉他，你去忙吧。
2: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自己进来了。
1: 是你？
0: 哎，你不就是那天我们在超市你撞到我姐的那个？
1: 那个讨厌鬼。
2: 小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叫我的，你叫我小森哥。
0: 嗯，小森哥。啊啊，你真的就是那个小森哥啊？
2: 嗯，这么可爱，说话又亲切，而且还经常用感叹句的，一定就是天美妹妹吧？
0: 正是正是，你好你好。
2: 而你小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凶巴巴的，还经常被我做的恶作剧吓得脸色发白，躲在一边哭呢，对吧？
1: 你还敢说？你
2: 我知道我长得挺帅的，你也不至于这么盯着我看吧？
1: 谁盯着你看了？少自作多情。
0: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不要一见面就吵好不好？哎，对了，小森哥，
2: 嗯，
0: 你们不是全家都移民到美国去了吗？伯父伯母怎么样？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你又什么时候变成心理医生了？
2: 天美还是没有变啊，说话跟连珠炮似的。我爸妈都很好，而且他们也向大家问好呢。而我呢，这次是受聘回来当顾问的，一回来呢，经常忙于工作，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不欢迎我，所以呢，到现在才来见大家。
0: 哎呀，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姐才不会记仇呢，对吧姐？
1: 谁说的？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胸狭窄，而且记性绝佳，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黑名单，谁要是欺负过我呀，我一个都不会忘。
2: 这就对了，我就是这么期望的。
0: 啊，什么意思啊？
2: 我以前呢，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那么爱捉弄友善，但后来我学了心理学以后，我才知道，当一个小男生故意捉弄一个小女生的时候呢，其实是这个小男生在向那个小女生表达我喜欢你。
1: 你别以为你说了两句好话我就会忘记你欺负我的事情。
2: 我知道夏友善呢是那种心胸宽大的人呢，我相信超市那笔账你肯定还记在心上的。不过换成我也一样，谁愿意看到一只青蛙突然从天上掉到自己头上，一开抽屉看到一条蛇对着自己吐舌头。所以我今天来呢，不只是说几句好话，而且郑重地向你道歉。过去呢是我不好，爱调皮爱捣蛋，希望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的过错好吗？笑了，他笑了就是说他原谅我了。
0: 嗯，
1: 我笑啊，只想证明我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好了，家常已经聊完了，你还有别的事情吗？我要工作了。
0: 姐，
2: 我今天来呢，确实是有正事要跟你说的。我呢，专长是儿童心理，我正在写一部关于纯恶劣儿童心理的书，我准备在国内出版。我听说你在打理一个基金会，看看我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0: 姐，你不是正要搞一个公益活动吗？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
1: 好了，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合作？是因为我小时候是纯恶劣儿童吗？
2: 是因为我觉得你从一个纯恶劣儿童发展到现在一个基金会的经理，你的传奇经历就如我的书一样，引人入胜，可以鼓舞人心。更重要的，我觉得只有同样经历的人才会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痛苦，所以我想借助你的力量和我的书，帮助更多的纯恶劣儿童坚强自立。我相信你当初办基金会的初衷也是这样的吧。
1: 可是我还是不懂，现在国内帮助纯恶劣儿童的基金会有那么多，你为什么要选我？
2: 你就这么不喜欢跟我合作吗？
1: 不是不喜欢，那你总要给出一个我跟你合作的理由吧。
2: 好，我给你个理由，我的理由就是我喜欢你。我懂了，你口是心非，嘴里说原谅我的，其实你心里还记仇呢。
1: 我不是记仇。好吧，那你把你的书拿给我看看，如果写得真好，我为什么不帮你呢？
2: 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合作愉快。
1: 你先别那么开心，我还没有看过你写的书呢。

0: 妈，你永远都在我心中，你永远都会给我支撑的力量。把妈妈带起来。
1: 我回来了。
2: 华森，怎么样？那个房东有没有为难你啊？
1: 当然不会了，我怎么能说？而且我还免费给他做了个心理咨询，他要把他的全部家当都给我。
2: 哎呦，厉害啊！谢谢你啊！
1: 赶快看看少了东西没有。
0: 你知道吗？这个秘密基地啊，曾经是我和昊天的小天地，里面的每一幅画、每一样东西，都见证了我们的爱情。都在。

0: 真真，我帮你拿来这些东西呢，我不是想让你找回过去，我是想让你通过这些教训学会勇敢坚强地面对你的未来，你知道吗？
1: 以前有昊天还有妈妈陪着我，但是我现在就一个人了，你让我勇敢地往前走，我一个人往哪走嘛？
0: 真真，你告诉我，当初你为什么离开钟昊天？
1: 因为我只要一想到我妈妈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我就告诫我自己，我不可以再过那种混沌的生活了，我不可以任人欺负，也不可以任人摆布，就算是为了我妈妈，我也一定要幸福。
0: 很好，说明你现在很清楚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你并不像你的外表那么柔弱，你的内心很坚强的，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就对了。
1: 我想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华森，谢谢你了。没想到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但是你却帮助我那么多，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该怎么感激你。
0: 那为了答谢我，你是不是要付出点什么代价呢？
1: 啊？你什么意思啊？
0: 放心，我不会让你以身相许。走，陪我去医院。